0: 可能还有把握。他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登的台呀、啊，当场跟钟林报通名姓，二人就站在一处。贾政这把鬼头刀可够厉害的，上下翻飞，呼呼刮风，恨不能一刀把钟林劈为两半。钟林掌中这条大棍更不饶人呐、啊，一伸手先使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在不能取胜之后唰啦一变招，又使出白猿棍，一招几次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金头虎贾政一个没注意，这刀正好碰到钟林的棍上头，就听见烫响，这乐子大了，整个把刀给他崩飞了。多大的力气，刀尖朝上，刀把朝下，穿透顶上的席棚，从席棚就飞出去。老百姓一看了不得了，飞刀下来了，往左右一闪，这刀翻着个落到擂台的左侧，这掉谁身上受得了？单说台上，贾政被震得手腕子发麻，就知道不好，哎呦，转身就要走，但是走得慢点，钟林的棍子就到了。本来钟林这一招叫金龙盘玉柱，奔他腰打的，但钟林又一想，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这一棍子真给他拍上骨断筋折，他命就没了，我跟他也没什么过节，何必非要他的命呢？哎，给他留口活气儿吧。钟林想到这儿，前把往下一压，这棍头就低下半尺来，正好打在贾政的左屁股蛋儿上，啪！你说钟林多大劲儿，把金头虎贾政打得从前台摔到后台，能飞出去五丈多远，日啪咚！这乐子可大了，这后台好几百人，有莲花观的，有莲花观请来的朋友，他有的呢在上场门下场门看热闹，可有的就没看，三三两两窃窃私议谈论擂台的事情，谁也没想到飞进个人来，呱这一下砸趴下四个，后台就一阵大乱。有个贼就问呀，我说你什么毛病，你怎么跳进来了？废话，我是叫他给拍进来的，哎呦呦呦呦，我的屁股哟。
1: 大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把金头虎贾政抬到软床上，把他的中衣吞下，一看左屁股蛋上一条紫领子，是红肿高大，里边有淤血了，不挤出来就得套囊。郭长达事先早有准备，有二十几个人给受伤的人治伤，所以大家提着药箱子过来给他动手术包扎，抬到莲花观养伤暂且不提。就在后台忙乱的时候，金头虎贾政的老婆母夜叉邹氏嗷一声提着双刀就蹦出去了。
0: 好啊，小兔崽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你把我丈夫给打了，你就是我的仇人，老娘我接管你的狗命。张当张当张当，钟林一看这干什么，

0: 左躲右闪，把双刀躲开，最后拿大棍咯楞，把双刀给他压住。钟林定睛瞧看，一看这个女人呢，37、8岁，不到40，徐娘半老，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穿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青，寸牌骨头钮，腰纱香牛皮的跑带，足蹬薄底快靴，干净利落。往脸上一看，饼子脸，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口，两只三角眼，二目贼光四射，是满脸横丝肉。另外二目放出贼光来，一瞅就不是善类。钟林高声断喝：“呔！来者女子，你是何人？”“
1: 呀，老娘邹氏，人送绰号母夜叉。方才跟你动手的金头虎贾政，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一家人自然是向着一家人了。小兔崽子，你招刀！”
0: 照着钟林当胸又是一刀，钟林不乐意跟他打，心说好男不跟女斗，我把你赢了不光彩，我败的你手栽的跟头更大，但是怎么也摆脱不了。钟林又一想，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30几个照面之后，钟林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这棍子打的这个漂亮，进步坐盘往下一塌腰，棍子往外里扫，仗打的邹氏又屁股蛋子上，啪肉，邹氏打起30多高了，凭着就飞出擂台，脑瓜朝下就掉在台下。你想3丈多高的擂台，这样是摔下去好得了吗？但是呢，有好心人看热闹当中有几个上年纪的，可能这几个人还会点五八超，一看一个女人摔下来，往前一凑，往旁一推，破了她的竖劲儿变成横劲儿，就这么把邹氏周出一溜滚去，才保住性命。哎呀，邹氏啊，这家打的可够狠的，屁股蛋子上一道紫领子。这还不说，钟林这一棍子不要紧，把他裤子给拍开了。老百姓是掩口而笑，把邹氏扫个大红脸，一瘸一点败回莲花观。这回这两口子也不想抢羊斗胜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小太保钟林一口气是力胜3阵，把开封府的人可乐坏了，都感谢钟林呐，旗开得胜，长了大家的锐气，灭了莲花观的威风啊。正在这时，飞云道长郭长达沉不住气了：“无量天尊！”郭长达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我这饭桶成堆了。”就在这时，旁边过来一个人：“总门长，且息雷霆之怒，杀鸡焉用牛刀？量一小小的钟林，有什么了不得的？老朽去就把他收拾了。”“老人家多加谨慎，谨遵总门长的吩咐。”老头一挑帘到前边，钟林一看不认得，这老头长得这个脸可太难看了，面赛铜锣，黑一道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比那个西瓜长得还花花，这脸上都开了杂花铺了，连鬓。

0: 乐塞的花白胡须，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发转，是金簪别顶，穿着古铜色一身短靠，雷狮子畔大带沙腰，蹬了一双洒鞋，往外一走是健步如飞，二目似灯，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你想钟林出世才几天，他不认识的人也太多了。钟林看罢多时，用大棍一指，呆，来者为谁？小娃娃连我都不认识，我就告诉你吧，我乃陆家堡的人士，我有一个侄儿叫紫面阎罗陆凯，我是他叔叔老阎罗陆朝东。要提起陆朝东来，那是赫赫有名啊，在江湖之中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但是钟林没听说过。哦，你叫陆朝东啊，你朝西边我也管不着，莫非你想跟我比武不成？钟林，你说错了，老朽登台不想跟你比武。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配。你是不是觉得你打了几个胜仗不含糊？因为啊，你没遇上强手，你遇上的人都是饭桶，所以才把你提高了身份。你要遇上有能为的人，你就不至于这么得意了。老朽人称老阎王，我是陆家堡的老庄主，我能跟你一个小毛孩子伸手？我就把你赢了，人家都说我欺负小孩儿。嗯，钟林呐，你连胜三阵，你这个脸露得够瞧的了，我希望你马上下台，你呀就偷着去乐吧，你呢把徐良给我换上来，把白云瑞给我换上来，或者把其他的高人给我换上来，你不值得我一打。我去，那钟林是红脸汉子，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叫他这么一讽刺，有点吃不消啊。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晃大棍刚想伸手，正这时候就听身后扔啪，把钟林吓了一跳呀，心说怎么回事，怎么在哪摔上个人来？肉斜身形的蹦出七八尺远去，压大棍回头观瞧，这人刚在地上爬起来，钟林一看好像乐得大鼻涕出来。来到台上的非是旁人，正是圣手秀士冯渊，开封府著名的饭桶。钟林心说，你操什么热闹，这八王类还有你立足之地吗？但他怎么上来的呢？钟林纳闷。书中代言，冯渊怎么上来的？咱们光顾说台上，没说台下。这北侠紫然伯欧阳春，风僧醉菩提凌空，诙谐老人邹化昌，和冯渊他们是一伙儿。老少英雄有十来个人，挤到人宠之中，往擂台看着，那么一边看一边议论。看到钟林连着胜了两阵，北下欧阳春心里头高兴啊，就跟凌空和邹化昌说，二位啊，你看这钟林小小的年纪，出手干净利落，这孩子的前途不可限量啊，看着没， 他要到了你我这般年纪，肯定得成大名，露大脸。对，是这么回事。北侠回过头去一指冯娟，唉，不像我这个徒弟，他就到什么时候也是个饭桶。那个北侠说的也是实话，冯渊就有点挂不住了，心说老师别介，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你说你当着外人说我是饭桶，这不叫我脸上无光，今后还怎么见人呢？冯渊呢就挂了道劲了，把脑袋一扑了，呀，老师您说错了，我可不是饭桶，我聪明伶俐，就怨你老人家平时没很好的教我，您要是认真的教我，我早就是成了名的剑侠。切，还敢嘴硬，看看人家敢登八王擂，而且连获胜仗，你行吗？无言无也照样啊。冯渊，别的能耐没有，吹牛你可行啊，就凭你敢上八王擂还敢说打胜仗，乌鸦老师不信。你只要允许弟子登台，我肯定给老人家露脸。正说着的时候，钟林就上了第三阵了，陆朝东已经登了台了，这冯渊非要讨令上台替换钟林，把北侠气的点了点头，好吧，既然你非要去，我也便打你的高兴，我倒瞅一瞅你有什么能耐，乌鸦弟子遵命。冯渊说罢就往前挤，乌鸦乡亲们接光接光，乡亲们躲一躲闪一闪，我要登台比武。大伙一听这蛮子要登台，把道路闪开了。冯渊挤的擂台下边抬头看了看，滋溜又回来了。什么原因？三丈多高的台没梯子，冯渊上不去。他回来一边挠脑袋一边跟北侠欧阳春商量，乌鸦老师，这个台子盖的真是缺德带冒烟，我也没有梯子，我怎么上去？嘿，冯渊呢，这不很清楚吗？人家为什么修这么高的擂台，为什么没安梯子？这就是较量较量，你有没有登台比武的资格？如果连台你都上不去，你干脆就甭比了，你也上不去，你还比个什么劲儿？乌鸦老师，那可是两回事情，能不能上擂台跟能不能打胜仗那是截然不同。我的意思想求老人家把我扔上去啊。欧阳春一听多新鲜，自己上不去叫别人扔。凌空大师也乐了，阿弥陀佛，老侠客，既然冯壮士一片热心，你就成全了他吧。欧阳春这才点头。冯渊在前面开道，北侠舔着大肚子在后头跟着，见光见光见光，这才来到擂台下面。老百姓一瞅无不掩鼻而笑，一瞅这大紫胖子人还没到肚子先出来了，心说这是谁呢？有的人认识啊，不知他是谁，呵，家住边北辽东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父姓欧阳，单子春，别号人称北侠客，子然伯，现在把脑瓜剃了，当了和尚了，在大相国寺出家，寺的仁宗亲自加封保送和尚。
1: 哦，
0: 他就是北侠，可不是吗？我说你看这分量有400斤没？
1: 嗯，不止，
0: 大概还得超圈。大伙儿一边说一边乐，不提。
1: 单说欧阳爷来到擂台之下，叫冯元做好准备。
0: 冯元把腰带的勒勒，靴子提提，把帽子摁摁，刀稳好了，乌鸦老师傅都准备好了。
1: 欧阳春砰一把把他腰带子抓住了，
0: 就像拎个包似的，说了一声走，哎呦，把这位给扔上来了。擂台3丈挂铃，把他扔起有3丈8尺多高，啪叽一声摔台板上了。幸亏冯元轻功不错，不然的话摔得得冒了泡啊。就这样，冯元都觉着头蒙脑胀，金星烂晃啊，腰眼跌进，这才站起身去，晃动晃动四肢，平稳平稳心血，好半天才恢复了正常。这时飞行小太保钟林倒提大棍来到冯渊近前，压低了声音：冯大哥，您有事儿吗？乌鸦混着乌龟根子，五位打擂而来，有什么事情啊？您也打擂？放屁，我为什么不能打擂呀？小兄弟，你连中3元，已经露了个满堂红的脸，够瞧的了，我特向你祝贺。你应当到台下休息，由哥哥武来替你。
1: 哎呀，钟林心中暗想，别人我不了解，对你我可太了解了，你这能耐太平常了。
0: 这是擂台呀，弄不好凶多吉少，把命都得搭上。但是一看冯渊信心十足，又不好说别的，钟林没有办法，冲冯渊一抱拳：冯大哥多加谨慎，小弟失陪。
1: 钟林是跳下擂台，挤进人群，回归本队。徐良、白云瑞都把钟林的手拉住，向他表示热烈祝贺。钟林脸还红了，
0: 哎呀，
1: 我三哥白的兄弟，你们别捧我了，我是瞎猫碰死耗子，该着走时期。其实我遇上这几位都没能耐，要一个有能耐的，我也断不会如此。
0: 哎，钟林还挺客气，
1: 说了几句话之后，抬起头往台上看着。
0: 哎呀，一看冯渊还来劲儿了。冯渊把脸往下一沉，走行门迈过步，轮动双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他也不管陆朝东，他自己练上拳了，把陆朝东也练傻了，
0: 心说这位什么毛病？你倒跟我打个招呼，怎么自己练上了？
1: 冯渊练了一套拳之后，啪收招定式，哦呀，行了。这回我的元气也露足了，该着我圣手秀是冯渊，也来他个立胜三阵。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4: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3: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 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4: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3: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4: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3: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4: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圣手秀士冯渊登上八王擂，他打算打几个胜仗，给老师增光露脸。他憋这个劲头可是不小啊，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拳脚之后，收招定势，往下平了平气血，用手点指，高声断喝：呆哦呀，混账无比鸽子，铲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 你叫什么名字？赶紧报名再战。老阎王陆朝东就一皱眉，没听懂冯渊说的什么玩意儿，滴了嘟噜一大串，连个个数都分不开呀。你说什么？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哦，这回陆朝东听懂了。嘿，我乃陆家谱的人士，老阎罗陆朝东。五丫，你就是陆朝东啊。我跟你打听个人，紫面阎罗陆凯是你什么人？那是我侄儿。哦，我跟陆凯还有一面之识，这么一说你是我的老前辈了。你是谁？圣手秀是冯渊。冯渊，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听说你想当年在襄阳福保赵觉，后来你倒戈投降，帮助开封府了。你已经给官府当了爪牙，出卖了绿林道，是也不是？五丫，你说错了，你别忘了这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怎么能说我给官府当了爪牙呢？嘿，怎么说也比你们这帮贼强得多得多呀。乌鸦老朋友，这是擂台，不是咱们斗口的所在，你要听姓冯的良言相劝，你赶紧上后台去，你把飞剑仙朱亮给我换上来，你把三尺地灵魔陆坤给我叫来，你把血手飞廉江红烈给我提了出来，你把郭长达给我牵出来。大伙一听这多损，和这位都牲口，这是还得牵出来赶出来，这蛮子这嘴可够缺德的啊。冯渊接着说，我打的是成了名的剑侠，打的不是饭桶和老糟头子，咱俩也不用伸手，我就敢断言你是非打败仗不可。回去快去换这几个人，谁来都行，我今天要收庄保元。欧阳春在台底下一听啊，气得鼻子都歪了。混账东西，一点能耐没有，就会耍嘴皮子，这算走到邪道上是不可挽救。凌空大和尚在旁边直劝，老侠客算了，别生真气，十个手指子伸出来不一般齐，哪能都像白云瑞和徐良那样的。哎，冯渊有冯渊的特点，你别看他这样，将来他有他的出息。欧阳春苦笑一下，不言语了。且说冯渊大言不惭，正在这吹牛皮，可气坏了陆朝东啊！姓冯的，少说大话，你要能把我赢了，这几位高人你不请也得出来。拿命来！一个单掌开杯直击冯渊面门。冯渊一不慌二不忙，骑马蹲裆式站好，俩眼平视盯着陆朝东的掌，早了不躲也不闪，晚了还不行，正好在节骨眼上。再看冯渊的海，左手往外一分他的掌，右手一立，直击陆朝东的耳门。这一招叫丹凤朝阳，呜
1: 就到了。陆朝东往下一低头，再看冯渊双掌并在一处，泰山压顶，摁陆朝东的花盖穴。哎，陆朝东使了个千斤坠往外一纵，这才把冯渊的双掌躲开。可是冯渊一晃脑袋，两背一摇，哎，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就跟过去了。饿狼掏心，双掌直奔他的软肋。陆朝东一看不好，使了个狮子大摆头，唰啦往旁边一躲，这才把冯渊给摆脱了。就这么几下，陆朝东冒了汗了。
0: 哎呀，
1: 人言冯渊是饭桶啊，不饭桶，这几招是干净利落呀，好快的手法。也就是我陆朝东久经大敌，经验丰富，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呀。有很多人都被冯渊给唬住了。
0: 行啊，
1: 你看这几下干净利落还不说，稳准老练。行，这冯渊这能耐长了。其实要接近老底呀，冯渊就是这三下不错，过了这三下是越来越糟。打快拳能把人唬住，一拉长线非露馅不可，可是这个仗还非得拉长线不可呀。陆朝东转过身去，心里头夹着谨慎，跟冯渊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看冯渊转回圈了，还是这几招，打了几个照面一瞅，还是这几招。陆朝东心中纳闷，怎么回事？难道说他就会这几招不成吗？不能，他是北侠的徒弟，我知道这小子肯定打算用稳军计把我稳住，出其不意把我赢了。哼，冯渊呐，你想错了，姜是老的辣，我岂能上当？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看官定是封住门户，我看你怎样赢我。其实冯渊心中好笑，心说陆朝东叫自己给唬住了，不敢轻易进招。眼睛一转有主意了，冯渊心想，怎么的，我登台我得打个胜仗，不打胜仗我是不能走啊。想到这，冯渊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哦呀，把陆朝东吓得好悬没趴下。我什么毛病，你一惊一乍的，你叫唤什么？乌鸦陆朝东，你先别打，我有话要讲在当面。什么事儿你说吧。陆朝东，我问你是英雄你是狗熊，你是君子你是小人。冯渊，我不明白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君子怎么说，小人怎么讲，英雄怎么谈，小人怎么论，你说吧。乌鸦，你要是正人君子，堂堂的英雄，你跟我冯渊，咱俩单对单，各对各，不分出胜负是绝不罢休。要是小人的话，你就找帮手，上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惧，不过那可就栽了跟头了。陆朝东，你是想当个正人君子当个英雄啊，你还是想当狗熊做小人？冯渊呐，你这个人是颠三倒四啊，怎么可能呢？咱俩在擂台比武，别人岂能插足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武爷，武要防备万一，把丑话讲到前边。不会的，不信。如果你要同意的话，你也嘱咐嘱咐你的人，武也告诉告诉武的人，绝不能让旁人参加，然后你我再比武也不晚。陆朝东一看这人真麻烦啊，好吧，告诉就告诉一声吧。陆朝东一挑帘到后台了，哎，乡亲们，各位各位各位，
0: 老门长，各位英雄，各位侠剑客，我跟圣手就是冯渊比武较量，我们俩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只限于我们两个人身手，用不着别人帮忙。我说各位啊，大家该喝水喝水，该休息休息啊，谁也不用帮忙，不然的话这小子该说话不算了。我把话可交代清楚了啊，咱们一会儿见。大伙一听这个乐呀，什么事儿兴师动众，跟一个臭豆腐动手，何至于费这么大的劲？他嘱咐了。再说冯渊来到台口，冲着台下扯脖子就喊：乌鸦，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好汉，我的朋友们，武圣手就是冯渊今天在八王擂上要大显身手，力会陆朝东，不希望别人帮我的忙，哪一个要从中插腿，你可对不起我，看我把陆朝东赢了之后，你再登台也不晚。欧阳春越听越生气，心说这个冯渊这什么东西，比武你就比得了，哪那么多废话呢，你瞅你这些毛病，哎，这种人不学好功夫，专学耍贫嘴呀。欧阳爷肚子气得鼓鼓的，瞪眼在底下看着。冯渊也嘱咐完了，陆朝东也嘱咐完了，二人一见面往下塌腰晃膀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站到一块儿。这回又打了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打着打着冯渊喊了一嗓子：哎呀，陆朝东这魂儿都掉俩，心说他妈跟他打仗可真别扭，还满带吵吵的，你喊什么呢你。陆朝东赶紧把招收住：冯渊什么意思？乌鸦混账无比高子，臭脚老不痒的，方才你我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就是你我二人动手比武，对不对啊？对呀、啊、为什么你叫别人给你帮忙，你活说，哪来的第二个人？乌鸦混账东西，你瞪眼不承认，你回头看看那是谁。陆朝东信以为真了，一合计背不住刚才有人上厕所没听见我告诉，看我不行来帮忙来了，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回过头去他一看没人，就在他知道上当的时候，晚了。冯渊这小子真够损的，陆朝东一回头，冯渊左腿一立，右腿一抬，对准陆朝东的小肚子啊，咣就这一脚。陆朝东怎么也没想到这手，因此被踹了个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俩眼一翻，背过气去了。老百姓一看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个臭豆腐可够损的，哇，台上台下一阵大乱呐、啊！冯渊把腰板一拔，胸脯一舔，挑着大拇指：“哎呀，看见没看见？这叫什么？这叫能耐！有历史力，无历史智，文武兼备，这才够一个帅才。”冯渊越吹越凶啊！安下他不说，单说小老道七手八脚把陆朝东抬到里边，把郭长达气得胡子撅起多高，用手点指陆朝东，心说该，活该，你胡子白长了，陆林这碗饭你白吃了，你叫臭豆腐把你调理了，你60来岁经验丰富，闯荡江湖45年，你干什么来的？你说你这跟头栽的抱不抱吧你、郭长达气得光哼哼，连词儿都没了。
1: 正这时候，陆朝东的兄的陆朝夕一挑帘窜上前台，当场见冯渊报通名姓。冯渊一乐，哎呀，我说你这名字可不好啊，西方大陆你要朝西，可能你就要归位了。你要放屁，接掌。陆朝夕抡掌就砸。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扔啪，又给扔上一个来。这声音比冯渊的声大得多呀，把冯渊吓得一蹦，武家什么人？跳起来回头一看，把冯渊可乐坏了。扔上来的非是旁人，正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冯渊心说，你跟我走一样的路，谁把你给扔上来的呢？冯渊过去把房叔安给揍起来了，大脑袋哼哼起来就没完了。咦咦咦咦，哎呦我的妈呀，摔死我了，摔死我了。房叔安晃晃大脑袋，摇摇脖子，活动活动四肢，把汗擦了擦，好半天才恢复正常。那个说房叔安怎么上来的，他来干什么？还是那句话，咱光说冯渊了，没说台底下。原来房叔安跟着山西宴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他们在一起。人家钟林打了胜仗了，冯渊上了台也打胜仗了。山西宴徐良不住的微笑啊，心说罢了，这个冯渊呢也长能耐了，你看见没看见，比想当年南阳府团城子白沙滩擂台那会儿强得多得多。那冯渊毛多嫩呢，你看现在多老练，虽然武艺没什么进展，但是心里头可有主心骨了。他这一夸冯渊不要紧，房叔安这心就一动，心说我明白臭豆腐的意思，臭豆腐啊，想在人前显圣，给他老师北侠增光露脸。你还别说，这臭豆腐还真有两下，这叫八王擂，就凭他这模样敢登台，这玩意儿我干老在这儿呢，我也得给我干老打腰提气，怎么说我也不能落到臭豆腐后边。臭豆腐能耍的心眼儿，我比他的花活更多呀。不行，我也得上台比划比划。所以房叔安向徐良和白云瑞提出要登台。徐良一瞪眼，你个王八绿球球的，在旁边待着，就凭你这两下子有什么能力登台？
5: 哎呀爹呀，您可别小看孩儿啊，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新旗呀，没有金刚钻岂能揽瓷器。你好好想想，你儿子要没能耐，三番五次出入莲花观如履平地，这就得说能耐。爹你放心，孩儿一定给你增光露脸。不过爹，我求您点事儿，三丈多高的台我是上不去呀，求爹您呐，像扔包似的把我撇上头去得了。徐良一听这多好，稍微一犹豫，白云瑞乐了，说哎，我把你撇出去，哎呀多谢老叔，你看我多幸福，既有爹还有叔叔。老百姓听完都不敢乐呀，心说这位可真有个意思。云瑞领着方叔安挤在人宠的最前边，让方叔安把袋子勒好了。白云瑞一抓他这个袋子，那只手一托他的三叉骨，准备好，我可使劲了。哎，白云瑞的劲儿够多大呀，这一下把方叔安扔起四丈多高了，撕啪摔台上了。 好悬没把老方摔背过气去。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方叔安缓过气了，拍了拍圣手，就是冯渊。
0: 嗯，我说臭豆腐，见好就收，贪多可嚼不烂啊！你那两下子，我这两下子，谁也甭瞒谁，请吧。
5: 冯渊一看行了，我已经达到目的了，我给我老师算露了脸了，在八王擂我能赢一阵。这太阳都在西边出来的，这是捡的。冯渊想到这儿，点点头。呀，我说方叔安呐，你可不准打败仗给我们开封府的丢人，我老人家可要走了。冯渊说到这儿，往台下看看，都有点眼晕，这人太高啊。最后双手一抱脑袋，这才跳下去，在地下摔了个元宝壳的跟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才平身站起。摔你得会摔，不是元宝壳，而是大厂门那么摔，非把你摔死不可。冯渊挤进人群，见着北下欧阳春、风僧醉菩提、凌空交差不提，单说大头鬼方川颤的着脑袋来在陆朝夕近前。没说话，先得拉鼻儿，把这气闷住才能说出话来呢。陆朝夕一看方叔安，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连咬牙再跺脚，你不是陆林的叛徒方叔安吗？
0: 不错，正是你家方的老爷。我说陆朝夕呀，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5: 什么叫武林的叛徒，陆林的败类？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说话可得有点分寸。我跟你不一样啊，这些事儿咱无需谈。不过有一件事儿，我不能忘。您可是我叔丈人，叔丈人请上，受我一拜。你看你骂我，我跟你见礼。陆朝夕把脸往下一沉，
0: 等等，方川，谁是你叔丈人？
5: 你呀、啊，这还假得了吗？我问你一句话，紫面阎罗陆凯是你什么人？
0: 是我侄儿啊。
5: 九尾妖狐陆素贞是你什么人？
0: 是我侄女。
5: 哎，这不就得了吗？这事儿啊，你算说对了，我跟九尾妖狐陆素贞还有一腿，虽然名义上不是夫妻，实质上我们俩同居多年呢。你说有哪陆素贞那儿论您不是我叔丈人，您是谁呢？哎呀，把陆朝夕臊的当时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啊。其实方叔安也是顺嘴胡说，陆素贞能看得上他吗？他今天是有意的当着普天下老百姓羞臊陆氏弟兄，根本没那么回事。但是陆朝夕不知道真假呀，本来自己那个侄女就不消好啊，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顶风臭着八百里，为这件事情跟家里人闹得三番五次不和，现在陆素贞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陆朝夕想罢一瞪眼，呸，方叔安，你说这些都没有用，你讲话，这是八王擂。
0: 我着什么急呀？
5: 陆朝夕呀，你呀最好回去，你把那能打的给换来，你这两下子白给。头几天我就定好了，要在八王擂上 我大战飞云道长郭长达，你去把郭长达给我提了出来，只有他才能给我接接手，剩下的什么三尺地灵魔陆坤呢，您有什么血手飞廉江红烈飞剑仙朱亮的等等等等，陆陆之辈想给我接接手我都嫌丢人，何况是你呀、啊？哎，你赶紧给我请，不然的话我可告诉你啊，吃亏可就在眼前，防栓少耍贫嘴结掌，两个人要一场大战。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4: 现在是上午9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

0: 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 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儿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厂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0: 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3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1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1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 自动就和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 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 50%， 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老高之后，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 50%， 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 48%、 45%， 这都是有可能的。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快的，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5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3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 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10小瓶，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高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我就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放心用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 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 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 好是正常的。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关和杨关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药费 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阳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她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阳关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阳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阳关，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阳关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 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沉僵现象再没出现过。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老高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十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宋江离开水泊梁山，回家看他爹和他兄弟。这个事儿说起来太不应该了。怎么说不应该呢？一个宋江不应该亲自下山，派几个人不就得了吗？二一个，现在是什么时候？冒险性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宋江叫孝义黑三郎，那人是大孝子啊，难怪他执意非要回家不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路上无话，饥餐渴饮。这一天来到宋家庄啊，宋江白天没敢进庄，就躲到庄稼地了，探头锁脑袋往庄子看了看，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宋江心似油烹一般，心说：“爹呀，儿离着您不远了，您现在正干什么呢？”兄弟，哥哥回来了，苍天保佑，你们可千万不要出事儿啊！等着吧，妈，这时间这玩意儿是个怪物，你要怕他到，呲溜他到了；你要盼着时间到，这时间且不到呢。宋江就在庄稼地蹲着，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盼着黑天了，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家家户户都熄了灯了， 宋江啊，这才敢出来。到了道上，东看看，西瞧瞧，没被。

0: 麻烦了。他一看呢，屋里长着灯呢，这是他兄弟宋清住的屋。原来宋江没走的时候跟他住在一起。哎呦，宋江这心呢更加紧张。来到后窗外看看左右，的确无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捅了个眼儿往里观看。一看宋清啊在床上坐着呢，紧锁眉头，抱着个肩膀，眼睛眨巴眨巴的，不知道合计什么事儿呢。屋里的摆设已然如旧。宋江一看兄弟没事，心放下了，轻轻地叩打窗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夜深人静啊，那宋清还听不见吗？哎，谁？
1: 我。
0: 你是谁？
1: 我是你哥。
0: 哎呦！再看宋清，噗一口把灯纸灭了。赶紧把房门开开，宋江刚要进屋，叫宋清给推出去了。
1: 哥哥，你随我来。
0: 宋江一看就知道不妙，不然的话兄弟不能这么紧张。哥俩一拐弯到了厕所的前边，哥俩全蹲下了。宋清这才说，
1: 哥哥，你胆子可不小啊，你怎么还敢回来？
0: 兄弟快说，爹怎么样？
1: 爹没事儿。哎呀，谢天谢地，
0: 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回来主要是看爹爹和你。
2: 哥哥呀，快走，
1: 快点走，
0: 你惹的祸太大了，官府画影图形捉拿于你，出来赏钱是10000贯、啊、
1: 另外郓城县早就轰扬动了，
0: 派下官人就住在宋家庄啊，庄口哪儿都是官人，连咱家前院也住上官人了。我再告诉你，爹和我已经被人家软禁起来了，日夜的看管呢，
1: 就等你回来，不然的话早把我们爷俩抓走了。
0: 这是一条毒计呀，哥哥你快走，一会儿官人把你堵上可就完了，快走快走。那我得见见爹。
1: 你别见了，他那屋有官人，你快走。
0: 宋江还想往下问，就听有脚步的声音，
1: 烫烫哐哐哐哐哐，快点走，来人！
0: 宋江顾不得一切，拎着朴刀奔后院的院墙，双腿一飘，他跳出去了。可跳到外边，就听里边说话：“
3: 我宋清，谁来了？”
4: 哎呀妈！没人。
3: 你干嘛呢？
4: 我肚子不好，我上茅房。
3: 什么上茅房？我怎么看着刚才有个人呢？
4: 没有，哪来的？
0: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响起一阵的杂乱脚步声，奔后墙来了。宋江吓得魂不附体呀，撒丫子就跑。那宋江的功夫啊，次点，要有功夫会夜行术的，他没伤。宋江则不然，受的伤啊刚好两条腿发笨，因此跑起来的时候咚咚咚咚，这伤挺重，让人听见了。哎，谁呀、啊？有几个棒小伙子都是当差的，翻墙跳到街上，一看有条黑影正往前跑，
1: 可能是宋江回来，可能是他，抓住看看是谁，别让他跑了，追！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追呀、啊！别让他跑了，可能宋江回来了。哎呀，

0: 宋江这个后悔呀，不如不来了。看来我家是出了事儿了，我爹怎么办呢？我兄弟怎么办呢？我要不回来，他们爷俩可能保住性命，起码说能多活几天。我这一回来给他们罪上加罪呀，抓不着我，我爹我兄弟全得倒霉呀，这怎么办？他心里想着，两条腿夹紧，没说腿笨吗？刚到村口哭通摔了个马趴，摔得懵登转向的，拎刀站起来接茬往前跑，慌不择路啊！人就犯这毛病，方寸也乱了，也不知往哪儿跑了，俩眼一抹黑呀，窜树林子，翻山坡，窜庄稼地，他这路跑，后头的人是紧追不舍。宋江回头一看，就见灯球火把晃动，大概有几十个人追上来了。人家的速度快，宋江速度慢呢，这要了我的命了。到了一片庄稼地，宋江蹲下了，这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就跳成了一个了。可这帮人呢，离着他不远过去了，刚才在这儿呢，怎么没了？离这不远，搜。宋江一看不好，他们要就地搜查，站起来奔南跑。这一跑，庄稼地能没声音吗？被人听见了，哎，逮这个，逮这个了！哗，这人又过来了。宋江把鞋都跑掉了，也不知过去多长时间，对面是一座大山，他就钻了山了。要不是黑天，眼目不得劲儿，早叫人逮住了。这宋江啊，还算捡了个便宜。进了大山之后，东一头西一头，脸也挂破了，摔了无数个跟头。宋江心说，这怎么办呢？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我不如带着几个帮手了。又一想啊，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带来帮手，人家也得受牵连呐，为了我把命搭出去，我对不起朋友啊。这个我能跑就跑，跑不了我宁愿自己去死。就这样，宋江接茬往前跑，眼前闪出一座庙来。着急之下，他也没看看是什么庙，书中代言这座庙叫九天玄女庙。什么年头修的不清楚，总而言之年头不少了。庙是年久失修，已然坍塌倒坏，中古二楼全堆了，山门也歪歪了，庙门也不知道被谁摘去了。宋江就钻进庙去了，顺着神道往前跑，正面是大殿，里头黢黑呀。大殿里的情况他不清楚，正对面一张供桌，供桌的后头是神龛，不用问了，九天玄女娘娘的塑像在神龛里边，什么金童玉女呀，啊，都有。另外神龛上呢，挂着幔帐，有帘儿，这帘儿还没丢，但是年久了已经糟烂了，上头全是尘灰和蜘蛛啊。宋江有心往回走，灯球火把晃动，人家也进了山门了。那小子跑到这儿来了，进了庙了，出不去了，把这封锁，呼啦呼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小呼啦呼啦，完，完完完。宋江一看我陌生往外一走，顶头炮。到了现在不知道往哪儿钻好了，他一股激劲儿，登上供桌，他钻进神龛里边去了。要说藏个人的地方那是有啊， 他一闪身躲到神龛的旮旯，用这幔帐挡着身子。宋江往那一靠就哆嗦成一个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心跳的宋江都上不来这口气儿。正在这时，当差的也进了大殿了，火把照耀，为首的是两个都头，是郓城县新调来的俩都头，一个赵能，一个赵训，赵氏弟兄。我这俩小子一心想立大功啊，想得这一万贯的赏钱呢、啊，那是钱呢、啊，一万贯、啊，那发了大财了，买房子置地，娶媳妇儿，那不成问题。往后就坐着吃，也能吃两辈儿。故此，他们才这么积极。可进了大殿之后，赵能和赵训举着火把四外看看，所说的大殿它不太大，有一般老百姓住宅三间房那么大，再加上神龛供桌，两旁边的神台塑像，正中央这地就不大了。嗯，我跑哪儿去了？给我搜！是，叽里嘎啦都给我搜到了，他绝对跑不远。人们有陌生出了大殿，四外去翻去了，就剩下赵能举着火把，一看出来这个神龛呐，能藏人，别的地方都藏不了人，他就奔着神龛来了。火把越来照的越亮，越来离这宋江越近呢。宋江一闭眼，我都不敢看了，准知道一切全凉快了。哪知道赵能一手举火把，一手啊他撩这幔帐，打算往里看看。这一撩不要紧，倒了霉了。刚才咱说了，庙都年久失修，幔帐啊也糟了，上的挂的全是蜘蛛网，那灰也都多厚，他使的劲儿大点，刺啦幔帐掉下来了，整个这尘灰蜘蛛网都扣他脸上了，把眼睛还把他迷了，眼睛一迷他一哆嗦，啪，火把落地，火把还灭了。哎呀哎呀哎呀，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捂着脸他出去了。宋江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宋江心说：“谢天谢地！”他没扭头看，要扭头一看就看见我了。哦，眯了眼了。赵能这一出去，赵训领着人过来了：“哥哥，怎么了？”“哎呦，我眯眼睛了，快给我看看！”“哎呀，这眼睛这个疼啊！”“看您注点意呀、啊，里边有人没？”“还没看着人。”过了一个当差的，这是个老人了，头儿，算了吧，这是九天玄女庙啊，可灵了。听本地人说，动不动九天玄女就显上啊。刚才您这一上神龛，触怒了神灵，这是对您的惩罚呀，快走吧。听说离这不远是乱葬岗子，经常还闹鬼呢。是吗？啊，快走快走走走。就这么他们撤了。哎呀，宋江在这听着脚步声越离越远，宋江这心才逐渐平稳呢。看来这是九天玄女显圣保佑我宋江。娘娘啊，娘娘，你要显灵显圣把我给救了，将来我宋江绝不忘大恩，要重修庙宇，另塑金身呐、啊！初一十五我都吃素。他这心里瞎琢磨着，哎，一切恢复了平静。 又等了一会儿，什么声都没了。宋江心说，恐怕那帮人走远了，我呀别等着挨雷了，我也走吧，要到了天亮想脱身就不容易了。他搬着两条腿好不容易从神台上下来，哎呀，活动活动筋骨，他也离开大殿，顺着神路来到山门，往左右看看没人，拎着朴刀他一塌腰往前就跑下去了。可你倒看看，你往哪儿跑啊？没说吗？让人家都追懵了。他跑这方向是往回跑，越跑离着宋家庄越近呢，这不找倒霉吗？等宋江抬头一看，这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我刚才过过。哎呀，对，旁边是刘家坟，再往前走是宋家庄的坟地。到了村边上了，我怎么又跑回来了？倒霉倒霉，真倒霉呀！莫神刚要跑，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站住！”好小子，神差鬼使你又回来了，把他抓住！哇！伏兵四起，把宋江包围。宋江借着火把的光辉一看，赵能、赵逊、郓城县的官人，你说倒霉不？闹了半天，这帮人离开庙回来了，挺泄气，到嘴的肥肉掉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一万贯的赏钱没拿到手，他们也觉着倒霉呀。回来呢，到宋家庄的村口累了，有的躺在地上，有在那坐着，有的靠着树，正在这发愁呢。心说是宋江不是宋江，估摸着是，哎呀，妈让他跑了，这事儿还不能让县太爷知道，要知道了还得怪罪我们。哎，正这么个时候，大道上黑影一晃，看动作身量是刚才跑那个人。赵能、赵逊一说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做好准备。正好宋江进了包围圈，这才被人家包围呀。赵能、赵逊借着火把一瞅，哎呀呀呀，宋江，真是他呀！好小子，这回看你往哪跑。弟兄们，咱们要抓的就是宋江，宋江回来了，咱们十几个人可绝不能把他放了，头你放心，他走不了了。众当差的拿着挠钩、套索、铁尺、单刀、花枪，围上宋江就下家伙，想抓个活的。那玩意不容易啊！宋江也会两下五八抄，手里头还有把朴刀呢。不有那么句话吗？狗急还上墙呢，墨鱼淋的死还得吐吐墨呢，小鸡儿死抖了抖了膀，何况人乎？这宋江把朴刀抡起来，哎哎，刷啊刷啊刷，他就抡开了。这些当差的还不能靠近，哈哈，好小子要拼命啊！上，实在不行要死口的。十几个人打宋江，那宋江根本就不行。刚才是一股猛劲儿，时间一长了，嘘嘘带喘呢，眼花缭乱，连抡刀的劲儿都没了。宋江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刀也撒手了。嘿嘿，这回看你还往哪跑？抓活的！赵能刚往前一探身，从树上跳下个人来。这人这快劲儿就甭提了。手起斧落，咔嚓一斧子把赵能的脑袋给切下来了。赵逊一愣啊，刚一回头，这位第二斧子砍肚子上了，赵逊嗷了一声摔倒在地，肠子肚子都出来了。 紧跟着树上啊，撑撑撑撑，又跳下四条好汉，手拿利刃，对当差的就下了手了。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十三个人全都报效，一个也没跑了。林府的这主来到宋江近前：“
1: 大哥，
0: 您受伤没？”兄弟李逵到了。哎呀，贤弟呀，别吵吵，别吵吵啊！你们怎么来了？宋江定睛一看，在李逵的身后，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这哥几个来了，怎么回事啊？宋江前脚走。晁盖跟吴用啊就商量好了，不放心呐、啊。但是宋江这人他命，谁怎么说他也听不进去，只好暗中派人保护，派他们哥五个为头一波保护宋江。宋江发生什么事儿，他们都清楚，故此这才动手啊。把宋江救了之后，宋江是感恩不尽呐、啊。李逵就说：“
1: 哥哥，我背着你回梁山吧。”
0: 哎呦，我的老爹，我连见都没见着啊！近在咫尺，父子不能见面，咱不痛杀人也。爹，我对不起您呐、啊，而不孝顺呐、啊。宋江啊，不愧是个大孝子，一般人呢哭都不哭，眼泪瓣都不掉。宋江痛断肝肠，李逵也不停歇，把宋江背起来没身就走。四位好汉拎着家伙在左右保护着，书说简短回到梁山。到梁山见着大家，宋江还哭呢。晁盖过来了：“贤弟回来了，受惊了，恭喜贤弟，贺喜贤弟。”啊，宋江心说：“大哥你不对呀、啊，咱哥俩没开过玩笑，我回来怎么跟我道喜呢？什么原因？”他一看晁盖满面春风，不像开玩笑，把眼泪擦擦：“大哥，这喜从何来？”贤弟，你顺着我的手观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4: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3: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4: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3: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4: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3: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4: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3: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4: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3: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宋江被众人救回梁山，一进门啊，天王晁盖、吴用等人就给他道喜，把宋江闹愣了，喜从何来呀？晁盖用手一指，先帝啊，你看这是谁？宋江抬头一看，哎呦，莫非在梦中不成？谁呢？先出来的是他兄弟铁扇子宋清，后边跟着他老爹宋太公。宋江一想，这怎么回事儿？我在家跑出来没见着我爹的面儿，怎么他老人家到了梁山了呢？吴用一笑，三哥，还用我介绍吗？您走的时候我就做好了安排，派下去几百名弟兄，一是保护你的安全， 二是接老人家和令弟赶奔水泊梁山。我派的人呢？哦，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宋江摊事儿，把官人都引走了。梁山伯去了人，把老头宋清这才从小路给接到梁山。这些经过咱不必细说了。宋江心说，晁盖哥哥军师吴用想的是真周到啊，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赶紧跪到老爹爹面前请罪。其实老头啊早明白过来了，到了现在也同情儿子的所作所为。另外老头也想了，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这可能是天意该着，事到了如今就得死心塌地住在水泊梁山。将来怎么的再说，将来的起码现在不受苦，父子团聚。天王晁盖吩咐一声，梁山伯放假一天，隆重祝贺，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大厅之上盛排宴宴。你看老头在这一坐，大伙都叫伯父叫大叔的，问长问短。那宋江一家人团聚了，有的人心里头不是滋味，为什么？也有家眷呢，到现在生死不明，一看见这事儿想起本身的事儿来了。头一个入云龙公孙胜，公孙胜还有92岁的老娘啊，老娘住到黄州，到现在生死不知。当儿子的能不挂念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光忙于梁山的事儿了，很少想私人的事儿。现在一看，人家宋江爹兄弟都接到梁山了，我怎么办呢？尤其现在梁山来了这么多的头领，一般的活也能支开套了，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回家去看看。公孙胜想到这儿站起来了，各位，我有个要求，我打算告个假回我的原籍去一趟，看望看望我娘，安排完了我再回来，不知曹大哥各位英雄允许否？这位，你说这个要求怎么驳？晁盖也是一愣，副军师，你得走多长时间？哎呀，这可不好说，要顺利的话往返得1个月，如果要有点其他的事情就得2-3个月吧。好吧，贤弟啊，你要去哥哥给假，只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呐，你随便挑，带着谁都可以，没人可不行。大哥尽管放心，小弟不比旁人，我是无名少姓，既不显山也不露水，官府对我根本就不注意，尤其我是倒装打扮，我们那地方也背，管保不会出事儿。大哥您就放心吧。不行，你还是多带点人。不不不，就我一个人行动方便。这事儿做了决定，公孙胜可以下梁山回家了。他这一带头就触动了黑旋风李逵。你说李逵粗鲁吧，也粗中有细呀、啊。他瞪着大眼睛，晃着大黑脑袋听着。听完之后颇有感触。他也想起他娘来了。你别看李逵这样，大孝子啊， 李逵心说，我跟我娘快三年没见着了，老人家还活着不活着我都不知道啊。我哥哥李达一向不孝顺，竟给我娘气受，恨我贪了人命不敢回家，逃亡在外呀、啊！我也得回家去看看呢。李逵也站起来了，大哥，各位，我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有爹娘，我爹早年死去，就剩下我娘一人，三天两头断顿呐、啊。我是个不孝的人呐、啊，既然大伙儿都惦记家，我也想起我娘来了，我也得告假回家去看看娘啊！这家来这阵是疾风暴雨，咧着大嘴他哭开了。本来挺高兴的事儿，让他这一哭，十分扫兴。宋江也陪着掉了眼泪了，紧劝李逵贤弟不必痛哭，这个事儿好商量。你讲话了，谁也不是从石头缝蹦出来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这样做是对的，只是一样我们不放心。
1: 什么事儿不放心？
0: 贤弟呀、啊，你性如烈火，脾气粗暴，你跟入云龙没法比，人家多老练呢、啊，就即使让他下山也不会出事儿，你就不同了，你这块儿也大，说话嗓门也高，特意的显眼，尤其最近大闹江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说你这会儿下山合适吗？万一出了差错怎么办呢？
1: 拉倒吧你，说的多好听啊，感情你一家团圆了就不管我了，你知我娘得多想我呀，我多想我娘啊，我不管这个那个，让我下山我也得下山，不让去我也得去。
0: 你来来来来来，谁说不让你去来了？这话你怎么听不明白？是怕你惹事儿。
1: 我惹什么事儿？我也不是三两岁的小孩子了。
0: 大伙儿都劝，最后戴宗把脸往下一沉。为什么戴宗沉脸呢？他们俩的关系比较密切，最先认识李逵的就是戴宗，所以戴宗说话李逵都比较听的。戴宗把脸往下一沉，铁牛，老实点，说风你就是雨，谁不让你去来的？哪个拦着你来的？刚才宋大哥没说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能惦记老娘，证明你是个孝子，我们大家支持你，允许你下山，你听明白没？不是就怕你惹事儿吗？你瞅瞅你，沾火就着，是非不变，好坏话都听不清楚，就你这种人，能叫人放心得了吗？
1: 我，哥哥，那我改了不行吗？
0: 哎，改还行。晁盖说：“这么办吧，兄弟，不是给你戴紧箍咒啊，你必须答应我三个要求，我才允许你下山。
1: 说吧，只要叫我回家看我娘，慢说三个条件，三百三千都行。
0: 一，
1: 从下山开始不准喝酒，
0: 滴酒不许沾，
1: 你能做到吗？
5: 得。”
1: 行，
0: 为了看我娘不喝那玩意儿还能死怎么的，我就滴酒不沾。
1: 贤弟你可记住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可不准自己欺骗自己。
0: 你不准惹是生非，这事儿那事儿你全别管，你就是回家看娘，看完了就回来，或者把老人家接来，我们双手欢迎，什么事儿你也不许管，记住了吗？哎，记住了，我哪有那心管旁的事儿？旁人呢，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没我铁牛的事儿。行行行行行。第三样，速去速回。耽搁的时间长了，我们不放心。这三个条件都能做到吗？妥了。大伙可以给我做个见证，我李逵说话不算数，我是小狗，汪汪汪！他大伙全都乐了，心说这不是成小孩了吗？这李逵呀、啊，脾气急，说完了把碗筷子一推，不吃了。我呀、啊，说走就走，现在我就起身。大伙给送钱，这钱也太多了，李逵拿不了。拿出一大部分来存的梁山，只带了一部分，就这一部分也有上千两白银呢。这李逵呢，把散碎的银子搁到外边，随时好花。大宝就是大块的银子，哎，全卷吧卷吧缠到腰上头，头上戴着大檐的风帽，披着斗篷，短衣襟小打扮，挎了口腰刀，拎了口扑刀。那位说他不是使斧子吗？戴宗没让，因为那斧子太显眼了，那要走到街上，人家一看黑大个戴双斧，肯定是李逵。哎，叫他把兵刃换换。再者一说，也不是打仗去了，戴斧子干什么？带口刀防身就可以了呗。就这样，李逵装束完毕，这回也高兴了。我说各位哥哥兄弟，咱们回头见啊，铁牛走了。其实吴用想的挺周到，选出几个人陪着李逵，怕他惹事儿。头一个选的是矮脚虎王英。王英一听叫自己陪李逵，把脑袋一扑了，军师叫小将干什么都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唯独这事儿另请高明，我可干不了。这李逵是个什么人？不允许旁人说话，他要说往东，你就不敢往西，我就跟他在一块儿，实在合不来，这事儿我不能去。你看王英说的有道理，要找浪里白跳张顺，张顺顶了，不行不行，我们俩过去有过节，大闹江州城，他打过我，我拿水灌过他，虽然说这事儿过去了，毕竟这心里头有点格，我管他，明明是好事，他就得误会，我们俩实在合不来，军师另派旁人吧。咱这么说吧，吴军师找了十来个人，谁都不愿意跟他结伴，没办法，找不着伴儿，只好允许他一个人下了山了。李逵走了之后，军师闷闷不乐呀，宋江低头不语，连朝天王也犯了愁了，他担心呢。你看公孙胜也走了，人家那人多老练，办事稳准，绝不会出事，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唯独这李逵，这一旦出了事儿，大伙都得担责任呢。哎，吴用忽然眼睛一亮，想起来了，赶紧派人到酒馆把汉帝忽律朱贵给找来了。朱贵专门负责在酒馆当掌柜的，那是梁山伯派在外围的眼线，朱贵呢是总当家的，听说军师叫他有急事，朱贵不知道怎么回事， 安排安排回到大寨。见着军士之后一问，吴用说：先帝啊，酒馆的事儿你先放下，暂时叫旁人代替，你即刻下山去办一件大事儿。是哥哥。什么事儿？哎，李逵回家了，我们怎么劝也劝不了他，我估摸着他不是个省油灯，非出事儿不可，因此众弟兄放心不下，我打算派你暗中保护于他，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人照应。为什么叫你去你清楚，你们俩是同乡，你们俩的原籍住的地方离着不远，你对那块的情况非常熟悉，你明白吗？小弟明白，我现在就走。军师派他去正对，因为朱贵啊真跟李逵是同乡，住的益州，益州县百丈村。李逵他们家住的东董家窝铺，他住的西董家窝铺，相距不到20里。这朱贵赶紧带着足够的银两，拎了口朴刀，告别众人，下了梁山追赶李逵。话分两头，单说黑旋风，哎呀，这李逵离开水泊梁山之后，把衣襟敞开了，露着黑紫色的肚皮，甩开大叉，他就走开了。说个想娘就想的控制不住，一边走李逵一边吧嗒吧嗒掉眼泪。去，娘，铁牛回来了，你现在怎么样啊？身子骨硬实不硬实？我哥给你气受没？如果您要活着的话，我就把您背上梁山享福，有您吃的，有您喝的。说句不孝顺的话，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天呢？即使百年之后有那么一天的时候，而我也在眼前守着呢，有人哭您一声，有人给您披麻戴孝。娘，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易水县，他就这儿的人呢。李逵迈大步进了县城了，等来到鼓楼这儿一看，围着不少的人看布告，这鼓楼的墙上贴着明晃晃的布告，和挂着3个大牌子，招来好几百人仰着脸看。李逵不知道什么事儿，也挤进人群，抬头看着。这几个大牌子上画着3个人的图像，头一个及时雨宋江，第二个神行太保戴宗，第三个大黑脑袋黑旋风李逵。卦象的旁边明晃晃大布告，布告上说的清楚，这3个贼寇勾串水泊梁山的人大闹江州，犯下不赦之罪，抓住宋江者赏银10000贯，告发戴宗者赏银5000贯，抓住李逵者赏银3000贯。老百姓在这看着，有的认字嘟嘟囔囔就念，有的人听完之后一吐舌头，哎呀妈呀，给这么重的赏钱呢、那家伙一眨眼的功夫就发了财了。有的人说是哪儿抓去，这几位都是杀人的魔王啊，没等发财呢自己脑袋先搬家了，谁干那种傻事儿？说什么的都有。这李逵走道可能还上点火，耳朵发背， 也没听人家说什么。李逵还打听呢，哥们儿，哎，什么事儿？这干什么？看什么热闹？那阵儿啊，连头都没回，要回头啊，脸对脸就认出李逵来了。那主还挺不耐烦的，啊，瞪大眼睛，你看不出来怎么回事？抓犯人，抓谁？嗨嗨，你自己看。李逵还要打听旁人，正在这么个时候，肩膀上被人拍了一掌。张大哥，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李逵一听张大哥，这认错人了，可回头一看，哟，正是汉帝忽律朱贵。刚才咱说了，朱贵奉令追赶李逵，前后脚也进了易水县了。那朱贵眼睛挺尖，一眼就看见李逵挤进人群呢，吓得朱贵浑身冒冷汗，心说我的爹，你真是瞪眼瞎呀，你没看城门洞鼓楼两旁还有官人吗？不过呢，这官人都没注意，正在那嘀嘀咕咕唠闲嗑呢，要有一个留神的，李逵今儿就跑不了。所以朱贵过来叫张大哥，拍了他一巴掌。李逵一回头，哎，你怎么来了？我多那意思，我多胆信过张。还没等说出来，朱贵拉着他转身就走。旁边是个胡同，进了胡同了。朱贵说，我的大哥，你作死啊你。你没看看守布告的都是官人吗？旁的你不懂，字儿你不认识，画着你的图像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哎，你这人不疯不傻的，怎么竟干这种孽事儿？
1: 是啊，我他妈也没注意，管他呢，
0: 拉倒吧。你现在不是过去的李逵，你是梁山的小头领，你要有事儿，众家弟兄能放得下心吗？哎，故此派我来保护你。
1: 哎呀，行哎，还有人保护我？那 你怎么保护？
0: 怎么保护啊？你随我来，拐弯抹角离开这地方，靠着城根不远有一家酒店。进了酒店了，
1: 李逵乐了，哎，我怎么回事？哎，军师和各位弟兄都告诉了，不许我喝酒，你怎么还挑这头？
0: 你跟我来吧。进了酒店呢，没在前屋，挑帘奔后院。后院有三间房，有一条大汉在院里站着呢。打冷眼一看呢，这人长得跟朱贵没啥区别，就是比朱贵大着几岁。谁呀？朱贵的亲哥哥，叫朱富。汉帝忽律朱贵亲哥俩，他投了梁山了，哥哥没去，人家就住在易水县城里，开个酒馆，哎，小买卖还不错呢。朱贵来了，当然得投奔他哥哥了。朱富一看兄弟来了，吓得脑袋嗡了一声，他知道兄弟现在干什么呢。二弟呀，你怎么回来了？我还领了个朋友，快进。到了屋了，朱贵一给介绍，这是我大哥，这是我好朋友，叫李逵。黑旋风，对，妈的妈，我的姥姥，县里的画影图形正在严拿于他呀，你们这阵儿回来无异于入了虎口啊。我说你们快走，走的早了还则罢了，走的晚了性命休矣。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快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吴家老高。

0: 条件，灰糖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

0: 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的轻但麻的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 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 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10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 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50%，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老高之后，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50%，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48%、45%，这都是有可能的。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快的，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老高，一天吃4口，一小瓶药5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3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10小瓶，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高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 身体弱了，根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我就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放心用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他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他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 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 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十几万。30多年前，十几万是啥概念？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 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2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 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阳关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第三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高的两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沉僵现象再没出现过。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两年就塌架了。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老高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带您一起走进寿光市羊口镇。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将在乳山市开幕。吴地县车王镇大力发展桑黄种植，桑黄特色种植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菏泽市定陶区婆婆妈妈说唱团用乡土说唱的方式宣讲文明理念，唱述文明新风。寿光市羊口镇坚持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以产业聚人气，以城镇提品质，成功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小城镇高质量发展之路。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5: 今天我们来到了曲县招贤镇。
4: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6: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来到了潍坊寿光市的羊口镇。近年来，羊口镇围绕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使产业的动能更加强劲，城镇品质更加优化，民生保障更加普惠，逐渐形成了小城镇建设的羊口样板。
3: 这几天在寿光卫东陈冠化工有限公司，一批新生产的 DOPO 产品已经打包完成，即将发往日本。 DOPO 是一种新型阻燃剂中间体，大量用于通讯、新能源和电子电器等领域。
7: 每年的话得出口得400-500吨吧，我们的性能是最好的，就是在那个阻燃效果，它们里面的那个金属离子是最低的一个。
3: 卫东陈冠的这条 DOPO 生产线可实现100%关键程序自动化，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产品也具有出色的环保特性和高效阻燃品质。但很难想象，这座占地近500亩的工厂，当时从规划到开工建设仅用了半个月时间。
7: 就是我们寿光市和羊口镇政府当时是给我们一个政策嘛，拿的地给我们那个企业腾出那个发展的空间啊，包括一些手续啊，他们也给我们理顺了。
3: 羊口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产业之乡，拥有高端石化新材料一个千亿级、海洋精细化工、先进制造、综合能源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近几年，羊口镇坚持把项目落地、产业集群壮大作为工业提质增速的主抓手，整合产业链资源，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并高标准建设了高端化工产业园和先进制造产业园两大园区。
8: 我们

0: 引进。
1: 山东露丝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园区的一家上市企业，主要以宠物食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主，生产的产品包含肉干、罐头、饼干、冻干等品系，年产宠物食品1.5万吨，宠物主粮3万吨。
2: 我们主要是走一个品牌化的一个路线，整体来说在市场也算是行业的前列，作为我们宠物板块北交所第一家上市公司，我们整体的这个品控是有保证的，客户这边也是比较认可的。
1: 露丝宠物在2011年正式建立，但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急需扩大产能，而当时正值羊口镇营商安商系统工程全面启动，通过招商引资，露丝宠物的新工厂正式落户羊口镇。为加快项目开工进度，羊口镇成立工作专班，在项目立项、注册等方面给予企业全方位帮助，
2: 帮我们去引进人才、研发室、实验室，或者是我们的生产管理这方面，帮我们引进了很多就是高层次的，你像我们现在研究生、博士这些人员。

0: 留在了这里。
1: 随着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来羊口镇安家落户的外来人员也随之增多。根据需求，当地新建设了许多高品质的楼房小区。孙春丽和丈夫刘东伟也在几年前购买了新房。
2: 幼儿园离得这么近，然后小学也离得很近哈，初中包括高中都是
0: 都有，
2: 对对对，
0: 医院也在那边，
2: 是的，
0: 特别近，就是这个镇上所有的配套设施都比较齐全。
1: 为优化营商环境，羊口镇构建全方位企业服务体系，建立重点项目发展需求、堵点问题、跟踪问效三张清单，对51个重点项目实行科级干部牵头专班推进，提供从审批、要素保障到用工支持的点对点精准服务，深入开展我为企业办实事活动，保障重大项目用地需求，并组织福麦斯、露丝宠物食品等龙头企业抱团出海闯市场。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900亿元，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67亿元。
3: 我们羊口镇啊，建庄升级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试点镇，黄金聚域，坚持啊以产形城，以城聚产，产城融合，主动顺应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啊更丰富、更高质量的生活场景。
1: 产业发展的同时，羊口镇聚力城镇能级跃升，推动城乡面貌蝶变，不断提高民生福祉。在羊口镇望海片区，近万名居民可享受政务、医疗、救助、养老、托育、文化等一站式公共服务。
4: 近年来啊，省公司聚焦小城镇创新提升发展，以省级试点羊口镇作为标杆，试点引领跑全域体制分类推进。下一步啊，我们将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持续完善城镇基础设施，提升城镇建设品质，助力小城镇创新提升，实现新突破，取得新的成效。
5: 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将在乳山市开幕，聚力种业创新，领航产业振兴。本次草莓种业大会由山东农学会、农业农村部、华东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大会亮点纷呈，除了举办系列产业论坛，还将发布设施草莓生产管理年历，启动山东省优质草莓生产基地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并举行中国优质草莓种苗基地及产业链优质服务商颁奖仪式，树立行业标杆，助推行业发展。
6: 我们是从上海过来的，他这边不是有一个就是草莓的那个培训嘛，一起过来学习学习，交流交流。
7: 您是从哪里来的？
8: 从吉林长春。这次展会一个是学习，二个也是企业在这个山东有很多客户，所以说我们也是拜访一下客户，走访一下，然后呢，今年的苗子，这个客户预定也很好。
9: 我们江苏省草莓协会，此次集中组织了大概有100号学员来参会，第一个是观摩示范基地，第二个呢是与全国的草莓同行交流与讨论。产业的前沿和最新的进展，第三就是推介我们江苏草莓产业。
5: 大会积极响应国家深化种业振兴的号召，积极搭建育种创新、成果转化与技术交流的权威平台，推动草莓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方向高质量发展。
10: 今年的大会啊，为什么大家必须要来呢？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我们会有3个草莓新品种的发布。第二点呢，我们还会邀请实战派的专家，针对这两年草莓种植过程当中遇到的几个难点，想给大家重点的进行讲解。
7: 这里呢，就是我们本次草莓大会的展区，我们的参展商啊还在紧张的布展中。这次的展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不仅有新品种的草莓苗种，还有苗盘、机制、化肥、农药等等。
11: 草莓大会我们每次都参加，今年是第七届了。然后这一届能在我们乳山本地举行，我们十分高兴，因为我们乳山位于北纬37度线，最适合草莓苗的繁育。我们这次公司主要宣传的产品就是我们的高价栽培设施。等到大会的参观环节，我会在现场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5: 无甸县车王镇大力发展桑黄种植，桑黄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千年古桑园，大家看，在我身旁这些培育拱棚内摆放着一块块闪亮的金疙瘩，它们色泽金黄，厚实饱满，这就是珍贵的真菌桑黄。
5: 在标准化桑黄种植大棚里，工作人员抢抓农时。

0: 有序采摘分拣成熟的桑黄。
1: 目前呢，我们一共建了8座种植大棚，我们投放的野生菌包在10万座左右，年产值在2500公斤到3000公斤。
0: 车王镇坐拥千年古桑园，现存各类桑树2000多株，为天然桑黄培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山东古桑农副产品公司通过人工干预，成功实现天然桑黄有效化培育。
2: 因为野生的桑黄是长在桑树上，它的生长条件非常的苛刻，野生的桑黄的数量非常的少，难以形成规模化。我们把它做成菌包，在大棚里种，它的这个出菇就比较稳定，产量比较高。
0: 同时，企业利用桑树修剪产生的废弃桑树枝条制作桑黄菌棒，作为桑黄养料，实现春采桑葚与夏采桑黄，秋收双叶，接茬丰收。
1: 我们的年销售额已经突破了2000万元，大幅提高了咱们园区的综合收益。
0: 菏泽市定陶区婆婆妈妈说唱团用乡土说唱的方式宣讲文明理念，唱树文明新风。
3: 在枋山镇的一个社区，一场移风易俗小戏小剧展演正在火热进行。两位年过七旬、精神矍铄的老人成为全场的焦点。他们用朗朗上口的唱词、诙谐有趣的表演，宣传摒弃高价彩礼、盲目攀比等不良社会风气。
4: 这小戏唱量不大，唱出全是咱身边的家常事，高价彩礼、红白大事、大吵大办这问题都唱出来了。句句说到咱大伙心坎里了。
3: 77岁的秦希莲和86岁的许瑞平，因为相同的文艺爱好，自发组建了婆婆妈妈说唱团，闲暇时间经常在一起排练节目，用老百姓听得懂、愿意看的形式为群众演出。
5: 又要吃，还要房，还得要彩礼，还得要三件首饰了，确实负担怪重。
6: 俺底下反映的这实打实的，人家说着实话，咱编一个搞搞宣传，撒撒这个彩礼风。
3: 没有专业的舞台，不用精致的妆容，两位老人一有时间就凑在一起，反复打磨台词，默背唱词，把乡村婚嫁、养老、待客中的现实难题全部写进节目，先后编排《新时代新风尚》《退彩礼》等多部原创作品，抨击高价彩礼、丧事大办等不良风气。
5: 我光编都15个，这个大实话，这个一封一句复兴树新风，还有这个为啥现在结婚难，不到5、6年了，俺俩通过快板的形式，这个向群众宣传，是俺家人在一块来都唱唱，群众都觉得还高兴还满意。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1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茬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0: 三、 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那提到冬明呢，估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西瓜，可很少有人知道在冬明黄河岸边还藏着一门流传200多年的老手艺，那就是冬明蓝印花布。板蓝根染就青蓝底色，花鸟走兽藏满吉祥寓意，手工布鞋、布老虎、服饰一件件走出乡村，让乡亲们在家门口靠着手艺稳稳增收。
13: 在冬明不单能品味到甜美的西瓜，更能看到冬明蓝印花布纹样的美。冬明蓝印花布在冬明已经传承200多年，以黄河岸边的花卉、人物、还有这个动物为主体设计的一个纹样，有纹必有样，有样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但蓝印花布就纯植物染的，全部是板蓝根的茎叶通过发酵沉淀制作而成的。这些都是黄河岸边的冰番菊加向阳花，我们还做了蓝印花布的纯手工的鞋，老百姓给我们做好，我们在网上卖，他们一天能做出80-90块钱吧。你像这样的布老虎，就是以北方黄河岸边的布老虎形象为我们设计的，采用的是绘画的元素，紫煮骨斗绿铸金，配上红黄画钗心，黄煮淡，红煮艳，紫色多了不好看，这是我们千百年来故意设计的一些顺口溜。这个触布，这是手法上手织不错的，你看上面呢，这是颗粒感满满的，这个是手线结满满的，这是一丝这个老触布的美。再一个呢，穿上身上那个立汗立湿，夏天它不再热的天，它比平常那个要凉爽到2度到3度。
14: 我认为挺好看的。比平时的衣服看起来特别的朴素，有一种简洁大方的那种乡村的美吧。
12: 几年前在天津从事建筑行业的孙连军回到家乡乐陵开始养泥鳅，在他的带动下呀，当地村民也通过泥鳅产业实现了增收。
15: 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了？
16: 待了4年半了，
17: 干了6年04个月了。
15: 记得这么详细。
18: 两位大叔已经年过七旬，但是老有所为，在自家门口赚个零花钱，老有所得。
17: 一个月还3000来块钱，
15: 满意吧？
16: 满意。
18: 他是那两位大叔的老板，年轻时当过兵。他一边接着客户的电话，一边看着水面，水面之下满满都是财富。
19: 你看那泥鳅，今年的泥鳅咱又丰收了。这个泥鳅这个色泽。这个跳星是吧，这个批发商啊，他最愿意这个要这个颜色好的了，黄色的他在市场多卖2毛钱。
18: 孙连军，乐陵市青阳湖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他的合作社以养殖泥鳅为主。
19: 目前咱这个规模，单纯泥鳅来说，我们这个合作社在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我可以这么坚定地说。
18: 孙老板的自信来源于中国农网2021年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排行榜，他的合作社排名第269位。说起来，老孙的主业是在天津做建筑机械租赁，就是出租建筑吊篮。目前孙连军的公司共拥有建筑吊篮1500台。
19: 从一个租赁行业再转型到水产养殖行业，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8: 既然是个挑战，为啥非要跨界养泥鳅呢？一盘红烧泥鳅或许能说明点什么。
19: 有一次，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旅游，这个途中，在别的那个餐桌上，我吃到一那个红烧泥鳅啊，勾起了我小时候的难忘的回忆。小时候了，你看那时候条件不是不好嘛，要想吃个水餐，都是想去钓钓对吧，是吧？愿意上那个沟里、湾里那个逮个那个鱼啊，是吧？抓个泥鳅，啊，那时候要逮了以后，那是一个美味佳肴啊。
18: 红烧泥鳅勾起了儿时的记忆，种下了养殖的梦想。孙连军随后展开了多次全国泥鳅考察之旅，
19: 经过前往这个江苏、广东、湖北、湖南这个等地吧，哈，跟当地的养殖户深入交流，啊，发现了这个啥呢？他不乐意得病，而且市场需求大。
18: 孙连军的家乡水资源丰富。2016年，带着家乡情怀，带着700多万，孙连军回乡创业。他承包了40多亩旧有的池塘，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之后，开始养泥鳅。
20: 当时来说的话呢，在南方是比较成熟的，然后在我北方呢，当时是一个空白。然后孙总呢，他也是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北方的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算是。
18: 然而刚开始养的时候，老孙却舍不得放泥鳅苗。
20: 苗种呢价格特别贵，所以说我们就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当时我们是每亩地放翠苗的话是放到7到8万，然后我们亩产量的话能够达到2000斤左右。
18: 原来当时泥鳅苗需要从南方客户手上买入，40亩水面光是泥鳅苗每年就消耗老孙170万元。
20: 南北气候差异很大，水质差异很大，长途运输就造成那个伤亡比较大，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苗种在我们北方也能繁育。
19: 要想这个养殖成功挣大钱，光依赖北方发展发展不大，是吧？我也从这个养殖泥鳅的这个源头做起，先从育苗着手。
18: 老孙投资100万元建成育苗车间，经过3年的钻研，成功掌握了一套泥鳅育苗技术，养殖水面也由刚开始的40亩扩展到现在的300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300亩泥鳅苗就省了100多万。
20: 那我们自己繁育的嘛，就水花苗，我们就放到200万到300万每亩，然后呢，产量呢能够达到6000到8000斤，就是说在成本降低的同时呢，就是每亩的效益呢也翻了好几倍。
18: 从此，老孙的泥鳅事业走上了康庄大道，一大批紧跟着老孙养泥鳅的能人志士也尝到了甜头。
21: 跟孙总接触以后啊，让人感觉他给人带来的比较踏实的感觉，所以相信孙总能够领我们致富。
22: 养泥鳅一共养了4-5年了，一共养了30亩，产量4-5千斤左右吧。
12: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在屋顶喝下午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在济南上新街的巷弄深处，有一家名为济南印记的老院茶馆，喝个茶盖个章，旧时光在新业态中重生。那今天我们就跟随一如一起去感受在屋顶品茶的老城慢时光。
23: 上房揭瓦喝茶打卡，这里也太舒服了吧。
24: 推开这扇木门，仿佛穿越到了老舍笔下的济南城。在上新街的巷弄深处，藏着一家能触摸天空的茶馆。坐在这里喝的每一口茶都沾着老济南的风韵。
23: 他们家有这种新中式的茶饮，也有传统的壶泡茶。
24: 院子不大，但在这里可以收获美好。我以为这里会是年轻人最出片的打卡地，但似乎驻足的叔叔阿姨更多一些。
25: 到多难就喝茶，我们就没别的爱好嘛，就是
1: 散散心，旅旅游，喝喝茶。
24: 我也变成他们的专属摄影师。原来老院子商业化也是件好事儿。
1: 这都是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的用的那些东西，
2: 想起就是我们小时候，那就是70年代、80年代那都，就是每家每户差不多都这样的。
24: 百财图、百喜图、百寿图，这里挂的都是美好寓意。
4: 哇，成功了！
24: 甚至还有一整面墙的印章。
23: 咱们家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印章呢？
5: 反正在济南，我们家是最多的。
24: 品个茶，盖个章，或是在院子里晒着阳光小憩，济南印记茶馆，时光在这里比茶更浓。
12: 那如今呢，无人机植保等智能化农事作业普及程度很高，如何打通农户与无人机飞手的对接壁垒，让农机服务高效落地呢？在烟台，陈道生带领团队深耕10年，倾力打造专业植保服务平台，精准搭建起农户与飞手之间的沟通桥梁，让智能农机赋能田间地头，全力助推现代农业高质量高效发展。
6: 飞机，飞机，这也是飞机。
25: 是一个疯狂的老头带着一群疯狂的年轻人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26: 上天入地巡检作业，无人机到底能干多少事儿？我在烟台的这家企业找到了答案。
25: 农民呢，他存在一个问题，我在打药的时候找不着飞机，作为一个飞手呢，我很难跨区去做药。
26: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陈道生10年磨一剑，带领团队研发了一个名叫植保联盟的 APP。
27: 到哪了？到哪了，师傅？
28: 到这个村口了，过一会儿就到了，10分钟吧，一会儿就到了。
27: 哎，好嘞，好。这儿，
25: 方便多了。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就到，
29: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边了。现在我那人工的话，我四个人得2天半，现在有6个小时，基本上就结束了。
6: 我现在是在栖霞市的庙后镇，而这里的林业植保面积呢，达到了13000多亩。通过这个平台啊，10个飞手用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林业植保作业。
30: 以前在家坐着的时间多，现在在家坐着的时间少。现在干这个不图账，一户一算，非常爽快。
31: 我们之前没有加入植保平台，我们每天就是零零碎碎的，10亩、20亩，多的时候50亩。那加入这个植保平台呢，我们现在每天的作业量不低于200亩。
6: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云都海鹰数据应用中心，大屏幕上呀，不仅有飞手信息、农户信息、地块信息，还有整个作业过程当中的数据信息。一端连着农户，一端连着飞手，可以说呀，有了这个 APP， 真正实现了一机在手，打药无忧。
32: 那我们平台也会把这种农机啊、设备啊，像一些收割机啊，都会纳入到我们平台去，这样也方便了我们的一些农机合作社，也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去寻找这些设备。
25: 建一个类似于滴滴打车一样的滴滴打药，我们替农民来把关。你看他这里边就这个架子，这个飞手，他就这个绿色的是合规的，这是红色的全部是违规的。所以这个飞手，那你下个架次，如果你这个绿色的不变成都是绿色，那我们就停止你这样了。
26: 5大类目，60多种产品，云都海鹰的飞机涉及植保飞防、环保联排、渔业监管、景区建模等多应用场景。陈道生带着团队做出了各种疯狂的飞机，他也有着更加疯狂的设想。
25: 外卖这小哥全部用无人机来带，边缘的农村有些应急的农村全部是无人机，天天都在空中飞，探索是许多新的应用的一个方向，是说新的应用的领域，给大家带来更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1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对于荔枝种植户来说呢，今年算是所谓的小年了，多地果园挂果稀疏，产量普遍减少。可在广东茂名有一片千亩荔枝园却被收购商围得那是水泄不通，地头价30元一斤，这还得靠抢，别人减产他增产，那么这片园子到底是开了什么外挂呢？
13: 很厉害啊，今年啊，北地方没有啦，没有那么多啦，今年的产量很低，小年
14: 挂果很少，几乎是没怎么挂果的，是少年呐、
13: 啊。他们也得多，啊，我们就跑过来。
15: 今天打算收多少荔枝啊？
14: 今天收4000到5000吧。
15: 今年荔枝行业迎来公认小年，多地果园产量大跌，但在广东茂名广垦荔枝种植基地却是一派截然相反的丰收盛景。千亩果园硕果累累，满树红荔挂满枝头，成为全国各地收购商的争抢宝地。
16: 今天得发多少货？
17: 今天大概发到15,000，30块钱一斤地头价。
16: 你这又干嘛去？
17: 又去看一下工人采果什么情况。
18: 这些都是没有采了。
17: 有布就可以，一定要有布啊、哦！这些都可以采下来了，这些你看，它都采过一遍了，蔬菜很多的。
18: 你蜂窝叫它不要采，里面有很多先进蜂，我要去放那个箩筐去做那记号，给他们再采，你安排好啊、哦。
15: 在广垦荔枝基地，一筐筐刚采下来的荔枝正源源不断地装车外运，而就在几公里外，不少果园却因为小年挂果寥寥。同样的荔枝产区，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答案要从这片果园的改造说起。
18: 刚来的时候，这个园区就是以前那种老化的低产的黑叶为主。通过我们这5年的共同努力吧，就是将所有的黑叶换成了我们现在目前比较流行的几大品种，宾利啊、仙境凤啊、岭峰诺啊、飞子笑啊，还有这个凤鸡头。我们基地有1000来亩，在24年的时候全部改良完毕。
19: 以前一个品种的成熟期大概6天到10天左右，我们现在种了5-6个品种，200亩一个品种，一个半月左右，这个荔枝都有成熟，对我们销售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新。
15: 品种优化升级后，荔枝采收期从短短几天拉长至1个半月，果实口感、外观、品相大幅提升，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
18: 我们当时没有改造之前呢，那个价格呢是很便宜的，有时候卖到7-8毛钱。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摸索吧，就将原来的一个老树改良的一个换种。这个呢是我们通过老树改良过来的仙境凤，剥开一下看就知道了，弱质、听透、脆，还有滑口，还有桂花香的香味。我们以前的黑叶是达不到这种效果了。目前的市场价7到80块左右，我们园区呢还有卖到380一斤的宾利，已经采完了。
15: 品种多了，伺候起来更费心。想让这些娇贵的新品种少闹大小年脾气，科学管理是基础，选对肥料更是关键。
18: 我们今年整个基地来花都达到8-9成以上，每一串果，个头都很均匀的，能有这样的一成效，和我们的前期的一个付出啊。施肥啊，还有防虫啊，我们都每一步都是按科学的。目前呢、啊，我们这个片区今年也是2趟史丹利，对我们当地的土壤啊各方面很适合。
20: 一开始咱们是用的矿源黄腐三甲，种期之后呢，咱们就是用的肥德溜溜的3-18，转果期呢，我们是用的肥德溜溜的16-28，叶面肥的就是用了我们这款特例的03二氢钾。
21: 我们史丹利的产品呢，具有养分含量高、配比科学、吸收好、肥效稳定、后劲足的特点，兼顾氮磷钾与中微链元素同补，同时呢特别添加活化腐乳酸、聚谷氨酸、中微量元素，具有改良土壤、保水保肥、促花促果、提质抗腻的功效。
15: 空谈不如实测，我们随机选取一棵果树，实地核算产值。
18: 一串都1斤，一斤多了嘛？那你有大概有100串都100多斤、啊。
19: 你说按120，按现在差不多30块钱一斤，
18: 3000多块钱。
19: 这个数就是
20: 一棵树的产值就3000多了
19: 。这个是厉害。
15: 单棵树产值冲上3000多块钱，这效益让千亩果园一跃成为茂名顶流，周边种植户纷纷前来借鉴学习。
22: 这个果实满，
13: 在我们的茂名地区都是小年纪呢。这个算是丰产期啊，产量很高啊，
23: 品相特别好。
16: 在别的园区能看到这么多果吗？
23: 没有。
20: 这个呢是观音绿，我们随便找一棵，我们给它检测一下。
16: 正常的话，一般这个是糖度多少是比较高的？
20: 16-7以上就已经很高了。这是21.2。
15: 科学种植、品种革新、精细化管护，不仅稳定了产量，提升了果实品质，更有效破解了荔枝大小年减产的行业难题。基地负责人陈新文也凭借这套成熟的种植模式，获评广东省劳动模范，带动越来越多农户转型升级。
18: 周边的农户看到我们，哎呀， 成功了，他们也不停地在将那个老化的一些品种啊都通过学我们一样来改良，将这个效益的大大的一个提高。
1: 荔枝我基本上都矮化，间接史丹利的肥效，说老实傻是那个果头大很漂亮。
2: 我们几百亩的果园啊都在一直在用史丹利的复合肥，
4: 半年时间已经推到700吨，现在要2000来吨了。
15: 甜度高，果肉厚，还耐储运，这些特质让基地荔枝拿下出口通行证，数万斤荔枝远销东南亚、中东、北美。
18: 我们的妃子笑10来万斤全部出口到那个
19: 美国、东南亚这里。
5: 我们也想就是说尽量的多一点把澳门的荔枝啊引出口嘛，发去马来呀、越南呐、印尼啊这样的，新加坡。
18: 阿利亚，行李。
24: 我们已经合作好几年了。这个工厂做得很成功，水果做得很出名，荔枝品质很好，出口没有问题。
18: 岭南好荔枝，我为史丹利代言。
25: 荔枝想发展，首选史丹利。
12: 算甜性高产，科技显锋芒。那最近呢，江苏邳州双减抗炎增产王挑战赛火热开赛，300多名蒜农齐聚现场，共同见证邳州大蒜增产王的荣耀诞生。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场丰收盛宴吧。
26: 6月29日，2026首场抗炎增产王挑战赛邳州赛区盛大召开，双减抗炎生根菌的增产效果点燃了邳州广大种植户们的热情。
27: 本次赛事紧扣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战略，依托南极深海菌核心科研技术，实打实走进邳州大蒜田。
18: 双减抗炎生根菌背靠顶尖的科研技术，精准地解决大蒜抗炎生根、改土、防烂根4大痛点。
28: 我们每次去田里边测数据，测我们的根系，测我们的茎秆，测我们的整个大蒜的长势，到最后的实蒜测产、干蒜测产，我们的每个时期通过我们的数据说话。我们很多在座的蒜农朋友，干蒜增产800斤、1000斤。
29: 今天这个邳州抗炎增产王挑战赛的到会的农户有350余人，我们给我们的种植户朋友带来了实在的增产增收，从产量到品质到亩收益3个维度的一个增收面，让我们的种植户朋友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们也有信心，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数据，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呈现给我们全国各地的种植户朋友。
26: 本届增产王评选自1月启动，历经半年全程田间跟踪监测，评审以增产为核心标尺，从长势、茎秆、根系等维度进行多轮综合评分，最终决出邳州赛区的金银铜奖。
27: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3位金奖获奖者。
30: 今年比去年明显增加1亩地80亩，
27: 使用双减的1.35亩地收了多少袋大蒜来着？
31: 130袋了。
27: 收了130袋大蒜。听好了，接下来哈，其他的地啊，2.75亩，大家猜猜他收了多少袋大蒜？只有120袋大蒜。
31: 用双减，这那个生根松软土壤，它的抗炎好，它能提高大蒜的产量。
32: 其实我用了双减，前期的长势、后期的增产都是很显著的。
19: 人家都说紫皮蒜长不过白皮蒜，但是我用了双减之后，我的紫皮蒜的确长过了白皮蒜。
33: 种大蒜想高产就用双减，
34: 种蒜用双减，我是增产王，
19: 全国总冠军我来了。
25: 用双减。
12: 在人人拼渠道、铺网点、跑门店的农资赛道，江苏省淮安市的刘坚走出了一条完全反向的破局之路。他放弃传统铺货模式，只聚焦葡萄核心种植大户，死磕葡萄全程营养方案，把专业做到比种植户更懂作物。不靠广撒网，不拼人情酒局，仅凭差异化的经营思路与硬核专业度，他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增长路径。他说呀，生意做到最后不是卖东西，那是交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坚的生意经。
35: 公司让我分享经验，我不说虚的，都在这里。不做渠道，做朋友， 我们直接自己面对面沟通。
0: 他们跟我说随便你卖的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用，你就拿了一桶水给我们都可以当肥给你用下去，万一就到这个程度，想他之所想，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对待人呢人就怎么对待你。当季水果下来的时候我就吃不完，
33: 当朋友啊，没事就玩一玩，有什么喜事啊或者什么需要参加的也可以啊，都朋友嘛，
35: 不做推销做方案。
2: 有的时间我们用肥料疗程都不给用啊，
35: 因为我们是根据是植物的生长嘛，不让他们盲目的多加肥，够用就行。开饭店的还怕你肚子大吗？我还怕你用肥多吗？
2: 他是给我们建议的，应该赚的钱他赚了，不应该赚的钱他不赚。这几年他每年给我们省的光肥料钱都省了好几万。
35: 你肥料再好，你方案不精确不精准，那你也实验不出好的效果来。给他们配的方案呢、啊，是根据他的树体长势啊、土壤结构啊、肥料的用力啊、那个整体的配肥方案都不一样。我们叫一加一方案，下河一个方案，聚缝一个方案，阳光煤一个方案，其实我们的方案都不同。特别就是我们今天给他们配合的就是那个檀火加长皮下，那么它配出来的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不是大于二。
0: 不做硬手做眼界。
35: 我们公司檀火的原产地不就是在日本吗？我要不我带你们去日本去看一看。
3: 出去这一趟呢增加了一些眼界吧。日本的种植呢跟我们还是有差异的，他们不注重大肥料，他们注重更注重的是有机。
35: 这一次回来之后，有机肥啊、生活菌肥啊、像这个氨基酸的这一类的肥料，我们明显增加这一类的用肥。
3: 回来以后呢会根据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呢来调整我们的种植方式、种植模式，包括种植理念。感谢刘总给我们创造这些机会吧。
12: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打造新型缓控制肥，贴合地域土壤与作物需求，实现养分定点定量智能释放，帮助种植户全面提升作物产量与种植效益。
6: 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啊、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啊，都可以适用缓控制肥的。那么在我们的果蔬上现在也大量的运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么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适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啊，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啊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包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啊，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12: 一提到西红柿，这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的或者是黄色的，但是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这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15: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7: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七八颜色的品种。
15: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7: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点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那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植的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下的主要有一个菜人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内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15: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7: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又要改替一下，这个种植大茶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由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这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15: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五颜六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7: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件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15: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7: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很多的种植户呢再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驴育肥管理技术，让驴长得壮，少生病，出栏快。
1: 一是选好驴种，建议选择体型均匀、生长潜力大的品种，比如德州驴、关中驴等，这些品种适应性强，后期育肥增重效果好。
8: 二是合理分群，按年龄、体重、性别分栏饲养，避免大欺小、强欺弱。一般每头育肥驴应保证至少3到4平米的活动空间。
1: 三是科学配饲料，精粗搭配，以粗饲料为主，配合玉米、豆粕等精料，建议每日精料喂量占体重的1%左右，分早晚2次投喂，避免一次性过量。
8: 四是阶段性补充营养，育肥前期可适当添加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促进骨架生长，后期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集中增膘，建议在饲料中定期添加益生菌，帮助消化，预防胀肚。
1: 五是重视饮水与盐分，保证清洁饮水不断，并在圈内放置盐砖，让驴自由舔食，保持电解质平衡。
8: 配套管理也很关键，一要定期驱虫与健胃，春秋两季必须进行全群驱虫，平时可常用山楂、麦芽等草药配置健胃散，定期拌料投喂。
1: 二是注重环境清洁，每天清理粪便，勤换垫草，保持圈舍干燥通风，定期消毒，特别是料槽、水槽。
8: 三要观察驴群状态，每天注意观察采食、反刍、排便是否正常，发现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等情况要及时隔离检查。
1: 四是适时出栏，一般育肥期12到18个月，体重达到600斤以上即可考虑出栏，避免过度饲养，增加成本。
8: 除了精细管理，驴的体质基础也是育肥成效的重要保证。平时要多让驴晒太阳，适量运动，增加体质。对于体质偏弱、消化不良的驴，可单独调理，补充优质草料和营养剂。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9: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0: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5: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 现在是中午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几经周折寻到的救命药，危急时刻帮了倒忙。
18: 打了十针没有上阵，反而下降。
13: 口口声声不知道他们是故意狡辩，还是另有原因。
20: 这个东西含量是有，但是不符标准，
21: 不会出事，束缚死人的。
22: 三被告人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
13: 救命药为何成了害人药？本期《法治天下之害人的救命药》。
23: 现在开庭，全被告人贺祥全、梁国荣、霍佳佳等
20: 人。他当时说也是有成分的，当然了，我也没办法检验这个东西。所以也没太在意。
24: 我是一直是这个不知道是完全是假药，就是因为是他是用2克来改成2克正品改成10克包装做成的。
26: 有没有告诉你这个药品其他的方面问题？
21: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打不死人他也说，他说就符合国家最高的，不会出事，束缚死人的。
13: 这是江苏省徐州市全山区人民法院在2015年10月15日审理的一起假药销售案。在法庭上，几名嫌疑人对自己销售假药的行为极力辩白，因为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自己销售的假药对病人来说很有可能是危及生命的，一旦认罪非同小可。
27: 人血白蛋白呢，它是需要从健康人的血液当中提取的，而且呢，这种药品的供应情况呢，在市场上一直是供不应求的，所以呢，再加上它这种药品的价格一直是比较高，所以呢，可能就会必然有一些这个不法分子想要从中谋取一些非法的利润，那么也就造成了这种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造假情况的不断的发生。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关于制假售假，其实大家特别痛恨啊，对于这种销售的假货，大家也是有如过街老鼠啊，是人人喊打。刚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这几位呢，他们是涉嫌卖假药，他们卖的假药不是一般的假药，而是救命的药。这种药品的名字叫做人血白蛋白。为什么连救命的药售假分子都盯上了呢？这起案件幕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江苏省徐州市全山区人民法院的黎芳法官，有请黎法官。
13: 黎芳，江苏省徐州市全山区人民法院法官，曾荣立3等功一次，多次被评为优秀法官。他所在的案件合议庭被徐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评为10佳合议庭。
1: 李法官你好。
28: 你好老谢。
1: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种药品啊，救命的药人血白蛋白，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药，有什么特点？
28: 因为呢，人血白蛋白是血液制品中的一种，它临床主要是用于这个失血创伤和烧伤引起的休克、脑水肿以及肝硬化、肾病引起的水肿和腹水，用于这些重症病人的治疗。另外呢，它在这个临床中属于急救药品中的一种特殊药品，被称为生命之药、救命药。
1: 这种药在市场上好买到吗？
28: 这个这种药品呢，在市场上比较紧俏，价格高昂，一般的大医院供应都很紧张，一些这个小医院呢根本是够不到这种药。
0: 所以这种救命的药啊，如果在关键的时候没有买到，或者说需要用药的时候呢买到了假药，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来看看短片的分析。
2: 陈笑笑，江苏徐州人，从事药品经营多年。不久前的一天，朋友打来电话向他紧急求助，要他帮忙购买人血白蛋白。
18: 我朋友他父亲也一直用着这个白蛋白，因为他是酒精

0: 200多块钱一次，啊，然后再有呢，就从那边就是拿了十只，拿了十只，在沛县人民医院这边给他用的。
1: 就在陈笑笑为这次能及时帮助朋友拿到紧缺的救命药而感到高兴时，朋友却打来了质问的电话。
0: 他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药是不是有问题？我本身我自己也做药，说我对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忌讳。然后我当天我就去沛县。
1: 陈笑笑急匆匆地赶到医院，他想弄明白这好不容易搞来的救命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0: 打完之后，医生反映说这个白奈梅打完之后里面的泡几乎没有泡，比对之前呢，这个白奈梅没有上升，打了十只没有上升，反而下降。
1: 凭着多年的经验，陈笑笑立刻意识到了这个人血白蛋白可能有问题。他第一时间赶到了徐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2: 我们受理了这个举报以后呢，第一时间和这个标示的生产厂家，就是德国的杰特贝林取得联系。然后因为当时呢，他这个食品药用完了，只剩三个空的包装盒，我们发函呢，并把这个外包装寄送到生产厂家去进行一个鉴定。
1: 很快，厂家方面给出了回复，样品和包装均不是正品。在药监部门进一步检测发现，送检样品的蛋白质含量几乎为零。与此同时，徐州警方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并很快通过侦查锁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3: 根据我们这个报警人他的提供的线索，我们发现了就是在我们徐州市遂宁县，有个叫郭某某的，他有作案嫌疑。
1: 警方锁定的郭某某名叫郭佳佳，陈笑笑的朋友陈涛就是从他这里购买的人血白蛋白。
0: 病人他一次都是用的十几支这样的，那这个价格就是非常的贵，比较有利害关系了，不剥掉这一层中间商的话，能拿到便宜点的，那相对上还是比较好的。
1: 那么郭佳佳的假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随着案件侦破的深入，广东的一个名叫驼翔泉的上线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4: 一审查一搜查，发现他家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假冒的上海莱氏的这个上海莱氏品牌的这个人血白蛋白，还有就是一些假冒的标签，批签发啊那些东西，这都是全部都是假冒的。就我们就当时场面看来也很震撼。
1: 在随后的侦查中，警方顺藤摸瓜，很快就抓获了驼翔泉的另一个下线梁国荣。至此，销售假冒人血白蛋白的几名主要嫌疑人全部落网。
5: 这个我们在案件审查过程中，除了这个对案件全面审查之外，也发现了案件背后折射出的一些问题。那本案的这个涉及的假药人血白蛋白，经查实的数量高达5000多瓶。这些药品全部流向了江苏、江西、广东、广西等多地，并且最终呢，也是流向了我们的病人手里边。
1: 驼翔泉等人竟然用假冒的救命药大肆敛财，把假药当成摇钱树，这种恶劣行径超越了法律底线，同时也遭到了人们的痛恨。
6: 这种行为肯定不行的，不好的。我们广东这边最讨厌这种
7: 买假药了，咱肯定对咱的身体有危害，咱肯定恨他，
8: 那肯定叫了反对，太可恶了。你不是不光是钱的问题，还对人的健康造成伤害，
9: 太不像话了，那就不道德了。
10: 很讨厌呢，那个假药卖假药骗人家不好啊。
1: 据统计，2013年9月到2014年9月期间，嫌疑人驼翔泉、梁国荣、郭佳佳销售假冒安普莱氏、杰特贝林人血白蛋白近5000支，销售金额达190余万元。2015年7月6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驼翔泉、梁国荣、郭佳佳犯有销售假药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11: 本院认为，被告人驼翔泉、梁国荣、郭佳佳销售鲜血制品类假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2: 好， 我们看到根据警方的调查显示，尽管驼翔泉的家中呢藏有大量的假药以及标签，但是它仍然不是假药的源头。问题来了，假药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13: 根据驼翔泉的交代，他购的假药是从一个叫陈全章的手里拿到的。
12: 陈全章是什么人呢？
13: 陈全章呢是驼翔泉在一般的业务中这个认识到的。
12: 就是他们的这个交易过程是什么样的？
13: 因为呢他们这个销售的是假药，他们呢一般是采取一种现金的方式交易。他们呢由这个叫陈全章，他指定地点，每次交易都不是在一个地点，指定地点让这个驼翔泉去拿货。
12: 所以很显然陈全章是他们的上游啊，就是给他们提供假药的人。那么为什么在被告席上没有陈全章呢？
13: 陈全章是驼翔泉的上线，它涉及到生产销售假药的这个链条的源头。鉴于案件重大复杂，这个案件正在另案处理中。
1: 救命药医院难觅踪影，
0: 只有三级甲等以上医院有，而且还好多没有库存。
1: 用药误区加剧供应失衡，
13: 这种药呢主要是临床急救用药，而不是一种营养品。
1: 假药猖獗于市，真药为何如此难求？法治天下之害人的救命药，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庭审中，被告人主观方面是否明知是假药，其销售的药品成分中是否应全部认定为假药，这两点成了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对此，驼翔泉辩称自己并不知道销售的是假药。
14: 当初陈全章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含量是有，但是不符合标准。
1: 驼翔泉认为梁国荣和郭佳佳都是业内人士，应该知道药品是假的。
15: 其实因为是他是用两克来改成两克正品改成十克而转做成的。
1: 是否知情以及犯罪数额直接决定着刑罚的性质和轻重。为此，几名被告人在一些问题的关键点上纷纷为自己开脱。
15: 他说这个虽然含量不够，但是有一定的效果，又不会出什么事，所以我就再加上它的价格上面有优势，所以我才会考虑。
1: 而郭佳佳则辩称自己并不知道销售人血白蛋白需要哪些资质。
16: 刚开始我也留了心，就是要了实施，留了那个汇款单，然后汇款实施到了以后，我看了皮件发合格证，就是然后那个批号我在网上查也查到了，然后我就没有怀疑了。
12: 关于在法庭上啊，驼翔泉等几位被告人的辩解，作为法官，您觉得他们的辩解有道理吗？
13: 三被告人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这个人血白蛋白呢，主要是两个品牌，一个呢是上海的安普莱氏，这个药呢真品呢是绿色的，而另外一种药是德国的贝林，这种药呢是棕色的。而梁国荣和郭佳佳从驼翔泉这里拿的药，这两种品牌全部都是淡黄色的，而且呢这个药不够浓稠，泡沫不够丰富。
12: 所以就根据他们的经验呢，应该从视觉上就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来真药和假药。
13: 因为呢他们有很长时间的这种医药销售的这个经验，对这个真药假药从这个自身的这个素质上是可以分出来的。
12: 那为什么明知道是假药还要故意去售卖呢？
13: 因为呢这个假药要比真药的利润要大。
12: 有多大？
13: 根据他们的供述呢，这个真药的一般利润，像他们这种是批发的，批发的利润大概在10元到20元，这种假药他们的购进价格只有100多元，而销售的价格，就他们批发价格达到了300-400元。
1: 近年来，由于国家整顿药企血浆战，血液原酿产量在持续减少，生产企业往往不能满负荷生产，企业成本增加，产品定价管制，导致只能在流通环节压缩代理商的利润。根据有关规定，生物制品必须由有资质的代理商销售，而这几年查出的假药几乎全部来自代理商的个人渠道。
0: 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三级甲等以上医院有， 有，而且还好多没有库存，你需要的话从外面调。
12: 好，那么人血白蛋白这种救命的药为什么会被不法之徒盯上？除了追逐金钱利益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13: 因为人血白蛋白是重症病患者的救命药，人们呢产生了一种这个错误的误解，认为人血白蛋白呢是一种营养品，这个食用之后可以提高免疫力。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是，人血白蛋白打进去，本来面色苍白的人会立刻显出血色。
12: 嗯，果真如此吗？
13: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药呢主要是临床急救用药，而不是一种营养品。
12: 嗯，现在我国对于人血白蛋白的这个使用量占到世界整个用量的多少？
13: 据我了解呢，大概占到整个世界的1/3左右。
12: 嗯，这种很重要的这个救命的药品啊，现在我国有关部门对它的监管是什么样的？
13: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各级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对药品生产、流通以及经营环节的这个主要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是打击危害药品安全分子的侦查机关。
12: 好，知道这些监管部门呢，我们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如果遇到假药，一定要向有关部门来举报啊。另外，对于涉嫌造假甚至售假的这些不法商贩呢，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我们来看看。
1: 声泪俱下，受到良心拷问，他们是否真心悔悟？
17: 很多东西都会因为我的事情不改变，我老婆的婚姻可能也改变了，我小儿女也改变了。我父母，我不要他们能不能享受得住？
1: 利益熏心，终尝恶果，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刑罚？
18: 他们的最后的后果是把自己也置于囹圄之中。
1: 法治天下之害人的救命药，继续为您讲述。庭审结束后，记者进行了短暂的采访，三名被告人都没有犯罪前科，一个是医药专科毕业的公司医药代表，一个是本科毕业的人民教师，一个是20出头的帅小伙。驼祥全是家中独子，自己的孩子患严重的心脏病，全靠妻子全职在家照看。父母虽然年迈，在他被抓后不得不外出打工。想到这些，他悔恨不已。
17: 很多东西都会因为我的事情不改变，我老婆的婚姻可能也改变了，我小儿女也改变了。我父母，我不要他们能不能享受得住？
1: 梁国荣案发前是一名人民教师，而现在他已经无法再以老师的身份面对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他的内心又是怎样的一番滋味呢？
15: 如果要给我重新上学，我宁愿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干，那老师是做一个老师好了。

0: 郭佳佳是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的，今年只有26岁。对于自己将要面临的法律惩罚，他又会如何面对呢？
1: 在这看护所一年多里，我体会到了失去亲人、失去自由的痛苦，也深深认识到国家的法律是慎重的，是不可侵犯的。
0: 2015年10月13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驼祥全、梁国荣、郭佳佳因犯销售假药罪，均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目前案件虽然已经了结，但令人痛心和惋惜的是，当初和陈笑笑一同报案的30多名受害人，如今大多已经离开了人世。
2: 我也研究那边讲，要来举报的有30多个人了，剩下的这举报的就这几个活着的，其他的都走了。
0: 2011年2月25日，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对刑法修正案8修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条款，取消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构成要件，规定只要有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不管有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就可以按销售假药罪进行定罪。这充分彰显了国家对打击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活动的决心，降低入罪门槛，增强可操作性，这就为药品市场进一步得到净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3: 我们知道假药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关于药品的使用销售其实都有很细的规定，可是为什么现在一些假药诸如人血白蛋白还可以在市场上横行呢？
4: 以人血白蛋白为例，之所以假药泛滥，究其原因，一是市场紧缺，药品的价格高昂，一些不法之徒为了追求暴利铤而走险；第二是有关的职能部门相关的监督检查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三呢，是一些医院没有起到很好的管理作用，一些这个药贩子他们到医院去向病人进行兜售药品，而且呢甚至有一些医生帮助这些人进行推销拿回扣。
3: 现在售假呢也有新动向啊，售假除了线下的现实交易之外呢，有的还利用线上的平台进行销售，关于这方面咱们是怎么监管的？
4: 通过本案来看呢，这个涉案的被告人和相关人员，这个相关的假药的购销环节主要是通过网上进行联系，通过快递等一些现代的物流进行运输。目前对互联网药品销售的管理主要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监管和处理。要打击网络销售假药的犯罪行为，还需要比如说工商部门、网信部门以及公安部门还有网络平台运营商形成合力。
3: 所以关于销售假药，特别是网络售假，真的应该形成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啊，多方面呢齐抓共管。关于这样的一起销售假药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呢？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从这个定罪上来讲呢，三被告人在这个庭审辩护当中，他们都说他们主观上不具有明知的故意，但是法庭在审理过程当中，结合他们的销售方式、买卖的渠道以及销售的价格来综合考量，认定他们在销售这个假药的时候呢，是存在着主观上的故意的。这种认定呢是非常合理的。销售这种假药的行为呢，可以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命，因此呢，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但是三个被告人呢，置患者的生死于不顾，唯利是图，他们的最后的后果是把自己也置于囹圄之中。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50万元借款为何一直拖欠不还？究竟是谁在赖账？
15: 刘晓东说夏洪志赖账不还钱，夏洪志说把钱都给了刘晓东，
16: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人家只还了款。
14: 案件审理一波三折，到底是谁在故意撒谎？
17: 我们认为跟对方没有联系，
18: 这个就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了。
14: 借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法治天下之好朋友的糊涂账。
19: 现在开庭，今天依照民事诉讼法普通程序的规定，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吴同生与夏洪志、刘晓东、王楠民间。

0: 借贷纠纷一案。
1: 这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一次开庭审理，案件中的当事人是多年的朋友，然而却因为一笔50万元的借款打起了官司。
0: 原告多次找三被告要求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三被告互相推脱，至今未还，故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诸法院，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完毕。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但是今天我们这起案件当中呢，几位当事人啊都是好朋友，最后因为债务纠纷啊，事情闹上了法庭，铁哥们成为了陌路人。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今天是约定的到期还款的日子，吴同生早早地来到了银行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然而令吴同生感到失望的是，拖欠的钱款仍然没有如期到账。
3: 我找他们要了很多次，但是他们就是不给，还一直互相推脱。
1: 吴同生所要的是一笔50万元的借贷。3年前，刘晓东和夏洪志接到了昌平区的一个住房工程改造项目，需要50万元的启动资金，但由于手头资金周转困难，于是二人商议找吴同生借钱。
4: 我和夏洪志、吴同生之间都曾经是朋友，当时我们借这50万的时候就说好了，这50万夏洪志用30万。
3: 当初是刘晓东说做工程要出资20万，自己还有一特好的哥们儿老夏差30万，问我能不能一起借。刘晓东还拿来自己的房产证做担保。
1: 吴同生是北京市大兴区的一名建筑材料商，之前与刘晓东也有过生意上的合作，两人相交多年，关系也相当不错。
3: 我心想这么好的关系我就借了，我根本不认识夏洪志，我是冲着刘晓东的关系和面子。
1: 就这样，刘晓东和夏洪志一起向吴同生借了50万元，同时夏洪志还找来了自己的好朋友王楠作为担保人，三人一起在借条上签了字。当时约定的借款期是6个月，每个月的利息为15000元。可是吴同生怎么也没想到，到了还款期限后，刘晓东和夏洪志无论本金还是利息都没有还上。
3: 刘晓东说夏洪志赖账不还钱，夏洪志说把钱都给了刘晓东，让我找刘晓东要去。
1: 无奈之下，吴同生将刘晓东、夏洪志、王楠三人一起告上了法庭。
2: 为什么刘晓东和夏洪志欠债不还，最后几方呢还互相的推诿呢？我们今天啊也请到了房山区人民法院的丽丽法官来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丽法官。
1: 丽丽，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201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法官、荣立个人一等功。
2: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刚才也有介绍说，原告和被告啊签了一借条。这个借条是有效的吗？
5: 这个借条应该说是合法有效的，咱们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得到保护。
2: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啊，什么样的借条它是有效的，什么样借条无效不受法律保护？
5: 借条它是会体现一个借款合意的，因为我们说民间借贷是一种实践性合同，第一双方要有借款合意，第二双方的这个资金要实际出借，那么这个应该说这个合同才生效。第二点呢，在这个借条上要对这个借款目的一定要进行一个说明，明确这笔款项你借来是用作什么的。那第三呢，如果在民间借贷合同当中，双方如果是需要约定利息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的借款合同当中明确，因为在正常的民间借贷当中没有约定利息，法律是视为双方是没有利息约定的。
0: 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请法院判决三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整。第二项， 请法院判决三被告支付原告利息人民币135000元整。
1: 在庭审现场，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刘晓东基本予以认可。
4: 我没有可抗辩的，我认为自主借债借账还钱天经地义。虽然法律知识很淡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借条上签字，充分证明这个我们当时是从公证那儿借钱了。
1: 而夏宏志却以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提出了抗辩。
6: 借款期限它的6个月，按照诉讼时效的话，应该从届满的第二天开始计算2年。很显然，在本案起诉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超过了2年的时效。
2: 被告的一方呢说，原告他的这个诉讼时效已经过了。什么叫做诉讼时效？
5: 我们说这个诉讼时效啊，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民事案件中，受他的权利受到侵害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人呢，如果在法律规定的这个时效期间之内，如果他不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如果这个时效期间届满呢，那对方的当事人也就是债务人，他就获得了一个时效抗辩。
1: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一般为2年时间。
5: 我们国家立法规定诉讼时效的主要目的呢，是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这样呢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当中查明事实，有利于法律事实最大程度的接近于客观真实。
1: 结合本案来看，借条上约定借款期限为2012年4月1日到2012年9月30日，以诉讼时效2年来计算，原告吴同生的诉讼时效应该截止到2014年9月30日。
4: 不是我找夏同志，夏同志说刘哥还不上，说他们拖走，跟吴哥商量再用半年，这么着又延续了半年。虽然没做手续，曾经因为都是朋友，所以没做手续。
1: 那么对于这起3年之后才打的官司，是否还会继续打下去呢？
2: 李法官，这起案件当中原告的诉讼时效到底有没有超过？
5: 应该说这起案件当中原告的诉讼时效并没有超过，因为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借款期间，包括借款这个期间届满之后呢，被告一这个刘晓东一直在还这个原告的这个钱，双方呢这个借款应该说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借款，是刘晓东和夏宏志共同向这个原告一方借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中一方这个履行债务的一个行为，我们是说可以视为连带债务人的整个的诉讼时效的中断。
2: 好，所以当时借钱的时候呢，双方约定借款期限是6个月啊，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但是钱不还，那么到底是谁在赖账呢？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1: 白纸黑字借条伪证，为何遭到被告矢口否认？
6: 这48万5与吴东升是没有关系的。
1: 出于好意帮忙担保，却让自己身陷囹圄。
7: 他们借的那笔钱我一分也没有拿，我只是欠了一个名字。
1: 担保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吗？法治天下之好朋友的糊涂账。原告吴同生向法庭提供了刘晓东和夏宏志签订的一份借条，借条上是这样写的：今有刘晓东、夏宏志由吴同生处借款50万元，借款期由2012年4月1日到2012年9月30日，利息每个月15000元，每月付利息。借款抵押刘晓东房产证，还款完成退还房产证。借款人刘晓东、夏宏志。
8: 从这个借条说，他应该是共同这个借款人，他债务的共同人。
4: 我的手机绑定的这个卡，手机接到汇款信息，我们三个人，我夏宏志、王楠开始在这张借条上签的字。
1: 当初为了方便起见，吴同生把钱全部打入了刘晓东的账户。
8: 请问原告，你为说明一下，为什么把钱打入刘晓东的账户？
0: 打入刘晓东账户是因为当时只有刘晓东一个人带了银行卡，夏宏志是没有带的，所以当时就打入刘晓东一个人账户。
1: 刘晓东在收到500,000元的汇款后，又立即往夏洪志的账户转入了385,000元。然而，夏洪志却认为自己收到的385,000元是他与刘晓东的其他债务往来，不属于吴同生的借款。
9: 打入385,000，刘晓东承认说有30万是按借款给夏洪志，其中85,000是还给夏洪志的，这是有事实依据的。
6: 这385,000与吴东升是没有关系的，这是要说明的一个事实，是夏洪志和刘晓东之间的经济往来。
2: 那就奇怪了，这钱到底是谁借的？
5: 在这个案件当中，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借据呢是刘晓东和夏洪志共同打给我们的这个吴东升。在这个共同借款的前提下呢，原告只要把资金打到他们双方其中的任何一方，应该说原告的这个出借行为就已经履行完了，这个合同就已经生效了。至于这50万，夏洪志和刘晓东他们俩之间怎么分配，这是他们俩的一个内部问题，而不能对抗外部的原告的这样的一个第三方。
1: 法院认定夏洪志和刘晓东为共同借款人，应当共同承担债务责任。到此，案情似乎已经明朗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庭审现场出现了戏剧化的一幕。被告夏洪志提出，吴同生根本不是借款人，不具备诉讼的主体资格。
9: 原告提出的借条所显示吴同生不是同一个姓名，我们认为原告不适合。
1: 原来借条上的确是这样写的，今有刘晓东、夏洪志由吴同生处借款50万元。
4: 所以当时这份借条是我写的，随手呢把吴同生的同字笔误写错了，这我证明一下。
2: 原告的名字在借条上写错了，会不会影响到这起案件的审理？
5: 在这个庭审当中，刘晓东一方的陈述，因为他说这个借条是他书写的，我把这个吴同生的这个同想当然的写成了这个吴同树的这个同，那是这个音同字不同，是这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再一个呢，就结合这个原告吴同生，他是用自己的账户将这个款项实际已经打给这个被告一借款人刘晓东的账户。综合这以上的这些事实呢，我们认定这个吴同生借条上的吴同生的书写确实是笔误。
2: 好，所以法庭呢最终认定啊，借款人的确是吴同生啊。但是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就是在写借条的时候啊，也别写错了啊，以免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1: 当初为了保险起见，吴同生在借钱给刘晓东和夏洪志的时候，要求要有一名担保人进行担保。
7: 那笔钱我一分也没有拿，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分配的，我只是欠了一个名字。
1: 庭审中，王楠坚持认为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共6个月，自己作为担保人应该也是按照借条约定的时间来承担责任。
10: 2012年4月1号至2012年9月30号，一共6个月时间，可是到现在已经非常长的时间过去了，然后现在才提起起诉，而且要求王楠承担这个担保责任，这个应该是不成立的。
1: 担保人王楠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吗？
5: 原告吴同生在法庭上没有提交任何证据。
1: 每月1.5万元的利息又是否违规？
4: 原告提出我公布了24次。
1: 新的司法解释出台，民间借贷会有哪些新的规定？
11: 关于民间借贷的这个利息和利率的约定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1: 法治天下之好朋友的糊涂账。
2: 好，立法官，这个王楠是债务人一方的担保人啊，
5: 对，
2: 现在出现债务纠纷，那么王楠作为担保人，他是不是也应该和这个借钱的人一块儿共同承担50万元债务？
5: 那在连带保证的情况下呢，保证人应当和债务人共同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同时，我们国家的法律又规定，在没有约定的这个连带保证的这个期间，应该说是6个月。 那在这个六个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债权人没有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那么六个月这个期限届满之后，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就解除了，就没有了。
2: 啊，那这起案件它是超过了六个月，
5: 对，
2: 对吧？
5: 这起案件当中呢，原告吴同生在法庭上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所以最终我们并没有认定王楠要承担这个保证责任。
1: 按照借条的约定，从2012年4月1日到2015年1月2日，刘晓东和夏宏志总共向吴同生偿还了利息40万5000元。
4: 每月我是向原告这个付15000块钱的利息。我从2012年4月1日开始，截止到原告起诉我共付了27次。
12: 相互打过3笔钱，有一笔是9000，有一笔是5000，有一笔是10000。这个时间包括钱数和刘晓东所表述的都是不相吻合的，所以说他们的经济往来，刘晓东也表述他们真是有条的，就通过银行转账，我说这些还有一些没有条的，通过私下面对面交流。
1: 虽然夏宏志否认对吴同生存在支付利息的行为，但是对于吴同生要求被告支付逾期未交的利息13万5000元，夏宏志和刘晓东都表示利息过高，违反了法律约定。那么事情是不是像他们提出的那样呢？
2: 按照这个借的是50万啊，每个月1.5万，合下来一年的年利就高达36%啊，这利息有点太高了。当时他们这么约定是合法的吗？
5: 应该说是这个约定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自愿履行，法律也不干涉。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法律方面的一个术语，就叫自然之债的问题了。
2: 自然之债，
5: 对，自然之债。
1: 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项规定已经于去年9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利率的规制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
11: 关于民间借贷的这个利息和利率的约定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以前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很粗犷的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民间借贷一般不应该超过当期法定利率的4倍。
1: 新司法解释在利率方面废止了以往4倍利率的说法，而是改为不超过年利率的24%，并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利率24%以下规定有效，受法律保护；超过24%，不到36%的部分有效，但法律不予强制保护；而超过36%的部分不予保护。
5: 那最特别的就是24%到36%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样的一个区间呢，我们叫它自然之债区间。这个区间呢，就是如果当事人请求法院保护超出24%的利息，法院是不给予保护的。那我们本案，对，我们本案也是这样。当事人主张的是按照双方约定的36%，最终我们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也就是24%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利息是给予保护的。但是在这一段利息区间呢，如果不是通过法院的强制力，双方自愿履行这样的一个债务，债务人自愿履行这样的一个利息，那么法律亦不干涉。
1: 刘晓东与夏宏志一致主张按照旧法来计算利息，而吴同生主张按照新的司法解释来计算利息。如果按照新的司法解释，这种计算方法下的利息为86466元，比旧法多2883元。
5: 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按照这个旧的司法解释来支持，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案件受理时间是在2015年9月1号之前。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这个最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在此之前受理的案件是不适用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
1: 最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当庭对本案作出了宣判。
13: 判决如下：一、被告夏宏志、 刘晓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吴桐生借款本金50万元。被告夏宏志、刘晓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桐生逾期利息83583元。
2: 那这起案件审理过后啊，您觉得带给我们老百姓什么样的启示？
5: 再次强调一点，就是民间借贷呢，它是实践性合同，它只有这个资金实际出借，我们这个合同才可以生效。那么建议大家在民间借贷的这个案件当中要签2份凭证。第一份凭证是双方借款合意的凭证，我想向你借钱，借款合意，我同意给你借钱，借款合意的凭证。那么第二份凭证是我不仅同意给你借给你钱，并且我钱确实实际给了你。它和普通合同最大的区别是只有钱实际给了对方，合同才能生效。所以建议在借款合同的同时再签一份收条或者收据的东西。
2: 另外这起案件呢，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4: 俗语说得好，叫亲兄弟明算账，也就是说，当你们关系再好，当你们一块签合同的时候，白纸黑字一定把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要约定清楚，一旦约定清楚，法律上的纠纷就会最大限度的去减少或者避免。那么当两个人一块去借钱的时候，约定清楚份额，这个在法律上我们称之为叫做按份之债。按份之债的话，就是约定多少，大家按着比例去承担责任。比方说约定我们46开，那就按46开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约定怎么办呢？没有约定的话，我们在法律上推定这两个借款人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叫连带责任。那么连带责任就非常重了，连带责任每一个人对债权人都要承担全部责任。那么你们内部再进行分担，这个内部分担你们能协商进行协商，协商不一致的原则上就是对半分。
2: 好，感谢专家说法啊！今天这期节目呢，应该大家长了不少的知识。的确呢，像李法官说的那样，民间的这个借款啊，一定要谨慎，而且在借钱的时候呢，双方写一个借条，一定要写清楚、写详细啊！而且在您借的钱呢还过去之后，别忘了再让对方打一个收条，证明这笔钱呢您确实还完了。非常感谢李法官，谢谢您和同事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谢谢，
5: 谢谢，
2: 谢谢。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7: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6: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7: 每年一到夏天 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6: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7: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6: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7: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宋江离开水泊梁山，回家看他爹和他兄弟。这个事儿说起来太不应该了。怎么说不应该呢？一个宋江不应该亲自下山，派几个人不就得了吗？二一个，现在是什么时候？冒险性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宋江叫孝义黑三郎，那人是大孝子啊，难怪他执意非要回家不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路上无话，饥餐可饮。这一天来到宋家庄啊，宋江白天没敢进庄，就躲到庄稼地了，探头锁脑的往庄子看了看，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宋江心似油烹一般，心说，爹呀，儿离着您不远了，您现在正干什么呢？兄弟，哥哥回来了，苍天保佑，你们可千万不要出事儿啊。等着吧，妈，这时间这玩意儿是个怪物，你要怕他到，呲溜他到了，你要盼着时间到，这时间且不到呢。宋江就在庄稼地蹲着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盼着黑天了，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家家户户都熄了灯了，宋江啊这才敢出来。到了道上，东看看西瞧瞧， 没被人发现，他手握朴刀，提心吊胆，猫着腰，蹑足潜踪，往村子里摸。摸到村口一拐弯，奔他们家的后院。他们家他还不熟悉吗？等到了后墙，小墙不太高。宋江双手摁着墙头，两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好在他们家没养狗，要狗汪汪一叫的那玩意儿麻烦了。他一看呢，屋里长着灯呢，这是他兄弟宋清住的屋。原来宋江没走的时候跟他住在一起。哎呦，宋江这心呢更加紧张了。来到后窗外看看左右，的确无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捅了个眼儿，往里观看。一看宋清啊在床上坐着呢，紧锁眉头，抱着个肩膀，眼睛眨巴眨巴的，不知道合计什么事儿呢。屋里的摆设已然如旧。宋江一看兄弟没事，心放下了，轻轻地叩打窗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夜深人静啊，那宋清还听不见吗？哎，谁？
6: 我。
5: 你是谁？
6: 我是你哥。
5: 哎呦，再看宋清扑一口把灯纸灭了，赶紧把房门开开。宋江刚要进屋，叫宋清给推出去了。
6: 哥哥，你随我来。
5: 宋江一看就知道不妙，不然的话兄弟不能这么紧张。哥俩一拐弯到了厕所的前边，哥俩全蹲下了。宋清这才说，
6: 哥哥你胆子可不小啊。

箭早就轰阳洞了，派下官人就住在宋家庄啊，庄口哪儿都是官人，连咱家前院也住上官人了。我再告诉你，爹和我已经被人家软禁起来了，日夜的看管呢，就等你回来，不然的话早把我们爷俩抓走了。这是一瓢毒计呀，哥哥的快走，一会儿官人把你堵上可就完了，快走快走。那我得见见爹。你别见了，他那屋有官人，你快走。宋江还想往下问，就听有脚步的声音，烫烫哐哐哐哐哐，快点走，来人。宋江顾不得一切，拎着朴刀奔后院的院墙，双腿一飘，他跳出去，可跳到外边就听里边说话，我宋江，谁来了？没人。你干嘛呢？我肚子不好，我上茅房。什么上茅房？我怎么看着刚才有个人呢？没有，哪来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响起一阵的杂乱脚步声，奔后墙来了。宋江吓得魂不附体呀，撒丫子就跑。那宋江的功夫啊，次点儿。要有功夫会夜行术的，他没伤。宋江则不然，受的伤啊刚好，两条腿发笨，因此跑起来的时候，咚咚咚咚，这伤挺重，让人听见了。哎，谁呀？有几个棒小伙子都是当差的，翻墙跳到街上，一看有条黑影正往前跑，可能是宋江回来，可能是他，抓住看看是谁，别让他跑了，追！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追呀、啊！别让他跑了，可能宋江回来了。哎呀，宋江这个后悔呀，不如不来了。看来我家是出了事儿了，我爹怎么办呢？我兄弟怎么办呢？我要不回来，他们爷俩可能保住性命，起码说能多活几天。我这一回来给他们罪上加罪呀、啊，抓不着我，我爹我兄弟全得倒霉呀、啊，这怎么办？他心里想着，两条腿夹紧，没说腿笨吗？刚到村口，扑通摔了个马趴，摔得懵登转向的，拎刀站起来接茬往前跑，慌不择路啊！人就犯这毛病，方寸也乱了，也不知往哪儿跑了，俩眼一抹黑呀、啊，窜树林子，翻山坡，窜庄稼地，他这路跑，后头的人是紧追不舍。宋江回头一看，就见灯球火把晃动，大概有几十个人追上来了。人家的速度快，宋江速度慢呢，这要了我的命了。到了一片庄稼地，宋江蹲下了，这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就跳成了一个了。可这帮人呢，离着他不远过去了，刚才在这儿呢，怎么没了？离这不远，搜！宋江一看不好，他们要就地搜查，站起来奔南跑。这一跑，庄稼地能没声音吗？被人听见了，哎，逮这呀，逮这个呀！哗，这人又过来了。宋江把鞋都跑掉了，也不知过去多长时间，对面是一座大山，他就钻了山了。要不是黑天眼目不得劲儿，早叫人逮住了。这宋江啊还算捡了个便宜，进了大山之后东一头西一头，脸也挂破了，
摔了无数个

个跟头。宋江心说：“这怎么办呢？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啊，我不如带着几个帮手了。”又一想啊，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带来帮手，人家也得受牵连呢、啊。为了我，把命搭出去，我对不起朋友啊。这个我能跑就跑，跑不了，我宁愿自己去死。就这样，宋江接茬往前跑，眼前闪出一座庙来。着急之下，他也没看看是什么庙。书中代言，这座庙叫九天玄女庙。什么年头修的不清楚，总而言之年头不少了。庙是年久失修，已然坍塌倒坏，中古二楼全堆了，山门也歪歪了，庙门也不知道被谁摘去了。宋江就钻进庙去了，顺着神道往前跑，正面是大殿，里头黢黑呀。大殿里的情况他不清楚，正对面一张供桌，供桌的后头是神龛，不用问了，九天玄女娘娘的塑像在神龛里边，什么金童玉女呀，都有。另外神龛上呢，挂着幔帐，有帘儿，这帘儿还没丢，但是年久了已经糟烂了，上头全是尘灰和蜘蛛网啊。宋江有心往回走，灯球火把晃动，人家也进了山门了。那小子跑到这儿来了，进了庙了，出不去了，把这封锁，呼啦呼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小呼啦呼啦，完。宋江一看，我莫真往外一走，顶头炮。到了现在，不知道往哪儿钻好了，他一股激劲儿。登上供桌，他钻进神龛里边去了。要说藏个人的地方，那是有啊。他一闪身，躲到神龛的旮旯，用这幔帐挡着身子。宋江往那一靠，就哆嗦成一个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心跳的，宋江都上不来这口气儿。正在这时，当差的也进了大殿了，火把照耀，为首的是两个都头，是郓城县新调来的俩都头，一个赵能，一个赵训，赵氏弟兄。我这俩小子一心想立大功啊，想得这一万贯的赏钱呢、啊，那是钱呢、啊，一万贯。那发了大财了，买房子置地娶媳妇儿，那不成问题，往后就坐着吃也能吃两份儿，故此他们才这么积极。可进了大殿之后，赵能和赵训举着火把四外看看，所说的大殿它不太大，有一般老百姓住宅三间房那么大，再加上神龛供桌，两旁边的神台塑像，正中央这地就不大了。嗯，我跑哪儿去了？给我搜！是，叽里嘎啦都给我搜到了，他绝对跑不远。人们有陌生出了大殿，四外去翻去了，就剩下赵能。举着火把一看，出来这个神龛呢能藏人，别的地方都藏不了人，他就奔着神龛来了。火把越来照得越亮，越来离这宋江越近呢。宋江一闭眼，完了都不敢看了，准知道一切全凉快了。哪知道赵能一手举火把，一手啊他撩这幔帐，打算往里看看，这一撩不要紧倒了霉了，

0: 刚才咱说了，庙都年久失修，幔帐啊也糟了，上的挂的全是蜘蛛网，那灰也都多厚，他使的劲儿大点，刺啦幔帐掉下来了，整个这尘灰蜘蛛网都扣他脸上了，把眼睛还把他迷了，眼睛一迷他一哆嗦，啪，火把落地，火把还灭了。哎呀哎呀哎呀，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捂着脸他出去了。宋江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宋江心说谢天谢地，他没扭头看，要扭头一看就看见我了，哦，迷了眼了。赵能这一出去，赵迅领着人过来了，哥哥怎么了？哎呦，我迷眼睛了，快给我看看，哎呀这眼睛这个疼啊，看您注点意呀、啊、里边有人没？还没看着人，过来一个当差的，这是个老人了，头算了吧，这是九天玄女庙啊，可灵了，听本地人说动不动九天玄女就显上啊，刚才您这一上神龛，触怒了神灵，只是对您的惩罚呀，快走吧，听说离这不远是乱葬岗子，经常还闹鬼呢。是吗？啊，快走快走走走，就这么他们撤了。哎呀，宋江在这听着脚步声越离越远，宋江这心才逐渐平稳呢、啊、看来这是九天玄女显圣保佑我宋江。娘娘啊娘娘，你要显灵显圣把我给救了，将来我宋江绝不忘大恩，要重修庙宇，另塑金身呐、啊！初一十五我都吃素。他这心里瞎琢磨着，哎，一切恢复了平静。又等了一会儿，什么声都没了。宋江心说：“恐怕那帮人走远了，我呀，别等着挨雷了，我也走吧。”要到了天亮想脱身就不容易了，他搬着两条腿好不容易从神台上下来，哎呀，活动活动筋骨，他也离开大殿，顺着神路来到山门，往左右看看没人，拎着朴刀他一塌腰往前就跑下去了。可你倒看看，你往哪儿跑啊？没说嘛，让人家都追懵了。他跑这方向是往回跑，越跑离着宋家庄越近呢、啊、这不找倒霉吗？等宋江抬头一看，这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我刚才过过啊。哎呀对，旁边是刘家坟，再往前走是宋家庄的坟地，到了村边上了，我怎么又跑回来了？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莫生刚要跑，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站住！”好小子，神差鬼使你又回来了，把他抓住。哇，伏兵四起，把宋江包围。宋江借着火把的光辉一看，赵能、赵迅、郓城县的官人，你说倒霉不？闹了半天，这帮人离开庙回来了，挺泄气，到嘴的肥肉掉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一万贯的赏钱没拿到手，他们也觉着倒霉呀、啊。回来呢，到宋家庄的村口累了。有的躺在地上，有在那坐着，有的靠着树，正在这发愁呢。心说是宋江不是宋江，估摸着是。哎呀，妈让他跑了，这事儿还不能让县太爷知道， 要知道了还得怪罪我们。哎，正这么个时候，大道上黑影一晃，看动作身量是刚才跑那个人。赵能赵军一说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做好准备。正好宋江进了包围圈，这才被人家包围呀、啊。赵能赵俊借着火把一瞅，哎呀呀呀呀，宋江，真是他呀！好小子，这回看你往哪跑！弟兄们，咱们要抓的就是宋江，宋江回来了，咱们十几个人可绝不能把他放了。头你放心，他走不了了。众当差的拿着挠钩、套索、铁尺、单刀、花枪，围上宋江就下家伙，想抓个活的。那玩意不容易啊！宋江也会两下五八抄，手里头还有把扑刀呢。不有那么句话吗？狗急还上墙呢。墨鱼淋的死还得吐吐墨呢，小鸡儿死抖了抖了膀，何况人乎？这宋江把扑刀抡起来，哎哎，刷啊刷啊刷，他就抡开了。这些当差的还不能靠近，哈哈，好小子要拼命啊！上，实在不行要死口的。十几个人打宋江，那宋江根本就不行。刚才是一股猛劲儿。时间一长了，嘘嘘带喘呢、啊，眼花缭乱，连抡刀的劲儿都没了。宋江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刀也撒手了。嘿嘿，这回看你还往哪跑？抓活的！赵能刚往前一探身，从树上跳下个人来。这人这快劲儿就甭提了。手起斧落，咔嚓一斧子把赵能的脑袋给切下来了。赵迅一愣啊，刚一回头，这位第二斧子砍肚子上了，赵迅嗷了一声摔倒在地，肠子肚子都出来了。紧跟着树上啊，撑撑撑撑，又跳下四条好汉，手拿利刃，对当差的就下了手。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十三个人全都报销，一个也没跑了。拎斧的这主来到宋江近前，大哥，您受伤没？兄弟李逵到了。哎呀，贤弟呀，别吵吵，别吵吵啊！你们怎么来了？宋江定睛一看，在李逵的身后，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这哥几个来了，怎么回事啊？宋江前脚走，晁盖跟吴用啊就商量好了，不放心呐、啊。但是宋江这人他命，谁怎么说他也听不进去。只好暗中派人保护，派他们哥五个为头一波保护宋江。宋江发生什么事儿，他们都清楚，故此这才动手啊。把宋江救了之后，宋江是感恩不尽呐、啊。李逵就说：“哥哥，我背着你回梁山吧。”哎呦，我的老爹，我连见都没见着啊！近在咫尺，父子不能见面，怎不痛杀人也？爹，我对不起您呐、啊，而不孝顺呐、啊。宋江啊，不愧是个大孝子，一般人呢哭都不哭，眼泪瓣都不掉。宋江痛断肝肠，李逵也不停歇，把宋江背起来，没身就走。四位好汉拎着家伙在左右保护着，书说简短，回到梁山。到梁山见着大家，宋江还哭呢。晁盖过来了，贤弟回来了，受惊了。 恭喜贤弟，贺喜贤弟。啊，宋江心说，大哥你不对呀，咱哥俩没开过玩笑，我回来怎么跟我道喜呢？什么原因？他一看晁盖满面春风，不像开玩笑，把眼泪擦擦，大哥这喜从何来？贤弟你顺着我的手观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3: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2: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3: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2: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3: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2: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3: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2: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3: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2: 温馨提示一： 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宋江被众人救回梁山，一进门啊，天王晁盖、吴用等人就给他道喜，把宋江闹愣了，喜从何来呀？晁盖用手一指，先帝啊，你看这是谁？宋江抬头一看，哎呦，莫非在梦中不成？谁呢？先出来的是他兄弟铁扇子宋清，后边跟着他老爹宋太公。宋江一想，这怎么回事儿？我在家跑出来没见着我爹爹面儿，怎么他老人家到了梁山了呢？吴用一笑，三哥还用我介绍吗？您走的时候我就做好了安排，派下去几百名弟兄，一是保护你的安全，二是接老人家和令弟赶奔水泊梁山。我派的人呢？哦，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宋江摊事儿，把官人都引走了，梁山伯去了人，把老头宋清这才从小路给接到梁山。这些经过咱不必细说了。宋江心说，晁盖哥哥、军师吴用想的是真周到啊，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赶紧跪到老爹爹面前请罪。其实老头啊早明白过来了，到了现在也同情儿子的所作所为。另外老头也想了，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这可能是天意该着。事到了如今，就得死心塌地住在水泊梁山。将来怎么的？再说将来的，起码现在不受苦。父子团聚，天王晁盖吩咐一声，梁山伯放假一天，隆重祝贺。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大厅之上盛排宴宴。你看老头在这一坐，大伙都叫伯父，叫大叔的，问长问短。那宋江一家人团聚了，有的人心里头不是滋味，为什么？也有家眷呢，到现在生死不明，一看见这事儿，想起本身的事儿来了。头一个入云龙公孙胜，公孙胜还有92岁的老娘啊，老娘住到黄州，到现在生死不知。当儿子的能不挂念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光忙于梁山的事儿，很少想私人的事儿。现在一看，人家宋江爹兄弟都接到梁山了，我怎么办呢？尤其现在梁山来了这么多的头领，一般的活也能支开套了， 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回家去看看。公孙胜想到这儿站起来了，各位，我有个要求，我打算告个假，回我的原籍去一趟，看望看望我娘，安排完了我再回来，不知曹大哥各位英雄允许否？这位，你说这个要求怎么驳？晁盖也是一愣，副军师，你得走多长时间？哎呀，这可不好说，要顺利的话往返得一个月，如果要有点其他的事情就得两三个月吧。好吧，先帝啊，你要去哥哥给驾，只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呐，你随便挑，带着谁都可以，没人可不行。大哥尽管放心，小弟不比旁人，我是无名少姓，既不显山也不露水，官府对我根本就不注意，尤其我是道装打扮，我们那地方也背，管保不会出事儿。大哥您就放心吧。不行，你还是多带点人。不不不，就我一个人行动方便。这事儿做了决定，公孙胜可以下梁山回家了。他这一带头就触动了黑旋风李逵。你说李逵粗鲁吧，也粗中有细呀、啊。他瞪着大眼睛，晃着大黑脑袋听着。听完之后颇有感触。他也想起他娘来了。你别看李逵这样大孝子啊。李逵心说，我跟我娘快三年没见着了。老人家还活着不活着我都不知道啊。我哥哥李达一向不孝顺，竟给我娘气受，恨我贪了人命不敢回家，逃亡在外呀、啊。我也得回家去看看呢。李逵也站起来了，大哥，各位，我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有爹娘，我爹早年死去，就剩下我娘一人，三天两头断顿呐、啊。我是个不孝的人呐、啊。既然大伙都惦记家，我也想起我娘来了，我也得告假回家去看看娘啊。这家来这阵是疾风暴雨，咧着大嘴他哭开了。本来挺高兴的事儿，让他这一哭十分扫兴。宋江也陪着掉了眼泪了，紧劝李逵贤弟不必痛哭，这个事儿好商量。你讲话了，谁也不是从石头缝蹦出来的，万恶焉为首，百善孝当头，你这样做是对的，只是一样我们不放心。
4: 什么事儿不放心？
0: 贤弟呀、啊，你性如烈火，脾气粗暴，你跟入云龙没法比，人家多老练呢、啊、就即使让他下山也不会出事儿，你就不同了，你这块儿也大，说话嗓门也高，特意的显眼，尤其最近大闹江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说你这会儿下山合适吗？万一出了差错怎么办呢？
4: 拉倒吧你，说的多好听啊，感情你一家团圆了就不管我了，你知我娘得多想我呀，我多想我娘啊，我不管这个那个， 让我下山我也得下山，不让去我也得去。
0: 你看，来来来来来，谁说不让你去来了？这话你怎么听不明白？是怕你惹事儿。
4: 我惹什么事儿？我也不是三两岁的小孩子了。
0: 大伙儿都劝，最后戴宗把脸往下一沉。为什么戴宗沉脸呢？他们俩的关系比较密切，最先认识李逵的就是戴宗，所以戴宗说话李逵都比较听的。戴宗把脸往下一沉，铁牛，老实点，说风你就是雨，谁不让你去来的？哪个拦着你来的？刚才宋大哥没说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能惦记老娘，证明你是个孝子，我们大家支持你，允许你下山，你听明白没？不是就怕你惹事儿吗？你瞅瞅你，沾火就着，是非不变，好坏话都听不清楚，就你这种人，能叫人放心得了吗？
4: 我，哥哥，那我改了不行吗？
0: 哎，改还行。晁盖说：“这么办吧，兄弟，不是给你带紧箍咒啊，你必须答应我三个要求，我才允许你下山。
4: 说吧，只要叫我回家看我娘，慢说三个条件，三百三千都行。
0: 一，
4: 从下山开始不准喝酒，滴酒不许沾，你能做到吗？
5: 得，行。
4: 为了看我娘，不喝那玩意儿还能死怎么的？我就滴酒不沾。
0: 贤弟你可记住啊，
4: 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可不准自己欺骗自己。
0: 二，
4: 你不准惹是生非，这事儿那事儿你全别管，你就是回家看娘，看完了就回来，或者把老人家接来，我们双手欢迎，什么事儿你也不许管，记住了吗？
0: 哎，记住了，我哪有那心管旁的事儿？旁人呢，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没我铁牛的事儿。
4: 行行行行行。
0: 第三样，速去速回，耽搁的时间长了我们不放心，这三个条件都能做到吗？
4: 妥了，大伙可以给我做个见证，我李逵说话不算数，我是小狗，汪汪汪。
0: 他大伙全都乐了，心说这不是成小孩了吗？这李逵啊脾气急，说完了把碗筷子一推，不吃了，
4: 我啊说走就走，现在我就起身。
0: 大伙给送钱，这钱也太多了，李逵拿不了，拿出一大部分来存的梁山，只带了一部分，就这一部分也有上千两白银呢。这李逵呢把散碎的银子搁到外边，随时好花，大宝就是大块的银子，哎，全卷吧卷吧缠到腰上头，头上戴着大檐的风帽，披着斗篷，短衣襟小打扮，挎了口腰刀，拎了口扑刀。那位说他不是使斧子吗？戴宗没让，因为那斧子太显眼了，那要走到街上，人家一看黑大个带双斧，肯定是李逵，哎，叫他把兵刃换换。再者一说也不是打仗去了，带斧子干什么？带口刀防身就可以了呗。就这样，李逵装束完毕，这回也高兴了。
4: 我说各位哥哥兄弟，咱们回头见啊，铁牛走了。
0: 其实吴用想的挺周到，选出几个人陪着李逵，怕他惹事儿。头一个选的是矮脚虎王英， 王英一听叫自己赔李逵，把脑袋一拨了，军师，叫小将干什么都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唯独这事儿另请高明，我可干不了。这李逵是个什么人？不允许旁人说话，他要说往东，你就不敢往西，我就跟他在一块儿实在合不来，这事儿我不能去。你看王英说的有道理，要找浪里白跳张顺，张顺不行不行，我们俩过去有过节，大闹江州城，他打过我，我拿水灌过他，虽然说这事儿过去了，毕竟这心里头有点隔，我管他明明是好事，他就得误会，我们俩实在合不来，军师另派旁人吧。咱这么说吧，吴军师找了十来个人，谁都不愿意跟他结伴，没办法，找不着伴儿，只好允许他一个人下了山了。李逵走了之后，军师闷闷不乐呀，宋江低头不语，连朝天王也犯了愁了，他担心呢。你看公孙胜也走了，人家那人多老练，办事儿稳准，绝不会出事儿，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唯独这李逵，这一旦出了事儿，大伙儿都得担责任呢。哎，吴用忽然眼睛一亮，想起来了，赶紧派人到酒馆把汉帝忽律朱贵给找来了。朱贵是专门负责在酒馆当掌柜的，那是梁山伯派在外围的眼线，朱贵呢是总当家的，听说军师叫他有急事，朱贵不知道怎么回事，安排安排回到大寨，见着军师之后一问，吴用说，先帝啊，酒馆的事儿你先放下，暂时叫旁人代替，你即刻下山去办一件大事儿。是，哥哥，什么事儿？哎，李逵回家了，我们怎么劝也劝不了他，我估摸着他不是个省油灯，非出事儿不可，因此众弟兄放心不下，我打算派你暗中保护于他，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人照应。为什么叫你去你清楚，你们俩是同乡，你们俩的原籍住的地方离着不远，你对那块的情况非常熟悉，你明白吗？小弟明白，我现在就走。军师派他去正对，因为朱贵啊真跟李逵是同乡，住到益州，益州县百丈村，李逵他们家住到东董家窝铺，他住到西董家窝铺，相距不到20里。这朱贵赶紧带着足够的银两，拎了口朴刀，告别众人，下了梁山追赶李逵。话分两头，单说黑旋风，哎呀，这李逵离开水泊梁山之后，把衣襟铲开了，露着黑紫色的肚皮，甩开大叉，他就走开了。说个响娘，就响得控制不住，一边走李逵一边吧嗒吧嗒掉眼泪，去，娘，铁牛回来了，你现在怎么样啊？身子骨硬实不硬实？我哥给你气受没？如果您要活着的话，我就把您背上梁山享福，有您吃的，有您喝的。说句不孝顺的话，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天呢？即使
4: 百年之后有那么一天的时候，而我也在眼前守着呢，有人哭您一声，有人给您披麻戴孝，娘呵呵。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易水县，他就这儿的人呢，李逵迈大步进了县城了。等来到鼓楼这儿一看，围着不少的人看布告，这鼓楼的墙上贴着明晃晃的布告，和挂着三个大牌子，招来好几百人仰着脸看。李逵不知道什么事儿，也挤进人群，抬头看着。这几个大牌子上画着三个人的图像，头一个及时雨宋江，第二个神行太保戴宗，第三个大黑脑袋黑旋风李逵。卦象的旁边明晃晃大布告，布告上说的清楚，这三个贼寇勾串水泊梁山的人大闹江州，犯下不赦之罪，抓住宋江者赏银10,000贯，告发戴宗者赏银5,000贯，抓住李逵者赏银3,000贯。老百姓在这看着，有的认字嘟嘟囔囔就念，有的人听完之后一吐舌头，哎呀妈呀，给这么重的赏钱呢、那家伙一眨眼的功夫就发了财了。有的人说是哪儿抓去，这几位都是杀人的魔王啊，没等发财呢自己脑袋先搬家了，谁干那种傻事儿？说什么的都有。这李逵走道可能还上点火，耳朵发背，也没听人家说什么。李逵还打听呢，哥们儿，哎，什么事儿？这干什么？看什么热闹？那人啊连头都没回，要回头啊脸对脸就认出李逵来了。那主还挺不耐烦的，啊，瞪大眼睛，你看不出来怎么回事？抓犯人，抓谁？嗨嗨，你自己看。李逵还要打听旁人，正在这么个时候，肩膀上被人拍了一掌，张大哥，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李逵一听张大哥，这认错人了，可回头一看，哟，正是汉帝忽律朱贵。刚才咱说了，朱贵奉令追赶李逵，前后脚也进了易水县了。那朱贵眼睛挺尖，一眼就看见李逵挤进人群呢，吓得朱贵浑身冒冷汗，心说我的爹，你真是瞪眼瞎呀，你没看城门洞鼓楼两旁还有官人吗？不过呢，这官人都没注意，正在那嘀嘀咕咕唠闲嗑呢，要有一个留神的，李逵今儿就跑不了。所以朱贵过来叫张大哥，拍了他一巴掌。李逵一回头，哎，你怎么来了？我多那意思，我多胆姓过张。还没等说出来，朱贵拉着他转身就走。旁边是个胡同，进了胡同了。朱贵说，我的大哥，你作死啊你！你没看看守布告的都是官人吗？旁的你不懂，字儿你不认识，画着你的图像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哎，你这人不疯不傻的，怎么竟干这种孽事儿？
6: 是啊，我他妈也没注意，管他呢，
4: 拉倒吧。你现在不是过去的李逵，你是梁山的小头领，你要有事儿，众家弟兄能放得下心吗？哎，故此派我来保护你。
6: 哎呀，行，哎，还有人保护我， 那 你怎么保护？
0: 怎么保护啊？你随我来，拐弯抹角离开这地方，靠着城根不远有一家酒店，进了酒店了。
6: 李逵乐了，哎，我怎么回事？哎，军师和各位弟兄都告诉了，不许我喝酒，你怎么还挑这头？
0: 你跟我来吧。进了酒店呢，没在前屋，挑帘奔后院。后院有三间房，有一条大汉在院里站着呢。打冷眼一看呢，这人长得跟朱贵没啥区别，就是比朱贵大着几岁。谁呀？朱贵的亲哥哥叫朱富，汉帝忽必烈、朱贵亲哥俩，他投了梁山了，哥哥没去，人家就住在易水县城里，开个酒馆，哎，小买卖还不错呢。朱贵来了，当然得投奔他哥哥了。朱富一看兄弟来了，吓得脑袋嗡了一声，他知道兄弟现在干什么呢。二弟呀，你怎么回来了？我还领了个朋友，快请。到了屋了，朱贵一给介绍，这是我大哥，这是我好朋友，叫李逵，
7: 黑旋风。
0: 对，
7: 妈的妈，我的姥姥，县里的化影图形正在严拿于他呀。你们这阵儿回来，无异于入了虎口啊。
0: 我说你们快走，走的早了还则罢了，走的晚了性命休矣。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5岁的男童掉进开水锅，留下永久疤痕。
12: 他有点自卑，一看到人多都是头歪着走。
13: 就是小孩的照片，我是没有办法直视的，只是一翻而过。
11: 孩子的行为是不是在做好事？双方各执一词。
12: 上面有水龙头在滴水，然后他就爬上去，要把水龙头关掉。 他不小心掉进去了。
14: 这完全是天大的笑话，他小孩眼睛不是 X 光，他做哪门子好事？
11: 究竟是家长的责任还是学校的过错？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孩子烫伤谁之过。对一个五岁的学前班儿童而言，幼儿园应该是他向往的去处，可与同龄人不一样的是，小雨只能静静地待在家里。
12: 他有点自卑，每次出去的时候，他都把头低着，一看到人多都是头歪着走。
11: 孩子的父亲说，每当他带着儿子出门的时候，总是要对儿子说一些鼓励的话。
12: 我儿子，这个你以前也很帅的，其实这个就迟早有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
11: 两年前，李波怎么也想不到不幸会降落到自己儿子的头上，也更想不到自己会与学校打起了官司。
15: 刚开始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这个我心里还是有一点震撼的，全身90%2到3度的烫伤。他起诉到我们法院的诉求，前期的费用大概是在20几万左右。
11: 杨华，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小营法庭副庭长，三级法官，南京大学法律本科毕业，曾多次荣获淮阴区法院38红旗手、51巾帼标兵等称号。
15: 就是小孩的照片我是没有办法直视的，只是一翻而过，因为烫的是全身，基本上没有一处是好的，而且小孩年龄还特别小。
11: 那么小雨在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得从两年前一个炎热的下午说起。睡醒觉的小雨看到楼下小朋友们在玩，于是就想着跑下楼。
12: 下楼的时候呢，我妈妈也就跟着下去了，但是那个下楼的食堂啊和楼梯口大门正好在一起。
11: 下楼的时候，小雨看到食堂的大门是开着的，于是他走进了食堂的大厅。眼前的一切都令他很好奇，当他走进厨房操作间的时候，一个特别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12: 我们家儿子看到这个有一口大锅啊，食堂那个大锅上面有水龙头在滴水。
11: 看到水龙头在滴水，小雨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2: 然后他就爬上去把水龙头关掉。
11: 此时滴水的水龙头是在将近70公分的锅台上，对于只有5岁的小雨来说，无论是从高度还是长度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小雨还是爬上了灶台。就在这个时候，令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2: 当时我是往水龙头伸的时候，他不小心掉进去了。
11: 灶台上开水锅里的水已经达到了70度。据小雨说，当时他自己也吓坏了，一边大声的叫喊，一边在锅里挣扎着。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下午3点左右，那个时间正是休息时间，食堂是空无一人的，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孩子掉进了开水锅里。就在小雨挣扎的时候，无意之中他抓到了锅边，这个厚厚的锅边让小雨有了希望。
12: 这个都是他自己说的，当时我们也没在身边嘛，他自己从锅里边爬出来，然后就往外跑，然后他可能非常害怕，就坐在食堂里面哭。
11: 此时奶奶还不知道小雨走进了学校的食堂，更不知道小雨出了事，她还在教学楼周围寻找小雨的身影。听到孩子的哭声，奶奶找到了小雨，眼前的一切让奶奶惊呆了。
12: 当时那个他在里面哭，还一边那个把手上那个皮啊往下撕，还有脚上的皮都往下撕，当时他是感觉不到疼痛的。
11: 荣建国是春苗学校的副校长，主管学校后勤工作。事发当时，他是第一个接到电话的学校负责人。
16: 当时他家老婆打电话给我，向我打电话说大哥啊，说小孩这个说在电话里面声音很模糊。我当时听以为小孩从哪里掉下来的，我回答我是不是从食堂这个楼上掉下来的。
11: 接到电话的荣副校长当时正在学校附近办事，不到5分就赶回了学校。
16: 到校那天，小孩当时就在这个大厅当时就是没穿衣服，然后呢这个他母亲就当时在那哭，后来他爸也过来了，他爸也在， 后来我就赶快就打120。
11: 120首先将孩子送到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后来又因为孩子的烧伤面积太大，本地医院无法治疗，随即又转入到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急救。

0: 所以李波夫妇将学校告上了法庭。
1: 这个案件的难点主要还是双方的责任划分，这也是他们争议的主要的焦点。双方在庭审时辩论的也是非常的激烈，比如说这个原告认为学校没有将这个厨房的大门紧锁有一定的责任，他们认为被告应当承担50%的责任，而被告就认为他们是毫无责任。
0: 那么事发当天5岁的小雨住在哪里，又是怎么进入学校的呢？
1: 这个原告的母亲她是这个学校的老师，然后他们家是住的教师公寓，是在这个餐厅的上面的5楼。
2: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都是来自农村，所以呢这个房子啊也那个时候也刚刚装修好，正准备搬进去住了。我们准备暑假之后就搬进去住的，在这之前呢他一直是住在这个我们一直住在这个学校那个5楼教师公寓楼上，楼下这个1楼2楼啊就是食堂。
0: 既然是学校提供给老师用的宿舍楼，那么为什么李波一家包括小雨的奶奶都住进去了呢？
3: 我们原则上是提供给教师，但是呢谁又能在这个问题上卡得那么死呢，对吧？他说小孩住在这，他父母如果要住在这，无论你从哪方面你能说把他的父母把他的小孩赶走吗？就因为他带着小孩住在这里，你就能说你离开学校不要住在这里？我们做不到。
4: 学校是不容许住家户住在食堂楼上的。哎，也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亲戚关系。后来呢，哎呀，我说住就住吧，哎，住在楼上吧。实际学校是不容许住的。
0: 荣副校长的妻子和李波的妻子是姨姐妹关系，也就是说，荣副校长是小雨的表姨父。荣副校长说，李波的妻子左红能在这所学校当老师，也是自己推荐的。所以李波夫妇一家就顺理成章住进了学校。那么事发当时小雨的妈妈左红究竟在哪里呢？小雨为什么要交给奶奶带呢？学校是否存在过错，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
2: 这个学校啊，它是因为是过错，是因为违规补课才导致这件事情发生的。
3: 开窗开门通风换气，这也是相关管理部门的要求。
0: 孩子的行为法庭如何认定？
1: 双方都没有证据，就特别是原告他没有提供证据，只是庭审陈述。
0: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孩子烫伤谁之过。
1: 原告庭审的时候说，这个小孩的母亲是在负责招生，给学校被告学校招生。
0: 小雨的妈妈左红是教计算机的老师，暑假期间招生了100多人补习计算机课程。小雨出事的时候，左红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2: 这个学校是民办学校，他呢肯定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这个每年呢，这个学校都是大规模的组织学生补课，而且这个学校啊，它是因为是过错，是因为违规补课才导致这件事情发生的。
0: 如果按照李波的说法，是学校在让小雨妈妈给学生补课的话，导致小雨没人管，所以学校应该负全部责任。然而对于补课一说，学校则有着另外的说法。
3: 他不是为学校的学生补课，夫妻俩私自的从社会上招了学生，利用他住在学校教师公寓的这个方便的条件，然后在他家里面偷偷的为学生补课。
4: 前面几年呢，补课呢他都是找我，我呢分管学校后边这一块。一开始补的人少，一开始也就是30-50个人啊，50-60个人，我就对他讲，我说这个肯定不能在这个学校知道，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0: 小雨的妈妈当时究竟是在为学校的学生补课，还是私自招生补课，双方各执一词，也没有向法庭举证，所以无从考证。但是能确认的是，李波夫妇当时忙于给孩子们补课，监护人的职责落在了奶奶的身上。那么小雨的奶奶当时又在做什么呢？ 为什么会让孩子进入学校的食堂呢？
4: 那天我也问了一下他奶奶呢，当时在后面，在后面呢，这个也忙着也找这个小孩，后来小孩跑得快，没有跟上。
1: 当时学校的餐厅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但是门没有锁，小孩就自己进去了。它就是一个餐厅和一个厨房，也就是食品的操作间，那个根本就不是小孩玩耍的地方。小孩当时是无人看管的状态。我们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父母作为原告的法定监护人，对原告，因为原告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原告是负有监管的职责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这一监管职责，我们认为他是有比较大的责任。
0: 小雨的父亲认为，尽管自己的孩子当时是无监管状态，那么如果学校食堂不违规操作，缺乏安全管理的话，儿子小雨也不会发生烫伤的事情。
2: 两扇门都没有锁，一个是食堂的大门没有锁，还有里面的操作间的小门也没有锁。
0: 学校则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3: 这个门呢，我们学校内部的这个学生餐厅，学生餐厅一不需要防贼，对吧？第二是不容许外人随便进入校园，啊，也就更不容许任何外人随便进入餐厅，啊，锁门可以锁，以前也是正常锁，但是呢，七月初是我们江苏这边的闷热天气。温度很高，而且是最容易霉变，应该是入霉的时期，所以呢，有时开窗开门通风换气，这也是相关管理部门的要求。
0: 陈贵董事长说的入霉期，是江苏从七月份开始持续出现有雨的气候现象。在这个季节里，空气湿度大，气温高，衣物会潮湿不干，食物容易变馊霉烂。学校为了配合市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和县卫生监督部门的检查和督导，每天都要对食堂进行开窗开门通风换气。小雨的父亲还提出了另一个观点，
2: 正常来说的话，锅下边那个炭火应该是熄灭的，但这个学校啊，为了这个接为了个充分的利用利用这个炭火，所以呢，大锅里放了一下的水，然后呢，让这个炭火这个利用余火进行加热，等到下午的时候可以用来这个刷锅啊、洗碗啊等等之类的。这种情况它不是那天才有的，一直就有。
0: 李波认为，食堂操作间的开水锅是为了节省开支做的一举两得的事，既利用了炭火又加温的开水，才导致食堂操作间留有隐患。那么学校为什么在休息期间不熄火？水龙头往锅里滴水，是因为厨师疏忽大意没有关紧，还是有意而为之的呢？
3: 我学校里面用的是多功能灶，这种多功能灶呢，烧的是无烟煤，每次做菜炒饭炒菜过后都是用煤炭在炉膛里面进行烽火，烽火以后它有余热，所以锅里面要放上水，甚至呢，有时候防止水这个通过底下的余火烧干锅，水龙头也不排除会保持细小的流量向锅里注水，目的也是为了保证食堂操作间的安全。
0: 小雨的父亲则认为，即使炉灶里的火和锅里的水存在是合理的，但是自己的孩子爬上灶台关水龙头的行为是在为学校节约用水，是在做好事，所以学校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对于李波的说法，学校则不能认同。
3: 这完全是天大的笑话。我这个餐厅45米长，进入餐厅要穿过45米的通道，进入食堂操作间还要穿过两道门，穿过两道门以后进入操作间的这个锅台还有10多米远，上这个锅台上面还有70公分的高度，他小孩眼睛不是 X 光，他在食堂外边怎么能够知道我食堂里面的水龙头是在流水的？ 他做哪门子好事？
1: 双方都没有证据，就特别是原告他没有提供证据，只是庭审陈述，所以这个我们没有深层次的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小孩是居住在楼上的，学校这个明知道这个楼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住在楼上，他应该是关闭他的餐厅大门，防止孩子啊玩耍啊调皮进入到这个餐厅当中，但是他没有尽到这管理的责任，所以我们认为他是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责任还是次要的吧，不是主要责任。
0: 法庭进行调解，双方是否能达成协议？
3: 希望调解成功，学校没有责任，学校没有过错，
2: 这个10万块钱是远远解决不了问题的。
0: 事故责任，法庭将如何进行划分？
1: 当时我们就在纠结这个问题，但是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遵从法律吧。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孩子烫伤谁之过？鉴于小雨的妈妈是学校的教职员工，将来还要在这个学校工作，也从保护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法庭决定先做双方的调解工作，尽可能的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着解决。
3: 希望调解成功，我妥协的要求当时是，对这件事情还是要陈述我学校没有责任，学校没有过错。从同情这个角度，从可怜他这个角度，从人道主义出发，学校愿意再给他15万左右。
0: 自从事故发生之后，学校在小雨抢救时已经垫付了10万元的医疗费。在此次调解中，学校还愿意再付给小雨15万元，这样一共加起来是25万元。但是小雨的父亲觉得无法接受这个调解结果。
2: 他们说了，说这个林俊鹏在内，给10万块钱，然后事情就这样算了。当时我们没有答应，因为他这个小孩的费用的话，这个10万块钱也是远远解决不了问题的。
0: 小雨的父亲说，学校前期对于孩子的救助是积极的，并且学校也很慷慨的拿了一些钱，他们是很感动的。但是后来学校发现小雨烫伤很严重，资金是一个大缺口，才有了私了之意。由于双方分歧太大，法官们调解了2次都没能成功，学校最后也向法庭说出了自己不妥协的原因。
1: 学校的意思说，他不是本次诉讼的这一笔费用可能涉及到这个孩子的终身费用，如果这一次给高了，那下一次以后终身都要很大的负担。调解不成的话，我们就是厅里有一个法官会议还有合议庭，我们经过多次的这种讨论，对于这个案子一直定不下来，然后说去看一下现场吧，说或许现场对这个原告更有利，比如说这个他们家住在楼上啊，或者紧挨着这个啊。
0: 2015年5月7日，法官杨华一行两人来到了学校，实地走访事故发生现场，并且咨询了学校的荣副校长。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楼啊，上面是往上是教师公寓是吧？
4: 对，楼上住教师公寓，但是从外围进去。
1: 三个楼都就正常通行的。
4: 对，都从外围进去，因为从上面下来以后，只能走到
5: 是
4: 外面，哎，不能进去。
1: 就是从上面下来的话，不要走这个门过来。
4: 哎，他是走外面过来，就这个地方出来。
1: 这个门。
0: 通过对事故现场的实地调查，杨华法官有了一个准确的判断，案件的责任也可以很明晰地划分了。
1: 实地调查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原告进入到这个厨房，爬上70公分的灶台，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路程。作为被告学校的话，他确实是难以预见这个孩子一个人跑到这个地方，爬上这个灶台，掉入这个开水锅，这个预见我们是觉得难以预见的。
0: 2015年7月28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学校餐厅虽然是公共场所，原告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应该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益加以监督和保护。本案是因为法定监护人没有很好的保护孩子，是发生本起纠纷的主要原因，因此原告法定监护人承担本起纠纷的主要责任。 学校作为食堂的管理人，应当严格按照其张贴的规章制度所操作。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令原告随意进入餐厅操作间受伤，学校也应该对纠纷的发生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因此，学校承担小雨损失20%的赔偿责任，剩余部分由原告法定监护人承担。
1: 就是作为一名女法官嘛，可能这个感性的思想比较重一点，因为都是我也是孩子的母亲，所以就觉得20%可能对他以后的治疗恢复，这个家庭是难以支付这个费用的。我们就想在这个，因为被告他是学校，是不是在这个方面能给他更大的帮助，我们在纠结。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就认为这个同情归同情，法律是法律，是两个层面的。当时我们就在纠结这个问题，但是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尊重法律吧。

0: 般来讲，我们这无因管理人要为他人利益进行管理的时候，你要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就是哎，你必须要采用合法的、合理的、有利于这个受益人的方式来进行，并且呢，你能对自己的行为要形成一个主观上的判断。一个五岁的孩子，他在主观上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啊，他的这种认知能力导致了他这个去关这个水龙头的时候风险出现，这个损害发生。所以说在这个事件中，那监护人对他的监护不力是主要责任。虽然这学校呢没关这个门，没锁门，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但是主要责任应该还是在监护人家长这一块。我们在支持和鼓励孩子助人为乐啊，帮助他人的同时，一定不要忽视对孩子远离危险的这种教育，保护自己生命安全的教育。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助人为乐，做好人好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3: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2: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3: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 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2: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3: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为耍酷而纹身，13岁男孩被休学，一纸诉状来维权。
7: 就看他们也整个胳膊也纹下来，威风啊！
8: 纹身会对孩子的那种身心啊，包括以后的工作啊、就业啊，带来一定的不利的影响。
6: 叛逆的选择，毁掉的青春与未来，谁该为此担责？
7: 太痛了，就用火在烧你的皮肉。
9: 对他未来的话，几乎就是都毁坏了他一生了。
10: 他父母是同意的，
11: 不同意他父母肯定会制止。
6: 究竟是医疗行为还是美容服务？双方各执一词。
12: 在现在法律上面是允许的，并且我是有营业执照。
13: 禁止超范围纹身，否则招录公务员和参军体检就无法通过。
6: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店家能否因此免责，青少年纹身该谁来监管？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孩子纹身谁之过，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郑毅。说到纹身啊，有人认为是神秘和美丽的象征，也有人认为是可以彰显个性。那么青少年是不是可以纹身？一旦纹身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浙江江山的小杰同学就因为纹身不仅付出了血和痛的代价，同时也让他的前途大受影响。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7年9月1日是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家住浙江省江山市的徐江平像往常一样开车送13岁的儿子小杰去学校。没想到当天下午，徐江平竟然接到学校通知，要求小杰暂时休学，让他把儿子接回家。
9: 选修的意思就是说，夏天在学校里面手臂可能露出来，可能是对学校里的影响，对其他的小孩子影响不太好。
15: 原来小杰的整个左臂都被纹身覆盖，在学校很快被老师发现，随后老师联系了小杰的父亲。
8: 当时呢，我们是很重视，因为我们觉得纹身会对孩子的那种身心啊，包括以后的工作啊、就业啊，带来一定的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就马上联系他的家长，建议带他去就把他清理掉。
15: 这是学校出具的休学通知书，学校建议小杰对全身纹身进行清洗，不再有明显纹身时方可继续上学。对于学校的处理决定，徐江平表示理解。
9: 其他的小孩子看到之后，哎呀，这个纹身好看，或者干什么其他的，会影响其他的小孩子。
15: 随后徐江平夫妇带着小杰去清洗纹身，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经过咨询，他们得知纹身清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16: 如果全身洗掉的话，最起码是5-60万，最起码也不一定能洗清的。
15: 小杰休学后，徐江平夫妇找到给小杰纹身的纹身店，想要讨个说法，然而该店负责人的态度却让徐江平夫妇无法接受。
16: 他现在也反过来说他那个不承认了。
12: 那我不记不清楚，他是纹了很多很多， 纹身店形成的纹身，不是我一家完成。
15: 2017年9月，徐江平夫妇一怒之下，以小杰的名义将该纹身店的负责人吴玉良、徐雪芳夫妇告上了法庭，请求判令一，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纹身费1000元以及已发生的医疗恢复等费用10000元零2角7分；二，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三，两被告对原告书面赔礼道歉，道歉内容在县级媒体刊登。从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3月11日，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进行了3次公开审理。
14: 小杰身上的这些纹身是怎么来的？当初他为什么会选择纹身呢？纹身对他的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徐根才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5: 徐根才，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四级高级法官，被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
14: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法庭是怎么来进行审理的呢？
13: 这个案子呢比较典型，也比较新颖。我们江山法院呢此前从未碰到过。量之初的话呢，我们也检索了相关的资料，有几个相似的案例，纹身的面积都是比较小的。像本案这么大面积的还没有过，所以本案的审理我们也首先查明小孩纹身的事实，是不是被告电纹的，纹了哪些部位，然后我们再来认定本案是美容服务合同纠纷还是人身侵权纠纷。
15: 读初中之前，小杰在父母眼中一直是个听话懂事的乖孩子，那他为何突然开始纹身了呢？原来2015年9月，上了初中之后，小杰结识了几个社会青年，一起玩耍的时候，他们带着小杰看了一些古惑仔系列的电影，
7: 就看他们也整个胳膊也纹起来了，威风啊，感觉很帅啊，别人看见你就会怕是吧，就是这种心理吧。
15: 2016年暑假期间，小杰开始尝试纹身。因为害怕被父母发现，所以第一次只选择了一个鬼面的小图案，将它纹在了右臂的上方，短袖刚好可以遮住的位置。
7: 疼啊，刺痛，很痛。他就说100多瓦。
15: 由于小杰一直是单独睡一个房间，他纹身的事情父母迟迟没有发现。转眼到了2017年，一次偶然中，父母发现了小杰的这个纹身。父母没有过多的指责孩子，而是耐心的劝说和开导。
16: 他说：“妈妈，我知道了，我再不去玩了。开始是这么答应我们的。”
15: 然而，小杰并没有听父母的话。没过多久，又陆续的在后背纹了一个麒麟和十字架，在左脚踝处纹了一个鬼面，在两个手指上也纹了图案。
7: 悄悄的去纹了，纹在胸口这里看不见我，偷偷摸摸去纹了。
15: 2017年6月的一个早上，徐江平突然发现小杰的两个手指上也纹了图案。
9: 看到他这个纹身，我就恼火，我一巴掌打到嘴巴都歪掉了。
15: 在父母的追问下，小杰说，第一次的纹身是在一家小店里纹的，除此之外，其余的纹身都是在一家名为“繁龙纹身馆”的店里纹的。随后，徐江平找到了该纹身馆的老板吴玉良。
9: 我说，都是隔壁邻居。你身上把它纹起来了，那就算了，那我们衣服能遮得到啊，你下次别把它纹了。他说好的，他如果又纹，出多少钱我也不会帮他纹。
15: 虽然因为纹身挨了父亲的打，然而没过多久，小杰再次来到繁龙纹身馆，在左前臂又纹了图案。正是左前臂的这个纹身导致了休学事件的发生。审理之初，被告徐雪芳表示，对于纹身馆的事情他并不知情，所以他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
10: 这个纹身啊，我一般都是不参与的，我都是在店里带带小孩或者有理发的地方，所以我不清楚这些事。
15: 而另一被告吴玉良则否认给小杰左臂进行纹身，同时否认原告方曾找到他要求其不再给小杰纹身这件事。
12: 肯定没有，如果讲过我应该也多少也会有点印象，就算他讲，那么他小孩是哪个谁也都不清楚，是不是？这我好像没这个印象。
15: 庭审中， 徐江平提供了发现小杰左臂上的纹身后去找吴玉良时所录下的视频。
17: 这个之前答应我的，你不可能也不问一下，
18: 你啊也不拿多了干我的家，我这个装装的心都变了，学上你了，我这通宵应该抓
17: 红。你装装的心你不变，你
18: 说你之前你上多了问的，
17: 你现在又问了，你怎么
18: 我
17: 在地下？
15: 在这段视频对话中，吴玉良承认了徐江平跟他打过招呼，不让他再给小杰纹身了。而录制这段视频时，徐江平的朋友朱建龙恰巧也在现场，为此朱建龙也出庭作了证，
19: 跟那个原告的父母一起到那个被告的那个店里去，是吧？
20: 是的。
19: 当时店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20: 他们讲以前是他跟他说了，就他让那个被告把他儿子那个纹身，后来他把他纹上去了。被告他也承认就他被纹，但是他说他儿子有帮就他纹。
21: 左手鼻子长了纹，右手手
22: 指甲过小鼻吗？可以擦过纹的，
23: 繁肉。
15: 同时，小杰的几个小伙伴也纷纷作证，说小杰左胸前的龙也是吴玉良给纹的。面对原告提供的证人证据，吴玉良最终承认了自己给小杰纹身的事实。
14: 那么对于以上情况，法庭最后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13: 应该说这个认定还是比较难的。小孩曾经在三家纹身店里纹过，而只告一家纹身店，而且证人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最后法庭根据当事人提供的人证、物证、证人证言，并结合本院调查收集的证据，综合认定，除被告吴月良自认的原告食指上的两个圈，即脚上的鬼面图为自己所纹画，原告左胸的龙及左手臂上的图案也为被告所纹。
15: 纹身究竟是美容行为还是侵权行为？双方各执一词。
24: 这本来就是一种人体美容的行为，应该在我的营业范围里面，那应该是没有错。
19: 被告到原告实施纹身的行为，对原告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15: 法无规定，店家的责任该如何认定？
25: 它不属于这个整容啊医疗行业的啊，它是没有前置许可的。
13: 被告的过错是明显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5: 青春期叛逆的选择，男孩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孩子纹身，谁之过？庭审中，双方对于纹身是侵权行为还是美容行为展开了辩论。小杰的父母认为，纹身对孩子的身体造成的伤害已经构成了侵权。
16: 他们都是用很差的色料嘛，毒素是肯定是很毒的。因为他身上经常长那个皮肤啊，经常湿疹啊，一个一个的，整个身上都长的都是这样的。
15: 同时，小杰的父母还认为，小杰纹身的时候还未成年，给未成年人纹身不仅仅对其是一种伤害，更是一种犯罪行为。
19: 用针刺伤皮肤，将有色染料浸了皮肤，导致人体细菌感染，故被告到原告实施纹身的行为，对原告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15: 然而，被告代理人认为，小杰的父母是混淆了本案案件的性质，纹身属于一种美容行为，既不是对身体的伤害，也不构成侵权。
26: 一个人要求纹身师给他进行纹身，面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这个就是犯罪行为。也就是说，本案审理的不是民事纠纷，应该是刑事案件。
24: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种人体美容的行为，在现在法律上面是允许的，并且我是有营业执照，应该在我的营业范围里面，那应该是没有错。
14: 那么美容行为和侵权行为二者有什么样的不同？另外呢，对于未成年人纹身哈，我们的法律是容许的吗？
13: 美容行为是一个美容服务合同，本案涉及未成年人，未经他的监护人同意，他的行为无效。那么无效的话呢，就把原告的身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那么如何清洗？清洗是否对未成年人的身体伤害更大？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它是属于医疗判断的问题。同一行为既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也构成了侵权，发生了责任竞合， 本案的当事人选择了侵权赔偿。至于法律是否允许未成年人纹身，我们也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就目前相关的法律并未对未成年人纹身做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同时我们也咨询了市场监管部门，他们对行业的进入是否设置了门槛。
15: 对于纹身需不需要相关的资质，江山市市场监管部门是这样回复的。
25: 纹身服务呢，它是属于美容服务行业的，它不属于这个整容啊医疗行业的啊，它在我们登记核准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前置许可的，它有一个后置许可，就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15: 工作人员介绍说，纹身行业的进入门槛很低，除了没有前置许可之外，纹身从业者也不需要考取什么资格证书，跟美容美发一样，只要你学会了就可以从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曾在2009年的相关批复中强调，纹身不纳入医疗美容项目管理，因此被告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美容服务。
26: 被告经营纹身业务的话，是经过我们国家行政机关允许的，也就是说工商管理部门的话核准的同意的，我们是一个合法的经营。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未成年人吸烟、酗酒、进入网吧等行为都做了预防和禁止的规定。那么对于未成年人纹身，法律是否有相关规定呢？
25: 可不可以对这个未成年人进行这个纹身，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这么一个规定，现在从法律上讲呢，应该属于一个空白点。
15: 由于纹身不需要取得相关医疗美容资质，而且现有法律并未禁止未成年人进行纹身，所以被告认为纹身是任何公民都享有的一项人身自由，自己不需要征得原告家长的同意。
24: 法律上面应该是没有未成年人不能纹身，他父母是同意的，不同意他父母肯定会制止，既然他父母同意他纹，那么我就没有在意这些问题了。
14: 既然没有法律的规定，也就是不属于违法的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告的侵权责任该如何认定？
13: 虽然给未成年人纹身法律未明确的规定，但该行为客观上侵害了原告的身体权，同时给原告的学业、早业、社交都带来比较严重的影响，也损害了原告的人格权益。被告的过错是明显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也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作为未成年人的父母，在原告处于预防期，不是采用平等沟通，而是采用打骂的方式，未能保护好未成年人的身体，免受侵害。原告在父母制止后仍去纹身，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总算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15: 错误的选择让男孩身心备受煎熬。
0: 很好，我要是痛了，摸摸。
1: 同学看到我这样就是很嫌弃我，然后同学看见很害怕。
15: 原告、被告民事赔偿责任该如何划分？
26: 我们认为的话，本案精神抚慰金以及赔礼道歉均不存在。
13: 我们认定纹身行为侵害了原告的身体权，也损害了原告的人格利益。
15: 纹身少年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孩子纹身，谁之过？庭审中，小杰的父母认为被告的纹身行为给小杰身体及学业、就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生带来了痛苦，不仅应该赔偿医疗恢复费，还应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书面公开赔礼道歉。2017年10月27日，父母带小杰到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清洗纹身，这次清洗的时间并不长，也就十几分钟，但这十几分钟却让小杰刻骨铭心。
0: 我要是痛了，我摸摸。
1: 人要昏过去了，已经要昏过去了，太痛了，就用火在烧你的皮，这种起不完，要写六七次。
15: 小杰身上的纹身有十几处，当初纹身的花费并不高，也就1000多元， 可清洗纹身时，仅左前臂这一处纹身的清洗费用每次就高达9000多元，而想把这处纹身全部清除，至少需要清洗7到8次，这意味着仅清洗左前臂这处纹身就需要花费7-8万元。
9: 算你能彻底洗干净的话，你对小孩子的创伤是怎么样的，受伤程度是怎么样的，皮肤已经损坏掉了。
15: 原告代理人认为纹身是对身体的伤害，清洗纹身对身体伤害的程度就更为严重，但是被告并不认可原告的说法。
26: 皮肤瘢痕达到面积30%的八级伤伤，瘢痕面积达到体表面积10%的构成9级伤伤，纹身对身体的构成损害是非常明确的。
2: 纹身形成的这个图案的话，是对人体的一个美化，而不存在是疤痕。如果说是定性是疤痕的话，疤痕达到一定面积的话，我们是构成犯罪的。我们认为的话，本案精神抚慰金以及赔礼道歉均不存在。原告是自愿的到了被告的纹身店进行了纹身，它是一个自愿行为。
15: 小姐说，纹身带给她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疼痛，精神上的压力更为严重。
1: 同学看到我这样就是很嫌弃我，然后女同学看见很害怕，巴不得就是把这张皮给扒下来，就是想把它给抠下来，就和这种皮肤一样了。就
15: 小姐表示，纹身前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就断了我很多条路啊，就比如说没有纹身可以去当兵啊，这样当兵不要，还有找工作啊，这东西都不要的啊。
9: 父母亲都想儿子考个什么公务员啊，什么为将来好一点的事业单位啊，作为当兵现在都没办法去当了，对他未来的话几乎就是都毁害了他一生了。
14: 法庭最后做出判决将会考虑哪些因素呢？
13: 被告的这些行为给原告的身体造成多大的损害，因原被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留给医学判断。但是按照日常生活经验，纹身的危害对未成年人来说大于吸烟，纹身要到医院清洗，必然会给原告的身体带来痛苦和精神折磨。同时，国家公务员体检和参军体检标准对纹身也有明确的规定，禁止超范围纹身，否则招录公务员和参军体检就无法通过。目前对大面积纹身社会主流评价都为负面，所以我们认定纹身行为侵害了原告的身体权，也损害了原告的人格利益，故对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我们予以支持。
15: 2018年3月15日，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一、被告吴玉良返还原告小姐纹身费用1000元，并赔偿原告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等合理损失，合计10000元零两角七分的50%，即5000元。二、被告吴玉良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次诉讼，法院仅支持了小杰已经产生的清洗费用，未来的清洗费用需要再次起诉追偿。由于小杰正处于读书的年龄，纹身清洗需要漫长的时间。小杰的父母与学校经过沟通，采用了一个变通的方式，学校同意小杰复课。
9: 买了两套，一套是白的，一套黑的。黑的他已经带到学校里面去了，只有这个手臂不要让他这个纹身露出来。
14: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纹身这个事儿，我认为应当对他呢予以加强规制。那么这个规制应该从两个方面来予以解决。一方面，我们通过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在进行修改的时候，我希望呢能够把涉及到类似的问题给他呢纳入进去，就像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一样，也应该限制未成年人独立实施纹身行为。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纹身馆的规制，包括它的准入啊，它的资质啊。那么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从两个方面更好地起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14: 好，感谢专家说法。 青春期的叛逆让小杰错误地选择了纹身，让他的虚荣心一度得到了满足。但是最终呢，他是幡然醒悟，知道了纹身的危害。这当然和他交友不慎有关，同时家长的监护不力也有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纹身店老板赚钱没有底线。对于纹身行业该如何有效的管理，那么对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该如何进行有效的保护，这也给我们的司法部门提出了新的课题。感谢徐法官，谢谢，再见。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 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现在是下午四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7: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终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10: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1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2: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汶上县白石镇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汶上县新坛农业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进军，汶上县白石镇党委副书记郭一。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5: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有什么错？
6: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7: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8: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4: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4: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汶上县白石镇下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汶上县新坛农业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进军。吴书记，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汶上县白石镇党委副书记郭一。郭书记，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的，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有请吴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汶上县新坛农业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吴书记，
9: 咱们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8月，这个一开始主要从事土地流转，属于收取服务，经济效益一直不太好。2020年，我们响应党的号召，突出党支部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以3分亩的集体土地入股，村民参股是2500亩，带领村民发展特色种植和乡村旅游。目前合作社将2000亩多土地进行整合，改变了分户种植的模式，由合作社统一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2025年全村粮食产量突破600万斤，较2020年之前提高了20万斤。针对一些边角土地、山地，合作社还种植了太阳星、猕猴桃、黄金梨、索药，形成了6月的杏、7月的梨、8月的猕猴桃集中采摘季。
0: 哇，听上去咱们这个产业真的是太丰富了哈！这个太阳杏是什么杏啊？能给大家来说一说？我没有吃过，好像
9: 太阳杏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大黄杏，
0: 大黄杏
9: 啊，很软、很甜。
0: 今年这个产量怎么样？
9: 今年产量还可以吧？
0: 啊，这个产量还可以哈。价格今年这个能卖到多少钱？
9: 价格今年应该是在3.5到4块钱斤嘛。
0: 啊，这个杏啊，一提到这个太阳杏哈，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比较陌生这个名字，但是一提到大黄杏，大家都知道那个口感了。猕猴桃也是哈，朋友们经常吃到了。咱们这个猕猴桃是那种那个芯是绿的还是红的？
9: 芯是绿的，
0: 是绿的哈，就是普通的那种品种，
9: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0: 到村里进行这个采摘，来体验感受一下。咱们这个采摘价格，如果说和市面上购买的价格相比而言的话，嗯，怎么样？
1: 几百万价格很持平，
0: 很持平哈、哦，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去亲自感受一下，从枝头上把咱们的杏啊、黄金梨啊，还有猕猴桃啊采摘下来的那份乐趣啊。刚才呢，我们来介绍了一下咱们合作社的基本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白石镇的党委副书记郭一郭书记呢，来为大家说一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村民在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上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郭书记。
2: 嗯，好的。以前呢，咱们村里的农户都是单打独斗，种地啊靠天吃饭，销路更是两眼一抹黑，年轻人呢也留不住，地也荒了不少。自从党支部把大家伙拢在一起办起了合作社，这一切呢都变了样。首先是腰包鼓了，心气顺了。过去各家各户守着几亩薄田，除去成本剩不了几个钱，但是现在咱的党支部发挥了组织优势，村面统一购买农资，统一种植标准，统一对接市场，省下的钱呢就是赚到的。这两年看到不少村的分红大会上，村民点钞票领水果，我们就知道这条路走对了。不少村集体收入从之前的空壳变成了现在的几十万元，修路啊、装路灯都有了底气，不用再到处去借钱了。其次是生产变了，风险小了。合作社引入了机械化的作业和农业的新技术，过去累死累活的农活现在轻松多了。更重要的是，党支部就是大家的定盘星，面对市场波动，我们不再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而是抱团取暖，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最后是人心齐了，风气正了。以前我们的村民啊，因为土地边界、用水用电的这些问题没少红脸，但是现在大家都是我们合作社的股东，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党支部组织力也更强了。党员在产业链上亮身份，当先锋，做表率，说话也有人听，办事有人跟，党群干群关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实践也证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领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好路子，更领回了老百姓对党组织的信任和拥护。
0: 哎呀，郭书记说的太传神了哈！刚才他提到了一句话，叫村民点钞票领水果的场景。哎呀，这一下就把我拉回到了往期节目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就是分红大会的现场的照片和视频资料，那真的是数钱数到手软的感觉啊。咱们当地的村子也有不少这样的场景，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这个想问一下咱们吴书记，刚才提到的分红领钞票啊，发水果啊，因为我看到咱村子里水果不少，是不是咱村子也有这种场景？
1: 对
0: 啊。咱们今年或者去今年还没完哈，这个去年的时候分红大会，最多的时候，那个分红的人他能领到多少分红，还有印象吗？
1: 一个人能领到1000多块钱吧。
0: 1000多块钱、嗯、啊，大约有多少户在领呢？
1: 因为400多户吧。
0: 哇，400多户，大家真的就是一个一个上台去领吗？
1: 对，他一般家里都是老人在带领有的。
0: 哦，除了分红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领水果这样的场景。
1: 我们村呢，用的扁鹊经济发展的这些水果，就是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每个到季节下来都要领。
0: 哎呀，真好！你看这个，不只有分红，还有新鲜的水果可以吃啊！这个真的是让我坐在直播间里都能够感受到那份来自咱们集体经济、集体红利带给大家的那份喜悦啊！真的是太好了！通过我们节目的这一说啊，大家伙相信也能像我一样感同身受的体会到了那份喜悦。那么咱们白石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郭书记。
2: 嗯，我们镇里的定位呢很清晰，我们不替村里做决策，但是我们要把制度、资金、品牌、平台这四件套给村里配齐，让村党支部敢领能领，领了能赚。这几年呢，我们主要是抓了四件事。一是立规矩，让合作社出生即规范，镇里明确硬杠杠，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集体占股不低于30%，支部书记兼任理事长，村两委进理事监事，党员干部带头入社，统一下发运行制度和责任清单，避免出现牌子挂了，班子却散了，账目也乱了的问题。2023年，我们对全镇26个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进行了规范提升，注销了9个代付能力不强的合作社。2025年，全镇村党支部合作社的收入突破了800万元。二是给资金， 让合作社能

0: 喘得过气，单靠村集体的积累起步就会卡壳。镇里主动牵线农行推广强村贷，单社的额度50万元左右，下村新谈合作社更是靠着农单加农行拿到了100万元的贷款，3000亩地流转起来，标准化的茶园、规模化的基地也才能落得下来，一年给村集体增收60万元。三是素品牌拓销路，我们按一村一品给各村画像，下村鲁坛牌百合、猕猴桃、黄金梨、金太阳杏，旁楼是坛风牌脱皮的核桃仁、核桃油、核桃酱，前者呢是通过抖音直播和优胜代卖，让我们的销售额突破了320万元，后者通过跑省市的展销会30多场，把我们的产品卖到了海南、山西、河北、河南，还有我国的西北地区，营业额也突破了160万元。四是搭平台，让强弱村都不掉队。我们镇里呢推行跨村联建，打破了村界抱团，从单打独斗转向结队共建。通过搞村企联建，以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形式，把龙头企业、合作社都绑在了一起。其中，三都高速与庞庐的合作，让我们的产品也铺满了高速的服务区。
1: 哎，刚才这段介绍啊，我觉得特别特别有借鉴性和代表性哈。朋友们，如果说对咱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好的经验和做法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啊，然后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交流哈。可以说刚才真的是把咱们的这个独门秘籍都拿出来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但是确实我也听得出来哈，因地制宜，我们把一个个的关键点落实到位了，这样呢我们的一些工作才好开展了。其实刚才咱们郭书记讲到的这一系列的助力措施，也都是咱们在合作社在起步的时候，在运营过程当中可能而且是绝对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啊。这样呢我们从最开始就把它做了一个支持，一个扶持，这样慢慢的让它能够更顺利的步入正轨，才能让我们更快的见到集体经济所带给我们的红利。非常感谢郭书记刚才为我们做的这么精细细致的一个这个介绍哈。那么我们今天啊，主角介绍的是下村啊，来自于咱们这个汶上白石镇的下村啊，夏是夏天的夏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吴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村的基本情况。吴书记，
2: 在下村啊，就在汶上县那个最高的探山南坡上。探山啊，这名字听着就有灵气，村名下村嘛，也沾着这山的光。全村一共有426户，1509人。摊开来说，耕地有2500亩，山地有1300亩。你看这比例就知道了，70%是耕地，30%是山地丘陵，典型的山区村。聊以前的话，这地形真是凑人，山地多，耕地少，路不通，水不畅，老百姓守着几亩薄田和石头山能干啥？2014年前后，咱还是省定的贫困村，村集体账上不光没有钱，还倒欠了60多万。那时候开会的人喊空壳村，一点不夸张。壳是有的，里头啥也没有。不过这几年你也看到了，路子走对了，啥都变了。我们板子一条心，就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线，后来又搞片区化建设连建，把外面的产业合伙人、懂技术的人引进的往山里引，一二三产业一块来搞。你像茶园、百合园、采摘、旅游都是这么起来的。原来的荒山，现在的地，现在盘活了。去年2020年底，我们算账，村集体收入突破了11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2万元。这一个数，聊咱们山沟的啊，10年前谁敢想？荣誉这块也没少拿，全国乡村的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法治示范村、省级的美丽乡村、文明村、旅游特色村，墙上的牌子啊都挂不下了。说白了，就是从以前的荒山穷村一路折成了现在的名副村美。
1: 民富村美，这确实是我们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目标哈，让咱们大家呢都能够找到一个好的项目，从这个项目上经过努力来获得我们的这个收入和财富啊，这样我们集体经济上去了，我们的村子用挣来的钱为大家做了很多这个便于民生啊，美化环境啊，提升咱们整个的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些改造和提升。那么关于合作社啊，运营到现在啊，卖的这么好，这些产品肯定离不开什么呢？离不开咱们比较前进，这个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啊。因为如果说没有前沿的农业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可能咱们这个普通的农业呀，也挣不了多少的这个钱出来。因为首先它的特点特色，再有就是它的品质和产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吴书记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合作社在农业种植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我们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吴书记，
2: 你算问到点子上了。以前咱下水那是啥？典型的山地水，靠天吃饭，土里刨食。现在为啥鲁碳这个牌子能打出来？说白了，就是咱合作社带着大伙儿，这个老黄历变成了新科技。这个咱第一个那是拿得出手的，就是粘虫板加这个物理除草。你进了我们的果园看看，全是黄板子，虫子自己就往上撞。咱基本上不打化学这个农药，老百姓一开始不理解，说不啥药能行啊？结果呢，种出来的猕猴桃黄金的，切开那叫一个透亮，咬一个甜到心里。关键是检测不出农残，城里的超市抢着要。再一个就是有机肥能养地，咱不心疼钱，这个统一买有机肥，把地里先养肥了。省市里的专家来看了，都说咱的土质能做成鲁西南最大的有机绿茶基地，底气都在这儿。另外，咱不是一块地里种一样，你看村南的那百亩的百合园，高的百合桃种、荷兰土豆，一地两收，错开了从。戳开了病虫害，效益直接翻倍。最后啊，咱有鲁碳这个商标，邮政车直接到我们地头，进了城的超市有二维码能查出来源，老百姓看到在眼里。现在不用干部吹都知道科技种植，因为种出来的东西值钱。去年光春集体分红就达到60多万，这就是科技给我们咱带来的实惠。
1: 哎呀，你讲的太好了哈。其实刚才吴书记讲的这两点，也是咱们很多普通的农户在日常的种植管理当中啊，有一个这个理念，就是什么呢？我这个如果不用药的话，它这个产量能不能保证？它的品质能不能保证啊？这都是我们很多农户他在思考的这个问题。其实，如果说我们运用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比如刚才提到这个物理防治技术的话，它可能在这个一些生产的过程当中，就会无形的提升了我们的品质，而且它能确保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农残问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刚才您说的那个太形象了，小虫子往黄板上去撞，真的，如果到过地里的朋友哈，当然咱们现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有可能很多都是城市的市民朋友哈，如果您真的到过大棚或者到过地里看到过那个黄栏板的话，真的就像他说的一样，那个虫子是往上边撞的。我想问一下吴书记，您现在有多少地啊？
2: 我现在有3000多亩地。
1: 3000多亩地，种的什么呀？
2: 种的一是小麦、玉米，然后我们的水果就刚才说的这几种
1: 啊。您平常亲自下地吗？
2: 亲自下地，
1: 也亲自下地。现在这个，因为我知道您平常这个工作比较忙一些哈，这个平常亲自下地的次数还多吗？现在？
2: 也都很多，
1: 基本
2: 上哈，哎，基本上各样都得到田里，到田间
1: 啊。他们如果有不会的，还会找您吗？
2: 对，
1: 也找您哈。
2: 对。
1: 那您现在是除了村党支部书记啊，还是合作社理事长，最关键的您，我感觉您是合作社的这个叫技术总监哈，还兼任着大家伙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一些问题的解决。哎，这就特别好了，咱们有一个主心骨，有一个领路人，哎，让咱们大家呢一块儿在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够做到统一。这也是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哎，我们各位优秀 啊，这个党组织领班合作社所提出来的啊，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啊，实行了比如很多实行这个六统一的原则哈，所以说我们生产出来这个产品才能够达到这个比如说个头啊、外形啊、品质上才能够更加的统一，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去对接我们的市场和销路，也许有更多的像一些大型的商超啊，还有一些这个销售的一些企业啊，他们才更愿意和我们进行合作。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带

0: 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白石镇的优势产业资源，有请郭一书记。
1: 好的，刚刚咱们讲了下村啊，下村是咱白石的一个窗口，但是要说我们全镇的家底呢，那得换个地图看。在白石镇呢，总面积78平方公里，有26个行政村，4.2万口人，地处汶上的东北角，跟泰安宁阳搭界，山水林石人这五个字呢，就是咱的底色。我给您数数咱手上的几张牌。第一张牌呢是石，石头的石，锈石之乡是我们的金字招牌。咱白石的花岗岩储量有1.2亿立方米，分布在卧佛山、水牛山的矿区，占地8.5平方公里，拥有白锈石、黄锈石、章丘黑等多个品种，业内知名。全镇石材加工区占地6平方公里，板材、路岩石、异形雕刻等20多个品种，卖到了北京、上海，还出口东亚、欧洲、大洋洲等。我们现在呢也不搞粗放式的开采，而是走绿色环保、循环经济、石材园区的路子，双招双引往高端走，保证我们的石材是绿色产业，这是我们的第一张牌。那第二张牌呢是山，咱们白石有潭山，有名的核桃之乡和森林乡镇，更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017年，白石核桃也拿了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全镇的栽植面积呢达到了2.1万亩，其中有1.8万亩是胜果期，有7家种植企业，12个合作社，加上其他的果树，我们现在全镇的干鲜果树总共有2.6万亩，植被的覆盖率达到了93%，号称森林乡镇。那千亩梅园、千亩雪桃、千亩百合、千亩茶园和千亩核桃，这五个千亩也是我们一片片种出来的。第三张牌呢是旅游的旅，我们的潭山风景区2021年获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此为核心建的潭山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规划2.6万亩，辐射12个村，分为乡村旅游、儿童乐园、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四大板块。此外呢，我们还有水牛山、摩崖石刻、郭林的尚书墓等遗迹。2020年，咱们还评上了山东省第二批乡村振兴石百千示范创建乡镇。
0: 哎呀，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白石镇这个名字啊，这个很陌生。但是呢，通过今天做节目，通过郭书记的介绍，也让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白石镇的独特的魅力哈。白石镇呢不只有先天的自然禀赋，而且呢后天的产业发展也是非常磅礴的，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石头啊，把这个石头能卖到全世界啊，多个大洲，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啊。这不是咱们当地的一个认可，更是全世界对咱们这个产业的一份认可啊。这个石头是一个什么样的石头？是原石啊，还是加过雕刻的那种？
1: 我们出产的是原石，
0: 原石啊，
1: 对，然后但是我们那边有许多的企业可以对它进行加工。
0: 那出口的一般就是原石，
1: 加工之后的，
0: 加工之后的，
1: 对对对，
0: 一般加工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造型？
1: 我们有那个路岩石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日常见的那些，然后异形的话是根据客户的他的要求去进行定制。
0: 哇，这个手工加工业也是非常的发达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记得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哈，我们来做客节目的这个嘉祥县也是一个咱们济宁当地
1: 石雕
0: 啊，做这个石头产业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哈。咱们没想到哈，咱们济宁当地啊对这个石头真的是非常有造诣啊。今天来了个更厉害的，直接卖到了全世界哈，我也是开了眼界了。而且刚才提到的咱们的环境啊，咱们的这个土产啊也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现在也是注重在打造这个乡村旅游。刚才还提到了有一些这个3A级的一些景区哈，那么刚才呢，因为咱们提到了下村也有这个采摘，现在有没有把它们串点呈现连成一个面呢？
1: 是的，我们现在在潭山下面有采摘，然后就是在吴书记那边他的下村，因为他的那个下村呢就在我们的潭山脚下，然后我们潭山在山脚的地方也做了一个露营基地，也是我们下村的吴书记带领了我们的村两委的成员去做的。今年呢我们的效益也很好，然后在下村的往东有我们的另外两个村，然后他们也打造的有民宿，有梨园，有一个泰东百果园，这一系列能串成一个旅游的线，然后能供我们的游客在那边玩一天，或者说玩两天也可以，因为晚上可以住宿，我们晚上也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可以供大家来选择。
0: 哎呀，真是太好了啊！这个这么多期节目了，和大家经常讲的都是发展的种植业啊，或者

0: 是深加工产业，今天啊还带上了我们的这个三产的旅游啊，把这个咱们的一二产都融合了进去，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完美的三产融合的一个闭环了。那么将来呢，只要我们在这个闭环上再进行开发一些新的项目，把原来老的项目呢做精做细，把新的项目呢不断拓展，相信我们的集体经济啊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的。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6: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狗南山黄连镇毛泽黄连镇。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首先来欢迎到的是汶上县白石镇下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汶上县新潭农业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进军。吴书记，欢迎你。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汶上县白石镇党委副书记郭一。郭书记，欢迎你。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吴进军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村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合作社的呢？
12: 哎，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关键。很多人啊以为党支部流嘛就是挂个牌子，支部书记兼个理事长完事了，真不是那么回事。咱下村啊能从原来的负债60多万的个省领贫困人发展到现在集体收入111万元，靠的就是党支部把领子做的细了。我给你们摆台摆场，第一步，支部先得自己硬。以前、咱村的是路不通水不畅，集体穷，老百姓对班子都不信任。新一届村会上来第一件事不是急着上项目，是因为三支清理，把被占的耕地三地往回收，这一收收回耕地60亩，三地200亩，后来扩大了300亩，村集体手里终于有点本钱了。没有这一步，后面谈入股都是空话。第二步，支部定方向，不怕脑袋，我带着党员往外跑去考察，回来又开党员大会，十一两公开听群众意见，最后定是靠山扶山绿色发展的路子，规划出了村南花香、村内麦香、村北果香、茶园的茶香的发展布局。这方向是支部领着大伙儿议出来的，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所以后面推着的时候阻力很小。第三步，人事帮事，支部书记兼理事长，咱新潭合作社由我担任理事长，村两位成员尽力的监事，这是硬规矩。集体以300亩的土地入股30%，后来股权有调整，但集体分红一直保底，党员带头入社，带头流转土地。你要把老百姓的心、党员的干部先把自己先拿出来，这一招比如说一百句都管用。第四步，支部搭台，企业农户同场戏，光种地不行，咱又得摸索出两条路子。一是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流转农户的土地2440亩，合作社统管，村民拿流转土地还能来打工。二是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一是引种药材公司来进来，何首乌、金银花、丹参能套种，收益65%给企业，25%给农户，5%给合作社，5%的留于集体，叫保底分红。支部在中间，不是说甩手的这个掌柜，企业的进来谈合同、纠纷调解、用工协议。这都是需要支部出面。
0: 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这段介绍也了解到了咱们村党支部啊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那么可能朋友们呢还关心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吴书记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12: 咱这新南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啊，说白了就是支部搭台，四方唱戏。支部领办合作社占股份的30%，把全村2440亩土地拢起来，分成了村内花香、村南花香、村内麦香、村北果香、茶园的茶香的4个片区统一经营， 百亩百合园桃种荷兰土豆、猕猴桃、黄金的六个卢坦的桑苗这个类别品类，1000亩的有机茶园做成了鲁西南较大的有机绿茶基地，村内再搞鲁坦旅游公司做餐饮民宿采摘，还引了中药材公司进来搞了何首乌金银花桃种，光种还不行，还利用第一书记的优势，引入邮政公司实施皖南计划，接入游乐网，成立了商超走销路，一日生产归合作社，销售归邮政，支部在中间兜底，一二三产业捆在一块儿，链条拉长了，分钱这块更是明摆着，绝不搞糊涂账，老百姓拿的是地主加薪金加分红三分钱，土地流入了合作社，一亩一年流转费揣着兜里含了包丰收，来合作社打工，果园、茶园、露营基地都要人，家门口一天100多，入了股年底要有股份，村基地占30%，去年基地收入了111万元，就是这么来的。这笔钱部分用于修路灯、装灯、老夏调解室、老年幸福食堂、助学金奖励等一些公益支出。合作企业那边有说法，65%的给企业，25%的给农户，5%的给合作社，5%的留作集体，叫包体加分红。企业在干股，农户也稳当。去年村民人均自备收入3.2元，聊10年以前，我们是省定的贫困村，谁敢想？奥秘就在这里，一日地主一份，打工一份，分红一份，集体再拿一份搞建设做公益，10分钱叠在一块儿，支部这个主心骨是真管用。
0: 哎呀，这个吴书记啊，这个稿子写得好，说得更好啊，因为我在看他准备的这个文字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写得太好了，而且呢，他毫不吝啬地把自己这些年来成功的经验啊浓缩成了这段文字啊，和大家进行分享。刚才我听着，我作为一个外行人啊，都能听明白了其中的门道了，何况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有很多这个同行啊，也都是在这个运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咱们这些村党支部书记们哈、啊、当然呢，如果刚才大家觉得这个经验很好啊，可惜我没有记下来也不要紧，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的下方啊，我分享了一下这段文字，朋友们就能够啊，通过这段文字来给我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到人家这个成功是怎么来的，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如果您和他雷同或者是相似，哎，是不是也可以去借鉴一下呢？当然我也知道哈，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一步一步能够走到今天，刚才说到了啊，都上百万的啊，这个成绩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你想想一个这个原来的省定贫困村，到现在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成功的成为了村集体收入突破111万的啊这样的一个村子，它是怎么成功的啊？刚才做了一个分享，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成功道路上也是应该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吗，吴书记？
12: 对的。
0: 咱们有哪些难点？当时都是怎么克服过来的？
12: 哦，我们啊。这个外面、啊、看咱们下村啊，现在风风光光，100万的集体收入，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牌子挂着，可真要走一遍。最难的那几关，现在想起来手心还冒汗。要我说，最大的难点就是一个字心。拆开看到3道坎儿，哪一坎儿迈不过去，都得怕我。第一坎儿是老百姓的信任。咱下村2014年前后是经济非常困难的。你要领办合作社，让大伙儿把地流转出来，把钱掏出来入股，谁敢？第一波是清，擅自收地，收回耕地60亩，山地300亩，那是挨家挨户的抹嘴皮子。当然先把自己家的地交出来，再一户一户的做工作。没这一出，后面的300亩土地入股都是空话。起步最难的不是没钱，是没人信。第二坎，支部自己会不会经营的？说实话，村干部总体行，但算账、跑市场、签合同、搞旅游，以前真没这个机会，所以我们才逼着自己外跑、学技术、引企业、找资金、找市场。第三坎儿，分钱能不能服众？赚了钱比亏了钱还考验人。同样是入股，张家的地 多少，离家的地多少，张家打工，离家打工没来干活，年底分红怎么算？所以啊，我们把保底加薪金加分红这三份钱定死，具体30%那份账目上按要求进行公示，钱到底花在哪儿了，全村盯着，一日心意一次容易，年年心意才难。
0: 哎呦，您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我今天太感慨您的这个介绍和发言了哈。因为往期节目当中咱们很多嘉宾啊就说说困难啊，然后说一说哎他当时怎么克服的，您今天不是，您还引入了一些方式和方法哈，让我们朋友们能够通过咱们节目能够学习了解到，甚至是能够用上这些好的方式方法，哎，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加有利于咱们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受众，广大受众，在他们如果运作合作社的时候，哎，借鉴这些好的做法。下一步咱们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计划和打算呢？
12: 一辈子一是一万元，不是终点，是心理起跑线。我们村两位班子商量过多次，还是要坚持一张烂头回到底，坚持靠山吃山，但是吃的是精细，吃的是长久，重点抓十件事。一是把剩下的黄咱盘活，咱村山地资源开发利用还是欠缺，接下来继续清理山子，扩六砖，把村民的那片还没有开发的山坡坡拢起来，种什么不盲目，还是跟着市场走，白河种药材这块销售路的稳，再扩两三百亩，加深与山东农科院研究茶园所这个产业室合作，探索中关与扩展的经验，不断提升茶叶的品质，价格还能往上走。二是产业联网，二产要深一深，现在的白河花茶、碳山绿茶出加工是有，但附加值还不够，下一步想上点深加工设备，白河做成干货、保健品原料，茶叶搞成精品的礼盒，再给农村的电商这个电商直播上线，邮政皖南产品那套我们熟，再找一个懂得直播的年轻人回来线上销售，翻一番的不是梦。三是农文旅捆绑更紧一些，现在采摘米数是有，但季节性强，冬天人就少了，打算把老夏调节师法子十万春这块牌子也用上，搞法子研学加农耕体验，春采茶，夏摘果，秋看百合，冬泡茶汤，实际都有人来，鹿潭公司我们的营收才能整起来。实实待在周边的兄弟村，我们片区化推动乡村振兴，已经打好的架子，下一步要整合下村鹿潭品牌、邮政销路、中药材企业等一些资源，带动周边的村连片发展，实现强村带弱村，片区一起富，这才是中心村该有的样子。
0: 啊，通过您的介绍，我又了解到了咱们村里的法治这个教育这一块也是普及得很好，是吗？
12: 对，
0: 嗯，而且呢，刚才提到了要把这个法治研学加上农耕体验相融合起来，打造一个真正的一年四季来了，哎，都能够有所体验，能够留得住的这样的好的文旅项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郭一书记来介绍一下白石镇下一步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13: 好，说实话，齐鲁样板这四个字，省里提，市里盯，县里推，我们镇党委班子压力不小，但是我们更有底气。底气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三张牌，再加上下村这棵苗已经长起来了。下一步呢，我们分了五大抓手，桩桩都是对着样板去的。第一个抓手呢，就是我们的食材行业，必须要坚持绿色发展。咱白石的40000人呢，靠它吃饭。但是呢，要把绿色环保循环经济的食材园区再提档，包括矿山复绿、粉尘治理、废水循环、废料再利用等等，这一条线全串起来。同时要往深加工加设计加安装挪，异形雕刻、墓碑出口、家装定制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也要逐步的发展起来。食材是我们的老底子，得让它老树发新芽。第二个抓手呢，是我们的山区特色要串成链。白石核桃国家地理标志这块牌子不能光挂在旁楼下村这几家的合作社头上，26个村得全覆盖。下一步镇里出面统一搞白石山货区域公用品牌，包装、检测、溯源、展会、电商，镇级搭台，村级唱戏，下村鲁坛品牌打响了，旁楼的坛风、 北泉的民宿、祥和茶园都得跟上，不能一家哄百家看。那第三个抓手呢，潭山片区要往外扩。现在我们的潭山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是2.6万亩，12个村，下步呢要再扩一圈，把剩下的那14个村也拽进来。我们现在有15家龙头企业，让每一个企业呢能带动2到3个村，强弱结对，户均收入增收呢能够再往上提。第四个抓手呢是我们的农文旅，得4季都有人。以潭山风景区为核心，整合民宿、餐饮等7种业态，开发面点制作等产学研项目3个，打造精品研学游路线4条，再对接济宁、泰安、济南这些周边的旅游社，把白石潜进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旅游专线上。第五个抓手呢是我们的人才和共富机制。说一句掏心窝的话，咱白石的下村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有我们的带头人吴书记，但咱们有26个村，不可能村村都有一个吴书记。下一步镇里呢想要做2件事，一是成立共富公司，镇级主导，国资参股，统一运营，懂经营的人呢镇里聘，村干部主要管协调，避免我们要也是为了避免支部懂政治不懂市场的短板。二是实施归雁计划，面向本镇的大学生、退役军人，探索与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的校企村的合作模式，积极搭建归雁回引工作站，进一步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注入智力的动能。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非常感谢郭书记的介绍。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再有请郭书记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今年白石镇又有哪些发展的规划，好吗？
13: 好的，2026年呢，我们镇党委定的调子是食材提档、山货抱团、片区扩围、共富破题。这16个字呢，桩桩都有时间表。第一件，食材园区今年要提档升级，6平方公里的绿色循环经济食材园区，上半年把矿山富绿的二期拿下，完成卧佛山、水牛山2个矿点的粉尘收集和废水循环系统的升级。第二件呢，是白石山货区域公用品牌今年必须挂牌，以前是旁楼的潭峰、下村鲁潭各喊各的，今年镇里呢出面把他们都拢起来，注册白石山货集体商标，核桃、百合、茶叶、雪桃等全部进库，统一包装、统一检测、统一溯源。下一步呢，我们也要进济宁、银座、贵和这些比较大的商超，还要跑济南的展销会，国家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这2张牌一起打。第三件事呢，是把潭山乡村振兴片区从12个村扩展到18个，原来2.6万亩12个村，今年我们把北边的郭林、五村这几个相邻的村也拽进来，1453工作法升级成1453+，四方联建的15家企业，每家认领2到3个弱村，推动我们的村企联建，争取村集体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达到60%以上，100万的村能够冲到6个。第四件事呢，是我们的镇级的共富公司也要落地见效，国资参股聘职业经理人当我们的总经理，村干部当协调员，解决支部懂政治不懂市场的短板，先拿我们的下村的面粉厂、旁楼核桃人、北泉民宿这3块去做试点，共富公司统一接单、统一分担、统一结算，各村的合作社只管生产，这样捋顺市场端和生产端的关系，各司其职。第五件事呢，归雁计划今年回引不少于10人，重点是瞄准我们镇里出去的大学生和退役军人、电商主播，镇里来搭平台支持他们进行创业，也把法律、财务、文旅、直播这几样紧缺岗纳入片区统一管理使用，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发展规划。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吴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今年村党支部里曼合作社发展的这个计划。
12: 今年我们班子也没闲着，把新潭今年的活顶成4桩事，桩桩都能落地。第一桩，面粉厂这条线继续推。去年新潭面粉厂就有种直播专场，20000单72小时的收获，销售额达到60万，村集体分红比上年涨了200%。这个爆点是真给咱打醒了。今年第一条，加大邮政公司合作，奇异果、面粉、百合干全部都邮政进行品库。邮政主要是加新农人，拿套我们也要自己培养的人，不能光靠人家拍目标。光电商这块今年冲破150万元的销售额，带动了集体增收三四十万元， 第二桩，深加工车间必须上马，以前的百合茶叶都是出加工，林业大头让人家拿走，今年咬牙也要把百合干的生产线茶叶精品礼盒搭建起来，注册新坛只有商标的模式。近企业单位这个工人采工这一道关关了，附加值这个翻一倍，资金这块今年需得加扩，3000亩土地流转，最新的口径是3000亩了，比之前2440亩又扩了，标准化基地接着投。第三桩，片区连年把兄弟们村拽进来，我们秀美潭山片区现有12个村抱团，新潭、鲁潭旅游公司、北泉林民宿、香河茶坊15家企业四方连接，今年把秀美潭山乡村振兴片区这块牌子擦得更亮，旁路的核桃仁、北泉的服装车间、寨子的审讯教室、志愿胡同、下村的邮政小路，直播团队不能光靠自己，得带着他们一块走。潭山风景区已经是国家3A级了，今年争取精品研学这个路线，并纳入齐鲁旅游专线上，实际有人来，鲁潭公司那块营收才能真起来。第四桩，人才才能这块能不窟窿。说实话，菏泽市最缺的不是我们没钱，是懂经营、懂直播、懂文旅的人。我们适合组织社员外出学习考察，提升大家的眼界和视野，丰富阅历，更好地为我们的村庄老百姓服务。
0: 好的，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的一些需求吧。
12: 咱常说独木不成林，下村发展到今天，光靠我们自己闷头干不行，确实需要借力。今天借着这个镜头，我也敞亮地给大家发个英雄帖。咱主要是以4点需求，盼着跟各界朋友接亲。第一，盼着销售渠道再扩宽。去年咱那的面粉、百合干走邮政直播卖的货，但这还不够，咱要想对接更大的这个更大型的商超、高端的农产品连锁店。特别是企业和单位这个工会采购，想把我们鲁潭的品牌有机茶叶、精品的百合、生态的水果从咱温商济宁买到济南北京去，有这方面资源的朋友们欢迎来给我们洽谈出加工阶段。我们想找一家做食品深加工的企业和专家，比如说把我们的百合做成百合粉、百合干，把茶叶做成茶叶多用的提取物，或者我们搞休闲食品，咱有原材料，也有 CS 认证的这个意向，确定是基础和成熟的生产线，希望能联姻合作。第三，渴望文旅引流大家的流量。咱潭山现在是3A级景区，村里有采摘园、研学项目、露营基地硬件有了，但缺少人气。我们想对接济宁、泰安甚至济南周边的旅行社，还有那些做研学游的机构，把咱这儿并成了精品的旅游线路。特别是想找一家搞新媒体运营团队的合作，把我们秀美潭山这个 APP 的炒热，别让好风景捂住了山沟里。第四，求可专业找专业的人才，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缺电脑直播的运营人才，缺懂财务管理的职业经理人，也缺懂乡村旅游的策划能人，不管是退休的老专家，还是毕业返回的大学生，只要你们有本事，下车就能给你打台子，待遇好商量，股份也可谈。总之，咱们下村大门是敞开的，不管是资金、技术、人才还是销路，只要是能帮我们把新潭这块牌子擦得更亮，让百姓的腰包更鼓，我们都热烈欢迎。有意向的直接联系我，或者联系我们镇的，我们都随时接待。
0: 哎呀，真好哈！你都说到这儿了，咱留个联系方式吧。你看看，留个您的电话还是办公电话？
12: 我们的电话，我的手机是13953720208。
0: 再说一遍，
12: 我的手机是13953720208。
0: 微信同号吗？
12: 同号
0: 啊，同号哈，欢迎朋友们。这个如果刚才发布的这个产业对接需求啊，有这个想来应征的，或者是想来合作的啊，哪怕是想来购买咱们产品的啊，或者想来玩的，都欢迎大家来联系咱们的吴书记啊。这样呢，咱们今天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也祝愿咱们的产业下一步能够越来越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谢谢你们，再见。
13: 再见。
0: 嗯，
12: 再见。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

0: 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几经周折寻到的救命药，危急时刻帮了倒忙。
8: 打了十针没有上阵，反而下降了。
2: 口口声声不知道他们是故意狡辩还是另有原因。
9: 这个东西含量是有，但是不符标准，
10: 不会出事，处不死人的。
11: 三被告人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
2: 救命药为何成了害人药？本期法治天下之害人的救命药。
12: 现在开庭，全被告人何祥全、梁国荣、霍佳佳等
9: 庭。他当时说也是有成分的，当然了，我也没办法检验这个东西，所以也没太在意。
13: 我是一直是这个不知道是完全是假药，就是因为是他是用2克来改成2克正品改成10克包装做成的。
14: 就没有告诉你这个药品其他的方面的问题？
10: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打不死人他也说，他说就符合国家最高的，不会出事，恕不死人的。
2: 这是江苏省徐州市全山区人民法院在2015年10月15日审理的一起假药销售案。在法庭上，几名嫌疑人对自己销售假药的行为极力辩白，因为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自己销售的假药对病人来说很有可能是危及生命的，一旦认罪非同小可。
15: 人血白蛋白呢，它是需要从健康人的血液当中提取的，而且呢，这种药品的供应情况呢，在市场上一直是供不应求的，所以呢，再加上它这种药品的。

0: 价格一直是比较高，所以呢，可能就会必然有一些这个不法分子想要从中谋取一些非法的利润，那么也就造成了这种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造假情况的不断的发生。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关于制假售假，其实大家特别痛恨啊，对于这种销售的假货，大家也是有如过街老鼠啊，是人人喊打。刚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这几位呢，他们是涉嫌卖假药，他们卖的假药不是一般的假药，而是救命的药，这种药品的名字叫做人血白蛋白。为什么连救命的药售假分子都盯上了呢？这起案件幕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的黎芳法官，有请黎法官。
2: 黎芳，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法官，曾荣立三等功一次，多次被评为优秀法官。他所在的案件合议庭被徐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评为十佳合议庭。
1: 李法官你好。
3: 你好老谢。
1: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种药品啊，救命的药人血白蛋白，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药，有什么特点？
3: 因为呢，人血白蛋白是血液制品中的一种，它临床主要是用于这个失血创伤和烧伤引起的休克、脑水肿以及肝硬化、肾病引起的水肿和腹水，用于这些重症病人的治疗。另外呢，它在这个临床中属于急救药品中的一种特殊药品，被称为生命之药、救命药。
1: 这种药在市场上好买到吗？
3: 这种药品呢，在市场上比较紧俏，价格高昂，一般的大医院供应都很紧张，一些这个小医院呢根本是够不到这种药。
1: 所以这种救命的药啊，如果在关键的时候没有买到，或者说需要用药的时候呢买到了假药，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来看看短片的分析。
2: 陈笑笑，江苏徐州人，从事药品经营多年。不久前的一天，朋友打来电话向他紧急求助，要他帮忙购买人血白蛋白。
4: 然后朋友他父亲也一直用着这个白蛋白，因为他是酒精肝腹水，经常呢也腹水，抽了水之后人体补充这个营养蛋白之类的。
2: 一接到电话，陈笑笑的头就大了，因为人血白蛋白价格昂贵，一般医院又十分奇缺这种药。虽然从事医药推销零售多年，他依然没有渠道能够立刻搞到。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一位名叫陈涛的朋友，或许他能有办法拿到人血白蛋白。陈笑笑立即打了个电话给陈涛。
4: 陈涛说他一个朋友正好手上有白蛋白，价格能便宜到200多块钱一支。然后再有呢，就从那边就是拿了十支，在沛县人民医院这边给他用的。
2: 就在陈笑笑为这次能及时帮助朋友拿到紧缺的救命药而感到高兴时，朋友却打来了质问的电话。
4: 他跟我打电话说这个药是不是有问题？我本身我自己也做药，我对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忌讳。我当天我就去沛县。
2: 陈笑笑急匆匆地赶到医院，他想弄明白这好不容易搞来的救命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4: 打完之后，医生反映说这个白蛋白打完之后里面的泡几乎没有泡，比对之前呢，这个白蛋白没有上升，打了十支没有上升，反而下降。
2: 凭着多年的经验，陈笑笑立刻意识到了这个人血白蛋白可能有问题。第一时间赶到了徐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5: 我们受理了这个举报以后呢，第一时间和这个标示的生产厂家，就是德国的杰特贝林取得联系。然后因为当时呢，他这个食品药用完了，只剩三个空的包装盒，我们发函呢，并把这个外包装寄送到生产厂家去进行一个鉴定。
2: 很快，厂家方面给出了回复，样品和包装均不是正品。在药监部门进一步检测发现，送检样品的蛋白质含量几乎为零。与此同时，徐州警方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并很快通过侦查锁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6: 根据我们这个报警人他的提供的线索，我们发现了就是在我们徐州市遂宁县有

0: 发现他家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假冒的上海莱士的这个上海莱士品牌的这个人血白蛋白，还有就是一些假冒的标签，披肩发呀那些东西，就都是全部都是假冒的，就我们就当时场面看来也很震撼。
1: 在随后的侦查中，警方顺藤摸瓜，很快就抓获了驼祥权的另一个下线梁国荣。至此，销售假冒人血白蛋白的几名主要嫌疑人全部落网。
2: 这个我们在案件审查过程中，除了这个对案件全面审查之外，也发现了案件背后折射出的一些问题。那本案的这个涉及的假药人血白蛋白，经查实的数量高达5000多瓶。这些药品全部流向了江苏、江西、广东、广西等多地，并且最终呢，也是流向了我们的病人手里边。
1: 驼祥权等人竟然用假冒的救命药大肆敛财，把假药当成摇钱树，这种恶劣行径超越了法律底线，同时也遭到了人们的痛恨。
3: 这种行为肯定不行的，不好的。我们广东这边最讨厌这种
4: 买假药了，咱肯定对咱的身体有危害，咱肯定恨他，
5: 那肯定叫了反感反对，太可恶了。你不是不光是钱的问题，把你对人家的健康造成伤害，
6: 太不像话了，那就不道德了，
7: 很讨厌了。那个假药卖假药骗人家不好啊。
1: 据统计，2013年9月到2014年9月期间，嫌疑人驼祥权、梁国荣、郭佳佳销售假冒安普莱氏、捷特贝林人血白蛋白近5000支，销售金额达190余万元。2015年7月6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驼祥权、梁国荣、郭佳佳犯有销售假药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8: 本院认为，被告人驼祥权、梁国荣、郭佳佳销售血液制品类假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好，我们看到根据警方的调查显示，尽管驼祥权的家中呢藏有大量的假药以及标签，但是它仍然不是假药的源头。问题来了，假药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9: 根据驼祥权的交代，他购的假药是从一个叫陈全章的手里拿到的。
0: 陈全章是什么人呢？
9: 陈全章呢是驼祥权在一般的业务中这个认识到的。
0: 就是他们的这个交易过程是什么样的？
9: 因为呢他们这个销售的是假药，他们呢一般是采取一种现金的方式交易，他们呢由这个叫陈全章他指定地点，每次交易都不是在一个地点，指定地点让这个驼祥权去拿货。
0: 所以很显然陈全章是他们的上游啊，就是给他们提供假药的人。那么为什么在被告席上没有陈全章呢？
9: 陈全章是驼祥权的上线，他涉及到生产销售假药的这个链条的源头，鉴于案件重大复杂，这个案件正在另案处理中。
1: 救命药医院难觅踪影，
10: 只有3级甲等以上医院有，而且还好多没有库存。
1: 用药误区加剧供应失衡，
9: 这种药呢主要是临床急救用药，而不是一种营养品。
1: 假药猖獗于市，真药为何如此难求？法治天下之害人的救命药，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庭审中，被告人主观方面是否明知是假药，其销售的药品成分中是否应全部认定为假药，这两点成了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对此，驼祥权辩称自己并不知道销售的是假药。
11: 当初陈全章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含量是有，但是不符合标准。
1: 驼祥权认为梁国荣和郭佳佳都是业内人士，应该知道药品是假的。
12: 就是因为是他是用2克来改成2克正品，改成10克包装做成的。
1: 是否知情以及犯罪数额直接决定着刑罚的性质和轻重。为此，几名被告人在一些问题的关键点上纷纷为自己开脱。
12: 他说这个虽然含量不够，但是有一定的效果，又不会出什么事，所以我就 再加上它的价格上面有优势，所以我才会考虑。
1: 而郭佳佳则辩称，自己并不知道销售人血白蛋白需要哪些资质。
13: 刚开始我也留了心，就是要了实质，留了那个汇款单，然后汇款实质到了以后，我看了皮件发和合格证，就是然后那个批号我在网上查也查到了，然后我就没有怀疑了。
14: 关于在法庭上啊，涂强权等几位被告人的辩解，作为法官您觉得他们的辩解有道理吗？
9: 三被告人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这个人血白蛋白呢，主要是两个品牌，一个呢是上海的安普莱氏，这个药呢真品呢是绿色的，而另外一种药是德国的贝林，这种药呢是棕色的。而梁国荣和郭佳佳从涂强权这里拿的药，这两种品牌全部都是淡黄色的，而且呢这个药不够浓稠，泡沫不够丰富，
14: 所以就根据他们的经验呢，应该从视觉上就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来真药和假药。
9: 因为呢他们有很长时间的这种医药销售的这个经验，对这个真药假药从这个自身的这个素质上是可以分出来的。
14: 那为什么明知道是假药还要故意去售卖呢？
9: 因为呢这个假药要比真药的利润要大。
14: 有多大？
9: 根据他们的供述呢，这个真药的一般利润，像他们这种是批发的，批发的利润大概在10元到20元，这种假药他们的购进价格只有100多元，而销售的价格，就他们批发价格达到了300-400元。
1: 近年来由于国家整顿药企血浆战，血液原酿产量在持续减少，生产企业往往不能满负荷生产，企业成本增加，产品定价管制，导致只能在流通环节压缩代理商的利润。根据有关规定，生物制品必须由有资质的代理商销售，而这几年查出的假药几乎全部来自代理商的个人渠道。
10: 因为这个东西啊，只有3级甲等以上医院有，而且还好多没有库存，你需要的话从外面调。
14: 好，那么人血白蛋白这种救命的药为什么会被不法之徒盯上？除了追逐金钱利益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9: 因为人血白蛋白是重症病患者的救命药，人们呢产生了一种这个错误的误解，认为人血白蛋白呢是一种营养品，这个食用之后可以提高免疫力。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是，人血白蛋白打进去，本来面色苍白的人会立刻显出血色。
14: 嗯，果真如此吗？
9: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药呢主要是临床急救用药，而不是一种营养品。
14: 嗯，现在我国对于人血白蛋白的这个使用量占到世界整个用量的多少？
9: 据我了解呢，大概占到整个世界的1/3左右。
14: 嗯，这种很重要的这个救命的药品啊，现在我国有关部门对它的监管是什么样的？
9: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各级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对药品生产、流通以及经营环节的这个主要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是打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侦查机关。
14: 好，知道这些监管部门呢，我们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如果遇到假药，一定要向有关部门来举报啊。另外，对于涉嫌造假甚至售假的这些不法商贩呢，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我们来看看。
1: 声泪俱下，受到良心拷问，他们是否真心悔悟？
11: 很多东西都会因为我的事情不改变了，我老婆的命运可能也改变了，我小儿女也改变了。我父母，我不要他们能不能享受得住？
1: 利益熏心，终尝恶果，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刑罚？
15: 他们的最后的后果是把自己也置于囹圄之中。
1: 法治天下之害人的救命药，继续为您讲述。庭审结束后，记者进行了短暂的采访。三名被告人都没有犯罪前科，一个是医药专科毕业的公司医药代表，一个是本科毕业的人民教师，一个是20出头的帅小伙。涂强权是家中独子，自己的孩子患严重的心脏病，全靠妻子全职在家照看。父母虽然年迈，在他被抓后不得不外出打工。 想到这些，他悔恨不已。
16: 很多东西都会因为我的事情而改变，我老婆的命运可能也改变，我小孩命运也改变，我父母，我不要他们能不能承受得住。
1: 梁国荣案发前是一名人民教师，而现在他已经无法再以老师的身份面对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他的内心又是怎样的一番滋味呢？
12: 如果要给我重新上学，我宁愿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干，那老师就做一个老师好了。

0: 郭佳佳是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的，今年只有26岁。对于自己将要面临的法律惩罚，他又会如何面对呢？
1: 在这看护所一年多里，我体会到了失去亲人、失去自由的痛苦，也深深认识到国家的法律是慎重的，是不可侵犯的。
0: 2015年10月13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驼祥全、梁国荣、郭佳佳因犯销售假药罪，均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目前案件虽然已经了结，但令人痛心和惋惜的是，当初和陈笑笑一同报案的30多名受害人，如今大多已经离开了人世。
2: 就跟燕军他们讲一样，来举报的有30多个人了，剩下的这举报的就这几个活着，其他的都走了。
0: 2011年2月25日，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对刑法修正案8修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条款，取消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构成要件，规定只要有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不管有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就可以按销售假药罪进行定罪。这充分彰显了国家对打击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活动的决心，降低入罪门槛，增强可操作性，这就为药品市场进一步得到净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3: 我们知道假药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关于药品的使用销售其实都有很细的规定，可是为什么现在一些假药诸如人血白蛋白还可以在市场上横行呢？
4: 以人血白蛋白为例，之所以假药泛滥，究其原因，一是市场紧缺，药品的价格高昂，一些不法之徒为了追求暴利铤而走险；第二是有关的职能部门相关的监督检查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三呢，是一些医院没有起到很好的管理作用，一些这个药贩子他们到医院去向病人进行兜售药品，而且呢，甚至有一些医生帮助这些人进行推销拿回扣。
3: 现在售假呢也有新动向啊，售假除了线下的现实交易之外呢，有的还利用线上的平台进行销售。关于这方面，咱们是怎么监管的？
4: 通过本案来看呢，这个涉案的被告人和相关人员，这个相关的假药的购销环节，主要是通过网上进行联系，通过快递等一些现代的物流进行运输。目前对互联网药品销售的管理，主要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监管和处理。要打击网络销售假药的犯罪行为，还需要比如说工商部门、网信部门以及公安部门还有网络平台运营商形成合力。
3: 所以关于销售假药，特别是网络售假，真的应该形成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啊，多方面呢齐抓共管。关于这样的一起销售假药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呢？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从这个定罪上来讲呢，三被告人在这个庭审辩护当中，他们都说他们主观上不具有明知的故意，但是法庭在审理过程当中，结合他们的销售方式、买卖的渠道以及销售的价格来综合考量，认定他们在销售这个假药的时候呢，是存在着主观上的故意的。这种认定呢是非常合理的。销售这种假药的行为呢，可以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命，因此呢，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但是三个被告人呢，置患者的生死于不顾，唯利是图，他们的最后的后果是把自己也置于囹圄之中。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
8: 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7: 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8: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7: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50万元借款为何一直拖欠不还？究竟是谁在赖账？
15: 刘晓东说夏宏志赖账不还钱，夏宏志说把钱都给了刘晓东，
16: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仍然是还了款。
14: 案件审理一波三折，到底是谁在故意撒谎？
17: 我们认为跟对方没有什么债务关系，
18: 这个就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了。
14: 借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法治天下之好朋友的糊涂账。
19: 现在开庭，今天依照民事诉讼法普通程序的规定，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吴同生与夏宏志、刘晓东、王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14: 这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一次开庭审理。案件中的当事人是多年的朋友，然而却因为一笔50万元的借款打起了官司。
19: 原告多次找三被告要求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三被告互相推脱，至今未还。故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诸法院，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完毕。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但是今天我们这起案件当中呢，几位当事人啊都是好朋友，最后因为债务纠纷啊，事情闹上了法庭，铁哥们儿成为了陌路人。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今天是约定的到期还款的日子，吴同生早早地来到了银行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然而令吴同生感到失望的是，拖欠的钱款仍然没有如期到账。
15: 我找他们要了很多次，但是他们就是不给，还一直互相推脱。
14: 吴同生所要的是一笔50万元的借贷。3年前，刘晓东和夏宏志接到了昌平区的一个住房工程改造项目，需要50万元的启动资金，但由于手头资金周转困难，于是二人商议找吴同生借钱。
16: 我和夏宏志、吴同生之间都曾经是朋友，当时我们借这50万的时候，就说好了，这50万夏宏志用30万。
15: 当初是刘晓东说做工程要出资20万，自己还有一特好的哥们儿老夏差30万，问我能不能一起借。刘晓东还拿来自己的房产证做担保。
14: 吴同生是北京市大兴区的一名建筑材料商，之前与刘晓东也有过生意上的合作，两人相交多年，关系也相当不错。
15: 我心想这么好的关系我就借了，我根本不认识夏宏志，我是冲着刘晓东的关系和面子。
14: 就这样，刘晓东和夏宏志一起向吴同生借了50万元，同时夏宏志还找来了自己的好朋友王楠作为担保人，三人一起在借条上签了字。当时约定的借款期是6个月，每个月的利息为15000元。可是吴同生怎么也没想到，到了还款期限后，刘晓东和夏宏志无论本金还是利息都没有还上。
15: 刘晓东说夏宏志赖账不还钱， 夏洪志说把钱都给了刘晓东，让我找刘晓东要去。
14: 无奈之下，吴桐生将刘晓东、夏洪志、王楠三人一起告上了法庭。
3: 为什么刘晓东和夏洪志欠债不还，最后几方呢还互相的推诿呢？我们今天啊也请到了房山区人民法院的莉莉法官来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莉法官。
14: 莉莉，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201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法官，荣立个人一等功。
3: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刚才也有介绍，说原告和被告啊签了一借条。这个借条是有效的吗？
18: 这个借条应该说是合法有效的。咱们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得到保护。
3: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啊，什么样的借条它是有效的，什么样借条无效，不受法律保护？
18: 借条它是会体现一个借款合意的，因为我们说民间借贷是一种实践性合同，第一，双方要有借款合意，第二，双方的这个资金要实际出借，那么这个应该说这个合同才生效。第二点呢，在这个借条上要对这个借款目的一定要进行一个说明，明确这笔款项你借来是用作什么的。那第三呢，如果在民间借贷合同当中，双方如果是需要约定利息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的借款合同当中明确，因为在正常的民间借贷当中没有约定利息，法律是视为双方是没有利息约定的。
20: 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请法院判决三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整。第二项，请法院判决三被告支付原告利息人民币13万5千元整。
14: 在庭审现场，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刘晓东基本予以认可。
16: 我没有可抗辩的，我认为自主借债借账还钱天经地义，虽然法律知识很淡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借条上签字，充分证明这个我们当时是从吴桐生那儿借钱了。
14: 而夏洪志却以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提出了抗辩。
21: 借款期限它的6个月，按照诉讼时效的话，应该从届满的第二天开始计算2年。很显然，在本案起诉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超过了2年的时效。
3: 被告的一方呢说，原告他的这个诉讼时效已经过了。什么叫做诉讼时效？
18: 我们说这个诉讼时效啊，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民事案件中，受他的权利受到侵害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人呢，如果在法律规定的这个时效期间之内，如果他不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如果这个时效期间届满呢，那对方的当事人也就是债务人，他就获得了一个时效抗辩。
14: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一般为2年时间。
18: 我们国家立法规定诉讼时效的主要目的呢，是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这样呢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当中查明事实，有利于法律事实最大程度的接近于客观真实。
14: 结合本案来看，借条上约定借款期限为2012年4月1日到2012年9月30日，以诉讼时效2年来计算，原告吴桐生的诉讼时效应该截止到2014年9月30日。
16: 不是我找夏洪志，夏洪志说刘哥还不上，说他们拖走，跟吴哥商量再用半年，这么着又延续了半年。虽然没做手续，曾经因为都是朋友，所以没做手续。
14: 那么对于这起3年之后才打的官司，是否还会继续打下去呢？
3: 叶法官，这起案件当中原告的诉讼时效到底有没有超过？
18: 应该说这起案件当中原告的诉讼时效并没有超过，因为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借款期间，包括借款这个期间届满之后呢，被告一这个刘晓东一直在还这个原告的这个钱，双方呢这个借款应该说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借款，是刘晓东和夏洪志共同向这个原告一方借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中一方这个履行债务的一个行为，我们是说可以视为连带债务人的整个的诉讼时效的中断。
3: 好，所以当时借钱的时候呢，双方约定借款期限是6个月啊，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但是钱不还，那么到底是谁在赖账呢？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1: 白纸黑字借条伪证，为何遭到被告矢口否认？
21: 这48.5万与吴东升是没有关系的。
1: 出于好意帮忙担保，却让自己身陷囹圄。
2: 他们借的那笔钱我一分也没有拿，我只是欠了一个名字。
1: 担保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吗？法治天下之好朋友的糊涂账。原告吴同生向法庭提供了刘晓东和夏宏志签订的一份借条，借条上是这样写的：今有刘晓东、夏宏志由吴同生处借款50万元，借款期由2012年4月1日到2012年9月30日，利息每个月15000元，每月付利息，借款抵押刘晓东房产证，还款完成退还房产证，借款人刘晓东、夏宏志。
22: 从那个借条说，他应该是共同那个借款人，他债务的共同人。
21: 我的手机绑定的这个卡，手机接到汇款信息，我们三个人，我夏宏志、王楠开始在这张借条上签的字。
1: 当初为了方便起见，吴同生把钱全部打入了刘晓东的账户。
22: 请问原告，你为说明一下，为什么把钱打入刘晓东的账户？
20: 打入刘晓东账户是因为当时只有刘晓东一个人带了银行卡，夏宏志是没有带的，所以当时就打入刘晓东一个人账户。
1: 刘晓东在收到50万元的汇款后，又立即往夏宏志的账户转入了38.5万元。然而，夏宏志却认为自己收到的38.5万元是他与刘晓东的其他债务往来，不属于吴同生的借款。
23: 打入38.5万，刘晓东承认说有30万是按借款给夏宏志，其中8.5万是还给夏宏志的，这是有事实依据的。
21: 这38.5万与吴东升是没有关系的，这是要说明的一个事实，是夏宏志和刘晓东之间的经济往来。
3: 那就奇怪了，这钱到底是谁借呢？
18: 在这个案件当中，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借据呢是刘晓东和夏宏志共同打给我们的这个吴东升。在这个共同借款的前提下呢，原告只要把资金打到他们双方其中的任何一方，应该说原告的这个出借行为就已经履行完了，这个合同就已经生效了。至于这50万，夏宏志和刘晓东他们俩之间怎么分配，这是他们俩的一个内部问题，而不能对抗外部的原告的这样的一个第三方。
1: 法院认定夏宏志和刘晓东为共同借款人，应当共同承担债务责任。到此，案情似乎已经明朗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庭审现场出现了戏剧化的一幕。被告夏宏志提出，吴同生根本不是借款人，不具备诉讼的主体资格。
23: 原告提出的借条所显示吴同生不是同一个姓名，我们认为原告不适合。
1: 原来借条上的确是这样写的，今有刘晓东、夏宏志由吴同生处借款50万元。
21: 所以当时这份借条是我写的，随手呢把吴同生的同字笔误写错了，这我证明一下。
3: 原告的名字在借条上写错了，会不会影响到这起案件的审理？
18: 在这个庭审当中，刘晓东一方的陈述，因为他说这个借条是他书写的，我把这个吴同生的这个同想当然的写成了这个吴同树的这个同，那是这个音同字不同，是这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再一个呢，就结合这个原告吴同生，他是用自己的账户将这个款项实际已经打给这个被告一借款人刘晓东的账户。综合这以上的这些事实呢，我们认定这个吴同生借条上的吴同生的书写确实是笔误。
3: 好，所以法庭呢最终认定啊，借款人的确是吴桐生啊。但是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就是在写借条的时候啊，也别写错了啊，以免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14: 当初为了保险起见，吴桐生在借钱给刘晓东和夏宏志的时候，要求要有一名担保人进行担保。
2: 那笔钱我一分也没有拿，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分配的，我只是欠了一个名字。
14: 庭审中，王楠坚持认为，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共六个月，自己作为担保人，应该也是按照借条约定的时间来承担责任。
0: 2012年4月1号至2012年9月30号，一共六个月时间，可是到现在已经非常长的时间过去了，然后现在才提起起诉，而且要求王楠承担这个担保责任。这个应该是不成立的。
14: 担保人王楠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吗？
18: 原告吴桐生在法庭上没有提交任何证据。
14: 每月1.5万元的利息又是否违规？
16: 原告起诉我们，我公诉了二十七次。
14: 新的司法解释出台，民间借贷会有哪些新的规定？
4: 关于民间借贷的这个利息和利率的约定，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14: 法治天下之好朋友的糊涂账。
3: 好，立法官，这个王楠是债务人一方的担保人啊。
18: 对。
3: 现在出现债务纠纷，那么王楠作为担保人，他是不是也应该和这个借钱的人一块儿共同承担50万元债务？
18: 那在连带保证的情况下呢？保证人应当和债务人共同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同时，我们国家的法律又规定，在没有约定的这个连带保证的这个期间，应该说是六个月。那在这个六个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债权人没有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那么六个月这个期限届满之后，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就解除了，就没有了。
3: 那这起案件它是超过了六个月，
18: 对
3: 吧？
18: 这起案件当中呢，原告吴桐生在法庭上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所以最终我们并没有认定王楠要承担这个保证责任。
14: 按照借条的约定，从2012年4月1日到2015年1月2日，刘晓东和夏宏志总共向吴桐生偿还了利息40万5千元。
16: 每月我是向原告这个付15000块钱的利息。我从2012年4月1日开始，截止到原告起诉我们，我共付了27次，
5: 相当于打了3笔钱，有一笔是9000，有一笔是5000，有一笔是10000。这个时间包括钱数和刘晓东所表述的都是不相吻合的，所以说他们的经济往来，刘晓东也表述他们真是有条的，就通过银行转账这些，还有一些没有条，通过私下面对面交流。
14: 虽然夏宏志否认对吴桐生存在支付利息的行为，但是对于吴桐生要求被告支付逾期未交的利息13万5千元，夏宏志和刘晓东都表示利息过高，违反了法律约定。那么事情是不是像他们提出的那样呢？
3: 按照这个借的是50万啊，每个月1.5万，合下来一年的年利就高达36%啊，这利息有点太高了。当时他们这么约定是合法的吗？
18: 应该说是这个约定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自愿履行，法律也不干涉。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法律方面的一个术语，就叫自然之债的问题了。
3: 自然之债，
18: 对，自然之债。
14: 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项规定已经于去年9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利率的规制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
4: 关于民间借贷的这个利息和利率的约定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以前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很粗犷的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民间借贷一般不应该超过当期法定利率的4倍。
14: 新司法解释在利率方面废止了以往4倍利率的说法，而是改为不超过年利率的24%，并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利率24%以下规定有效，受法律保护；超过24%，不到36%的部分有效，但法律不予强制保护。 而超过36%的部分不予保护。
18: 那最特别的就是24%-36%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样的一个区间呢，我们叫它自然之债区间。这个区间呢，就是如果当事人请求法院保护超出24%的利息，法院是不给予保护的。
3: 嗯，
18: 那我们本案，
3: 就是自然之债，
18: 对，我们本案也是这样。当事人主张的是按照双方约定的36%，最终我们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也就是24%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利息是给予保护的。但是在这一段利息区间呢，如果不是通过法院的强制力，双方自愿履行这样的一个债务，债务人自愿履行这样的一个利息，那么法律亦不干涉。
14: 刘晓东与夏宏志一致主张按照旧法来计算利息，而吴同生主张按照新的司法解释来计算利息。如果按照新的司法解释，这种计算方法下的利息为86466元，比旧法多2883元。
18: 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按照这个旧的司法解释来支持，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案件受理时间是在2015年9月1号之前。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这个最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在此之前受理的案件是不适用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
14: 最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当庭对本案作出了宣判。
19: 判决如下：一、被告夏宏志、刘晓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吴同生借款本金50万元。被告夏宏志、刘晓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吴同生逾期利息83583元。
3: 那这起案件审理过后啊，您觉得带给我们老百姓什么样的启示？
18: 再次强调一点，就是民间借贷呢，它是实践性合同，它只有这个资金实际出借，我们这个合同才可以生效。那么建议大家在民间借贷的这个案件当中要签2份凭证。第1份凭证是双方借款合意的凭证，我想向你借钱，借款合意，我同意给你借钱，借款合意的凭证。那么第2份凭证是我不仅同意给你借给你钱，并且我钱确实实际给了你。它和普通合同最大的区别是，只有钱实际给了对方，合同才能生效。所以建议在借款合同的同时再签一份收条或者收据的东西。
3: 另外这起案件呢，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有俗语说得好，叫亲兄弟明算账，也就是说，当你们关系再好，当你们一块签合同的时候，白纸黑字一定把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要约定清楚，一旦约定清楚，法律上的纠纷就会最大限度的去减少或者避免。那么当两个人一块去借钱的时候，约定清楚份额，这个在法律上我们称之为叫做按份之债。按份之债的话，就是约定多少，大家按照比例去承担责任。比方说约定我们46开，那就按46开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约定怎么办呢？没有约定的话，我们在法律上推定这两个借款人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叫连带责任。那么连带责任就非常重了，连带责任每一个人对债权人都要承担全部责任。那么你们内部再进行分担，这个内部分担你们能协商进行协商，协商不一致的原则上就是对半分。
3: 好，感谢专家说法啊！今天这期节目呢，应该大家长了不少的知识。的确呢，像李法官说的那样，民间的这个借款啊，一定要谨慎，而且在借钱的时候呢，双方写一个借条，一定要写清楚、写详细啊！而且在您借的钱呢还过去之后，别忘了再让对方打一个收条，证明这笔钱呢您确实还完了。非常感谢李法官，谢谢您和同事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谢谢，
18: 谢谢，
3: 谢谢。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8: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7: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8: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7: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8: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7: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8: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肠胃如同身体里昼夜不停的加工厂，负责把食物转化为营养，但不良饮食、精神压力和年龄增长等都有可能让这个加工厂故障频发。从常见的消化不良、胃痛胃胀到胃炎、胃溃疡，甚至是胃肠道肿瘤，这些疾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威胁生命健康。此时消化内镜凭借独特的透视能力，成为守护胃肠健康的关键防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卢守堂教授，带大家一起了解消化内镜下的胃肠健康。
1: 大家好，
0: 欢迎主任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一些朋友呢，他对于这个消化胃肠镜带有一定的这种妖魔化哈，觉得它其实挺可怕的，可能看过很多的这种相关的短视频之类的，哎呦，这么长一个管子要在我体内看来看去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帮大家解除这些疑惑和疑点。那咱先从这个什么是消化内镜开始跟大家讲起吧。
1: 好的，既然主任提到了消化内镜，其实消化内镜就是我们常说的胃镜和肠镜。
0: 哎，
1: 它分为两个，消化内镜分为两个部分呢，一个是胃镜，一个是肠镜。
0: 分为两种。
1: 对，我们的胃镜呢，主要是用来观察我们这个经口腔进到了食道，观察我们食道、胃以及十二指肠相关黏膜病变。肠镜呢是经肛门，我们去看大肠、结肠、直肠这方面的病变。那我们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对于胃肠镜说妖魔化这么一块，其实很多人就感觉，或者是胃肠镜到底是一个，是不是会很疼做检查？
0: 对。
1: 再一个是做检查有一个管子在体内，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胃镜和肠镜，就是我们常说的消化内镜相关的一些这个知识和现象吧。主要是包括它的使用原理，以及这个内镜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那另外就是它的主要的功能，以及呢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益处。
0: 我们这个消化内镜其实它有点像一个摄像头，是吗？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1: 是的，消化内镜呢，它的主要的器件呢是我们前面一个软管，然后是在它的后方呢是我们有一个操作的手柄。在这个管子呢，我们通过这个管子是通过几个，第一个是呢有一些导光束，还有就是它传导光线，或者是传导我们操控前头端的一些细丝。这是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另外就是前头端呢是有一个摄像头。那我们通过摄像头，通过它的导光束传到我们的显示屏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摄像头在前面，在我们的体内能看到的一些影像，就实时的显示到我们的外在的连接的一个显示器上。这样呢，大家就像和现在看电视一样，就是我能看到的也是大家能看到的。这样呢，就是能让我更清晰的了解我们胃肠道那黏膜相关的一些病变。
0: 那它这个镜子是不是有放大的功能？它会不会放大我们一些，比如说这个消化道的一些问题，是有这种功能吗？
1: 是的，它这个镜头呢，就是有一定的放大作用，也可以更清晰的去看到我们黏膜内的一些病变。它的普通的那目前来讲，我们现在消化内镜的发展也能越来越好。普通的内镜呢，它整体是放大十倍，
0: 十倍啊！
1: 如果还有一个更大的叫放大内镜，放大内镜它是基于我们肉眼和显微镜之间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比例，它放大比例大概50倍往上。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们胃内线管开口、血管的一些异常或者是正常的这些结构。
0: 所以说就是相关的胃肠疾病的筛查检查的话，消化内镜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哈。
1: 是的，这个消化内镜 它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大家体检那个情况，我们体检大家都知道，我们最常规的一些项目是抽血，
2: 是
1: 做一个 B 超，
2: 是
1: 还有一个片子，
2: 做个备餐之类的，
1: 做个备餐，其实做个备餐它其实只是一个间接性的影像的变化，我们并不能看到真正的胃肠道内黏膜的变化。通过胃镜和肠镜呢，我们可以进到我们的胃肠腔，通过我们更直观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它的黏膜的变化，看到这个黏膜它到底是一个平坦的还是一个隆起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炎性的变化，是不是长了新生的东西。那说一说胃肠镜在这个目前消化道疾病当中它是功不可没的。另外就是现在消化道肿瘤一直在提早诊早治，那我们消化道肿瘤呢就是只有早期发现，才能更好的一个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消化内镜呢就是它可以通过我们的摄像头去照到我们黏膜内的一些病变，这样的话那我们一些早期的病变也可以早期处理。所以说消化内镜真的就是无所不能。
2: 其实提到这个消化内镜，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尤其是这种早期的恶性肿瘤方面的筛查可谓是功劳很大哈，相信这一点您在临床上应该是也是深有体会的哈。
1: 是的，消化内镜目前来讲，我们胃肠镜通过近几年也就是十来年的一些科普的活动，以及我们大家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对于我们现在内镜的一些认知度的提高，我们胃肠镜的检查也相当普遍了。它普遍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更早期的发现消化道内一些早期的病变，所以说它可以让我们更早期的发现消化道肿瘤。那大家都知道消化道肿瘤如果是说它发病率比较早，或者我们发现是比较早的话，它整体的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给大家罗列一个相关的数据，一期的肿瘤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病变比较早，我们一共是分四期肿瘤。一期的肿瘤我们有很多早期发现我们确诊了是癌症化，那我们通过手术以后，它的5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0%往上。
2: 哎呦，这么高啊。
1: 是的，如果是你发现比较晚，你到了三期到四期肿瘤以后，四期的肿瘤往往它这个5年的生存率就很低了，那大概30%左右。
2: 哎呀，这就是早诊早治非常关键哈。
1: 对，早诊早治非常关键，所以说提前的筛查也是非常关键。
2: 其实提到这个筛查哈，主任特别想问一问，哪些人群啊，尤其是比如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特别需要注重一下这方面的早癌的筛查呢？
1: 这就提到了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胃肠镜，这就提到胃肠镜的最主要的一个功劳，它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消化道肿瘤得到一个更早期的发现。你刚才提到就是哪一类人我们再去做消化道肿瘤的一些筛查，就是

0: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胃的还有一个幽门螺杆菌感染。
1: 哎，对啊，
0: 这也是一个，它这个病呢，就叫我们叫癌前一个病变。
1: 哦，
0: 那另外呢，就是消化道的一些小的息肉，或者是你有消化道一些相关的这些疾病。
1: 嗯，
0: 另外呢，最经典最这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家属一级亲属当中有消化道癌症史的话，那我们像这一批人都会定为是一个高危人群。
1: 高危人群，
0: 哎，结肠肿瘤呢也还有一些结肠肿瘤相关的高危的因素。结肠肿瘤相关的高危因素呢，包含我们的腹痛，包含我们的腹泻，或者是大便习惯呀、大便形状啊，或者是大便这个频次的改变。另外就是结肠，你家族当中有结肠家族史的。另外就是有过便血，有过是个肛门这些一些症状，一定是要避免，误诊为是一个痔疮呀，误诊为是一个肛裂啊，你不去过尽早的去做检查，就无法达到一个更早期的一个发现。
1: 刚才主任提到的其实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哈。其实这里想穿插一个问题，主任，我相信今年肯定在结束体检之后，有些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我们做过碳十四之后，它是超标的，
0: 对，
1: 是阳性的一个状态哈。有些朋友可能是他知道这个问题之后，自己会到医院里去找我们专业的大夫进行相关我们说四联药物的这样一个服用。
0: 对，
1: 服用之后，如果说我们再次进行这个碳十四检查之后，自己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阳性的情况了，那我们还需要再做肠镜做一个筛查吗？
0: 这个肠镜的筛查和幽门螺杆菌是另外，这是两方面的一个关系。幽门螺杆菌感染，它是很容易引起我们的胃部的炎症刺激。是因为长期不良的刺激，所以说它更容易引起癌症的发生。
1: 哦，是一个致病因素之一。
0: 致病的因素。
1: 哦，
0: 如果是说，那我们这个，如果是这个病人，他获得了一个治愈的机会了，或者是说他这个幽门螺杆菌得到一个根治性的治疗，相关的那就我们会落列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些高危的因素，是不是有腹痛，是不是有家族有没有这个一级亲属有没有肿瘤病史，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消化道疾病相关的症状，如果是有，那才会列为一个高危人群。
1: 提到这个胃肠镜，顾名思义，刚才主任也提到，就是胃镜和肠镜属于两种不同的，我们可以说两种不同的管道吧，因为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那我们观察到的它的这个上下肯定部位也是不一样的吧？
0: 对，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通俗哈，胃镜就是我们主要是观察我们胃内的病变，
1: 到胃
0: 是经口。然后我们观察食管的入口，因为在这个过程我们到胃之前呢，肯定是要看到我们一部分后咽的这个结构，我们顺势呢也会观察到食管的一些黏膜的病变，那因为紧挨着胃，我们前端近端就是食管，远端呢就是我们包含我们的幽门啊、十二指肠，所有的这些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是我们往前继续镜子大院还能往前走，那我们还会继续观察十二指肠球部以及十二指肠降部的这个黏膜，尽量的做一次检查，我们把能看到这个病变，或者能看到的黏膜，都要做相关的检查，这是胃镜。
1: 那它整个时长有多长时间？
0: 检查的时长，我们胃镜的话检查时长大约10分钟。
1: 哦，这么快。
0: 我们基本上就是主要还是进去检查看黏膜病变，光单纯检查的话时间是非常非常快的。我们只要把所有的我们需要观看的所有的黏膜我们都能完整的高倍率的，或者是这个大视野或者小视野都去仔细观察到位，没有发现病变，那这个检查就结束了。
1: 其实就是做一个胃镜的检查，给自己多一套保险。
0: 对，目前就是胃镜检查还有肠镜检查上来讲，你只要是有相关的这些症状，我们刚才在说的高危人群是做筛查，筛查就是你没有相关症状，我们去只是做一个体检，而如果是你有相关的症状，那我们这个就不叫筛查，而是叫检查。
1: 检查，哦，就是大家要理解这个筛查和检查的这个区别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胃镜，那肠镜是怎么做的？
0: 肠镜呢，相对来讲它比胃镜会更长一些。
1: 哎，我们。

0: 的这个肠子其实是要比我们的这个上消化道要长很多的。
1: 对，我们肠径一般情况，目前来肠径是1.3米，我们还有一部分加长达到1.6米这么长的一个距离。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是因为目前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多数人1.3米或者1.1米的镜子都能到头。正常情况下，我们70公分到80公分就可以看到头。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这个我们的肠子它是可以充气，它是可以放瘪的。如果把它就像胃一样，如果把它完全撑开，它大约是2米多。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做了很长，是因为现在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病人的肥胖度越来越高，肥胖度高了之后，我们的肠壁厚度也厚了，
0: 体格大了，
1: 体格也大了，厚度也厚了之后呢，它这个缩起来就很难了，所以说就完全就展开，我们的镜子也越来越长。当然了，那还是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肠镜主要观察的一个他如何去做检查。正常情况下我们有一部分人是需要麻醉的，有一部分人可以不做麻醉，大多数人我们做肠镜相对来讲它的疼痛要比胃镜的舒适度要高得多，所以有一部分人他可以不做无痛的肠镜。我们一般情况是取一个左侧的卧位，躺在我们的检查床上，我们金刚插入我们的内镜的镜头，去一次的观察我们直肠、结肠，因为结肠还分为很多个部，这很多部分嘛，包含我们的乙状结肠、降结肠、升结肠、横结肠，然后还可能看到我们盲肠，还有阑尾。
0: 就是到了阑尾的这样一个位置了哈。
1: 对，
0: 其实还是挺远的这么一个距离的。
1: 对，
0: 到达阑尾的话，是阑尾相关的检查也能做到吗？
1: 其实我们结肠镜的检查，我们只能看到阑尾的开口。阑尾它的管径是比较细的，我们的这个肠径呢，它的厚度都是大约1.2公分，它的直径。那我们的阑尾的直径它是很小的，大概是0.几个，0.34，或者有一些粗大的可能到0.7。所以说我们镜子是进不去的，也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镜子的前道或者镜子的水道去冲洗，来看到这个阑尾腔或者阑尾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没有小的杂质，是可以看到的。
0: 刚才您提到了说我们可以从这个乙状结肠，然后到降直肠，到横结肠，然后到达我们的肝区哈，最后到达这个盲部，也就是我们说的盲肠哈。
1: 盲肠。
0: 老百姓好这样讲，是也就是说到达阑尾这个位置哈。我注意到好像咱没有提到小肠，小肠看不到吗？
1: 对，小肠也能看一部分，就是我们常规所有的检查，走到回盲部，我们叫回肠和盲肠之间相关的回盲部，我们也会看阑尾的开口，也会看到走到过去回盲瓣，然后再进到一部分小肠，我们小肠往往能看大约10公分的这么一个距离。如果太长就看不太到了，因为第一个就是小肠它的移动度比较高，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肠镜啊，它的硬度和粗度，很难达到更高小肠的这个更长距离小肠的检查。
0: 是不是相关小肠的病变会相对少一点？因为我们听到过很多像结直肠癌，就是胃癌，但其实提到小肠相关的疾病有一点少。
1: 对，在消化道肿瘤来讲哈，我们一般情况目前来讲，结肠肿瘤是我们全国发病率的居第二位。第一位是肺癌，第二位是结直肠癌，所以这个胃癌呢是我们全国发病率的第三位。第四位，胃的是我们的第四位，它的死亡率相对高一点。但是小肠肿瘤它的发病非常非常低。
0: 好，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我们整体身体的这个消化道是其实是相通的哈，从胃到肠，一直到我们说就是到直肠到肛部哈。我们能不能在做胃镜的时候一气下来就都做了，这样是难道不会更方便一点吗？
1: 是的，我们现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多数在没有做无痛检查的时候，我们很少或者该做胃镜我们就做胃镜，该做肠镜我们就做肠镜。那现在有了无痛的检查，我们可以就是一次麻醉之后， 我们做一个清洁肠道，提前做清洁肠道，
0: 嗯，
1: 然后是胃镜呢，就是做胃镜检查的话，我们可以提前进食，
0: 嗯，
1: 就这种双向都做准备。
0: 嗯，
1: 那我们一次检查呢，在一次的无痛麻醉下，我们可以把先做个胃镜，
0: 嗯，
1: 然后再做个肠镜，
0: 哦，
1: 也就是说只能是，但是只能是把胃镜和结直肠镜做完这个检查。
0: 嗯，
1: 而对于小肠上来说，我们现在还是需要专门的一个小肠镜的检查。
0: 嗯，所以说哈，具体问题具体去分析哈，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病患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医疗团队会给到我们一个合理的做检查的一个方式和方案。
1: 对，
0: 其实提到这个检查的过程，我觉得很多朋友说是要去做，但是其实他还是挺迷茫的。
1: 嗯，
0: 我们说这个胃肠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当成一种小的手术来去考虑它。那像我们这种术前术中术后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个就是我们做胃肠镜之前呢，胃镜相对来讲我需要进食，需要6个小时，至少保证我们原来强调是8个小时的进食。
0: 嗯嗯，
1: 现在有很多可能也都放宽条件了，
0: 哦，
1: 也都6个小时，至少保证6个小时以上的进食。
0: 嗯嗯，
1: 那另外呢，就是肠镜的话，我们做检查之前一定要做一个肠道准备，
0: 啊，
1: 要喝一个泻药，然后是完全清洁，把肠腔内，就尤其是结肠腔内，把这个积存的粪便完全清干净。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就是完整的黏膜的观察。
0: 哦，
1: 另外就是你刚才提到术前术中术后，其实相对来讲都是对于麻醉相关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0: 嗯，麻醉应该属于术前的一个准备是吧？
1: 麻醉术前准备，就像我们做麻醉之前，
0: 嗯，
1: 或者做肠镜之前，尤其是做麻醉之前，我们要评价患者的身体状况，
0: 嗯，
1: 有没有一些心肺功能，
0: 嗯，
1: 这个不耐受的情况，
0: 嗯，
1: 有没有是心脏啊，或者是说肺脏这些疾病，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无痛麻醉的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术中的话，我们正常情况是分为2个团队。
0: 嗯嗯，
1: 一个团队呢是我们胃肠镜操作的一个医生，
0: 嗯，
1: 另外一个团队呢就是我们麻醉科的医生在进行相关的一个生命体征的维持。
0: 哦，嗯，
1: 很多做完无痛的胃肠镜之后，我们常规做完胃镜之后呢，如果是不做无痛的，做完胃镜之后，我们常规不做检，光只做检查不做治疗，2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吃饭喝水了。
0: 嗯嗯，
1: 而肠镜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保证呢，就是术后做完术后以后1个小时，只要是这个没有其他相关的症状，没有腹胀呢，我们都可以进行少量的流质饮食。
0: 嗯，
1: 而对于无痛的麻醉之后呢，那你需要的是24小时就不能开车，不能做一些，
0: 哦，
1: 其他的，因为做完麻醉之后，它还是有眩晕反应，就像我们的一个酒醉之后，会反应会相对迟钝一点。
0: 嗯，所以说听劝哈，很多朋友觉得，哎，我没事了，开着车就走了，这可不行啊，这是对您生命安全的一个保障。
1: 对。
0: 那内镜下恶性的这种病灶，他们会有什么表现吗？
1: 内镜的表现就是良性和恶性之间，我们能看到，就像我们常说的息肉，它是一个，我们就等于这个马路上，或者是说我们肠道黏膜，它是一个平坦的，
0: 嗯，
1: 平坦的隆起了一块，
0: 嗯，
1: 但是隆起的这一块呢，它的表面是光滑的，
0: 光滑的，
1: 表面非常，
0: 把它理解成它是一种普通的息肉，可不可以？
1: 普通的息肉，是的，非常光滑，就是我们就像看这个漂亮的事物是一样的，它是非常好看的。
0: 嗯，
1: 另外的一个点，它是它的这个肠整体的，我们肠镜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人，我们的肠道它的是柔韧度是很好的，所以说它的息肉呢它是软的。当然对于这个恶性的可能的话，它是第一个点，它相对来讲这个息肉的表面并不能那么平光滑，它相对比较粗糙。
0: 哦，嗯嗯，
1: 另外呢有一部分还会呈现一个分叶状的。
0: 哦，
1: 如果是再继续发展，我们会见，我们还有一种叫菜花样，就是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生长比较快速，
0: 嗯，
1: 造成了中央的区域缺血，
0: 嗯，
1: 造成中央区域，然后这个病灶就坏死了，形成一些菜花样的结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恶性的肿瘤，
0: 嗯，
1: 那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恶性的这些表现。什么样的表现呢？
0: 嗯，
1: 非常容易出血。
0: 非常容易出血，
1: 非常容易，你一碰 或者是一点小的触碰，它就很容易出血。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内镜检查里面会提到了一个点，叫质地脆，就是非常非常脆。
0: 哦，质地脆，
1: 质地脆易出血，表面呢还往往

0: 黏膜粗糙，表面也比较硬，然后另外就是有可能覆盖，我们在内镜检查叫覆盖污秽胎、这个污秽胎就表示就是大量的残存的这些非常脏的一些东西会在它的表面这个依存
1: 来着。其实听主任这样讲，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比较直观的去理解的哈。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今天我们结婚了。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4: 我是某一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5: 我是东南山黄岭镇毛镇黄岭村。
16: 我是某一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8: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
0: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卢守堂教授，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消化镜下的胃肠健康。有息肉的患者，他可能会非常的害怕哈，认为这种小的这种息肉啊，可能就是一种癌前的病变，这种说法准确吗？
22: 其实呢，严格上来讲，我们息肉也会有一部分，它分级，分为低级别的或者高级别的。我们高级别的就叫癌前病变，低级别的相对来讲，我们就叫良性肿瘤。其实息肉有一部分是可以恶化成癌的
1: 哦，
22: 但是呢，这个恶化的过程还是非常长的。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具体的研究，也没有具体的数据来支撑大约一个息肉有多少年才会恶变成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倡我们的胃肠镜的筛查，为什么要提倡一旦发现息肉我们要及时的处理。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管它什么时候会去恶变癌，但是我们只要早期发现了，我们就早期处理掉，去打断它去恶变回癌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扼杀的萌芽之中啊。
22: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那主任，是不是像是这种息肉拿掉之后，无论是良性的还是我们疑似是恶性的，都要做一个病理是吧？
22: 是的，我们所有的息肉如果是都有可回收条件，就是我们切完通过内镜切掉之后呢，如果是能通过可回收条件，或者说能回收到我们可以这个标本袋里边，只要能拿出来，我们都会做标本的回收。回收完之后，因为我们所有的息肉通即使是内镜放大10倍以上，还是需要在显微镜底下做一个病理的检查。
1: 更好的更靠谱的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22: 对，更好的去区分它到底它的分类级别。有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肉眼看着很软，或者是说我们还有一些神经内分泌肿瘤，一些良性的肿瘤，并不能在肉眼条件下去分辨，那我们还需要去在内镜条件下去看。我们通过内镜检查，不通过这个病理的检查来区分它的病理类型，区分它的恶性程度，以及区分它的病理类别，到底是一个癌性的病变、平滑肌瘤的病变，还是一些良性的小的肿瘤，还是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神经内分泌肿瘤。其实神经内分泌肿瘤就是并不是，建议这个事就和大家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哈。并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让我们来讲它就是个恶性的，它就是一个良性的。
1: 因为一提到肿瘤大家会害怕啊。
22: 提到肿瘤，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肿瘤叫神经内分泌肿，它属于叫交界性肿瘤。它有一部分，如果是说它的第一别在一期一第一别相对来讲，它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它的级别分得比较高了，那高级别我们往上分了，那就叫恶性的。所以说这个叫交界性的肿瘤，就是对于病理检查，对于我们的恶性肿瘤，对于我们的所有的检查，其实需要我们更加详细的去甄别。
1: 其实提到了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尤其是胃镜，刚才主任也提到过，胃镜的话现在是不是大部分的来检查的患者会选择无痛是吧？
22: 对。
1: 对于现在来说，是不是这样的检查方式是一种比较舒服的方式了呢？
22: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的一项相对比较新的概念叫舒适性医疗。
1: 对，
22: 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大家对一些检查的耐受度，以及我们能可以让我们病人或者让我们所有的检查更容易去接受的这种情况，我们提到了一个叫舒适，叫提高舒适，叫舒适性医疗。
1: 舒适性医疗。
22: 对于胃镜检查，为什么很多人比较排斥，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嗓子在什么有口痰也好，我们如果是说有个异物也好，我们会有非常剧烈的咳嗽、干呕、
1: 呕吐感这种，
22: 那很强。所以说，对于胃镜检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做一个无痛的胃镜，然后是麻醉完之后，然后你会获得相对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然后这种状态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药物或者丙泊酚或者其他的诱导的麻醉药物，让病人很快去这个睡觉，睡觉之后呢，他对他的疼痛的耐受度以及我们干呕的这些耐受度，他都很好的一个耐受，就没有这些反应。况且我们现在的药物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可以就是短期的记忆就可以，你醒来之后也没有很明显的这种不良的这种记忆，所以说无痛的胃镜还是非常好的。再一个就是想补充一点是，因为你如果是苏醒状态下你做胃镜的话，那肯定是你的难受度或者是你的不配合度会影响我们做的检查。
1: 其实是一种痉挛的一种状态，
22: 痉挛的这种状态。我们吹气儿呢，想把胃吹起来，但是你是气喘状态，你可能是它的耐受度就不如无痛麻醉这种耐受度好。我们也不能非常游刃有余的去做每一项的检查，或者去拍照片，或者去做治疗。如果是你做了无痛的麻醉，你相对来讲你就是会获得一个比较舒适一个状态。我们医生操作的时候也会比较游刃有余，也能沉得住气，也能是慢慢把所有的检查都能尽量做得最好最完美。
1: 所以说啊，大家不要犹豫啊，就是如果说您有这个方面需求的话，选择无痛其实是没有什么危险，没有什么问题的。是不是也有一部分人群他其实不太适合做这种无痛的胃镜呢？
22: 对，这就是主要还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做镜子，要做胃镜检查，那我们就是合适的病人，或者是说你要做筛查的病人，我们去做胃镜的检查，但是做胃镜检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你是不是要做无痛。那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做无痛，那还有一部分禁忌症，就是说还有一部分人不太适合做无痛，主要就是因为这一部分人不太适合能经过麻醉。说这一部分人是不能经过无痛胃镜的。那什么样的病人是不太能经过无痛的胃镜呢？不能进食的患者，胃腔内我们有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叫幽门梗阻，就是你胃内有大量的食物，我们不敢做无痛，因为一旦做无痛的时候有一些呕吐，大量的你胃内的食物逆反到口腔，有可能会压住肺或者进到肺里，就造成误吸。那还有一些就是心肺功能不好的，他不能耐受麻醉的，这样一部分人是不能做无痛的检查的。
1: 是不是也有一些手术也是在这种内镜下进行的呢？
22: 对，这就是提到了一个点，你刚才就提胃镜的检查，胃肠镜，它确确实实是我们消化道肿瘤整体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大工程。胃肠镜呢，我们提胃肠镜检查，其实检查只是它的一个功能，
1: 就是一部分，
22: 只是一部分。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治疗的功能。
1: 哎呦，这个您好好给我们讲讲。我们一直以为它就是一个摄像头进去看一看你有没有问题，然后就出来了。治疗这些方式我们还是很少接触啊。
22: 可能大家知道了一个点，最讲一个最简单的哈。胃肠镜我们怎么得把胃肠道的这个小息肉去给它切掉。其实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治疗。那我们通过胃镜呢，我们可以刚才提到胃镜一个软管，胃镜的软管里边有一个前道，是一个空的腔道。通过这个空的腔道呢，我们可以塞入这种治疗的器械。通过插入这个治疗器械呢，我们通过它外连的一些电器械，我们可以做切除，可以做套扎，也可以做注射，也可以做活检。这是对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处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可能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说我们还可以在这个 DSA 下，就是我们的放射影像条件下，我们还可以做 ERCP。 ERCP 呢，就是说叫逆行的胆管造影，我们通过胃进到十二指肠，通过十二指肠找到了我们的这个胆管的在十二指肠的开口，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前道进到我们这个一个造影的一个器械，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一个胆道的一个造影，叫 ERCP。这是一个治疗。另外呢，就是 通过我们的造营呢，我们还可以去拉网，然后把里边的胆总管啊以及胰管内的结石啊把它拉下来，然后这也是一个治疗，这是胃镜的治疗常见。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你包括有一部分我们胃肠就是做完手术以后，五羊口比较狭窄了，那我们也可以去扩张。
1: 哦，消化道了一个扩张哈，
22: 也会做扩张。我们扩张也分为很多这个治疗的办法，包含我们的一个胶棒的扩张，包含我们的球囊扩张。那如果是不是效果都不好呢，我们还可以进到一个小刀，我们把这个狭窄的部位给它切开，做一个环状的切开，然后也这样来治疗它的狭窄。
1: 有一个小问题想问问主任啊，有的朋友可能会提到了，哎呦，这个做手术了，比如说哈，我们要切一个息肉下来，切了之后这个息肉难道它不会出血吗？
22: 大部分是不出血的。
1: 哦，
22: 刚才提到我们通过前道会深入一个插到我们这个我们需要操作的区域，操作区域呢它有一个带电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外联的一个电设备，然后是把我们的导丝或者是我们的圈套器，我们在内镜底下它的专有名词叫圈套器，或者是叫活检钳，热活检钳。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导丝型的，是一个金属的导丝，外面呢套了一层这个胶条，但是呢我们通过外面手的活动可以让这个导丝从这个胶条里边伸出来，伸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内镜的操作，让它的尖端的活动，让这个导丝呢就把我们需要切掉的这个息肉呢给它圈套住，圈套住之后呢，我们圈套到根部，然后通过导电，然后是让它的根部进行了凝固，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再把标本取出来，然后这样就是它就整体的部位就是得到了一个血管，得到或者是组织局部的组织得到一个凝固，这样就不会出现就蛋白变性，不会再出现。
1: 其实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把它焊住了，用那个刚才咱说的那个导丝。
22: 对，
1: 那我理解是吧？
22: 是的，是的，就是把它焊住了，就像我们点焊一样，把它焊住，然后就像它的出血，我们直接给它止住了，把它凝住。
1: 想问一下主任，相关的胃肠肿瘤，目前来说，它是可以做到可防可控的吗？
22: 其实目前这就是提到刚才一个点，所有的肿瘤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可防可控？
1: 对，
22: 只要是。
1: 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觉着很多朋友都在说啊，好像家里人有这样的情况我需要注意，还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因为我接触了一些什么所谓的放射性的东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其实现在对于肿瘤的说法有非常非常多啊，主任。
22: 目前来讲，我们像肿瘤的一些防治，或者是说我们像其他疾病的防治，像结肠癌，像那个结核的防治，我们有疫苗，或者是说像其他的一些我们现在小孩都打预防疫苗这个情况当中防治。其实肿瘤的防治也一直在做研究，对于这个抗癌疫苗的也做研究，但是这个疫苗到目前来讲还并没有获得一个更好的，就像我们原来预防麻风啊，预防其他的这些疾病的这个疫苗的功能。但是呢刚才你提到是不是真真正正可防可控，如果是说按原来那个想法的话，它是不可防不可控。
1: 哎呦，
22: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第一个点我们要了解肿瘤的它有一个高危的因素，刚才提到一个点，就是所有的我们把高危的人群我们把它罗列出来，尽早的一个筛查，这就是我们尽早把肿瘤能更早去筛查出来这部分人，或者是说我们能在它没有癌变或者是癌变了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能把这部分人分辨出来，那我们得到一个更早期的处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叫肿瘤的可防达到我们目前科学条件下的可防可控。
1: 刚才你也提到啊，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目前来说其实早期胃肠道肿瘤5年的这个叫生存率是90%以上哈、啊、所以说做得好一个早癌的筛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
22: 非常重要。
1: 有这么一个信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肿瘤其实是生活方式的一种疾病，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22: 生活方式上来讲，它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专业是胃肠这个专业，胃肠肿瘤的它的致病因素，也叫它的致癌因素啊，有非常多，就是这多里面有很多是有生活习惯，或者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相关。第一个点，我们尝试的高盐的饮食，我们粗糙的饮食，腌制食品，
1: 对，
22: 还有就是高热量这些饮食，油炸的，那另外就是烧烤，这个是如果是长期吃这样的，它本来就是我们所有的致癌肿瘤的一个高因素。另外就是尤其是我们进口进食的这些，尤其是我们消化道肿瘤的一个致癌因素。另外呢，就是消化道肿瘤和其他的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和情绪有极大的关系。
1: 这跟情绪也有关系啊，
22: 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就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情绪和消化道肿瘤，或者是说我们的癌症之间相关更确切的机制。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点是什么样，就是说你这个人的就是情绪越急躁，或者是说你在生活状态，你整体的这个工作生活的状态比较焦虑，有比较忙碌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消化道肿瘤的患病率是明显提高的。经常熬夜，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一部分我经常会碰见这样的，很多很常见来询问的一部分人，你好别好好有一部分人是反反复复的胃不好，一直是胃不好，然后是我对于这样的患者做完胃镜的检查，做完肠镜的检查，然后效果没有发现很明显的其他的疾病。这部分患者呢，我后来有一部分人我就会告诉他，就是对于精神相关的治疗，或者是如何去把情绪缓解下来，如何能患者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这样的情况之后过上一段时间，他的胃肠的疾病反而就会变得就会很好。
1: 主任您也提到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饮食的问题，提到饮食的问题不得不提到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这个公筷啊，公筷的使用，我想很多这个身边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小的疑虑哈，就是如果说家里有成员发现了自己有这种幽门螺旋杆菌这种感染的情况，那我是不是要在家里进行分筷，要不要全家人一起去做一个筛查呢？
22: 这个就提到了目前来讲是幽门螺杆菌大家共同面对了一个比较尖端的一个问题。刚才提到如果是说有幽门螺旋感染，我们都知道幽门螺杆菌感染就是一个致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尤其是胃癌的高危因素。那很多人我们都想都想尽量不要去得到癌之后再去做治疗，我们尽量想的都是防治，所以说对于幽门螺杆菌来讲，很多人还是非常非常害怕，对于他们的治疗有一部分人是非常抵触或者非常这个着急
1: 啊，
22: 我恨不得就是我一查出来我就要做这些治疗。
1: 是是是，
22: 这个就提到这个点。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罗一个数据是这样，我们全世界我们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我们中国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率超过一半以上。
1: 哎呦，反正
22: 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去抗幽门螺杆菌治疗的话，这就牵扯到我们的叫医疗资源一个浪费。这就是提的一点，不是说幽门螺杆菌只是致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它不是一定发生了幽门螺杆菌感染就一定会致癌。那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人才合适进行抗幽门螺杆菌的治疗。这是我们常规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既不想把所有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都做治疗，因为这个情况就牵扯到我们的资源浪费。
1: 是的是的。
22: 那如果是说你不抗幽门螺杆菌治疗，那还有一部分人有可能会发生癌，也是癌症的一个高危因素。那我们如何去平衡它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测出来，你如果是长期有消化道疾病的症状，我们反复应用药物都不好缓解，那一定要抗幽门螺杆菌治疗。在抗幽门螺杆菌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做全家的一个筛查。 全家的筛查，做完筛查之后呢，我们还是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全家能尽量能一起抗就一起抗，如果不能一起抗，那我们也可以在抗幽门螺杆菌治疗期间我们采取公筷，采取分餐制。
1: 所以说啊，这个相关的这种疾病的防控，大家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一个所谓的赶尽杀绝哈。
22: 对，
1: 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去分析哈，主任是不是？
22: 对，
1: 其实提到了这个疾病的治疗，这里还想请主任再讲讲相关于肿瘤方面的问题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手术已经进入到了这种微创的这样一个时代了哈。那消化道相关的肿瘤手术，在我们这种腔镜的介入下，是不是也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呢？
22: 现在我们最常在医院里边最常提的就是外科手术微创化。我们胃肠道的手术目前来讲基本上能达到全部的腹腔镜叫微创手术化。
1: 其实提到这个相关这个腹腔镜的手术，我记着我那小的时候做过阑尾炎的手术哈，当年我的状态还是开大刀的一个状态，口子特别长，但是这几年发现好像打三个孔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22: 对，
1: 那像肿瘤手术也是可以的吗？
22: 目前来讲，我们一开始的肿瘤手术是常规的，我们叫常规五孔法。常规就是打五个孔，我们就可以做包含我们消化道肿瘤的所有疾病，包括胃癌，包括的全部的胃癌，就是全胃癌。还有我们的结肠癌，不管是左结肠、右结肠、升结肠、横结肠，以及低位的直肠，就消化道的肿瘤，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常规的无孔法做到一个腹腔镜的微创手术。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的微创手术越来越进步，我们还有采取了这种 Linos 的这种就剪孔的 Linos 的，我们取标本的切口通过我们肛门直接取出来，通过阴道直接取出来，然后是再刀这个腹部就没有更长的一个刀口取标本。另外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假设这个发现比较早，那我们还可以采取剪孔法，就我们剪成四个孔。或者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单孔加一的办法，就是都从肚脐眼测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孔，然后其他地方再加一个孔，然后说我们的现在肿瘤的微创治疗越来越先进，整体的微创治疗这些病人的反馈也越来越好，它的就是术后的恢复也是越来越好。
1: 那像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微创的治疗，是不是也是一种多学科诊疗的一种体现？
22: 是的，这是就牵扯到我们现在的治疗。刚才就是想提一句，没有太提哈，就是我们的肿瘤是可防、可控、可治。我们防就是需要我们避免这些所有的这些高危因素。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尽量减少这种焦虑的情绪，然后是多运动，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这些腌制的，这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这是防。可控呢是如果是你有相关这些因素，那我们及早的去检查，及早的去发现，更早的去介入到我们的治疗这些办法，这叫可控。另外呢就是可治。可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发现了胃肠道肿瘤，那我们一旦诊断了，那我们就要看采取治疗。采取治疗怎么？你刚才提到多学科，那就是采取治疗是怎么去治？那我们就需要我们现在所有的医疗提到了一个叫多学科规范化治疗。怎么叫多学科规范化治疗？如果是你这一个病人来到我们医院，那我们会经过前期的诊断，把所有的检查结果全部都做完检查以后，放到我们的多学科平台，然后我们就包括内科、包括外科、包括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那其他还有一些营养科，还有我们的造口师，还有一些心理专家，我们都可以在这一块共同讨论这个疾病我们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或者是说我们把内科、外科、放疗科或者是我们有没有需要额外增加的检查，那这些呢我们放到一起去讨论，然后是我们先做手术再做内科治疗化疗，我们刚说的化疗放疗，还是说先做放疗先做内科的治疗再做手术再做化疗，然后这样的今在目前 科学条件下，就是所有的我们的科研的数据支撑下，让患者获得一个更规范的一个治疗。
3: 非常感谢卢主任今天的讲解，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会。
21: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5: 哪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健康呢？链霉素、卡纳霉素、庆大霉素都有可能会损伤儿童的听神经，引起耳聋。多年菌素、去甲肾上腺素能引起儿童的肾脏损伤。胃复安能引起一些儿童的脑损伤。四环素、氟派酸等药物能影响幼儿牙齿、骨骼的发育。感冒通能引起儿童血尿。低鼻镜能引起儿童中毒等，因此儿童用药的选择应特别的慎重。
2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 91.9， 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 106.4，
0: 济宁中波 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 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 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农药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 对防治农作物病虫草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用重大。提高农药利用率和环境安全性是当前农药科学使用的重要研究导向，更是实现我国农药零增长目标和落实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技术保障。 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刘峰教授团队基于现有农药品种，深入开展剂型优化与施药技术研究，善于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应用效率，降低环境负担，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咱们就跟随刘峰教授团队一起了解农药科研背后的故事。
2: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农药是农业生产中防治病虫害不能缺少的工具，如何认识利用好这个工具呢？目前的新型农药是什么样子的呢？未来的农药科研发展的热点趋势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刘峰教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
3: 刘教授您好。嗯，你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咱们一提起这个农药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和有毒会联系到一起，觉得会影响食品安全、环境安全。那您是怎样看待这些观点的呢？
4: 食用农药呢，是我们现代农业的特征啊。我们现代农业呢，其实是离不了农药和化肥的啊，这是我们生产的基础。的确，这个农药要想发挥作用， 尤其是作为杀虫剂来讲，那它肯定是对害虫是有毒的啊。包括呢，我们知道农药除了杀虫剂之外呢，还有杀菌剂、除草剂，还有植物生长调节剂。所以说呢，这些药要想发挥作用，肯定是对它的靶标生物是有毒的啊。但是这种毒呢，就是不等于对我们非靶标生物呢也有毒。谈农药色变，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 能杀虫的可能对人也是会存在着比较大的影响的。那包括呢，说到这个除草剂哈，那我们知道一个过去比较好的广谱性的这个灭生性除草剂叫百草枯，那这个就是药剂呢，也是咱们农药管理呢把它列到剧毒的品种里边，也限制就是的这个药呢在国内生产
3: 销售和使用。咱们国家对这个农药进行了比较严格的这样的划分和管控，对吗？农药是所有的农业投入品里边管理最严格的，那表现在就是我们农药要想上市使用的话，它必须得经过这个严格的登记管理，那特别是对环境生物的安全，对人的安全，那么甚至呢有的是急性
4: 影响，慢性影响都要去考察。我们尽可以相信，那么已经登记的很多这个农药呢，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我们说呢，有的时候可能随着这个科技水平的这个限制哈，已经登记的药品呢，它可能也会陆续暴露出一些问题来，对人可能存在着慢性毒性，对其他的生物存在一些慢性影响。作为农药管理机构呢，它还对这些品种呢定期的再评估，就是也就是再评价，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能就是也该退市的就退市。
2: 农药科研发展的一些新趋势是怎样的？
4: 整个农药的发展呢，是我们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哈，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高效。那表现在呢，我们单位面积使用的这个量非常低。过去呢，在无机农药时代，可能一亩地用的有效成分可能是几公斤，十几公斤哈。那么现在农药呢，基本上都是在一克有效成分以下，甚至呢更低，这个就是效率呢就是大大的提高了。那么低毒呢，是指的对非靶标生物呢是低毒，特别是对人是毒性低的。我们现在很多微毒是无毒农药，所以这是它的安全性方面呢是有保障的。那么低残留呢，就是说明这个药剂呢它能够代谢降解，那么它本身又是有机化合物呢，被微生物啊、被光啊，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呢这个作用下呢它分解，所以说呢它就在适用以后呢，在环境中不会有这个长时间的残留。包括环境友好呢，我们也说了，除了对有害生物有效之外呢，对非靶标生物呢是安全的，它和环境呢能够和谐共处，这是我们整个这个新农药发展的一个方向。21世纪以后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用水来去替代这些有机溶剂啊，一个是味道下降了，对人的影响呢也就减小了。还有呢就是一些微囊缓释农药，它可以延长控制期，减少这个施药的次数。所以整个农药制剂来讲呢也是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现在我们国家重视环境，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论这个提出来以后，那我们在开发农药方面呢，国家也在引导着我们开发一些生物源农药或者生物农药，甚至呢是一些活体农药。那么生物农药呢，它因为在环境中来自于自然界，那么它在自然界中呢也容易代谢和降解，所以说呢它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比较广谱的所谓的生物源的农药，你比如说阿维菌素、多沙菌素，那么这些呢是由于这个菌产生的一些次生代谢产物，那么它的一个是杀虫、杀螨，甚至呢杀线虫，这是它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优势。阿维菌素呢，它尽管相当比较广，但是呢它也存在着生物农药容易光解啊，还有呢它在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呢容易被土壤吸附、被微生物降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未来呢就针对着这些不稳定的生物源农药呢，我们往往呢是通过剂型和施药技术来进行合理的搭配，包括呢使用的场所上呢，我们来去考虑呢，来去克服它的这种不利的这种作用，来延长它的持效期。
2: 目前来说的话，农药还是来预防这个病虫害最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手段。
4: 这个就和我们打仗似的，农药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打这个战场使用的一些子弹、炮弹，是吧？导弹。那么这个农药呢也是有五花八门，根据我们实际防治的需要都能找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能够解决这个病虫草害的防治的问题。过去种棉花的时候啊，棉铃虫大爆发，它是棉花上的主要害虫。那如果这个棉铃虫爆发的时候呢，你不使用这个农药，有时候呢就压制不住这个害虫的危害，可能会颗粒无收，就一个桃子都没有。打草也是一样。那么如果我们不使用除草剂，单纯的这个使用这个人工除草，那现在呢是不可想象的，现在都是化学除草。那么这样呢就把人从土地上呢解放出来，他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呢去从事一些 其他附加值更高的一些工作。
2: 您和您的科研团队已经在农药科研领域已经深耕了30多年了，那您能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团队的一些比较好的成果和技术吗？
4: 我是92年参加工作的哈，刚工作的时候呢是正好赶上这个棉铃虫在棉田大爆发，那时候呢抗药性也比较强，这个种群数量非常大。我的导师是穆立义老师哈，那么他就是开发出来这个棉铃宝，当时呢也是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继承了莫老先生的这个传统，所以一直在这个农药一些新制剂的这个研发方面呢就是做一些工作。

0: 就是这个剂型上来说呢，都是一些颗粒，这么大的颗粒能不能接触到比较小的线虫啊，这就是一个利用率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做了几个工作。一个呢是把阿维菌素呢通过这个结构改造，通过它的化学修饰，哎，就可以提高它的溶解度，屏蔽掉它这个集团里面的羟基，就可以减少有机质对这个药剂的吸附。那么如果我们随着这个灌溉水施药的时候呢，哎，它就可以提高随水的这个移动性。我们现在把它就是还原成常规的，你比如说这个微乳剂啊、水乳剂啊，包括呢做成微囊悬浮剂。那我们通过这个微囊化之后呢，外面给它包上一层这个囊壳材料，在土壤中的移动能力呢也是能够提高的。我们现在也还在做这个就是进一步的施药技术，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推广的这个轻碱化的这个根结线虫病防控技术。这种技术呢我们现在也是正在这个示范和推广这个阶段啊，相信呢过几年呢就能显示出它的这个效益来。我们发明的这种技术呢，把药剂呢涂表喷雾，然后通过悬耕混土把药剂呢就是悬耕到我们在这个20公分左右的这个位置，让药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土壤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很多药剂特别是阿维菌素啊这类的杀线剂呢，它很容易被土壤吸附，随着灌溉水施药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在土壤中的分布不均匀，导致了我们效果不理想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技术呢经过我们这几年的这个试验示范呢，这个农民呢还是比较接受的。
1: 刘教授，我再请教您一个可能我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有效的去除我们蔬菜瓜果当中的农残呢？
0: 如果我们水溶性强的农药施到这个蔬菜上之后呢，我们是可以通过水的清洗是可以这个冲掉。难的就是一些脂溶性的农药，臭氧呢它往往就是我们说臭氧分子呢有强氧化能力，所以说呢它可能是把这个药剂呢是可以消解的。这种措施呢肯定是有效的，可能建议采用一些这个洗洁精是吧，这个来去清洗。那么洗洁精呢我们知道它能去除油污，那理论上讲呢它去除农药呢也是可以的。国家呢非常重视这个农产品安全，可能会加强这个产地的监管啊，就是这个生产环节呢是各种各级农业管理部门，包括呢对农资经营这个户啊进行这个监管。一般的就是大型的超市，一个是基地抽检，一个是你送来了之后呢他来进行抽检。所以说呢这个抽检出来不合格的呢他就要去退回或者销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从大型的商超呢去购买这些蔬菜呀、水果还是应该是值得放心的。农民朋友们在使用农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间隔期这个问题。这个安全间隔期的含义呢就是从最后一次施药到收获这个时间。建议我们这个农民朋友在这个使用农药之前呢一定好阅读好这个使用的标签，按照标签使用呢既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可以保护自身的利益。
2: 质量新农、绿色新农以及绿色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农药行业共识。在保证环境的前提下，如何保证产量安全、食品安全以及能源与资源安全？刘峰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用行动孜孜不倦地走在探索新型农药绿色发展的道路上，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桌，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植物发生病虫害，果实产量低，品质差，可能都是植物免疫力低下导致的。确实，植物和人一样都有免疫力，那提升植物免疫力，对防治植物病虫害、提高产量和品质具有明显突出的作用。同时啊，植物免疫力的提升还能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让农产品更绿色、更健康。今天的山农大家说，我们就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丁新华教授，了解一种特殊的植物疫苗和植物疫苗提升植物免疫力的故事。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古话说啊，上工治未病，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同样如此。如何提高植物的免疫力，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植物的抗病性，让植物自身更强壮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丁新华教授一起了解植物疫苗背后的故事。
1: 丁新华教授长期从事植物与微生物互作、植物免疫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致力于病害绿色防控和智慧生态农业发展。
2: 野生植物在生长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干旱、低温、盐碱、病害及动物的危害，而植物不能像动物可以主动躲避危害，但植物还能生存繁衍数亿年，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奥妙呢？大量研究发现，野生植物根内内生菌代谢物质能够促进根系发育，提高水肥的吸收能力，激活植物免疫系统，进而提高抵抗逆境和病害能力，是野生植物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繁衍数亿年的生存密码。野生植物对不良环境的免疫诱抗作用引起了农业科研者的重视。
1: 山东农业大学丁新华教授团队聚焦这一重大课题，校企联合攻关，通过多年研究，从上万植物根系内生菌中进行筛选，反复验证，最终研制开发出了超高活性植物免疫诱抗剂。
3: 丁教授您好，刚才咱们通过短片呀，初步了解了植物免疫诱抗剂这一科研成果，那您能详细的再介绍一下它的功效和特点吗？
4: 这个植物免疫诱抗剂呢，有的也把它称为叫植物疫苗，它也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农药，它不同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化学农药。你像化学农药的话，一般是以杀菌，为目的，而这个植物免疫诱抗剂呢，它是以植物为目标，通过激发植物的这个免疫和代谢的系统，来提高植物对病原菌的一个抗性，并且呢还能提高植物的像抗力性啊，并且去提高作物的这个产量和品质等方面的一些性状。另外呢，这个植物免疫诱抗剂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对于这个化学农药，它一般是这个对人畜无毒啊。另外呢，还有它就是它的作用也比较广谱，而且呢它还有这个不易造成这个病原菌的抗药性等等这样的一些优点。
3: 那它其中的一些原理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4: 其实这个植物免疫诱抗剂进行病害防治的原理呢，其实它也是说这个植物它跟人一样，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免疫的这样一个系统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免疫诱抗剂呢，其实就是通过去喷洒到植物的这个表面，能够去被植物这个表面的一些膜蛋白的受体啊来进行识别，识别以后呢，来快速的启动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系统，并且去加快植物的这样一个代谢的过程。比如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信号的级联反应，产生一些抗病原的一些物质等等，是吧？并且呢，也可以促进这个植物根系的这样一个生长，让植物呢生长更加的健康。这样的话，它也可以不仅去防治植物的这个病害，同时呢，也可以去提高作物的产量，尤其是可以提高作物的果实的这个品质。比如说像我们研究发现，它可以提高一些像维生素啊，像这个一些类黄酮啊，还有包括像一些糖啊、蛋白呀、这些物质的积累，大大的提高这个作物的品质的质量，这也是它非常相对于化学农药来说，不能比拟的一个好处啊。这个物质呢，它的 含量非常非常的低，就是说我们说的达到了一个衡量的级别，就是比如说它的使用浓度达到了这个一个 ppb， 就相当于是10亿分之1的这个浓度。
3: 那它和传统农药相比，为什么它的使用量这么低，效果却比传统农药好呢？
4: 就是我们在去筛选这些类生菌的带血物的时候，我们就设定了一个叫超高活性。像一般的比较大家比较多的这些微生物带血物啊，在激发植物免疫啊，促进植物生长啊，一般的浓度是在1 ppm 啊，这样的一个浓度，就是1/1的浓度。我们考虑到就是说为了今后开发产品的时候能够去大幅的降低这种绿色农化产品的这个价格，所以我们在筛选活性的时候就设定的是在1 ppb 这样的一个浓度，就是在传统的筛选这种带血物浓度的基础上，相当于是提高了1000倍，是吧？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这个用量啊，只有常规的用量的1/1000，同样的我的这个生产啊，它的这个产品的价格的成本啊，也会大幅的降低。
3: 它相比传统的农药来说，它的价格上更加的实惠啊。具体是什么样子呢？
4: 比如说我们一般打一次化学农药吧，一般都在5到10块钱，是吧？甚至一些好的农药可能一次使用都在这个50元以上，是吧？而我们的这个免疫抗剂呢，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这个喷雾，是吧？1亩地。是吧？一般对应这个两喷雾器的这样一个水，大约30升吧。我们使用的这个免疫抗剂是，0.3毫升啊，这样的一个用量，对应的就是0.3克，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成本呢，就是在0.3啊到0.4元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相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化学农药啊，可能它的使用的成本只有它的1/10啊，这也是它的一个亮点之一吧。
5: 咱用了这个产品吧哈，咱这个玉米，这个苗也旺，它也壮，哎，它那个病虫害也轻。原来你看，就是他们那个都打了4、5遍药，咱这个都打2遍，也增产。反正我用了5、6年了，以前是都1000把斤的产量，这现在用了这个产品吧，1300-1400吧，哎，反正这个玉米啊挺好。
3: 和市面上类似的这样的产品，以及和传统的这样的农药相比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它是互相替代的呢，还是互为补充的呢？
4: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我谈一谈这个免疫抗剂跟化学农药的这样一个关系。当前这个在这个农药市场，可能占主要大部分的还是化学农药，是吧？因为化学农药呢也有它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使用以后立竿见影，是吧？容易看得到，是吧？这样的一些优点，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以后农药的一个发展趋势肯定还是会逐步的去越来越多的体现出这个生物农药啊，尤其是免疫抗剂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前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免疫抗剂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处理预防，来提高这个作物的免疫力，就可以大大的去减少这个病害发生的概率，是吧？病害发生少了，自然的这个农药就用少了，是吧？另外呢，针对于当前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免疫抗剂呢，市场上也有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像美国，是吧？他们有一款这个糙米蛋白的免疫抗剂的产品，现在国内呢也有一定的销售，在国内呢也有这个阿泰林，是吧？这样的为代表的这个免疫蛋白的产品。再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聚糖啊寡糖啊，是吧？尤其是以氨基寡糖素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免疫抗剂的产品。这些产品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还是他们的分子量啊一般都比较偏大。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这个用量还是偏高啊，比如说像这个氨基寡糖素，是吧？一般都使用量达到了这个多少几十克啊这样的一个用量，是吧？这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防效啊，也是当前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嘛。防效一般都在50%左右，可能这种防效相对于 化学农药的这个经常70%-80%，是吧？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是吧？而我们的这个免疫抗剂呢，通过前期的研究发现呢，它的防效呢，一般呢可以达到60%，是吧？这个防效的提升呢，也是可以去提高这样一个产品在今后使用中的一个竞争力吧。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合作吧，尤其是我们还可以结合着我们学校的现在正在推行的这个乡村驿站的建设，另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科技小院，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我们可以加快这些免疫抗剂啊这些产品啊技术的宣传啊推广啊和应用。我想只要是老百姓通过这个产品的使用，看到了它的效果，看到它的这个带来的利益，或看到了它的实惠，我觉得可以持续的推广它的这个使用的面积，是吧？
1: 目前丁新华教授团队已经达到了39人，他们以后将分布在生物农药行业领域，为解决国内绿色生物农药技术难题贡献坚实力量。
6: 在丁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的国家级大创项目顺利结题。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深化了我们对于植物免疫这一领域的理解，更是切身的让我们进行了从理论探索走向了实际应用的尝试。所以我也选择继续在农大深造，希望能够在植物免疫领域继续深耕，为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1: 在国家农业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下，植物免疫铀抗剂将更加显著有力地提升我国生物农药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农业生产提供新的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体系，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3: 超高活性植物免疫铀抗剂得到了企业和种植农户的高度评价。丁新华教授团队致力于病害绿色防控和智慧生态农业发展，争做新时代植物医生。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7: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7: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9: 一比一是一，
10: 多少钱？
9: 2,400:40，人家那是乐一锅，发展的时候2,400:40，
10: 人家比去年还多。
9: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7: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2: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3: 鸡蛋是大伙儿都很熟悉啊，物美价廉，营养丰富，营养全面，老少皆宜，大伙儿都挺喜欢吃的。那么作为我国不用依赖进口的农产品之一，鸡蛋的消费供应与品质也反映了我国蛋鸡产业的发展。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林海教授，他长期从事家禽营养与环境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他将带我们走进蛋鸡产业，了解鸡蛋背后的科学与奥秘。
3: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鸡蛋是优质的动物蛋白源，是人们最常用的营养食品之一，也是我国不需要依赖进口的农产品之一。一枚放心安全又营养的鸡蛋背后有哪些科研智慧和技术支持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岗位

0: 专家、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林海教授一起溯源安全优质鸡蛋背后的秘密。林校长你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们了解到呀，您一直在家禽营养和环境科学交叉学科这一方面呢一直在研究，那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研究内容吗？
1: 因为我们国家鸡蛋的产量连续30多年居这个世界首位，对于保证我们国家的这个肉蛋奶的供应，特别是畜产品的供应发挥了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我的这个研究方向呢是集中在这个动物营养与这个环境的这样一个相互关系上。我们现在养殖业，但尤其是蛋鸡养殖业呢，规模化程度在我们全国各个畜牧养殖的行业里边是规模化率是最高的。那么规模化的这个结果呢，就导致了我们在单位面积里边或单位体积里边饲养的动物的数量是更高的，环境就会对于蛋鸡会产生重要的一些影响。另外一个方面呢，营养也是蛋鸡生产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饲料占到了蛋鸡生产成本的大概80%左右。这两个环节，环境和营养呢，对于保证我们国家蛋鸡的健康养殖和这个高效生产具有重要的这个作用和意义。
0: 蛋鸡的品质有哪些比较主要的影响因素呢？
1: 当然，首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首先关注的就是鸡蛋的品质。生产当中有很多因素呢，会影响到鸡蛋的品质和质量。首先就是我们说这个从营养角度来说，那么这个蛋鸡吃得好，那么它肯定产的蛋的品质呢就有保证。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和我们这个生物安全体系有关系。因为在这个动物性产品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人畜共患的这样一些疾病，那么对于家禽生产来说的话呢，沙门氏菌污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像我们在这个生产的环境也还有像我们这个管理的水平等等呢，也会影响到这个鸡蛋的这个品质，包括品种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市场不同颜色的这个鸡蛋呢，都是和品种有关系，所以这些的话都会从感官上也包括它内在的质量上都会影响到鸡蛋的品质。
0: 对于那个蛋鸡来说，饲料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这个饲料研究的话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1: 因为饲料呢它占到了蛋鸡养殖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把饲料的配置呢能够更加精准或者更加科学，那就可以起到一个结本增效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目前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呢，就是说我们在配合饲料的时候配合得更加精准，让它能够完全能够满足蛋鸡的这个营养需要。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两个工作呢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我们要知道给鸡所喂的这些饲料里边它有哪一些养分是可以被鸡所吸收利用的。过去呢我们在饲料评定的时候，我们是评定了一个总的养分的含量，但是有些养分到了鸡的这个体内呢它不能够被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了浪费。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饲料的一个精准评价。第二一个方面，因为鸡的营养需要它也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一个性质不变的，所以说我们要需要根据鸡的这个生产性能还有它的生理状态呢，要随时去估测它的营养需要量。那么这就是变成一个动态的需要量。我们过去做的呢是一个静态的静止的，比如说在这个产蛋期以后饲料配方就一成不变了，但是实际上它的营养需要量是在变的，把它两者吻合起来就可以实现一个鸡的饲料的高效利用。
0: 目前的蛋鸡养殖这个行业它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呢？
1: 目前蛋鸡养殖业我们现在应该说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国家禽蛋产量在2023年的禽蛋产量呢是达到了3500多万吨，其中鸡蛋的产量2900多万吨，并且这个价格呢也一直比较稳定，是我们过去的几年里边那么这个产业效益是最好的这样一个产业。那么在我们国家这个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这个意见里边也谈到了我们畜牧业将来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蛋鸡呢生产呢还是要稳定规模，提高我们的这个管理水平和这个质量水平。那么包括我觉得我们下一步可能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工作可能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我们现在蛋鸡生产呢它的核心呢是把植物蛋白转化为动物性的蛋白，但是我们国家呢植物性的蛋白饲料原料来源呢是相对紧张的，大豆的加工副产品豆粕那就是蛋鸡的主要的蛋白饲料来源。但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长期依赖于进口，受国际市场的制约，所以下一步我们蛋鸡的生产呢，我们需要在地缘性的饲料开发上 像山东省为例的话，我们山东的这样一些食品工业是非常

0: 发达的，那么食品工业加工的一些副产品，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氮基的饲料来源，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第二一个呢，就是从生物安全上，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加来去重视这一点。今年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大陆，我们周边的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那么他们由于禽流感的爆发，导致了鸡蛋价格的这个飞涨，所影响了这个鸡蛋的正常供应。而我们国家呢，因为过去这几年呢，这个生物安全方面体系方面，应该说做的还是非常卓有成效的工作，保证了我们鸡蛋的充足的供给。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生物安全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去加强。可能第三一个我们将来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呢，就是生产鸡蛋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这样一些像粪便，还有一些这个废弃物。那么这些这个废弃物的资源化的利用，或提高它的利用的效率，推动种养结合，使得我们农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第四一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可能将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大家公众越来越关注我的鸡蛋质量到底怎么样，我吃了以后会不会对我的健康有没有影响啊，或者我吃了以后怎么样更有利于我的提高我的健康状态和健康水平。第五一个方面的话，加工业目前呢还是处在一个相对薄弱的这样一个环节。我们现在吃的鸡蛋多数都是这个煮熟这个带壳这种鸡蛋，是吧？但是蛋的鸡蛋的加工产品呢，我们现在相对还落后一些，所以如何来去更多的去开发这个一些新的鸡蛋的这个加工产品，这个也有利于我们这个进一步这个产业的进一步去发展和这个扩大。
1: 那林校长，您和您的科研团队是怎样把您的研究成果去和产业相结合去落地的呢？
0: 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现在国家呢也在鼓励这个科产教这样一个融合来去发展。我目前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经费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来自于国家氮基产业体系。比如说我的岗位呢就是一个饲料营养与评定，那么这个岗位它来研究的问题呢就来源于我们这个体系里边的这个实验站，都是我们国内知名的这样一些企业，那么他们的生产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就转化为我们科学家岗位所要研究的这样一些问题。结果它的结论或者我们形成的这样一些技术或者一些新的知识，那么就直接应用于我们这个体系的这样一个实验站。那么实验站呢，他们的工作那就负责技术的这个应用和示范和推广。
2: 科产教融合是高校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林海校长科研团队紧跟行业需求，不断将科研成果应用到企业生产，为企业输送更多专业人才。今天我们就来到安池山东动物营养研究院，在林海校长团队的指导帮助下，企业的发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1: 林校长，想和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氮基的饲料在生产和研制的过程当中是怎样保持它的安全性和营养性的呢？
3: 要想保持氮基的饲料的这个安全性和营养性，首先还是要从原料做起。首先要对原料进行它的这个安全性啊，还有它的营养这个含有的营养的成分啊，要进行一个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它的实际的含量，然后再去进行这个饲料的配合。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源头上来去保证饲料的安全和质量。这样的话，等于是我们先进行测定，测定完了以后呢，再进行配合日量。那么然后呢，再提供给动物来进行这个食用。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先测后吃这样一个技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这个山东农业大学呢，也在这个按照国家的这样有关要求呢，在积极推进科技小院。像我们这个团队也和我们山东省的一些著名的一些氮基企业，也建立了这个四个氮基科技小院。那么这个科技小院呢，就是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学生，把我们研究生呢开到科技小院里边，对他们在生产中存在的这样一些问题，作为我们研究生的研究的课题，就地发现问题，就地研究。就地转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破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最后的这样一公里。
4: 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把创新作为我们企业发展的这个生命，和我们的山东农业大学展开了广泛的合作，特别是和我们林老师的团队，我们一起成立了山东省氮基技术创新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安池动物营养研究院，主要从事我们氮基产业动物营养精准饲喂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年来呢，我们把林老师一些科研成果转化成我们这种产业应用当中的一些产品来 给我们的客户赋能，来推动我们的蛋鸡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那林校长，您和您的科研团队的下一步的科研计划是什么呢？您未来的这种科研趋势您能给我们预测一下吗？
0: 因为大家可能也都非常知道，非常熟悉，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人工智能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词，实际上在我们养殖业，在我们蛋鸡产业呢，这个人工智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的场景。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承担了省科技计划的一个重点计划，乡村振兴的一个专项，那么其中就是围绕了蛋鸡的智慧养殖。那么这种智慧养殖呢，可以解决我们目前存在的是用工难，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我们的技术装备呢都越来越的自动化了，那么如何来去使用这些装备，如何来去更加合理的来去发挥这些装备的作用，可能我们人工智能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呢，那就是围绕着蛋鸡的一个人工智能，比如说我们对于鸡舍里边环境参数的一个自动采集和这个进行控制，另外一个呢，对蛋鸡的生理状态的这样一些信号也需要这样进行采集，通过图像采集的方式来获取蛋鸡的这一些生理信号，比如它是健康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隐患或者问题，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鸡舍里边这个整体的运行的状态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涉及到一个环境信号的采集，还有一个生理信号的采集，那么最终呢，然后我们根据这些信号的采集的信号呢，来进行这个加工处理控制，来进行调整，比如说调整我们的饲料，调整我们的这个通风系统啊、光照系统，调整我们的这个饲料配合啊、饲喂啊等等方面，那么这样的话来去保证鸡群的健康，也是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益。所以说人工智能呢，将来也会为助力于我们这个蛋鸡产业的进一步的发展。
1: 标准化、精细化、智慧化养殖，使产出的鸡蛋质量也更有保障。林海校长和他的科研团队依托科技创新，深耕绿色产业，延伸智慧蛋鸡全产业链，推动蛋鸡产业高效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用智慧守护着国人的营养与健康。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5: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木材呢，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天然材料啊，那特别是在家具家装材料当中更是占据主体优势。随着木材加工行业的不断发展，木材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性和服务属性啊。那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李永峰教授。李教授呢，长期从事木材保护与改性、木质纳米复合材料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那接下来我们来跟随节目一起了解木材研究的科技进展和发展潜能。
7: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小英。木材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天然材料，无论是建筑、公共设施，还是家具与室内设计环境中，木材的身影随处可见。为什么我们和木材的关系如此密切？木材又具备其他哪些材料所无可替代的优势？在逐渐走入智能社会、智能家居的今天，木材这一古老的材料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的李永峰教授为我们讲述木材科学背后的故事。李教授您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在装房子买家具的时候更喜欢选择木质的一些材料，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8: 木材可能对我们人来讲就是天然的具有亲近感，木材呢它有柔和的这个音质，有优美的纹理， 哎，然后还有非常舒适的这种隔声的效果，它能够自动的去调控我们的湿度，可能是目前为止我们任何一种其他的材料，包括我们人为合成的这些材料所不具备的综合的一种属性。
7: 可是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每一种木材它的成长都有一定的周期，尤其是有一些木材可能它的生长周期是非常的漫长的。那面对大众对木材的这种日趋旺盛的需求量，您觉得如何去平衡和解决这种非常突出的供需矛盾呢？
8: 您提的这个我认为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作为我们木材加工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呢，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们通常有两种策略。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大量的去培育树木，这是我们森林培育的这个研究的范畴。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有的供的这些木材如何能够让它更长久的更高效的去服务于我们人的生活。
7: 您的这个专业背景就是木材的保护与改性，那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是不是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给大家介绍一下？
8: 为了来加快供应量，近些年出现了所谓速生树木，6到8年就能成材，但是从我们使用的角度来讲，长得太快了，往往呢会带来它的质量会下降。我如何让它能够满足我们的场景需求，甚至让它能够更长久地去服务这样的场景需求。这也就是说我所为什么聚焦于木材保护与改性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我们这个团队也做了十几年的科研工作，主要的这个木材保护呢体现在几个方面。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木材在使用的时候它遇到水了，它特别容易变形，或者是空间的湿度高一些，木材都腐烂掉了。所以我们如何让这样的木材能够这个防水，乃至于防霉防腐。那再一个呢，就是在居室空间使用的时候，这个木材如何能够应对火的这种场景，也就所谓的我们专业术语来讲呢叫阻燃。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木材改性，我如何能够让它的强度满足我们的场景需求，就必然涉及到如何让它实现增强。
7: 那您的这个木材保护与改性有什么样的一些研究的特色或者是亮点，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8: 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呢，木材的怕水怕火怕菌是非常致命的一些主要的缺陷。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成果呢，就是叫这个纳米防护液啊，然后呢它这个喷涂到木材表面以后啊，存放几个小时以后，它自己就能让木材的表面啊油水不沾，就像我们见到的那个荷叶表面一样，永久的杜绝了水的这种危害。那么另一方面呢，即便是这个木材的表面再沾上了或者附着上了灰尘，哪怕是微生物，我们因为这个附着力呢非常的弱，这样让木材呢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清洁的状态，这是我们这个大概在2016-2017年这样一个阶段呢研发的第一代技术，我们叫纳米防护液。我们后来呢又开发了第二代的技术产品，叫多功能纳米防护液，能够进一步的杀菌防霉抗病毒。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可能比我们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油漆呢，它的成本呢大概是它的1/3到1/5。那当然我们现在自己实验室呢还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推进第三代的这个技术的开发，再进一步的柔和这个木材阻燃的技术。那当然现在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把木材这个传统遇到的三个瓶颈问题呢通过一种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团队研发的纳米防护乳液，这个包括一代包括二代。然后呢这个乳液呢它通过简单的喷涂木材的表面，这个放置几个小时以后，木材呢表面就会变得油水不沾。我们的第二个技术成果呢是让木材变得更加的高强韧。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随处可见的速生的杨木，但是杨木的材质非常低，它的强度也没法满足要求，所以呢我们就利用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高强韧的纳米技术呢，能够让杨木这样一种低脂的木材变成高强韧的这种状态。 那么我们现在这一款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纳米技术研发的高强韧的木材，你可以试一试，它很重，密度大于一。
9: 哦，这么重。
8: 然后这个你可能就更能直观地感受到。
9: 这个也是杨木吗？
8: 对，也是杨木做的。
9: 哦。
8: 然后它呢，扔到水里面是沉底的。
9: 哎呦，
8: 这是打破了我们这个传统认为木材在水面上漂浮的这种常识。
9: 啊。
8: 哎，然后它呢不仅仅是这个密度比较重，那么更重要的是，它既防水又防腐，还阻燃，还有高强韧的这种特性。你把它扔到水里面，在140度的这个条件下蒸煮24小时，它哪怕连1%的形变量都不会发生。我们做过测算，5毫米厚度的时候，然后你用30米每秒的速度的子弹去冲击它，子弹都穿不过去。无论是它的拉伸强度还是抗弯强度，在同等的质量下，它的强度是建筑用的普通钢材的5到10倍，它可以用到30乃至50层楼高的这种高强度这个场景当中去满足这个强度的需求。
2: 随后我们跟随李永峰教授来到了木材家具生产企业山东大唐宅配家具有限公司。大多数人面对琳琅满目的木质家具和装饰材料时，往往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为此，李教授特意为我们讲解了市面上常见的各类木材产品的区别。
9: 我们在装房子、买家具或者是定制家具的过程中，对于如何选择板材，您能给大家一点建议吗？
8: 你选择合适的板材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看它的核心，也就是它的，所以我们专业术语来讲叫板材的芯材。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实木啊，也就是像这样的板材，它的整体的这个构造呢是一个完全的木材，没有任何其他的物质。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整个它是不失胶的啊。从环保性上来讲，从强度上来讲，实木板材应该是在所有这个家装板材当中是最好的一类，当然也是市面上最贵的一类。再一类实木呢，就像这样的，它呢是这个基材呢是整个是实木，在表材呢，就表层这个也属于它的壳层，它会做一些处理，做一些贴皮贴面，在触感上在外观上稍微有些差异，但是它的好处呢也是更加环保。那么再一类呢，我们市面上也称它为是实木，叫实木多层板，专业的叫它叫这个胶合板。像这个断面你能够看到的，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非常薄的实木，大概呢是1到3个毫米，通过胶呢粘好了一块了，但是这个胶的用胶量不大，这个优势就在于它更加的尺寸稳定，它不会因为这个环境湿度的变化或者遇着水呢变形性非常大。再一类呢，也是目前我们市面上这个用的最多的一类这个人造板材或者是装饰板材，它呢从芯材上来看啊是这样一种状态，它呀是一些木材的这个爆花或者是细碎的颗粒，然后呢通过石胶然后压合而成，跟实木来比它稍微结构上强度要差一些，然后呢环保性呢也相对要差一点。这一类呢它的这个价格也比较低，性价比目前来看呢是市面上最好的一类。然后第四类呢，从专业来讲呢，它叫这个密度板，它实际上是就类似于我们做的这个加工的锯末，我们就是叫木纤维，然后呢通过石胶压合而成的，作为这个基材，最大的好处就是表面非常平整，缺点呢就是这个因为是都是木纤维，所以它的吸湿性比较强，容易吸湿之后变形。现在这个出现了一种新的这个表面装饰，这个断面我们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实木颗粒板，是吧，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爆花板。这个呢就是在它的表层上进行了新技术的应用，他们这应该是用这个数码印刷技术，然后通过 UV 固化形成了一个表层。这一个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表层文案会各式各样，根据消费者的这种需求个性化的定制，去满足更这个宽广的适用范围。
9: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赋予木材很多天然的优越性能，但木材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遇水变形、遇火燃烧、遇菌腐朽，这些特性让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备受困扰，同时还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采用先进的纳米仿生技术对木材的性能进行改良，挖掘木材背后巨大的潜能，是李永峰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不懈追求的目标。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他们孜孜以求不断突破创新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蛋鸡蛋壳质量守护指南。
12: 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热饮鸡会导致产蛋性能下降和蛋壳质量恶化。第一，强化降温与通风，在鸡舍屋顶铺设遮光网或喷涂反光漆，舍内安装风机、湿帘等降温设备，使温度控制在22到28度。
11: 同时保持良好通风，尤其夜间也要开启循环风机，排出余热湿气，避免冷风直吹机身。
12: 第二，调整饲喂与营养，改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喂料，增加饲喂次数，刺激采食。
11: 日粮中提高育混料或添加2%到4%的油脂，以提升能量，并补充维生素 C 和小苏打，缓解热应激，改善蛋壳质量。
12: 第三，保证清洁饮水，提供足量新鲜的深井水或凉水，每隔2小时换水一次，可在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或抗应激剂，同时增加水线清洗频率，防止细菌滋生。
11: 第四，科学控制湿度与粪便管理，及时清理粪袋或刮粪板，减少氨气产生，地面撒生石灰吸潮，将舍内湿度控制在50%到65%之间，避免高湿闷热。
12: 此外，夏季自然光照过长，应适度遮光，保持每日16小时稳定光照，避免光热叠加应激。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现在是晚上8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带您一起走进寿光市羊口镇。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将在乳山市开幕。吴地县车王镇大力发展桑黄种植，桑黄特色种植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菏泽市定陶区婆婆妈妈说唱团用乡土说唱的方式宣讲文明理念，唱述文明新风。寿光市羊口镇坚持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以产业聚人气、以城镇提品质，成功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小城镇高质量发展之路。
9: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15: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9: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16: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来到了潍坊寿光市的羊口镇。近年来，羊口镇围绕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使产业的动能更加强劲，城镇品质更加优化，民生保障更加普惠，逐渐形成了小城镇建设的羊口样板。
5: 这几天在寿光卫东陈冠化工有限公司，一批新生产的 DOPO 产品已经打包完成，即将发往日本。 DOPO 是一种新型阻燃剂中间体，大量用于通讯、新能源和电子电器等领域。
17: 每年的话得出口得400多吨吧，我们的性能是最好的，就是在那个阻燃效果，它们里面的那个金属离子是最低的一个。
5: 卫东陈冠的这条 DOPO 生产线可实现100%关键程序自动化，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产品也具有出色的环保特性和高效阻燃品质。但很难想象，这座占地近500亩的工厂，当时从规划到开工建设仅用了半个月时间。
17: 就是我们寿光市和羊口镇政府当时是给我们一个政策嘛，拿的地给我们那个企业腾出那个发展的空间啊，包括一些手续啊，他们也给我们理顺了。
5: 羊口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产业之乡，拥有高端石化新材料1000亿级、海洋精细化工、先进制造、综合能源3个100亿级产业集群。近几年，羊口镇坚持把项目落地、产业集群壮大作为工业提质增速的主抓手，整合产业链资源，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并高标准建设了高端化工产业园和先进制造产业园两大园。

0: 进行引进。山东露丝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园区的一家上市企业，主要以宠物食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主，生产的产品包含肉干、罐头、饼干、冻干等品系，年产宠物食品1.5万吨，宠物主粮3万吨。
1: 我们主要是走一个品牌化的一个路线，整体来说在市场也算是行业的前列。作为我们宠物板块比较所第一家上市公司，我们整体的这个品控是有保证的，客户这边也是比较认可的。
0: 露丝宠物在2011年正式建立，但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急需扩大产能。而当时正值羊口镇营商安商系统工程全面启动，通过招商引资，露丝宠物的新工厂正式落户羊口镇。为加快项目开工进度，羊口镇成立工作专班，在项目立项、注册等方面给予企业全方位帮助，
1: 帮我们去引进人才、研发室、实验室，或者是我们的生产管理这方面，帮我们引进了很多就是高层次的。你像我们现在研究生、博士这些人员层次还是比较丰富的，也是帮我们去积极的，减少这个用工的困难。
2: 你那边放完了吗？
3: 放完了。
2: 放完了，然后你把这几个来放一下，把那个通风橱拉下来。
0: 孙春丽是露丝宠物的技术人员，从中国农科院研究生毕业后便来到企业工作，现在已经是企业的技术负责人。
2: 从企业方面的话，我觉得它很正规，然后各项的保障都比较齐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综合各方面考虑，这个小镇上的各项福利政策呀，或者是交通啊、医疗啊，都比较健全。所以就是最终留在了这里。
0: 随着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来羊口镇安家落户的外来人员也随之增多。根据需求，当地新建设了许多高品质的楼房小区。孙春丽和丈夫刘东伟也在几年前购买了新房。
4: 幼儿园离得这么近，然后小学也离得很近哈，初中包括高中都是
5: 都有，
4: 对对对，
2: 医院也在那边，
4: 是的，
2: 特别近，就是这个镇上所有的配套设施都比较齐全。
0: 为优化营商环境，羊口镇构建全方位企业服务体系，建立重点项目发展需求、堵点问题、跟踪问效3张清单，对51个重点项目实行科级干部牵头专班推进，提供从审批、要素保障到用工支持的点对点精准服务，深入开展我为企业办实事活动，保障重大项目用地需求，并组织福麦斯、露丝宠物食品等龙头企业抱团出海闯市场。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900亿元，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67亿元。
6: 我们羊口镇啊，建庄升级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实践镇，黄金聚育，坚持啊以产形城，以城聚产，产城融合，主动顺应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啊更丰富、更高质量的生活场景。
0: 产业发展的同时，羊口镇距离城镇能级跃升，推动城乡面貌蝶变，不断提高民生福祉。在羊口镇望海片区，近1万名居民可享受政务、医疗、救助、养老、托育、文化等一站式公共服务。
7: 近年来啊，施工市聚焦小城镇创新提升发展，以升级试点羊口镇作为标杆，试点引领跑全域体制分类推进。下一步啊，我们将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持续完善城镇基础设施，提升城镇建设品质，助力小城镇创新提升，实现新突破，取得新的成效。
8: 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将在乳山市开幕，聚力种业创新，领航产业振兴。本次草莓种业大会由山东农学会、农业农村部、华东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大会亮点纷呈，除了举办系列产业论坛，还将发布涉事草莓生产管理年历，启动山东省优质草莓生产基地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并举行中国优质草莓种苗基地及产业链优质服务商颁奖仪式，树立行业标杆，助推行业发展。
9: 我们是从上海过来的，他这边不是有一个就是草莓的那个培训嘛？一起过来学习学习，交流交流。
10: 您是从哪里来的？
11: 从吉林长春。
3: 这次展会一个是学习，二个也是企业在这个山东有很多客户，所以说我们也是拜访一下客户，走访一下，然后呢，今年的苗子，这个客户预定也很好。
5: 我们江苏省草莓协会，此次集中组织了大概有100号学员来参会，第一个是观摩示范基地，第二个呢是与全国的草莓同行交流与讨论，产业的前沿和最新的进展，第三就是推介我们江苏草莓产业。
8: 大会积极响应国家深化种业振兴的号召，积极搭建育种创新、成果转化与技术交流的权威平台，推动草莓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方向高质量发展。
10: 今年的大会啊，为什么大家必须要来呢？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我们会有3个草莓新品种的发布。第二点呢，我们还会邀请实战派的专家，针对这2年草莓种植过程当中遇到的几个难点，想给大家重点的进行讲解。
11: 这里呢，就是我们本次草莓大会的展区，我们的参展商啊还在紧张的布展中。这次的展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不仅有新品种的草莓苗种，还有苗盘、机制、化肥、农药等等。
12: 草莓大会我们每次都参加，今年是第7届了，然后这一届能在我们乳山本地举行，我们十分高兴，因为我们乳山位于北纬三十。

0: 采摘分拣成熟的桑黄。
1: 目前呢，我们一共建了8座种植大棚，我们投放的野生菌包在10万座左右，年产值在2500公斤到3000公斤。
0: 车王镇坐拥千年古桑园，现存各类桑树2000多株，为天然桑黄培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山东古桑农副产品公司通过人工干预，成功实现天然桑黄有效化培育。
2: 因为野生的桑黄是长在桑树上，它的生长条件非常的苛刻，野生的桑黄的数量非常的少，难以形成规模化。我们把它做成菌包，在大棚里种，它的这个出菇就比较稳定，产量比较高。
0: 同时，企业利用桑树修剪产生的废弃桑树枝条制作桑黄菌棒，作为桑黄养料，实现春采桑葚与夏采桑黄，秋收双叶，接茬丰收。
1: 我们的年销售额已经突破了2000万元，大幅提高了咱们园区的综合收益。
0: 菏泽市定陶区婆婆妈妈说唱团用乡土说唱的方式宣讲文明理念，唱树文明新风。
3: 在枋山镇的一个社区，一场移风易俗小戏小剧展演正在火热进行。两位年过七旬、精神矍铄的老人成为全场的焦点。他们用朗朗上口的唱词，诙谐有趣的表演，宣传摒弃高价彩礼、盲目攀比等不良社会风气。
4: 这小戏唱的不孬，唱出全是咱身边的家常事，高价彩礼、红白大事、大吵大办这问题都唱出来了。句句说到咱大伙心坎里了。
3: 77岁的秦希莲和86岁的许瑞平，因为相同的文艺爱好，自发组建了婆婆妈妈说唱团，闲暇时间经常在一起排练节目，用老百姓听得懂、愿意看的形式为群众演出。
5: 又要吃，还要房，还得要彩礼，还得要三年收拾了，确实负担怪重。
6: 俺底下反映的这实打实的，人家说的实话，咱编一个搞搞宣传，撒撒这个彩礼风。
3: 没有专业的舞台，不用精致的妆容，两位老人一有时间就凑在一起，反复打磨台词，默背唱词，把乡村婚嫁、养老、待客中的现实难题全部写进节目，先后编排《新时代新风尚》《退彩礼》等多部原创作品，抨击高价彩礼、丧事大办等不良风气。
5: 我光编都15个，这个大实话，这个一封一句复兴树新风，还有这个为啥现在结婚难，不到5、6年了，俺俩通过快板的形式，这个向群众宣传，是俺家人在一块来都唱唱，群众都觉得还高兴还满意。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1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

0: 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那提到冬明呢，估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西瓜啊，可很少有人知道，在冬明黄河岸边还藏着一门流传200多年的老手艺，那就是冬明蓝印花布。板蓝根染就青蓝底色，花鸟走兽藏满吉祥寓意，手工布鞋、布老虎、服饰，一件件走出乡村，让乡亲们在家门口靠着手艺稳稳增收。
4: 在冬明不单能品味到甜美的西瓜，更能看到冬明蓝印花布纹样的美。冬明蓝印花布在冬明已经传承200多年，以黄河岸边的花卉、人物、还有这个动物为主体设计的一些纹样，有纹必有样，有样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但蓝印花布就纯植物染的，全部是板蓝根的茎叶通过发酵沉淀制作而成的。这些都是黄河岸边的冰番菊加向阳花，我们还做了蓝印花布的纯手工的鞋，老百姓给我们做好，我们在网上卖，他们一天能收入80-90块钱吧。你像这样的布老虎，就是以北方黄河岸边的布老虎形象为我们设计的，采用的是绘画的元素，紫煮骨斗绿铸金，配上红黄画台心，黄煮淡红煮艳，紫色多了不好看，这是我们千百年来布艺设计的一些顺口溜。这个触布，这是手纺线，手织不错的。你看上面呢，这是颗粒感满满的，这个是手线结满满的，这是一丝这个老触布的美。再一个呢，穿上身上那个立汗立湿，夏天它不再热的天，它比平常那个要凉爽到2度到3度。
5: 我认为挺好看的。比平时的衣服看起来特别的朴素，有一种简洁大方的那种乡村的美吧。
3: 几年前在天津从事建筑行业的孙连军回到家乡乐陵开始养泥鳅，在他的带动下呀，当地村民也通过泥鳅产业实现了增收。
6: 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了？
7: 待了4年半了，
8: 干了6年04个月了。
6: 记得这么详细。
9: 两位大叔已经年过七旬，但是老有所为，在自家门口赚个零花钱，老有所得。
8: 一个月还3000来块钱，
6: 满意吧？
7: 满意。
9: 他是那两位大叔的老板，年轻时当过兵。他一边接着客户的电话，一边看着水面，水面之下满满都是财富。
10: 你看这泥鳅，今年的泥鳅咱又丰收了。这泥鳅这个色泽。这个跳型是吧，这个批发商啊，他最愿意这个要这个颜色好的了，黄色的他在市场多卖2毛钱。
9: 孙连军，乐陵市青阳湖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的合作社以养殖泥鳅为主。
10: 目前咱这个规模
8: 单纯你出来说

0: 我们的发展社被抢光，这是数据说的，我可以这么坚定地说。
1: 孙老板的自信来源于中国农网2021年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排行榜，他的合作社排名第269位。说起来，老孙的主业是在天津做建筑机械租赁，就是出租建筑吊篮。目前孙连军的公司共拥有建筑吊篮1500台。
0: 从一个租赁行业再转型到水产养殖行业，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 既然是个挑战，为啥非要跨界养泥鳅呢？一盘红烧泥鳅或许能说明点什么。
0: 有次一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旅游，这个途中，在别的那个餐桌上，我吃到一那个红烧泥鳅啊，勾起了我小时候的难忘的回忆。小时候了，你看那时候条件不是不好嘛，要想吃个水餐，都是想去钓钓肚呗，是吧？愿意上那个沟里、湾里那个逮个那个鱼啊，是吧？抓个泥鳅，啊，那时候要逮到以后，那真是就是美味佳肴啊。
1: 红烧泥鳅勾起了儿时的记忆，种下了养殖的梦想。孙连军随后展开了多次全国泥鳅考察之旅，
0: 经过前往这个江苏、广东、湖北、湖南这个等地吧哈，跟当地的养殖户进行交流，啊，发现了这个啥呢？他不乐意得病，而且市场需求大。
1: 孙连军的家乡水资源丰富。2016年，带着家乡情怀，带着700多万，孙连军回乡创业。他承包了40多亩旧有的池塘，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之后，开始养泥鳅。
2: 当时来说的话呢，在南方是比较成熟的，然后在我北方呢，当时是一个空白。然后孙总呢，他也是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北方的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算是。
1: 然而刚开始养的时候，老孙却舍不得放泥鳅苗。
2: 苗种呢价格特别贵，所以说我们就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当时我们是每亩地放翠苗的话是放到7到8万，然后我们亩产量的话能够达到2000斤左右。
1: 原来当时泥鳅苗需要从南方客户手上买入，40亩水面光是泥鳅苗每年就消耗老孙170万元。
2: 南北气候差异很大，水质差异很大，长途运输就造成那个伤亡比较大，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苗种在我们北方也能繁育。
0: 要想这个养殖成功挣大钱，光依赖北方是吧，咱发展不大，是吧？我也从这个养殖泥鳅的这个源头做起，先从育苗着手。
1: 老孙投资100万元建成育苗车间，经过3年的钻研，成功掌握了一套泥鳅育苗技术，养殖水面也由刚开始的40亩扩展到现在的300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300亩泥鳅苗就省了100多万。
2: 那我们自己繁育的嘛，就水花苗，我们就放到200万到300万每亩，然后呢，产量呢能够达到6000到8000斤，就是说在成本降低的同时呢，就是每亩的效益呢也翻了好几倍。
1: 从此，老孙的泥鳅事业走上了康庄大道，一大批紧跟着老孙养泥鳅的能人志士也尝到了甜头。
3: 跟孙总接触以后啊，让人感觉他给人带来的比较踏实的感觉，所以相信孙总能够领我们致富。
4: 养泥鳅一共养了4、5年了，一共养了30亩，产量4、5千斤左右吧。
5: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在屋顶喝下午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在济南上新街的巷弄深处，有一家名为济南印记的老院茶馆，喝个茶盖个章，旧时光在新业态中重生。那今天我们就跟随易如一起去感受在屋顶品茶的老城慢时光。
6: 上房揭瓦，喝茶打卡，这里也太舒服了吧。
7: 推开这扇木门，仿佛穿越到了老舍笔下的济南城。在上新街的巷弄深处，藏着一家能触摸天空的茶馆。坐在这里喝的每一口茶都沾着老济南的风韵。
6: 他们家有这种新中式的茶饮，也有传统的壶泡茶。
7: 院子不大，但在这里可以收获美好。我以为这里会是年轻人最出片的打卡地，但似乎驻足的叔叔阿姨更多一些。
8: 到多难就喝茶，我们就没别的爱好嘛，就是散散心、旅旅游、喝喝茶。
7: 我也变成他们的专属摄影师。原来

0: 老院子商业化也是件好事儿。
1: 这都是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的用的那些东西。
2: 想起就是我们小时候，那就是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就是每家每户差不多都这样的。
0: 百财图、百喜图、百寿图，这里挂的都是美好寓意。
3: 哇，成功了！
0: 甚至还有一整面墙的印章。
4: 咱们家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印章呢？
5: 反正在济南我们家是最多的。
0: 品个茶，盖个章，或是在院子里晒着阳光小憩，济南印记茶馆，时光在这里比茶更浓。
6: 那如今呢，无人机植保等智能化农事作业普及程度很高，如何打通农户与无人机飞手的对接壁垒，让农机服务高效落地呢？在烟台，陈道生带领团队深耕10年，倾力打造专业植保服务平台，精准搭建起农户与飞手之间的沟通桥梁，让智能农机赋能田间地头，全力助推现代农业高质量高效发展。
7: 飞机，飞机，这也是飞机。
8: 是一个疯狂的老头带着一群疯狂的年轻人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9: 上天入地巡检作业，无人机到底能干多少事儿？我在烟台的这家企业找到了答案。
8: 农民呢，他存在一个问题，我在打药的时候找不着飞机，作为一个飞手呢，我很难跨区去做药。
9: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陈道生10年磨一剑，带领团队研发了一个名叫植保联盟的 APP。
10: 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师傅？
11: 到这个山口了，过一会儿就到了，10分钟吧，一会儿就到了。哎，
10: 好嘞，好。这儿，方便多了。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就到，
12: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玩了。现在我那人工的话，我四个人得2天半，现在有6个小时，基本上就结束了。
7: 我现在是在栖霞市的庙后镇，而这里的林业植保面积呢，达到了13000多亩。通过这个平台啊，10个飞手用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林业植保作业。
13: 以前在家坐着的时间多，现在在家坐着的时间少。现在干这个不图账，一户一算，非常爽快。
14: 我们之前没有加入植保平台，我们每天就是零零碎碎的10亩、20亩，多的时候50亩。那加入这个植保平台呢，我们现在每天的作业量不低于200亩。
7: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云都海鹰数据应用中心，大屏幕上呀，不仅有飞手信息、农户信息、地块信息，还有整个作业过程当中的数据信息。一端连着农户，一端连着飞手，可以说呀，有了这个 APP， 真正实现了一机在手，打药无忧。
15: 那我们平台也会把这种农机啊、设备啊，像一些收割机啊，都会纳入到我们平台去，这样也方便了我们的一些农机合作社，也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去寻找这些设备。
8: 建一个类似于滴滴打车一样的滴滴打药，我们替农民来把关。你看他这里边就这个架子，这个飞手，他就这个绿色的是合规的，这是红色的全部是违规的。所以这个飞手，那你下个架次，如果你这个绿色的不变成都是绿色，那我们就停止你作业了。
9: 5大类目，60多种产品，云都海鹰的飞机涉及植保飞防、环保联排、渔业监管、景区建模等多应用场景。陈道生带着团队做出了各种疯狂的飞机，他也有着更加疯狂的设想。
8: 外卖这小哥全部用无人机来带，边缘的农村有些应急的东西全部是无人机，天天都在空中飞。探索是许多新的应用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新的应用的领域给大家带来更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6: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2: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碱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2: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2: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今天我们结婚了。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3: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对于荔枝种植户来说呢，今年算是所谓的小年了，多地果园挂果稀疏，产量普遍减少。可在广东茂名，有一片千亩荔枝园却被收购商围得那是水泄不通，地头价30元一斤，这还得靠抢，别人减产他增产，那么这片园子到底是开了什么外挂呢？
14: 很厉害啊，今年啊，
15: 北地方没有啦，没有那么多啦，今年的产量很低，小年
16: 挂果很少，几乎是没怎么挂果的，是少年了、
15: 啊、他们这里多 啊，我们就跑过来。
16: 今天打算收多少荔枝啊？
17: 今天收4000到5000吧。
18: 今年荔枝行业迎来公认小年，多地果园产量大跌，但在广东茂名广垦荔枝种植基地却是一派截然相反的丰收盛景。千亩果园硕果累累，满树红利挂满枝头，成为全国各地收购商的争抢宝地。
16: 今天得发多少货？
19: 今天大概发到15000，30块钱一斤地头价。
16: 你这又干嘛去？
19: 又去看一下工人采果什么情况。
20: 世界都是没有采了。
19: 有布就可以，一定要有布啊、哦！这些都可以采下来的，这些你看，它都采过一遍了，蔬菜很多的。
20: 你蜂窝架它不要采，里面有很多先进蜂，我要去放那个箩筐去做那记号，给他们再采，你安排好啊、哦。
18: 在广垦荔枝基地，一筐筐刚采下来的荔枝正源源不断地装车外运，而就在几公里外，不少果园却因为小年挂果寥寥。同样的荔枝产区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答案要从这片果园的改造说起。
20: 刚来的时候，这个园区就是以前那种老化的低产的黑叶为主，通过我们这5年的共同努力吧，就是将所有的黑叶换成了我们现在目前比较流行的几大品种，宾利啊、先进凤啊、领风诺啊、飞子笑啊，还有这个凤鸡头。我们基地有1000来亩，在24年的时候全部改良完毕。
21: 以前一个品种的成熟期大概6天到10天左右，我们现在种了5-6个品种，200亩一个品种，一个半月左右，这个荔枝都有成熟，对我们销售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新。
18: 品种优化升级后，荔枝采收期从短短几天拉长至1个半月，果实口感、外观品相大幅提升，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
20: 我们当时没有改造之前呢，那个价格呢是很便宜的，有时候卖到7-8毛钱。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摸索吧，就将原来的一个老树改良了一个换种。这个呢是我们通过老树改良过来的先进凤，剥开一下看就知道了，弱质、听透、脆，还有滑口，还有桂花香的香味。我们以前的黑叶是达不到这种效果了。目前的市场价7-80块左右，我们园区呢还有卖到380一斤的宾利，已经采完了。
18: 品种多了，伺候起来更费心。想让这些娇贵的新品种少闹大小年脾气，科学管理是基础，选对肥料更是关键。
20: 我们今年整个基地来花都达到8-9成以上，每一串果，个头都很均匀的，能有这样的一成效。和我们的前期的一个付出啊，施肥啊，还有防虫啊，我们都每一步都是按科学的。目前呢、啊，我们这个片区今年也是2趟史丹利，对我们当地的土壤啊各方面很适合。
22: 一开始咱们是用的矿源黄腐三甲，中期之后呢，咱们就是用的肥德溜油的3-18，转果期呢，我们是用的肥德溜油的16-25/28，叶面肥的就是用了我们这款特例的03-2000甲。
23: 我们史丹利的产品呢，具有养分含量高、配比科学、吸收好、肥效稳定、后劲足的特点，兼顾氮磷钾与中微链元素同补，同时呢特别添加活化腐乳酸、聚谷氨酸、中微量元素，具有改良土壤、保水保肥、促花促果、提质抗腻的功效。
18: 空谈不如实测，我们随机选取一棵果树，实地核算产值。
20: 一串都一斤多了嘛、那你有大概有100串都100多斤、
21: 你说按120，按现在差不多30块钱一斤，
20: 3000多块钱，
21: 那这个树就是
22: 一棵树的产值就3000多了，
20: 3000多了，
21: 这个是厉害。
18: 单棵树产值冲上3000多块钱，这效益让千亩果园一跃成为茂名顶流，周边种植户纷纷前来借鉴学习。
24: 这个果实满，
15: 在我们的茂名地区都是小娘子呢，这个算丰产期啊，产量很高啊，
24: 品相特别好。
16: 在别的园区能看到这么多果吗？
24: 没有。
22: 这个呢是观音绿，我们随便找一棵，我们给它检测一下。
16: 正常的话，一般这个是糖度多少是比较高的？
22: 16-7以上就已经很高了。这是21.2。
18: 科学种植、品种革新、精细化管护，不仅稳定了产量，提升了果实品质，更有效破解了荔枝大小年减产的行业难题。基地负责人陈兴文也凭借这套成熟的种植模式，获评广东省劳动模范，带动越来越多农户 转型升级。
20: 周边的农户看到我们，哎呀，成功了，他们也不停地在将那个老化的一些品种啊，都通过写我们一样来改良，将这个效益的大大的一个提高。
2: 荔枝我基本上做矮化，间接史丹利的肥效，说老实，傻是那个果头大，很漂亮。
3: 我们几百亩的果园啊，都在一直在用史丹利的复合肥，
5: 半年时间已经推到700吨，现在要2000来吨了。
18: 甜度高，果肉厚，还耐储运，这些特质让基地荔枝拿下出口通行证，数万斤荔枝远销东南亚、中东、北美。
20: 我们的妃子笑10来万斤全部出口到那个
21: 美国、东南亚这里。
6: 我们也想就是说尽量的多一点，把澳门的荔枝啊引出口嘛，啊，发去马来呀、越南呐、印尼啊这样的，新加坡。
7: 阿弟啊，行李。
25: 我们已经合作好几年了。这个工厂做得很成功，水果做得很出名，荔枝品质很好，出口没有问题。
20: 岭南好荔枝，我为史丹利代言。
26: 荔枝想发展，首选史丹利。
13: 算田径高产，科技显锋芒。那最近呢，江苏邳州双减抗炎增产王挑战赛火热开赛，300多名蒜农齐聚现场，共同见证邳州大蒜增产王的荣耀诞生。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场丰收盛宴吧。
27: 6月29日，2026首场抗炎增产王挑战赛邳州赛区盛大召开，双减抗炎生根菌的增产效果点燃了邳州广大种植户们的热情。
28: 本次赛事紧扣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战略，依托南极深海菌核心科研技术，实打实走进邳州大蒜田。
20: 双减抗炎生根菌背靠顶尖的科研技术，精准地解决大蒜抗炎生根、改土、防烂根四大痛点。
29: 我们每次去田里边测数据，测我们的根系，测我们的茎干，啊，测我们的整个大蒜的长势，到最后的实蒜测产、干蒜测产，我们的每个时期通过我们的数据说话。我们很多在座的蒜农朋友，干蒜增产800斤、1000斤。
30: 今天这个邳州抗炎增产王挑战赛呢，到会的农户有350余人，我们给我们的种植户朋友带来了实在的增产增收，从产量到品质到亩收益3个维度的一个增收面，让我们的种植户朋友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们也有信心，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数据，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呈现给我们全国各地的种植户朋友。
27: 本届增产王评选自1月启动，历经半年全程田间跟踪监测，评审以增产为核心标尺，从长势、茎秆、根系等维度进行多轮综合评分，最终决出邳州赛区的金银铜奖。
28: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3位金奖获奖者。
31: 今年比去年明显增加一亩地80米，
28: 使用双减的1.35地收了多少袋大蒜来着？
32: 1.3袋了。
28: 收了130袋大蒜，听好了，接下来哈，其他的地啊，2.75亩，大家猜猜他收了多少袋大蒜？只有120袋大蒜。
32: 用双减，这那个生根松软土壤，它的抗炎好，它能提高大蒜的产量。
33: 其实我用了双减，前期的长势，后期的增产都是很显著的。
21: 人家都说紫皮蒜长不过白皮蒜，但是我用了双减之后，我的紫皮蒜的确长过了白皮蒜。
32: 种大蒜想高产就用双减，
20: 种片用双减，我是增产王，
21: 全国总冠军我来了。
13: 在人人拼渠道、铺网点、跑门店的农资赛道，江苏省淮安市的刘坚走出了一条完全反向的破局之路。他放弃传统铺货模式，只聚焦葡萄核心种植大户，死磕葡萄全程营养方案，把专业做到比种植户更懂作物。不靠广撒网，不拼人情酒局，仅凭差异化的经营思路与硬核专业度，他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增长路径。他说呀，生意做到最后不是卖东西，那是交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坚的生意经。
34: 公司让我分享经验，我不说虚的，都在这里。
0: 不做渠道，做朋友。
1: 我们直接自己面对面沟通。
4: 他们跟我说，随便你卖的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用。你就拿了一桶水给我们，都可以当肥给你用下去。万一就到这个程度，想他之所想，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对待人呢，人就怎么对待你。当季水果下来的时候，我就吃不完。
7: 当朋友啊，没事就玩一玩，有什么喜事啊或者什么需要参加的也可以啊，都朋友嘛。
0: 不做推销，做方案。
8: 有的时间我们用肥料聊着都不给用啊，
4: 因为我们是根据是作物的生长嘛，不让他们盲目的多加肥，够用就行。开饭店的还怕你肚子大吗？我还怕你用肥多吗？
8: 他是给我们建议的，应该赚的钱他赚了，不应该赚的钱他不赚。这几年他每年给我们省的光肥料钱都省了好几万。
4: 你肥料再好，你方案不精确不精准，那你也实验不出好的效果来。给他们配的方案呢、啊，是根据他的树体长势啊、土壤结构啊、肥料的用力啊，那个整体的配肥方案都不一样。我们叫一加一方案，夏黑一个方案，飓风一个方案，阳光玫瑰一个方案，其实我们的方案都不同。特别就是我们今天给他们配合的就是那个檀火加长皮象，那么它配出来的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不是大于二。
0: 不做应手，做眼界。
4: 我们公司檀火的原产地不就是在日本吗？要不我带你们去日本去看一看。
9: 出去这一趟呢，增加了一些眼界吧。日本的种植呢跟我们还是有差异的，他们不注重大肥料，他们更注重的是有机。
4: 这一次回来之后，有机肥啊、生物菌肥啊、像这个氨基酸的这一类的肥料，我们明显增加这一类的用肥。
9: 回来以后呢，会根据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呢来调整我们的种植方式、种植模式，包括种植理念。感谢刘总给我们创造这些机会吧。
13: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打造新型缓控制肥，贴合地域土壤与作物需求，实现养分定点定量智能释放，帮助种植户全面提升作物产量与种植效益。
10: 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啊、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啊、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啊，都可以适用缓控制肥。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么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适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包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13: 一提到西红柿，这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的或者是黄色的，但是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这看上去真的是赏心悦目。
18: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11: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多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7-8颜色的品种。
18: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11: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个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起来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内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18: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11: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又要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场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那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18: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五颜六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11: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展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件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的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18: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11: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1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驴育肥管理技术，让驴长得壮，少生病，出栏快。
6: 一是选好驴种，建议选择体型均匀、生长潜力大的品种，比如德州驴、关中驴等，这些品种适应性强，后期育肥增重效果好。
5: 二是合理分群，按年龄、体重、性别分栏饲养，避免大欺小、强欺弱。一般每头育肥驴应保证至少3到4平米的活动空间。
6: 三是科学配饲料，精粗搭配，以粗饲料为主，配合玉米、豆粕等精料。建议每日精料喂量占体重的1%左右，分早晚2次投喂，避免一次性过量。
5: 四是阶段性补充营养，育肥前期可适当添加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促进骨架生长，后期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集中增膘，建议在饲料中定期添加益生菌，帮助消化，预防胀肚。
6: 五是重视饮水与盐分，保证清洁饮水不断，并在圈内放置盐砖，让驴自由舔食，保持电解质平衡。
5: 配套管理也很关键，一要定期驱虫与健胃，春秋两季必须进行全群驱虫，平时可常用山楂、麦芽等草药配置健胃散，定期拌料投喂。
6: 二是注重环境清洁，每天清理粪便，勤换垫草，保持圈舍干燥通风，定期消毒，特别是料槽、水槽。
5: 三要观察驴群状态，每天注意观察采食、反刍、排便是否正常，发现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等情况要及时隔离检查。
2: 四是适时出栏，一般育肥期12到18个月，体重达到600斤以上即可考虑出栏，避免过度饲养，增加成本。
5: 除了精细管理，驴的体质基础也是育肥成效的重要保证。平时要多让驴晒太阳，适量运动，增加体质。对于体质偏弱、消化不良的驴，可单独调理，补充优质草料和营养剂。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2: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2: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2: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4: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8: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8: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现在是晚上9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5: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6: 节目开头啊，先来看一个现场，在济南东站的进站大厅，一名男性的旅客突发身体不适，当场倒地，意识丧失，这身体啊还不停地抽搐，情况非常危急，一起去看看。
17: 啥？120。
19: 接警之后，车站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联动车站工作人员将患病旅客平稳转移到站内办公区域进行临时安置，隔绝嘈杂人流，为后续救治创造安全环境。
22: 您现在是稍微没有意识，还是抽？
23: 不用动了，
22: 东西。
23: 不用
22: 自己抽
23: 就行。
24: 有点
23: 吐
24: 了，
23: 这
24: 吐东西了。
22: 哎，对，
24: 您再从偏向一侧边去
22: 了。啊，行，好嘞。
19: 男子双手抽搐，一直没有恢复意识。民警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期间，男子逐渐恢复了意识。民警细致询问了相关情况，并成功联系家属。民警了解到，原来这名男子有癫痫病史，刚出院后一个人乘车回老家，途中犯了病。
23: 稳定，
22: 稳定，你想去哪去哪哈，让人来接你，只要有人来接你，随你便，上哪都可以。
19: 120急救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民警随后协助急救人员将患病旅客安全送上急救车辆，送医后开展后续的治疗。
16: 你说说多危险呢，让人捏着一把汗啊！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患有基础疾病、慢性疾病的旅客出行的时候，尽量选择结伴而行，随身呢携带好常用的药品。如果途中真的遇到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向执勤的民警、车站的工作人员求助。咱们呀，千万别硬撑。在沪陕高速的扬州段，一辆大货车载着的钢筋散落，后方行驶的五辆车跟着遭了殃。我们来看看。
25: 事发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满载钢筋却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沪陕高速扬州段时，有两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随后10多分钟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刺穿。
26: 这个最严重的，
22: 这个是要人命了。啊，这个钢筋是吧？
27: 这吓死人了。
25: 其余车辆也出现了轮胎、底盘、车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
22: 怎么坏的？
27: 那边有一个突刺。
22: 有一个突刺是吧？
27: 对。
22: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底盘刮到了。
25: 民警第一时间设置警戒区域，有序疏导路面交通，严防二次事故发生，并对路面散落的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随后民警找到了肇事货车。
29: 啊，你车子过去了，你看地上啊，看到没，钢筋飞过去了。
25: 交警认定事故因大货车货物散落导致，依法对司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6: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呀，可得时刻绷着安全这根弦。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落地之后呢，部分商家仍在暗中提供解限速的服务，不少线下门店呢，2分钟就能完成车辆的解限，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甚至还出现了专门售卖给外卖小哥的外卖车。
30: 这是记者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以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道路上骑行的画面。可以看到，记者的电动自行车直线行驶时，大量外卖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很轻易地超过记者的电动车，行驶速度明显高于新国标规定的25公里每小时。
27: 60-70，50-60吧，就这个。就买了个骑手车吧，俺骑手咱早我们买的都不一样的，
31: 基本上你跑80小时，我在上面显示。
30: 多位外卖骑手向记者透露，他们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大多经过了限速解除处理。
27: 你买了之后，你让他给你解一个限速，解完限速最多就是骑40多，你要想骑70-80就得改控制器。
30: 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骑手电动车、外卖电动车等关键词，发现多款商品宣传页面标注高速电动车，宣称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部分商家评论区也有用户反馈，车辆实际行驶时速可以达到70-80公里。 除线上渠道外，记者走访多家线下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发现新国标实施后，大多数门店仅销售符合规定的车辆，但仍有部分门店及维修摊点提供解除限速服务。
0: 电动现在只能跑二十公里
1: 那你要问我就只能跑二十多，
4: 限速就手机上调就行。
16: 就是你能给我解速是吧？
7: 对，40-50块钱。
8: 咋弄呀？基本这样
7: 子。那解码器啊，好弄10几分钟，20分钟。
30: 在这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记者跟随一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的市民记录拍摄。当市民向门店销售人员询问车辆行驶速度时，商家这样回复：
9: 现在今年到的车都是20，然后有一批是去年进的货，它能直接解到50。
30: 随后，商家带着顾客来到一处专门存放可直接解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库房。
9: 这个东西你25卖，很多人接受不了，他现在没人会买。你看我今天上牌的车都是 NST， 2分钟就解完了，后台放开了，他这种车他不给你锁住，就没锁住，相当于提前都给你弄好了。这个能到60，厂家给锁了，怕你解，现在都是底上面不让解，底下人想办法解。
30: 据这位店员介绍，不只是外卖骑手，大部分购买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会咨询解限速的问题。
8: 现在怎么解的？
9: 现在就给你解，要不25卖太慢了，你俩。
30: 随后，商家将车辆骑走进行解速，不到2分钟时间，商家将车辆骑回，并告诉顾客车辆解速操作已经全部完成。
9: 现在应该是50-50迈，还有一个档是60迈，我再给你加个档，
8: 加档，然后这上面
9: 我再给你加个大四档，这个的话晚点就能达到50-50了。
16: 社会大众啊，多一些包容，少按一些催单键，让骑手们少一些慌乱，多方形成合力，才能彻底扭转外卖骑手屡屡上演生死时速的乱象。盛夏炎炎呀，暑热难耐，为保障特殊群体清凉度夏，东营市广饶县开展2026年的慈善送清凉活动，将1000余份的防暑降温物资送到低保边缘家庭、80周岁及以上低保老人及低保失能老人等群体的手中，送去实实在在的清凉与关怀。
19: 近日，满载防暑降温物资的车辆来到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莲花社区，工作人员仔细清点，整理好各类物资后，便分头挨家挨户上门走访。
10: 哎，你看俺小孩都考了，这牙可得12年了，能解决的都给他解决了。你看，你看今年又给他送小凉被啊、凉席子啊、连蚊帐啊，你看这都是生活用品都给他送来了。你看，咋为啥？因为咱这牙上好时候了。咱然后的是说政策好，政府好啊。
19: 针对高温天气下特殊群众的生活难点，广饶县民开展2026年度慈善送清凉专项帮扶活动，精准划定帮扶范围，细化帮扶对象类别，统筹专项慈善资金，统一采购清凉慰问物资，切实为群众纾酷暑、送清凉、暖民心。目前这份关爱已精准送达1345名群众手中。
11: 今年我们统筹整合实现两级慈善专项资金36万余元，其中市级配套是14.4万元，县级配套21.6万元，精准聚焦广饶一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低保中的失能老年人、边缘困境儿童等6类重点群体，通过发放夏日防暑降温物资、入户面对面走访交流的方式，切实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为他们消暑解压、纾困解难，把民政慈善的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群众身边。
16: 奉献爱心的企业和个人，身上凉凉的，心里暖暖的。受近日连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临沂市的兰陵县双河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逼近了警戒水位线。为了确保汛期安全，当地及时开放了水洞泄洪，保障水库安全。
2: 近日，临沂市迎来强降雨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40到70毫米，强降雨导致兰陵县双河水库水位迅速上涨，截至7月7日11时，水库水位达到105.75米，接近警戒水位线109.79米。
18: 我们根据上级水利部门调度指令，结合库区实际水情进行泄洪，水库稳定以每秒2立方米流量泄洪，日均泄洪量17万立方米，库区水位平稳回落，同时严密监控放水洞的设备运行情况，确保泄洪安全。
3: 据了解，双河水库控制流域面积42.6平方公里，总库容1002万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安保为核心，兼顾农田灌溉、生态蓄水、综合利用的中型县域重点水利枢纽。为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值守人员加密巡查频次，消除安全隐患。
5: 现在我们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巡查，实时监测水位变化、泄洪流量和工程设备运行状况。我们也充足地准备了防汛物资，其中有编织袋6600多条、土工布800平方米、铁丝3000公斤等，保证下游群众生命财产。

0: 超市、理发店里悄悄出现了一种外表看似普通的水果游戏机，但实际上这种机器暗藏猫腻，支持上分、退分、积分兑换现金，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和周边的居民忍不住诱惑，深陷其中。
1: 去年夏天，有如东市民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称在一些街边小店里通过水果游戏机进行赌博活动。
2: 这机器没换过吧？从放到这儿就是这个机器吧？中途有没有人过来把它修啊？
3: 修的快递走他没修的，我没见过人。
4: 这是你的是吧？
5: 这不是我的。
4: 这谁的？
5: 是人家放在这
4: 边。你是这店老板是吧？
5: 对的。
1: 在对这些摆放水果游戏机的店铺进行搜查后，民警发现这些外观一致的机器虽然名叫游戏机，但明显带有赌博功能。
6: 玩家可以通过机器上面张贴的二维码进行充值上分，充值兑换积分后，玩家可以通过使用积分来选择物品进行下注。玩家游戏结束后，店老板就会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联系谭某甲或徐某甲，帮助赌客结算退分，并且兑换现金。
1: 据店主们交代，这些机器是几名操着外地口音的男子到店里推销的，并承诺他们每月利润对半，或固定月租金加每月利润10%-20%不等的分成。同时，他们还负责机器的运营维护。
7: 刚来的时候没说，就是叫我办的时候就叫我做，然后现在有钱办。
1: 经调查，自2025年2月起，湖南人谭某甲伙同徐某甲、徐某乙等人，将赌博机放置在南通市、如东县、海安县等地的小超市、理发店内，以此谋取暴利。
6: 对店家来说，在店内摆放一个电脑大小一样的赌博机，本就有着无本万利的诱惑力，带着躺着赚钱的心理，他们就同意了谭某某、徐某某等人来摆放这些赌博机。其中一台赌博机仅仅摆放4个月就获利达14万余元。
1: 在巨大利益的刺激下，谭某甲不满足于南通市场的小打小闹，计划开拓东北市场。2025年7月，他纠集胡某某、肖某某、谭某乙等三人，至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公主岭市、延吉市等地，仅3天就推销了14台机器。2025年7月18号，如东县公安局民警巡线追踪，奔赴吉林省长春市，将正在物流园区取机器的谭某甲四人逮了个正着，现场扣押赌博机29台。
8: 南通的事情是根据这些流水机，基本上每一台机子你都给人家退了。你觉得我查得到吗？
1: 得知谭某甲等人落网后，徐某甲也在如东投案自首。
4: 不少啊。
1: 据谭某甲等人交代，这些机器是广东省阳江市的任某某在他的公寓内组装好后，按照自己的要求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到指定地点。民警马不停蹄，又立即奔赴广东省阳江市阳江区，将任某某抓获。
9: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你组装的一些是机子还是零部件？是不是
10: 零部件组织这些机器？
9: 好，这个我们清点之后我们要扣押。啊
10: 啊，
9: 好，这个是已经组装好了是吧？
10: 这个组装
9: 好的啊，这已经组装好了，就通电就能用了是吧？
10: 通电可以
9: 啊。这是成品，这是不是也是组装好了？
10: 那个也是组装好的。
9: 1、2、3、4、5、6。
0: 到这里啊，一条完整的涉赌犯罪链条被彻底的斩断。以谭某甲为核心的犯罪团伙，共在吉林省、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等地的摆放了机器32台，非法获利人民币49万余元。
1: 庭审中，这些超市、理发店小老板们表示，他们普遍心存侥幸，自以为只是摆台机器赚点外快，小打小闹不犯法。不过，公诉机关指出，哪怕只放一台机器，获利几千元，只要具备现金兑换功能，就达到刑事追责标准。
11: 相关的店家，他其实是在整个犯罪环节里面是属于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他们所起的作用一般来说是两个，第一个是为这个放置赌博机提供相应的场所，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还负责了这个赌博机的上分下分功能，资金的结算上面，这个店家其实是亲力亲为在做这个事情的。
1: 法院认为，被告人谭某甲、徐某甲、徐某乙设置赌博机、组织赌博活动，情节严重。被告人胡某某、肖某某、陈某某等11人，明知他人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仍提供场。

0: 地、结算服务、技术支持等帮助，成为开设赌场犯罪的重要一环。14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开设赌场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 被告人谭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6万元。
2: 原来我以为是普通的违法行为了，就没想到就是涉嫌到这么严重犯罪行为。
3: 帮人买配件，帮他组装的，卖给别人才几百块、400块吧。
4: 就是压这个什么苹果啊、西瓜啊这些东西，压了倍率，出了钱以后就是说，然后就是我们的盈利嘛。
5: 你放了多久？
4: 放了3个多月吧。
5: 赚了多少钱？
4: 总金额好像9000多块钱吧。
6: 赌博机的本质啊，是通过人为操纵概率，让玩家呢在以小博大的幻觉中不断的沉沦，坚决查处。没商量，下面这件事呢也有点赌的意思啊。镇江市民王先生省吃俭用攒了20万，这20万啊是他的治疗费，但是听了骗子的花言巧语，告诉他说，你用这20万啊可以变成600万，差一点就把20万啊拱手交给人家。一起来看看吧。
7: 身体现在目前情况非常之差，3天2头，1个星期都要到医院去做透析。如果说你把钱都投资掉了，对于他本人的你的自己的治疗是相当困难的，
8: 身体状况这也是救命钱。
9: 眼前这一幕是民警长时间耐心劝解王先生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对民警改变了态度，敞开了心扉。2个小时前，镇江京口公安分局4牌楼派出所的民警接到反诈预警，辖区的王先生疑似遭遇诈骗，民警怎么也电话联系不上王先生，于是往他家中赶。
10: 警车刚到楼下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戴着口罩啊，神神秘秘的男子呢，正从楼上往楼下在走，神经比较紧张，手里拎着个包上去呢，一发现确实是他。我们民警对他在现场呢进行了劝阻，但是呢，他本人比较执迷不悟，认为 我自己拿的钱自己出去投资，关警察什么事呢？
9: 王先生是一名尿毒症患者，刚开始他坚称这20万是取出来用于治病的。面对王先生的抵触情绪，民警没有放弃，耐心追问资金用途、线上往来信息，王先生才说出来是要参加所谓的高回报网络理财项目。
7: 万一你这个钱出去了之后，我们是心里是过意不去的。骗分子上面有显示600万，这个是相当的有，不是相当有问题吗？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利润呢？
10: 这个平台，这个页面是专门给你被诈骗人所设计的，上面显示有600万，但是这个600万他永远提不出来，让你把现金拿出来交给某个人，进行投资的，这一类。一定是诈骗。
9: 为防止王先生再次落入圈套，民警在派出所内又结合具体案例继续深度劝解，确保他真正醒悟。近日王先生专程给民警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6: 咱可都记住了，天上不会掉馅饼，小心馅饼变成了陷阱。上海的肖女士呢，被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吸引，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所谓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呢，肖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警方调查发现，诈骗团伙通过冒充客户、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及盈利的假象，受害者多达8000多人。看看都是怎么被骗的。
11: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于是她按广告说明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了所谓的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肖女士发现培训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也远未兑现。肖女士退款无果，意识到可能被骗，向警方报案。民警调查发现，肖女士网店内的订单多为虚假交易，且买家账号存在明显关联。
12: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一些盈利的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他们的被害人的店进行一个虚假下单，就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一个假象。
11: 警方介绍，该团伙通过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即盈利的假象，并通过编造的成功案例推销2680元、3180元、3980元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遇到有受害人要求退款时，就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退款。
12: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啊，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去付这个钱。
11: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江西赣州市的诈骗团伙。很快，上海警方与当地警方一起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27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案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被害人达8000余名，遍布全国。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23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接下来您将看到娃哈哈饮料中出现白色异物，这是什么？事情咋解决？
13: 就像粘痰一样，非常非常恶心。
6: 槟榔借自媒体渗透到校园周边，记者重磅调查。
14: 槟榔那加上烟加上酒，那这三个物质加起来，比1+1=3了，就是它这个作用，它这个危害力就更强了，发生口腔癌的概率会极大的增加。
6: 欢迎回来，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济南一家烧烤店的老板反映啊，有顾客在店里购买娃哈哈饮料之后啊，发现瓶中有白色异物，像粘痰一样，非常的恶心。烧烤店的老板表示，他跟娃哈哈的品牌经销商反映近4个月了，依旧没有给消费者解决，到底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
13: 就像粘痰一样，非常非常恶心。在3月10号的时候，晚上有一家三口上店来吃饭，买了3瓶，其中2瓶，一瓶是打开的，一瓶是没有打开的，出现了这种絮状物。出现絮状物以后呢，我也及时跟人家顾客说，我说马上找厂家。但是通过3月11号开始联系经销商，联系济南分公司，一直到7月4号下午3点半，告诉我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就是赔给我们店的两箱饮料，消费者喝出来的质量问题，不管。管不了，没法处理。
15: 这瓶饮料呢，口上是密封的，还没有开封，里边是有好几处白色的絮状物，而且里边还有很多小的沉淀。
13: 我想问一下，咱里面这个白色的像粘痰一样的絮状物是什么东西啊？
16: 这个东西我现在看不到，我也没有办法给您一个专业的答复。那后续的话，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跟您对接处理。
15: 像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厂家一般是怎样的处理？
16: 需要工作人员现场做一个核实处理之后，才能有一个明。
6: 烧烤店的老板表示啊，问题出现之后，他先垫付给了消费者1000块钱。记者联系上了娃哈哈济南区域的经理，听听他怎么说。
13: 你看，就像粘痰一样，非常非常恶心，是入口的东西，出现了质量问题。只要是一个合规经营的生产厂家，必须要对这事情先负责。最后人家就是说，我孩子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花了好像就是200-300块钱。我说我先给你垫付1000块钱，我来找娃哈哈。两家业务员都来了，而且也都拍了照片，就汇报了4个月。
17: 是因为是那个瓶口吧，密封可能不严，可能碰磕了碰了，它产生菌丝了里边。一开始不是说给店里补上3箱吗？然后他没同意吗？
15: 这个店家的意思是说，他不要求咱们娃哈哈厂家给店里赔偿，是要给人家消费者，毕竟是消费者购买了这瓶饮料出现了问题。
17: 就可以给消费者不能简单费给他。
15: 商家也进行了垫付，那对于这个事情，咱们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17: 找经销商，然后给店里报销
6: 事情呢，总算是解决了。食品安全无小事，入口的东西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啊。青少年的眼睛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呢？去医院验光配镜，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再也摘不掉了呢？这时候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说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相信很多家长会十分迫切想要去尝试，哪怕价格不菲。那么这些声称能够摘掉眼镜的视力服务机构是怎么治疗的呢？他们的宣传效果是真实的吗？一起来看一个案例。
18: 他当时说能摘镜，然后8到9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他当时那个广告语上都是摘镜，全是摘镜。他夸了他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就是说，你像市面上咱们戴 OK 镜啊什么的，他都是控制住以后不能治愈嘛。但他说他这个能治愈，治好以后还不反弹，一辈子都不会再近视了，还说对脑子也好什么的。哎呀，就是被他给骗了，还促进睡眠，就是各种好处。
19: 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当发现孩子近视后，作为妈妈，贾女士非常焦虑。
18: 我老公认识她老公，就是通过熟人这样，然后她是 说是能把孩子近视给治好，说是石家庄的一个什么技术，当时我们也大意了，还以为熟人不会骗人。

0: 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1: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0: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1: 不让我们去医院算头，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0: 近日，记者在这家已经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石景山区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还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上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
2: 上次在学校查说有一点儿，让我去医院，我也没去。
3: 先看看，
2: 做
3: 没戴眼镜。
2: 对，还没戴眼镜。
4: 贾女士表示，当发现孩子的视力持续下降的时候啊，这个视力服务机构为了利益一再劝阻她不要带孩子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治疗，因此耽误了孩子。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一起接着看。
0: 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3倍赔偿。视力服务机构辩称，其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其并未进行虚假宣传。
5: 除了这个家长须知以外，然后家长课堂里边我们然后多次提到了我们改善的是视力和视觉质量，不改变
6: 训练的证据没有啊。
0: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
7: 在现有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能被治愈的，但是根据像微信聊天群记录、宣传资料这些在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呢在向家长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恢复啊、提高视力、降低度数甚至摘掉眼镜这种词语，那么足以使家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受到了欺骗，与他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呢签订了服务合同，那么这种行为是可以被认定为存在欺诈的。
0: 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张女士等家长的孩子在接受3年多、4年多矫正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至400度、500多度。
7: 因为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判断是否构成近视方面，它是没有医疗资质的。他做出的这种真性近视也好、假性近视也好的结论，实际上没有医疗和科学方面的依据，但是他又向家长做出了这种告知，反而造成了家长带孩子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这种延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存在欺诈行为的依据之一。
0: 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 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104,694元。案件一审判决后，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4: 那么现在市面上这个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这种中医按摩或者是物理训练的方法对治疗近视究竟有没有效果呢？青少年一旦近视了该如何科学的诊疗呢？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
3: 这种通过按摩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或者一些训练的方法，然后短暂的提高的我们裸眼视力，短时间内的提高是有可能的，但大部分呢是通过了这种缓解的疲劳所达到的，真正的它并没有改变近视的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这种眼轴的增长。
0: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但这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未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3: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0: 专家也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3: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4: 青少年近视可防可控，不可治愈，这是医学界的共识。非医疗视力机构抓住家长护眼的焦虑，大肆宣传摘镜啊、治愈啊、度数逆转，靠夸大宣传谋取暴利。法院呢判决退一赔三，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必将付出法律的代价。所以家长呢要摒弃侥幸的心理，认清近视无法治愈的科学常识，同时呢更需要监管部门啊压实主体责任，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机构开展常态化的检查，严厉整治行业的乱象，守护儿童青少年的光明未来。好，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接下来您将看到槟榔借自媒体渗透到校园周边，记者重磅调查。
8: 槟榔那加上烟加上酒，那这三个物质加起来比1+1=3了，它这个作用它这个危害力就更强了，发生口腔癌的概率会极大的增加。
4: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着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着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 槟榔本是南方的地域性的物产，这两年呢却借助了短视频的流量大举北上，在山东呢掀起了加盟开店的热潮。不少呢自媒体将槟榔刻意包装成了低门槛高利润创业的风口，大肆的拓店铺货，渠道一路渗透到了校园周边，形成了巨大的公共健康风险。来看记者的调查。
9: 今年二月，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槟榔及槟榔制品消费警示，明确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署将槟榔列为一类致癌物，槟榔及槟榔制品不属于食品范畴。依据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槟榔及其制品不得作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品，槟榔制品不得以任何语言文字、图形、符号及其他方式标识或介绍为食品或食用，不得作为食品经营。然而今年上半年，一些槟榔商家却通过短视频大肆推广加盟，有品牌不到半年就在山东落地了30多个加盟店，
10: 花100万在泰开一家榔子店。自己平常我也比较喜欢嚼这个，所以说我就开了一家，能让我天天嚼。
11: 我试了他们的产品，吃完我就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果子软，不扎嘴，不掉渣。
9: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槟榔商家大都以某某榔作为品牌名，实体店装饰大同小异，经营门店的同时开设短视频自媒体账号。新型槟榔果子软不扎嘴利润高是他们共同的宣传话术。
12: 还从37步开始尝尝哈，你这个不掉渣不掉嘴，你天天吃的，你越往后吃也能品尝出那种感觉的哈。
9: 槟榔不扎嘴是否就等于无危害呢？一位槟榔商家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13: 谁不知道这东西不是好东西呢？是吧？谁不知道健康呢？
9: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也咨询了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主任来庆国。
8: 这个槟榔和口腔癌的关系啊，现在是比较明确的。它为什么会能够导致口腔癌？因为槟榔里边啊，一个是说它含有一种叫槟榔碱，这个它是一个化学性的刺激啊，这种化学物质嚼碎了之后，它对口腔黏膜渗进去之后，引起一些 DNA 的损伤、细胞毒性等等，导致一个基因突变，引起一个癌变。
9: 一些加盟者还告诉记者，虽然很多自媒体宣称加盟槟榔店日入4位数，但店铺的实际经营并不理想。
14: 现在销量怎么样呢？
15: 不怎么样，槟榔就是一阵风，过去了就没人吃了。
16: 现在又不赚钱了。
17: 哎，看大伙干这个，他越挣钱，全干这个，一窝蜂的上。到时候最后没有几个能挺住。
9: 随着加盟店越来越多，省内槟榔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除了在短视频平台线上推广加盟之外，线下无差别铺货也成为商家拓客的核心手段。接着在淄博市张店区一条酒吧台球厅扎堆的商业街看到，多家便利店都把槟榔摆在进入店铺最显眼的位置。为了刺激销售，一些槟榔商家还宣传槟榔与烟酒同时可以增加刺激感。
18: 反正他们几天就来一趟，几天就不补货，几天就不补。因为这个街上来来回回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也就是年轻人吃这些东西。
19: 哎，槟榔这东西上瘾啊，一天不吃就行，跟香烟一样，过几天就买一次，抽根烟吃更带劲。
9: 口腔医学专家提醒，槟榔如果和烟酒同时使用，健康危害会更加严重。
8: 槟榔那加上烟加上酒，那这三个物质加起来，一加一大于三了，就是它这个作用，它这个危害力就更强了，发生口腔癌的概率会极大的增加。
9: 行业数据报告显示，近5年间，槟榔使用者有年轻化趋势，30岁以下消费者占比超60%，青少年尝试率近年上涨了35%。记者在济南市一小学附近的便利店看到，槟榔直接摆在门店显眼货架。目前，国家层面尚无针对未成年人禁售槟榔的明确规定。但近年来，不少地方已做出有意尝试。四川、福建、浙江等地要求食品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宣传和销售槟榔。内蒙古突泉县、河南三门峡市等地明确，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禁止销售槟榔制品。
4: 在此我们也呼吁市场监管、卫健、教育等多部门协同调研，尽快出台地方性的管控细则，划定槟榔销售的禁区，规范线下流通的渠道，筑牢青少年健康防护防线。 在司法机关的办案过程中啊，一段录音、一段视频，往往可能会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声音、人脸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从冒充亲友实施诈骗，到伪造录音、视频干扰纠纷处理，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

0: 来挑战人们对证据真实性的判断。如何发现隐藏在声音视频背后的伪造痕迹呢？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去看一看。
1: 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三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是人工智能换脸生成的。
2: 大家好，今天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3: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有点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貌似是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
4: 有点木讷，
3: 对，然后这个女孩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1: 根据记者所发现的视频异常点，是否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和李四是经过换脸的呢？
5: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的一个前景和背景他的一个反差是不高，所以让人觉得他是换脸。我们细微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他张三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图像轮廓和背景的轮廓有时候会融合在一起。
1: 在鉴定人逐帧慢速观察下，看似完美的换脸视频还是露出了破绽。
5: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再睁开的一个过程。像李四、王五在这个视频中，他的闭眼是不完整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些多模态大模型的一个固有的一些缺陷或者破绽。这个也是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像比如说，哎，这个牙丢了一块，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头发就会消失掉那么一点点。
0: 看上去没有什么破绽的这个李四和王五，竟然是 AI 合成的，而给人感觉一眼假的这个张三，反而是实拍的影像。那接下来呢，司法鉴定人呢又向记者展示了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则经过拼接的录音。
6: 姐，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但是投资全靠自愿。
1: 鉴定人告诉记者，录音鉴定技术通常包括听觉识别和频谱分析。听觉识别主要靠鉴定人的经验，逐字逐句记录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将说话人的发音、声调、咬字习惯、语句连贯性、口头禅等细节逐一识别。
7: 这明显一听啊，从我们听觉上，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设备。
1: 除了听觉识别的判断外，鉴定人还需要对声纹频谱，也就是语音信号的频率、能量分布图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隐藏其中的破绽。
7: 声纹这个紫色的这种像乱纹一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设备本体噪声，哪怕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保留这些特征。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本体噪声。那么您看它这个设备呢，它对于本体噪声的处理，在这个六七千赫兹这里，它是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块，这种空白。那么但是这个呢，后面这一部分，它对于这个六七千赫兹黑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就这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本体噪声。那么这就是我们检验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另一个设备录的音，然后插进来的。
1: 除了句子的拼接外，在司法鉴定中还经常遇到一些录音将短短的两三个关键字插入，从而改变了说话人原来表达的意思。
7: 常见的就是他们会把录音中一些需要的词，然后呢来剪切到这里。比如说这里
6: 可我没这么多本金啊，
7: 这个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我可我没有本金，但是呢他把这个录音中另一部分的这个这么多贴在这里面了。虽然一个人说话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但是呢也不可能出现就是同样一模一样的这个频谱，因为你找到这个发音人让他说十遍一百遍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么多，他即使是就是它整个趋势啊，声纹是符合的，是相符的，但是不可能像这种是一模一样的。哎，这里出现了，就说明了这是复制粘贴的。
1: 司法鉴定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迭代步伐不断加快，也在倒逼司法鉴定行业不断保持技术识别的敏锐度。
5: 它提供的这个伪造视频素材，它可能经过了，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网络传输， 导致它的一个质量下降，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一个反取证反鉴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这个伪造痕迹就会消失。我们能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难的。我们要必须把市面上所有我们所有的专业技术工具全部用过一遍，没有发现它还有造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可以说啊，未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AI 合成的或者剪辑的。
0: 世界杯啊，激战正酣，挪威球星哈兰德在球场上的惊人表现刷屏了，哈兰德的专属食谱也刷了屏。这食谱里面有什么呢？生吃牛心牛肝，每天摄入6000卡路里。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的网友开始照搬哈兰德的食谱，靠谱吗？一起来看看。
4: 身高1.95米，体重94公斤的哈兰德在球场上展现了惊人的爆发力与续航能力。随着世界杯的热度，哈兰德的日常食谱也引发网友关注。根据他的个人纪录片，他生吃牛心、牛肝等动物内脏，再搭配生牛奶食用，并将其称为魔法药水，每日能量摄入高达6000卡路里，这也引发了不少运动爱好者效仿挑战。
8: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份食谱是存在一定风险的。第一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代谢负担，一个普通的成年男性每日推荐摄入大约2000大卡，女性约1700大卡。我们普通人突然摄入超高热量高脂肪的饮食，身体代谢系统根本处理不过来。临床上呢，因短期的暴饮暴食高脂高蛋白食物诱发急性胰腺炎的病例也并不是少见。
4: 对于普通人来说，除了热量摄入过剩，动物肝脏富含维生素 A， 长期大量摄入有蓄积性中毒的风险。此外，生肉、生的动物内脏以及生牛奶的安全性问题同样值得警惕。
8: 普通人如果生食牛肉、生牛奶这些食物，可能会造成布鲁氏菌的感染，可能会造成一个反复的高热关节酸痛关节炎等等。那么如果不及时的去治疗，那么可能会造成一些慢性的脊柱炎，它的病程可能会长达数月甚至数年，那么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瘫痪的风险。
4: 当然，医生也表示，哈兰德的膳食原则并非毫无参考价值。专家指出，优选天然食材，减少深加工，确保优质蛋白足量摄入，主食粗细搭配，减少精致谷物，这些原则对普通人群来说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8: 哈兰德的食谱当中没有腊肉、香肠、薯片、含糖的饮料，我们普通人可以借鉴这一点，少买配料表很长的一些食物，多去采购新鲜蔬菜、水果、优质肉类和海产品，主食做到粗细搭配，重视抗炎食物的一些摄入。普通人呢，可以用燕麦、糙米、全麦面包来替代我们日常生活中部分精米、白面。
0: 说白了，这套饮食搭配是顶级职业球员的专属定制方案，运动爱好者切勿生搬硬套。很多朋友都觉得呀，身体预防结石有个招，就是多喝水。30岁的张先生呢，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是大量的饮水，可还是因为这个输尿管结石复发住院了。医生说了，多喝水只是基础，一起来看看。
9: 这个结石分析呢，是一个草酸钙结石，有很多含草酸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比如说大量的浓茶啊，比如说菠菜啊、苋菜啊，还有很多会引起高尿酸血症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或者是羊肉、牛肉啊，这些高动物蛋白的这种饮食也有可能会引起结石。
4: 根据统计，临床90%以上泌尿系统结石为代谢性结石，仅不到10%为感染性结石。代谢性结石多由饮食代谢紊乱引发，可控性强；感染性结石多见于女性，长期憋尿、反复尿路感染人群，预防核心是根治尿路感染，而非单纯忌口。
9: 大量饮水是我们预防结石的一个方法，因为确实如果尿少的话，结石是很容易形成的。我们结石的患者呢，大部分是因为腰部和腹部的疼痛来就诊的，但是呢也有1/3的患者是因为血尿来就诊的，那也有一些患者是因为恶心呕吐啊，或者尿路感染啊这些症状来就诊的。
4: 剧烈疼痛只是结石最轻的危害， 结石若早发现及时处理，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一旦拖延治疗会引发多种严重并发症。
9: 有一些患者如果说他结石从肾脏掉下来，在输尿管堵住了砍断了，那引起了肾积水，那如果说发展到一定程度，那这个结石就会在输尿管刺激这个输尿管的黏膜使黏膜形成了息肉，形成了狭窄。那还有更可惜的患者呢，如果说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结石砍断的时间太长了，会引起这种重度的肾积水，引起肾脏功能的损伤，那有的人肾脏甚至要切除肾脏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可惜了。
4: 如果第一次查出结石，最好进行结石成分检测，分清是草酸钙结石、尿酸结石还是其他类型结石，针对性调整饮食结构，改掉不良习惯，才能减少反复发作。
0: 不少爱美的朋友啊，为了瘦腰都入手过网上很火的加重呼啦圈。可是最近呢，浙大四院接诊了好几位病人啊，都是转呼啦圈转出了脾脏破裂，听着就让人揪心。
10: 三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11: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10: 周边啊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11: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10: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1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11: 此外，转呼啦圈的时机和时长也需注意。饱餐后立即运动会使腹腔压力骤增，增加脏器损伤风险。同时，应避免一次性长时间剧烈运动。
10: 运动10到15分钟以后，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了一个持续的剧烈运动。
11: 医生特别提醒，脾脏受伤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宣传。
10: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及时就。
0: 不少老年的市民缺牙多年，想种牙呢，却总担心手术失败，花费打水漂，后期的售后无保障。今天呢，济南百年中牙口腔联合人保、诺贝尔种植体厂家推出专属种植保险发布会，给缺牙的群众送上实打实的口腔民生福利，一起去现场看看。
12: 活动期间，符合条件的缺牙市民现场就能办理人保专属保单，种牙相关风险由保险公司兜底，打消长辈花钱种牙的后顾之忧，守住养老钱。
13: 就是不能吃东西，反正都挺好，没什么痛苦。
14: 今天我们瑞典诺贝尔联合中国人保在全山东省独家授权百年中牙口腔医院为诺安保种植险独家授权医院。今天凡是在现场核销由北京专家团面诊的每一颗诺贝尔种植体，都享有瑞典诺贝尔中国人保联合保障的终身质保。
12: 除保险保障外，活动当天北京专家团坐诊，按照3级口腔医院标准，为全口、半口缺牙、骨量不足的疑难患者定制微创种牙方案。济南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权威医疗技术与保险双重护航，安心修复牙齿，乐享美食。
15: 作为一家以种植为主的全国大型口腔专科连锁医院， 我们百年种牙始终把老百姓的医疗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完全依托国家三级口腔医院实施标准，更有疑难种植专家团队亲自坐诊，针对圈口无牙、牙槽骨严重萎缩的高难度长辈，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微创平稳方案。
0: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明天同一时间，生活帮与您不见不散。
16: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6: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晚上10点。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1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奇罗网和阿基米德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也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炎热的夏季啊，家家户户啊都喜欢打开空调带来凉爽，这从而让很多大人甚至孩子都患上了一些咳嗽的症状。对于此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呢？有什么积极的办法可以应对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咳嗽咳痰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陶开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能先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陶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内科教研室教授，从事中医药工作40多年，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肺心病、迁延性肺炎、肺癌、肺结节病、气胸、肺囊肿、支气管扩张及其他呼吸系统疑难杂症。陶凯以中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指导，博采众长，继承祖国医学精华，同时不断学习现代医学新进展、新概念、新方法，努力使祖国医学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展示其博大精深的本来面目，发挥其临床医学的重要作用。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健康话题。你好，陶主任，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非常欢迎陶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前面说到的，在这个炎热夏季啊，特别常见的高发的一些像是咳嗽啊、多痰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哎，陶主任，前面我们刚刚说了，现在真是觉得这个天儿是真热呀，热到我们现在是一刻钟啊都不愿在这个户外里待，都喜欢在这个有空调的室内里乘凉。那这就衍生出很多而我们常说的空调病。
2: 是的，这个就牵扯到我们中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中医呢叫天地人，天人相应。那么天人相应呢，我们这个季节人应该做什么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夏以养阳，冬以养阴。那么夏以养阳，阳是什么？阳是阳气，阳就是热啊。我们现在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啊，我们想怎么去养阳，是要回避，所以现在我们常常是躲在空调房间里。那么现在的呼吸系统疾病随着季节啊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其实夏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并不比冬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少了。发生的原因就是常常是大家破坏了这个规律啊，夏天不养阳了。为什么不养阳了？因为太热了啊，这个超乎我们身体能够承受的热啊。这和我们过去，你像我小的时候，我今年70多岁了哈，我小的时间，那个时间从来不会有这么热的天，
0: 就感觉没有现在这么高温，
2: 对
0: 吗？
2: 没有这样的高温。那么那个时间呢，我们只要是在到阴凉地儿来，就会感觉凉爽。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整个地球的冰川几乎是都消失了啊，我们现在北冰洋啊，原来那些终年不化的那些冰雪都没有了。所以这样来一来呢，这个人就是在一个没有缓冲的这么一个自然环境下，我们没有缓冲，我们这个空气呢非常的炎热，我们呼吸这样的空气感觉对这个气道是一种烧烁感。那么现在就很难办了啊，我们常常过去的那些概念啊是不是还是对的 那么应该是对的，但是现在真的很难养啊。就说我们过去的话啊，就说要回避一些冷，你像那个时间没有空调的房间，我们还特别强调给我记得就是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做节目，那时候是应该是20多年以前了啊，
0: 嗯，
2: 还要特别强调晚上要盖好小肚肚啊，特别是对小朋友，
0: 啊，
2: 那个时间还很少开空调这个事情，
0: 嗯，
2: 那么现在没有空调，恐怕都很难度夏了哈，
0: 嗯，很多朋友调侃说空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好，真的很多人能切实感受到啊，
2: 对，因为我们呼吸的这个，我们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在外边啊，呼吸的那个空气让你的这种气道都有烧灼感，我感觉这种其实对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是一个伤害了，因为它超热了啊，因为在40度左右啊，37、8度到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空气，我超过我们的体温，那么就是超干燥，超干燥的话我们的气道就会有超干的一个情况，这个热本身对气道也是一种刺激，所以现在我们过去说夏意养阳啊，现在已经和过去的这个内涵啊不是太一样了，所以我们啊要做好什么呢，要做好避暑防暑啊，防超热啊，你像我在这样的这个空气条件下我的建议还是要戴口罩，因为你多少还能挡一点这个热超热的啊，这样还能护一点湿啊，保护你的气道，另外这个时间呢还是真的要不断的要少量的饮水，这样能湿化你的气道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做不到这样的时候，特别是在高温下有一些啊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它的气道也是容易受到灼伤的，这是第一个情况。
0: 嗯，
2: 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的空调了啊，空调的话，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放，这个空调一般放在26度以上，
0: 嗯，
2: 很少有人会再放到很低了啊。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还是很贪
0: 凉
2: 的
0: 啊，对，
2: 那是肯定是不对的了，
0: 嗯
2: 啊，因为那么温差太大的话啊，我们在室内工作时间长出去的话，那就很容易得病。
0: 嗯，
2: 另外呢，夏天我们知道汗毛孔都开着，这个时间我们得的不仅仅是呼吸系统疾病，当然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是最常见的，那么还容易得什么呢，特别是女同胞啊，我现在发现啊，结缔组织疾病明显的上升了，就是啊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啊这个常常是这个关节都变形啊啊，还有一些就干脆有啊地热，这个时间常年的会有地热，那么这些还有关节的僵硬疼痛啊，我们如果在一个天气很冷的这种啊这个空调很冷的这种状态下啊时间很长的话，那么它的关节都是僵硬的僵直的，这是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很大损伤。
0: 嗯，
2: 那么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刚才张琳给我提出来的，就是啊会反复的难以治好的这种咳嗽，有时候是感觉嗓子里啊有一个异物感啊，咳也咳不上来，咽也咽不下去，有的时候就干脆感觉这个嗓子啊就像灼热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嗓子的这种异常感异物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啊。当我能去看病的患者呢，还有一些比较糟糕，就是他感觉有窒息感啊，就是说这个一遇到冷或者是啊出门遇到热，这个在这个啊就是温差特别明显变化的时候，他会感觉突然的感觉啊胸中滞闷，感觉喘透不过气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有的人因为正好赶上这个又有流感啊，说我们是不是得了肺炎了啊，这个喘不动气，肺实变了，白片了啊，常常到我那去看病的患者啊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确实是啊他这个气啊感觉喘不动，有些病人呢都会伴有着一定的紫绀 啊，那是肯定是有问题了啊。就是说情况呢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啊这个人的体质呢常常有敏感性体质，我们也叫哮喘病体质啊，就是他很容易发作哮喘的这种体质。其实我现在观察到人群啊，要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种人群他有哮喘体质。
0: 天哪。
2: 他对这个周边的这种敏感性是很强的，特别对于温差的这个感受是很明显的。他从一个冷的房间啊到啊这个户外来，或者是从这个户外到冷的地方去，他都会感觉有异常的感觉。他在那个空调房间还不要到那么十几多啊，就是25-26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咳了啊，而且是巨咳，咳啊都不能够止的那种。

0: 通过吸入激素啊，通过我们西医诊断已经是一个就是叫变异性哮喘的这种咳嗽性哮喘啊，这种已经诊断很明确了，但是也吸入了激素，也用了就是吃了那莫洛斯特钠呀一些抗炎药以后啊，它没有什么效果，他感觉还是这样啊，一到特别难过的就是晚上啊，越到夜间它会越重。啊，当然这个原因呢我们大家要清楚，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肾上腺皮质功能是下降的。
1: 哦，
0: 如果这个时间我们因为咳嗽的原因我们得不到睡眠的时候呢，就会经常的感觉这个这个阶段就这个时间点感觉特别严重啊，有些病人还特别是有一些小孩会在这个时间发作，就是突然的爆咳。家长也很担心。这种情况呢现在发病率还是蛮高的。那么这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常常是用一些温热的方法因为这个还属于这个痰饮为患所以用一点这个干姜啊桂枝啊，当然佐一点黄连用一个小青红汤作为一个地方来给它进行调整。有些病人呢还是通过这个中药调整呢，他告诉我说我能睡着了晚上很少发作了这样的情况呢在临床上还真的不少见。所以这个我感觉还是要预防为主一个是我们空温差呢尽量的不叫这么大另外在这个冷的这个空间里我们还是要注意养阳养阳就是这个时间还是痰饮为患，所以你要注意什么养阳呢，在这个空调房间里你还是要就是大家有时候常常会就是不穿衣服啦等男同胞光着尽量这种情况特别是你本身就有咳嗽的话尽量的避免，还是要穿一件寒衫还是要注意防寒，特别是在什么时间呢，在你睡眠的时间这个时间这个阳气是最衰弱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希望你能盖一个小的薄薄的被子，这样对你的这种呼吸道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会大大减少。对什么样的人呢，老人老人这个阳气弱呀特别重要。还有是对谁呢，对小孩，小孩之阴之阳之体一会儿看他出汗了，但是他一睡着的时间这个阳气就会相对的弱，所以要注意给他盖上他的小，特别是盖肚子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呢就会减少一部分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到户外的时间呢一定是要带着水要注意，特别是已经有开始有咳嗽了这个时间你就要不断的喝点水，喝点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喝这个水的这个湿化你的气道，通过这个水因为天气炎热嘛这个水都会常常有一些蒸汽在里面，你喝的时候慢慢喝，小口的喝，这样来湿化你的气道这样就可以防止很多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还有的患者呢常常跟我说陶主任你光给我们开中药方说会不会有一些成药也有效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中医辨证呢来进行用药，所以大家要清楚就是说其实有一部分小朋友他这个夜间发病很典型就是夜里才出现咳嗽遇冷呢才出现咳嗽这些小朋友呢常常有这个小将军肚伸出来舌头胖胖的圆圆的这种状态，这个属于痰湿用什么好呢，用小青龙汤制剂我们那个出去到街上买的话就买小青龙汤的一些制剂这个好像有小青龙合剂什么这些东西这个吃这些制剂就有效还有一部分这个小朋友呢他是伴有着嗓子疼嗓子肿疼这些小朋友呢常常他就是有热象 有热象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麻杏石甘汤的这个方子，它同时有咳啊，还有这个嗓子红、嗓子疼、嗓子干这些情况。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麻杏石甘汤这样的小方子，在这个我们医院呢就叫止咳化痰汤。这个小方子呢是用银翘散、麻杏石甘汤和小陷胸汤三个方子的主方，这个治疗那种就是突然出现的这种咳嗽，还是效果很好的。
1: 是。那刚刚听到陶主任跟我们讲到的这么详细，其实在生活中我真的发现空调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这个太炎热的天气，我们虽然一时的凉爽，但是这个冷空气就会导致我们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呼吸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也想问一下陶主任，为什么说按说我们这个呼吸道啊，很多这朋友也说过，我们这时候天又热，我们贪一时之凉，而且这个冷空气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就会引起了我们一些像是痰液呀、咳嗽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这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不是阳气不旺的人，或者说是身体有一些健康隐患的人才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对，你分析得很对。其实现在啊，我们大家不知道注意了没有，有这个特别是感冒哈，它特别容易这个就是侵犯那些平时活动量很少啊，座位而且呢比较紧张这种人体啊，这种体质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看上去这些人呢都常常是身体皮肤白白的啊，它这个活动量很少，那么伸出舌头来呢常常是一个胖胖圆圆的舌头啊，这都是而且特别容易出汗啊，有时候跑什么活动容易气短啊，就是肺脾气虚这样的一个体质条件啊。还有一些老人呢，他本身就多年的这种呼吸系统毛病啊，他本身就有这个肺脾肾三虚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的人呢特别容易这个感受这种这个其实我们空调也是一种寒气了啊，也是一种寒，也是一种湿啊，这种状态的时候他特别容易感受这个病毒的侵袭。我们这现在目前其实大家也知道啊，就是说这个病毒的特别是流感啊，还是在流传啊，就是有很多人会中枪啊。我们病房就是几乎是每个星期都会有发烧的一些老人啊、年轻人啊就是反复发烧啊，就是和这个气候条件啊，和我们现在这个其实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环境常常是闭塞的，因为我们开了空调以后常常是空气都是大家在一个环境中，所以这种呼吸道病毒的流传呢就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所以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大家靠得比较紧密的时候，特别是有发烧的人群的时候这个口罩还是有用的我们还是要戴口罩防止这种呼吸道通过飞沫的这种直接的传染还是有效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重要，就和我们的饮食有关系了就是吃东西呢，现在的话大家都常常愿意吃和稍微凉一点的东西，其实这些呢对我们的脾胃呢是一个损伤，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吃一些容易消化富有营养但是呢不是特别凉的一些特别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呀或者是一些冰冻的冷饮这些如果我们有呼吸道的疾病的话呢，建议这些人群呢不要去吃这样的一些要吃常温的西瓜而不是吃冰冻的这种就是从冰箱拿出来这种冷藏的西瓜这样呢对于防止一些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1: 是。那虽然是热天，但是不要贪凉，这贪凉就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咳嗽啊，或者是上痰啊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在这儿想问一下陶主任，现在发现很多这人啊咳嗽啊有干咳，还有这种咳嗽带痰，是不是每一种咳嗽说明这个他所患的这个疾病也不太一样是吗？
0: 哎， 说得很好。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咳嗽啊，真的是常常分两个比较明确的类型，一个叫痰湿。痰湿呢就是听台刚咳啊，就听见有痰的声音，抠一声痰就上来了，就把痰吐出来了。但是呢他还真的一天到晚的吐很多的痰，他那个啊有时候在这个办公室里看到他会冷很多纸啊。这种呢就属于痰湿咳嗽。这种痰湿咳嗽的人呢常常是身体体型比较胖，比较这个舌体呢比较大啊，这个是痰湿。而且呢他常常没有口干啊，常常是痰呢这个很容易咳出来啊，这是痰湿咳嗽啊。这些病人呢常常还伴有着体虚，他容易出汗啊，动辄气喘啊这些常常是在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基础上，这种患者比较多。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了，就是听他咳声很响亮，但是就听不到他反复的咳得很多，而且看他咳嗽呢还伴有着呼吸困难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痰咳不上来偶尔的把痰咳上来了他就感觉舒服了很多这种呢常常是阴虚了伸出来舌头呢常常是红红的没有痰这种特别是那种慢性支气管炎那种老年人他常常呢还有时候会吃一点激素吃一点利尿剂因为他有性功能不全有下肢浮肿这些情况会吃一点利尿剂会吃一点就是因为他常年都有喘嘛就是吸入激素他已经吸不动了所以这些老人呢常常伸出来舌头小小的红红的这个是很重的一个叫气阴两亏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年轻人了，年轻人听他咳得很厉害，嗓子也作痒不能讲话，一讲话就咳这些情况呢就是嗓子作痒，同时呢干这种呢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肺燥咳嗽这个季节呢大家知道天气炎热然后这个有时候在空调房间里这个湿化也不够这个时间呢常常出现这种燥咳呢是这个肺燥引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让病人吃一点这个清燥救肺丸这个阳阴清肺丸吃这些当然这些患者呢也可以通过自我调整能够达到这个自我调整很重要的是睡眠
1: 哦。
0: 这一部分咳嗽特别严重的，我们常常会劝病人，我说你这个晚上实在睡不好的时候就吃一点就我们叫这个通体芬或者是直接吃一点安定就是他吃通体芬都不管用的时候，我们就让病人吃一点安眠药，能够睡好觉，睡好觉以后他也能够这个湿化机制上来了因为他在这个就是醒的时候他这个呼吸就是比较干燥在深睡眠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湿化程度呢它就会好一些，因为它是一个深大而这个比较深大的一种呼吸，而比较缓慢的一种呼吸状态在浅促的这种呼吸状态呢容易形成干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治疗这些患者特别是重的一些患者的时候注意的一些方面。
1: 是，所以当我们出现痰多咳嗽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想止咳止痰，那这时候我们还要去对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体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症状。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的像是咳嗽之类的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应对。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陶主任来为你解答。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嗯，请讲。
4: 我想问一下这个专家，查体的时候发现了肺部有这个结节，那这个怎么办呢？
0: 哎，这个结节有多大？
4: 有4公分，差不多。
0: 不对吧？4毫米吧？
4: 4毫米。
0: 4公分可了不得。那么在哪个位置？
4: 这个我说不太清楚
0: 啊。现在有症状吗？
4: 现在没有什么感觉，
0: 就是查体时间发现了是吧？
4: 对对对、
0: 然后有点担心，请医生看过吗？
4: 也没找着看，反正是觉得也没什么感觉。这不是专家在线，我想问一下。
0: 这样我就正好把这个就是肺部结节这个事情给大家说一下。肺部结节呢，由于我们这个就是肺部 CT 成为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检查了啊。过去的话，你像我年轻的时间就做医生的时间，那个时间很少去就是说还CT 很不普及。很不普及的时候，那时候用的是那种普通的胸片。那时候大家非常着急的，就是能够发现这种早期的小的这种能够把一种要是早期的发现就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现在问题来了，现在这个肺部结节已经成为一个很常见的情况了我每天应该说门诊的话能占就是看10个病人有6-7个病人是这个病来求治的。到了这个程度了就是说你特别是看那种专业的门诊就是病人知道我是搞呼吸的，又是治疗疑难杂症的就是能占那么大的比例来看病。当然看普通的一些门诊的时候还是以这种常见的呼吸道感染为主。那么这个肺部结节为什么这么多呢？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肺部 CT 的广泛使用，再一个呢应该是还是和我们这个整个环境的污染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你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间整个济南市就是基本上从那个红星电影院到这个解放桥这就是济南市这个地方有房子，有高，有些楼那么其他地方都基本上是田地为主现在济南市多大了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听见那个车喇叭一响，这一群小朋友立刻去跑出去。为什么？很少见到汽车就要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车呀是这样。现在这个车都跑不动了
4: 对，
0: 所以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污染呢 啊，就是对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影响。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冰雪都化嘛，都这个调节啊，为什么夏天会这么热啊，就是调节这个温差的这些冰雪啊冰川啊都不复存在了啊，所以夏天才会只一旦热就热得受不了啊。那么这也是啊，你像我感觉在外边的话40多度，要如果没有一个防护的话，这个直接呼吸这个40多度的这个啊长期的这样吸这个空气的话，对我们的气道啊都是影响。那么而且这个空气呢是直接吸到肺泡的啊，吸到肺泡就会对肺泡有影响，这种就容易形成肺泡炎啊。肺泡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啊，就肺泡，我们的肺泡一般是1毫米啊，它的直径啊啊，你像你4毫米的话，也就是4-5毫肺泡那么大小啊，非常小的一个啊，这个炎症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啊，在我们影像上就能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啊我们的 CT 上。所以啊，检查设备多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肺呢出现炎症的机会也多了，所以造成肺部结节的机会就多了。所以你要知道，早期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病人确实是早期的癌种，但是大部分、绝大部分还是炎症啊，就是说你这个结节很可能就是一个炎症。啊，好好的休息，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多做一些湿化气道啊，啊，就是喝点热乎水啊，啊，多吃点青菜啊，特别是熟睡眠、深睡眠，啊，这个对消除这个肺部结节啊还是很有效的，因为你在深睡眠的时间，你就启动了什么呢？你的自我抗炎炎机制。这个主要是我们体内的那个吞噬细胞，就把你肺泡的那些炎症给你吞掉了，吞掉以后变成痰液就吐出体外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给病人吃一点清热的中药啊，活血化瘀的中药啊，止咳化痰的中药啊，还有一些是专门啊能够消除一些特别特殊炎症的一些中药啊，这些能够让这个病人呢能够啊很快的把这个促进这个啊，你的吞噬细胞的活动，然后把这个小结节就消掉了啊。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啊，规律的生活呀，它自己也能消失，至少呢它会不长啊。所以有了这样的结节以后呢，你要注意它一下，就是说你在啊这个健康查体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做一个。就是每年有一个健康查体嘛，像4毫米的，那么你就每年做一个，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呀，或者是它没有了，没有了你更啊就不用做检查了啊。如果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你也不用太在意它了啊。大部分的肺部结节都应该这样去做。而不用，也不要恐惧，也不要太担心。
4: 行，
0: 好吗？
1: 好吗？
4: 好，谢谢
0: ，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0: 谢谢。
1: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4-766-4866和4966来与我们进行咨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我们看看在线的一位朋友在等待，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
5: 你好主任，
0: 你好，你好，
1: 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这个咱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用中药？
0: 是你本人吗？
5: 不是，我那个我替他们咨询的。
0: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能清楚吗？
5: 就是我想让你给我这个，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对这个治疗这个就是这个过敏性哮喘这一块，因为我也是咱们同行嘛，我想在这块了解了解中医这个中药这方面有没有平时需要能当茶饮的一些东西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个小方子什么的。
1: 也是陶主任的一位同行
0: 对。这样啊，就说其实支气管哮喘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它发病比较集中的时间呢，应该在过去的话呢是夏末秋初啊，这个时间大家知道，所有的霉变的东西很多啊， 然后这个时间呢，这个气候条件呢，就是常常是潮湿，啊，特别热啊，特别潮湿。这个季节呢，就是致敏源特别多，所以那个时间在过去的话，是我们哮喘病的一个最高的发作期。但是从现在看呢，这个，我们现在哮喘病还真的不少见，就是因为天气太炎热了以后啊，一个是啊，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种温差，刚才啊，就空调造成的这种温差啊，也是我们形成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一个呢，就是致敏源多了啊，你像，今天有一个患者去啊，我就说你这个很可能和养宠物有关系。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养宠物？其实呢，这个常常这个哮喘不容易好呢，就是啊，就是很多家庭有条件了嘛，就会养一个小狗狗啊，或养一个啊小猫咪啊，啊这些呢，它有两个方面。我常常说养动物啊，常常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动物本身它会散发一些气味啊，动物本身呢会啊有脱硝啊，它身上呢也会啊滋生一些啊病原微生物啊，啊这些对人体都是有刺激的啊，这些气味呢也是啊致敏源的一个条件啊，这些确确实实会造成哮喘不太容易好。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啊，这个我常常说你要照顾这么一个小动物的话，很耗神。那耗神呢，又是哮喘常常容易发生的原因。所以这个哮喘病呢，就是在现在的话呢，它发病高的原因呢，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首先要从预防方面多给病人想一想多找一些原因。这原因找到了，常常你像宠物送掉了，它可能发生就是它有时候哮喘是可以自愈的。你要是把这些原因都去除了以后哮喘病它会好的。那么哮喘病最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是熟睡眠你像我也是哮喘体质，我今年70了，我基本上就是去美国的有一次就是周期比较长我知道我是憋得慌了，咳有点咳但是平常我就很少犯病，是因为我在每次感觉不爽的时候感觉有点憋气有点咳嗽的时候，我就好好去睡觉去了这个睡眠是我治疗我自己的哮喘的一个法宝我基本上不太吃药那么要说吃药的话呢，我是体会，因为我是中医大夫嘛，我是体会要根据不同的体质去来调整你的体质。你好比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你好比我们开始这个哮喘发作常常是和感冒有关系。
5: 对。
0: 这个感冒呢常常和疲劳有关系就是你不好好睡觉发脾气这时候发作这个感冒出现感冒的机会我们叫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情绪的影响这个会影响你的这种内环境的稳定性，这样容易发生感冒。特别是女同胞在这个月经期的前两天这个时间它是感冒最容易感冒的时间我们男同胞也有一些节点，就是你不好好休息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也容易出现。所以这个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我要注意调整我的脾胃功能你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你很多疾病都会好我们常常是和这个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发作哮喘，但是呢我们常常不在意它你好比去和朋友喝酒喝很多酒的时候这个气道它呼吸的这些就是我们这个食道和气道挨在一起嘛，它很容易有一些酸性的东西刺激到我们的气道，诱发你的哮喘的发作还有一些小朋友，我有一个很典型的小朋友，就那种小将军肚这个哮喘老不好他家长非常着急。后来呢我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我发现他什么时间犯病呢，就是饭后犯病的多后来我就给他吃了一个治酸的那种小中药很快就好了他吃了很久的治喘的中药不管用。所以这个中医辨证呢还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就是对哮喘有控制的一个小方子。 另外你要是说啊，我就想要一点啊，这个能够通过泡茶呀，能够代茶饮呀，防止这个哮喘发作的啊，这种有没有？其实也是有的哈，就是你像我们常用的中药苏叶啊，苏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芳香解表的一个啊，有点温性的啊，就是它属于温热的解表源啊。那么它这个解表啊，其实和有抗过敏作用有关系啊。所以啊，我们第一个就是啊，用九克左右的苏叶。第二个呢，就是陈皮。那陈皮呢，我们知道它本身是个啊，这个就是理气化痰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中药啊。那么这个中药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很好的抗过敏作用。另外，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以后啊，常常会调整好这个哮喘的发作。所以有苏叶，有陈皮，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干姜。啊，因为干姜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哮喘病是什么？哮喘病的本质它是饮啊，就是我们吃喝饮料的那个饮啊，叫痰饮为患啊。那么病痰饮者当用温热合之，这个温啊是温和的温啊，并不是温热的温。但是我们啊，加上三克的干姜呢，大家知道这个干姜本身是什么呢？它也有一定的解，你像鱼虾毒啊啊，它也本身有一些啊抗过敏作用。所以啊，苏叶、陈皮、干姜啊，这就是一个治疗哮喘病的轻来轻去的啊，很好用的一个小代茶饮啊。你就可以啊，就是平时有点咳嗽啊，有点这个胸闷憋气啊啊，九克啊，这个陈皮九克，苏叶啊三克，干姜啊，然后煮，把它稍微煮一下啊，一天喝上这么就是这个剂量的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可以作为一个代茶饮来调整你的体质。啊，这个减少哮喘病的发作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4: 好的，
1: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没有了。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
4: 再见。
1: 刚刚陶主任说的这个小方子，我也记下来了。是不是针对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过敏，是不是都是可以适用呢？
0: 对的，现在呢，就说我们人体啊有一个啊很普遍的情况，就是大家活动量都少了，都少了呢，吃的又比过去好一些哈，尽管吃的比过去少，但是呢，痰湿的状态还是很普遍的，我们常常说，很多患者都过来给我说，陶主任，我要去祛湿啊，其实呢，这种痰湿的这种体质啊，也是哮喘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体质。那么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有些症状了啊，好比有点啊嗓子黏黏的，想咳痰啊啊，有时候会有点咳嗽，轻来轻去的咳嗽啊，有时候会伴有一定的胸闷，这个时间呢其实是这种啊哮喘病在很早期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啊，就是如果用这么一个小方子的话调整一下啊，它就可以减少啊，很多小朋友他这个哮喘的发作。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儿，也让很多朋友们，特别是有这个过敏性哮喘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家里这样的小朋友们，家长可能就开始用这个方子来调理一下。但说到这个过敏性的哮喘，有的朋友就想问了，陶主任，您说这个哮喘是不是只有这个觉得憋喘才是哮喘呢？哮喘有没有其他症状，或者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孩子的一些情况，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吗？
0: 哇，这个问题太好了。其实我们给大家非常非常负责任的在这给大家说啊，现在哮喘呢，和我在大学毕业，我呢是82年毕业啊，到省中医啊急诊科，那时候我毕业了业以后就在病房待了半年，我就基本上就在急诊室干了10年吧，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所以那个时间还真的哮喘病也比较多哈，一个是脑血管病啊、哮喘病啊、慢阻肺啊这些疾病啊，那时候到急诊看急诊的多。 啊。那么这个哮喘呢，它是一个和季节啊，和我们的气候条件啊，和我们的身体条件啊啊非常有关系的一个疾病。所以这个疾病的早期的啊，就是我们通过自我啊这个调整的啊这个预防呢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哮喘啊这种素质，那么我本身就啊到了七十了，我还没有真正的发作过，啊，所以我自身的这种说法呢，
1: 您自身就调理得特别好，
0: 对，我认为是这样哈，啊，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医生嘛，啊，也了解一些，那么自身呢，刚才讲了一个法宝了，就是要好好睡觉啊，就是要补觉，还有一个法宝呢，就是啊这个脾胃功能的调整，啊，一般来说呢。体力活动多的人，他不大容易啊，就是，感冒啊啊出现啊这个，所以对于很多这种老年人来说，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家长呢啊要注意啊，就是身边的人啊要注意他们啊的这种体力活动啊，除了睡眠以外啊，有好的啊这种放松的啊规律的体力活动，对这个。啊，哮喘病的预防也是很重要的。
1: 嗯，是，那要加多这种运动，但是在这个三伏天内啊，也运动的时候也要适量，啊。那刚刚说到这儿，您提到一个前面提到一个祛湿，是不是我们平时的活动也是一个祛湿的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呢？
0: 哎，太对了。这个阳啊，我们这个补阳啊，中医补阳，最重要的是要活动啊，大家不要以为一说到祛湿，一说到补阳，现在立刻就想到我吃什么呀，啊，其实
1: 用食补的方法，可能更多人关心这个饮食疗法啊，
0: 最常用的、最好用的，也是最管用的是体力活动。你会发现体力活动的人，他的脸色呀，他的身体的这种啊状态呀，啊都会是要比那些体力活动少的人要好。尽管是有疾病啊，尽管是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但是有体力活动的人呢，他常常能够恢复得快。所以我是去查房啊，常常我是撵病人下床的。有很多子女都不理解，说陶主任，你看他刚刚好一点，他就刚刚
1: 休息休息。
0: 对呀，
1: 是吧？啊，
0: 但我说这个体力活动对老年人哈，你他要不动的话，他很难好啊，他的肺功能，他有点痰，他咳不上来，
1: 是
0: 啊，你听见他咳，听见他咳，就像
1: 好难
0: 受啊，就像那个他就是咳不动，他有活动的老年人啊，你听他咳一声，那么痰他咳上来了，
1: 对，
0: 我就特别高兴，因为你别看他这个痰一上来。它这个就会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
1: 哦，
0: 所以这个阳气就是活动，
1: 阳气到活动，
0: 哎，
1: 是，
0: 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在活动的年轻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感觉到阳气啊、阳光啊这种啊，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啊，一个是情绪啊，这个去活动的时间要保持一个非常高兴啊啊，一个愉快的情绪，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都要一定的活动量啊，哪怕你现在天气太热啊，你不能在啊这种啊这个炎热的状态下去活动了，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你在啊天气凉爽的时候啊，这个一早一晚啊天气还可以的时候去散散步啊，也不现在也不能很热的天也不能去跑了啊，要防止特别是老年人啊，要防止中暑啊，这还是什么很重要的，另外呢还要防止大量的汗出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活动啊也是要有那个限度的啊，有这个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活动的啊，也不能说是太盲目了啊，有些老人啊这个急于去治病嘛啊，一听说活动好啊就不顾一切的去活动，这是不行的。
1: 是，那刚刚哎陶主任也提到一点，就是当我们有痰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咳出来，这个痰特别这个痰液如果留在身体里的话，它里面也是含有很多的这种病毒啊，本身应该也是有对我们健康有危害的。
0: 是的，
1: 啊，
0: 确实我们这个痰液的咳出啊，一个是和我们肺功能有关系啊，
1: 嗯，
0: 再一个刚才我给大家一再讲啊，这个夏天不断的要喝一点热水，
1: 嗯，
0: 啊，喝热水呢要小口喝，要多喝，其实要湿化气道，也和气道湿化有关系啊，
1: 嗯，
0: 包括我们刚才说喝一点啊姜汤面条啊，喝一点姜汤水啊，啊，这样也是湿化气道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夏天的时间呢，我们吃一些水果啊，吃一些西瓜呀，吃一些含水比较多的啊，特别这个天比较炎热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湿化和啊降低你气道的这个温度啊啊，
1: 嗯，
0: 你像我们在外面这个温度有时候40多度啊，这么炎热的状态下啊，你吃一点湿润的啊这种水果，对气道的这个运泽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有了这些运泽啊，你这个肺里有一点啊痰啊，有一点什么还才容易咳上来。
1: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
0: 嗯，
1: 想问一下陶主任说这个饮食中啊，像是什么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像是荔枝啊芒果是不是属于比较容易让人上火的
0: 啊，这个其实还是蛮对的，
1: 嗯，
0: 其实芒果啊荔枝啊它含糖量比较高啊，
1: 嗯，
0: 我们吃的时候呢选择这个啊西瓜呀，啊啊，选择含汁水比较多的啊，
1: 嗯，
0: 当然这个荔枝芒果我们啊没有别的饮食这个水果可以吃，这个可以少吃啊，
1: 嗯，
0: 避免上火啊。另外呢这个就是炎热的夏天啊，我们要注意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啊，而且这些蔬菜呢最好是啊不是生吃，是把它做熟了，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人的脾胃功能太弱了啊，就是说吃很多生冷的东西啊，
1: 嗯，
0: 都不能够耐受了啊，都会经常会吃一点生冷的东西就会泻肚子啊，
1: 对，
0: 就会
1: 有反应，
0: 哦，嗯，所以还要避免出现这些情况，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呢对肺呢也是一个保护，我们常常讲叫培土生金啊，土呢就是我们的脾土啊，如果我们经常会泻肚子啊，啊，特别是那些大便啊，一早就起来，天一亮就去大便啊，而且大便好多次啊，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啊，要改善这种状态的话，啊，
1: 嗯，
0: 就是要避免吃很多引起腹泻的啊这种水果和啊饮食。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陶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朋友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陶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嗯，
1: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7: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6: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7: 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十分钟左右。煮上十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6: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7: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6: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教授带着研究生在产区做科研忙试验，这一住啊就是一年多啊。这样的场景是山东乐陵金丝小枣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的日常。他们聚焦金丝小枣产业做研究，围绕乡村振兴做课题，带着农民增收致富，引领小枣不断升级，走出了一条产学研结合、校地企合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模式。这就是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仁堂教授。
5: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在山东省乐陵市的乡村振兴驿站和科技小院里，经常能看到教授和研究生们的身影。他们将课题搬到了林间地头，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他们是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仁堂教授团队。
6: 在德州乐陵的山东乐陵金丝小枣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山东农业大学张仁堂教授正和他的学生们讨论近期的科研情况。学校与乐陵市开展合作已经有3年，近年来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的设立，为科技服务金丝小枣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
7: 张教授，我来的路上啊，看到您和您的研究生们一直在乡村振兴驿站和科技小院里进行这样的科研，那是什么机缘让您来到了这里来驻扎呢？
8: 我们和乐陵的结缘呢，也是基于我们整个的团队，我们在学校的平台上，在山东农业大学，我们一直在从事红枣精神加工的研究，我们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科研成果。那么乐陵市人民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5月份，就主动的到学校找到了我们。而乐陵呢，金丝小枣又是一个特色优势传统的这么一个产业，所以呢，到学校里边就和我们交流如何来进行合作啊，来开发，来实现对整个金丝小枣产业的提档升级和提质增效。我们就开始一块共同去申报获批成功了，咱们德州市第一批健康食品产业创新创业共同体，同期就建设了我们的乐陵市健康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和我们的山东乐陵金丝小枣科技小院啊。然后随着后来呢，我们学校里又推出了我们的乡村振兴驿站，那么我们就把乡村振兴驿站又依托科技小院，我们又建在了我们的乐陵。
6: 乐陵市健康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德州乐陵省级农高区的重要组成单位，由山东农业大学和乐陵市政府合作建设。这一平台的建立，为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8: 应我们乐陵市人民政府的需求，就围绕着目前乐陵市的特色产业，包括它的金丝小枣、调味品、 马铃薯啊，包括它的功能糖，因为它就简称枣味薯糖，这四大类型的特色产业来进行包括我们从科学技术研发呀，包括人才培养啊，做这么一个整合，我们打通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的这样一个节点。
7: 张教授，那您和您的科研团队带着您的学生是不是已经完全入驻到这个产研院了呢？
8: 对，我们从2021年的年底这个地方一启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完全入驻了。我们从去年我们就有第一届毕业生，今年是第二届，像我们完完整整的培养两届毕业生，一共12个研究生都是从这个平台上这个基地里边去走出去的，而且有一部分研究生也留在了农高区去工作，一部分研究生就走向了他的工作岗位，而且就业情况也都比较好。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就经过我们组成了我们专业团队来对涝陵的这几大优势产业进行充分的调研，我们要摸清楚产区到底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根据这个问题呢才能够去决定我们人员的配备。那么我们就打包式的，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和研究生力量呢就针对性的来解决涝陵的这个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其实经过我们调研，我们就发现在金丝小枣，实际上不光我们的金丝小枣产业，是全国的红枣产业，甚至说我们很多的果蔬和包括农产品都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精深加工少，就是我们的一产产业基础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的二产加工相对薄弱，这就带来了我们的一产和二产之间，包括三产之间的这种不连接。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开发出围绕着我们在小切口上红枣的固态发酵黑化技术，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在全世界来讲我们还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小切口开发出一系列的新的产品啊。总的来讲呢，我们现在有5大类20多个系列的单品，经过我们这接近3年的时间，那我们金丝小枣的通货的原料价格基本上就上升到了6块钱到8块钱，所以我们整个金丝小枣给枣农来讲，我们就它的附加值升了3倍以上。目前呢，我们有大约有10个亿的产值左右。我们想着通过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和涝陵人民政府，包括更多的这种资源平台的努力，我们可以助力涝陵，可以打造一个金丝小枣产业可以到100个亿这样的产值，这是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7: 能和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一些成果落地的情况吗？
8: 这个也是源于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原来在整个的果蔬黑化技术的机理的基础上，我们呢又去延伸到我们的金丝小枣上，通过我们把红枣通过我们的固态发酵黑化，这个当然呢是一个纯物理的过程，在黑化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出现了大量的营养物质成分的转移和转化，所以呢就带来了它的抗氧化能力可以增强到原来的50%以上。从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开始进一步的研发通过这种固态和液态相互结合的生物发酵技术，通过我们自己特有的这种菌种的培育和分离，我们又开发出我们这样的一个黑枣酒，就黑化枣酒然后包括枣醋，包括

0: 白兰地这一系列产品，所以呢它的营养价值功能更强了。所以呢无论是从外在和内在，我们都实现了我们整个金丝小枣或者红枣的这种颠覆性的这种改变。
1: 研究院的学生不仅忙着小枣的科研，还忙着加工生产。在这里有一条黑枣酒的全自动中式生产车间，这里的每一个环节从设计施工到技术生产全部来自张仁堂教授团队自主研发。
2: 张教授，那咱的科研成果和专业的技术是怎样呈现的呢？
0: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车间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式车间，实际上我们这条中式车间呢是我们建了一条年产60吨的金丝黑枣酒的生产线。事实上呢，我们从建立中式车间的时候，整个车间里边我们就包含了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3项技术发明专利，而且所有的这里边的设计包括一些设备的选型，所有的流水线和技术全部是由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技术专利发明专利来支撑的。所以呢包括我们的在设计的时候，包括它的这种科学性先进性自动化程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非常精准的就可以把我们很多的我们的科学技术可以呈现在从实验室能够到我们的中式车间，干扫进来以后经过我们的这种挑选严格的精选，然后呢就开始我们的包裹清洗干净，然后我们经过这种浸润，然后再经过我们的固态发酵黑化，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但这是一个技术发明的一个要点。黑化完了之后，我们把黑化以后的金丝小枣然后进行破碎酶解榨汁，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主发酵，进入主发酵完了以后，经过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出酒罐。出酒罐之后，我们再完成我们的后成熟的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后经过2-3个月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后成熟，最后到我们最后的可以进行调配罐装，从瓶的清洗到罐装打塞锁帽，然后贴标打码装箱，就完成我们整个产品的这样一个流程。
2: 整个产品的话在这一整个车间里都可以完成，
0: 这也是一个成果转化中式基地的作用。产业研究院做完了之后，它需要经过一些放大，那么它就可以拿到这个车间来进行我们的中式，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参数控制可以技术要点，然后开发出不断的一些新产品。但一旦成熟以后，我们就在这个车间里边也可以实现一批量生产，然后呢要么呢我们可以再去放大到其他的地方，然后来进行转化。
3: 我们了解到很多高校包括科研团队它可能在这个成果落地和转化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一些经验吗？
0: 其实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呢，可能也是作为高校教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尤其是一个应用型学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学科，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把我们的科技成果能够和我们产业的面临的痛点问题能够进行结合。当然你比如对红枣吧，我们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啊，所以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药食同源资源，也是木本粮食，它原产于中国，所以这种文化的这种需求和底蕴也需要我们更加更好的把这个资源把它利用好发扬好和开发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以乐陵为一个具体的一个点啊，然后我们把它做好，我们形成一种这种红枣服务于乡村振兴的这样一种模式呢，打造一种乐陵模式啊。当然目前来讲我们对成果能够落地的乐陵呢，当然也是得益于我们双方的这种双向奔赴。因为乐陵金丝小枣是城市的名片，它要把金丝小枣资源一定要开发好利用好，对吧？而且它就急需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科技创新来推动，对吧？然后但是我们呢正好山东大学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包括整个的围绕着这个布局链条，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力量。所以呢我们正好呢就是乐陵需要我们，而我们呢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实践基地把我们的成果进行转化。咱们农大和咱们乐陵人民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也被评为我们全国第5件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我们现在又在申报新的科研项目，包括你像乡村振兴提振行动啊，我们今年也报了持续的一些不断的一些新项目新平台在不断的搭建，那么使我们的能级呢就会更高，那么我们双方的合作呢也会更加紧密。
1: 作为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的老师和学生，他们发挥专业特色，不仅带动了枣农致富、枣产业振兴，还为保护枣类种质资源和促进三产融合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3: 这个白枣园的话，它是什么时间建成的呀？
0: 这是1992年，也1992年建成咱们这个种质资源谱，那么有596个品种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谱。事实上来讲呢，也就涵盖了咱们全国的。

0: 那也是很多的对于文旅产业的一个结合，包括很多游客，你比如在这个季节它也可以进行，一个是识别不同品种藻，第二个包括对孩子也是一个教育和培养，包括也是个很重要的科普基地，对吧？当然我们的研究生呢偶尔也来去做这种义务的这种科普讲解员啊，然后呢去给小朋友给小学生中学生来介绍我们不同的品种的藻，另外呢包括我们一些上百年的藻的文化呀历史啊，哎，这样一种传承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在涝陵，金丝小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如何保护和开发利用好这些珍贵的资源成为重要课题。在千年古树下，张仁堂教授为学生这样讲解。
0: 这个年就是咱们有1000多年的这个生长历史的藻树，对吧？这个也是咱们涝陵的地道的金丝小藻，所以目前来讲整个藻树的长势还是比较好的，包括咱们可以根据不同年限啊，我们做出一个这种指纹图谱来，不同的年限不同的生长环境不同的品种肯定会有一些这样不同的一些特性在这里边。
2: 张仁堂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进行的藻产业一二三产研究和实践工作，为农产品深加工和产业振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山东农业大学发挥科技助农、人才助农的重要作用，加强校地合作，选派专家服务乡村振兴，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地膜是重要的农用生产资料，具有显著的增温保伤、控草等功效，对作物增产、农民增收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呀，聚乙烯地膜难以回收，容易导致土壤残膜白色污染，因此呢，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才是从源头解决地膜污染问题的优选方案。今天啊，就让我们跟随山农大家说，一起了解一种新型环保地膜——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 白色污染是困扰我国农业生态绿色发展的长期性问题。时至今日，聚乙烯浓膜残留在田间地头依然随处可见。而要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优选的方案就是推广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
2: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在农业现代化的浪潮中，绿色农业已经成为行业内外关注的焦点，而关系到土壤生态安全和作物增产增收的地膜也成为科研攻关的重点。如何才能研发出更环保、更经济、更高质量的新型农用薄膜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的徐静教授，为我们讲解他的科研成果——全生物降解地膜。徐教授，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2: 您能为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全生物降解地膜吗？
5: 全生物降解地膜呢，就是用生物降解材料作为原料制备的，然后在农田种植过程当中，在土壤表面覆盖的可以生物降解的薄膜。它这个生物降解材料是可以被土壤当中的、自然界当中的这样的微生物呀、酶能够全部消耗掉的，最后呢它能够转换成二氧化碳、水以及呢一些没有污染的这样的一些小分子。
2: 那与传统的聚乙烯地膜相比的话，它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
5: 首先第一个呢，它可以全部降解啊，可以被微生物所消解掉，所以说呢它是比较环保啊，没有污染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膜呢所采用的原材料是生物降解材料制备的，所以这一类的地膜呢和聚乙烯地膜相比来说，它的通透性特别好啊，透气性很好，特别适合咱们在农业当中种植的时候底下这种根茎类的这样的作物，比如说大蒜、花生、

0: 马铃薯。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也是因为它降解，所以说呢，它在应用以后呢是不需要再回收的，直接到土壤当中就可以了。
1: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典型案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0: 生物降解地膜呢，它和聚乙烯地膜不太一样。聚乙烯地膜你要回收的话，它必须要厚一些才能方便它回收。那么我们在花生栽培的时候发现呢，用了我们这种薄型化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呢，这个花生果真下榨率特别高，所以农民呢增产增收效果非常好。另外一个好处呢，也是以花生为例，就是呢我们花生在收获的时候摘掉底下的这个花生果，它上面残留的这个秧呢，实际上是高蛋白的这样的一个在牲畜当中应用的这个饲料。聚乙烯膜呢，它上面呢有大量的这样的聚乙烯残膜，那么这个残膜如果不摘除掉的话，直接我们粉碎了去喂这个牛啊羊啊，就会导致牛羊的这个肠梗阻。用了我们生物降解地膜呢，它就可以高质利用了。还有比如说大蒜呀，它顶破这个苗儿就省工省力，我觉得省工省力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2: 一张薄薄的地膜看上去平平无奇，实际要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生产测试、大田使用和实验室优化，最终才能投入生产和使用。
1: 徐教授，我看到咱们的实验室内啊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地膜，那么咱们实验室的话主要会针对这些地膜展开什么样的一些研究呢？
0: 好的，主持人哈，你看的这个桌面上的这些膜呢，看它比较小啊，你可以摸一下，比较柔软。那这些膜呢，就是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配方，做了配方以后呢，我们先做小试，做小试以后呢，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测试，一个是看它的这个加工性，再一个看这个膜的它这整体的性能怎么样。那么如果是可以看到这边的像这种比较大的这些膜呢，这就是我们在企业已经加工出来的产品。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会把它拿回来一部分，主要是我们要看一看它符不符合国家的标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下它的拉伸强度、锻炼伸长率，还要测一测它的这个保水性好不好，就是水蒸气的透过率。所以说像这些测试呢都是必须的，只有测了以后符合国家标准，或者是我们说高于国家标准，我们才能够放心的让企业进行生产，然后推向市场。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做的全生物降解地膜，采用这个水蒸气透过率仪，一个地膜产品我们可能要平均采多采几个样品，然后在这个设备上呢看它的这个水气透过率，水气透过率呢符合高于国家标准，证明我们的地膜保水性好。我们是做高分子材料的嘛，地膜的性能好呢一定是它的结构啊，我们要调控它的结构要符合我们的要求。那像这台呢，我们的学生在做的就是偏光显微镜。偏光呢主要看这里面这些亮点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地膜加工结束之后呢，看看里面的成分它的结晶性怎么样。那它的结晶性呢，实际上也直接决定了咱们这个地膜的机械性能以及它的保水性。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实验发现呢，有一些产品啊，如果是我们直接放到田间地头，会发现它提前开裂啊，它的老化寿命有所降低啊，这样呢就导致应用的时候不太好。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把产品做出来以后呢，就采用我身边的这个紫外线的老化仪这样呢我们在室内给它一个相对比较苛刻的条件下对它进行一个加速老化，这样我们在室内呢可以给它老化10天，再通过我们大量的田间的我们的取样，这样呢把室内老化的样品和田间我们定时取样的样品同时测性能，我们呢也是呢建立了一个寿命模型啊，我们称之为全生物降解地膜的预测寿命模型，这样也给企业一个产品售卖的时候给老百姓的指导。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给农户一个指引，大蒜啊你要用多少天的马铃薯要用多少天的，所以这个呢也算是我们的一个亮点工作。
2: 最初向农户推广这款地膜时，出现了一些前期科研和生产中未曾遇到的问题，也正是在与农户的合作中，产品被不断优化改良，最终生产出了符合农业生产需求的全生物降解地膜。
3: 我这个膜主要是它那个降解很好，它这个到时候它就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对地没有一点伤害。对啊，
0: 咱最早我记得时候，那时候给你用，第一年咱还是出了点小问题哈。
3: 对，第一年的时候用了用上半个月。
0: 嗯。
3: 那时候温度也高。
0: 哎。
3: 它就开始分解，不能保温了。
0: 对，后来也是因为在您这儿我们发现了这个应用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又在配方上又进行了改进。然后呢，我记得后来第二年再往后再给您提供的就都可以了吧？
3: 对对，
0: 哎，
3: 从第二年不出现那种情况了。这个膜它有透气性嘛，它那打算生长的时候它需要空气。
0: 嗯。
3: 哎，它那个聚乙烯膜，它那个不透气，哎，它这是一个优势。聚乙烯我都不用了，我就全用这种膜了。
0: 嗯，
3: 它那个使用起来很方便，也不省人工。
0: 哦，我听那个卢师傅您跟我说，是咱这块地到最后大蒜收获的时候是用机械收。
3: 对，我用机械收，机械收你那个聚乙烯膜它根本弄不出来，回收不了。
0: 就被机器都是怎么都压在土里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就收不上来了。
3: 收不上来就把那土地都污染。
0: 哎，卢师傅呢还是非常关心咱土地的这个健康。所以说呢，就是感觉它如果是收不上来，长期以往咱这块地就受影响了。
3: 受影响，它产量就会降低。
0: 啊啊啊！
3: 对土地它有伤害。用聚乙烯膜，手工完的时候还能把那个膜能回收出来，但是你用机器根本回收不出来。你手工完，你现在就说人工费这么高，就说这个成本就高了。
0: 人工费太贵了。
3: 对呀、你要是这个收薄膜的话都。得有加很多人工，是吧？
0: 用咱这个膜的话，就咱大蒜收获了以后，就直接咱是把它翻进去啊，还是？
3: 它那时候它就都分解开了，都是成小块，在时间一长以后就看不见膜了，
0: 哎，就变成化了。用您的话说就化了，
3: 化了。
0: 像我们就是说变成二氧化碳和水了。
3: 对对对。
0: 哎哎哎，
3: 化得很干净了就。
0: 对对对对
3: 对。
2: 说起全生物降解地膜的使用效果，卢师傅对于地膜的评价赞不绝口。
3: 这个膜和这个普通膜价格差不多，你要综合算起来的话，这个就更省成本了，对土地还没有污染，是吧？这种膜还是挺好的，山东大这个膜，还是很成功的。
1: 卢师傅，您今年使用咱们这个新产品感觉怎么样啊？
3: 这个新产品感觉韧性特别好了，比以前的韧性好，就特别结实。就是我找的人工，他们说这个膜比我们的用的结实，他们用的是聚乙烯的。
0: 这我们也是改进配方，让这个膜呢，它这个纵横向的这个性能啊，让它更均一。我也期待今年咱这个大蒜用咱这个膜更丰收。
1: 那您和您的科研团队的下一步需要攻关的一些方向，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实际上我们农膜团队呢，我们不仅做地膜，那么我们也做棚膜。那目前呢，我在主持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那我们这个项目呢是超薄多功能这个棚膜的研制与产业化应用。地膜呢是铺地啊，我们把地铺好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盖天，天呢就是棚膜。那么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做它的寿命达到1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超长寿命的棚膜，突破垄断吧。把我们这个技术呢，也能在祖国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呢，我们都能够进行应用和推广。
2: 研发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减少农田白色污染。站在发展绿色农业的时代，徐静教授团队正摸着时代的脉搏往前探索，用热情和执着书写着绿色农业新篇章，真正做到了将科研成果铺在了祖国的大地上。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 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1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3: 花生呢是我国产量丰富、用途广泛的一种作物啊，特别是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它的生产和我们的生活呢是密切相关的。随着科技的进步，花生品种已经实现了高产，正逐步向着优质专用方向发展。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刘峰珍教授，由他带我们了解花生育种的创新与发展。
14: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在广袤的齐鲁大地，花生是农民致富的金豆豆，我国也是世界上重要的花生生产国和消费国，培育出优质高产的花生品种，让农民增收致富，一直是山东农业大学花生育种团队坚持不懈追求的目标。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农学院刘峰珍教授一起来看花生产业如何生花。
1: 刘教授，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颜色各异、形状不一的这样的花生哈，真是迫不及待想了解一下，这都是咱们山东农业大学育种团队培育的种子吗？
15: 有些呢是已经登记了的品种，有些呢是就是已经稳定的品系还没有登记的，登记了36个品种了啊。这些品种呢，它也就是主要是根据这个市场需求啊、不同用途啊，就是分成几大类。有一些呢是就是含油量比较高的啊，你比如说这个这个是山花24号哈，它的含油量就比较高，能达到58%左右。黑粒的这一个呢，它是一个就是含花青素比较多，并且呢它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啊。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就是生产上就是推广的比较好的一个高油酸的品种，就山花21号。
1: 那能请您介绍一下您和您团队的情况吗？
15: 就是万永善老师啊，是我们大团队的总负责人啊。我们这些老师呢，就也分布在就是不同的学院啊。像我们农学院的这些老师呢，主要是做育种和栽培。那这个就是还有另外资环学院的老师，他们是做肥料啊，还有植保学院的老师啊，还有这个食品学院的。这个大团队里边啊，有国家就是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啊，有这个省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所以说咱们学校就是对于花生这个作物的研究的话，就是它的专业方向还是就是比较全面的。我在这个团队呢，主要是负责就是花生遗传育种啊这一部分工作啊。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育种的目标也是根据这个生产的需求啊，以及市场的需求哈，解决了一些生产上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就是前期培育的这个风花系列的花生新品种啊，是解决就是生产上这种花生接近收获的时候它有一个早衰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早衰的话呢，这个果的成熟度就会受到影响，产量呢肯定要受影响，并且呢它这个果的这个饱满度不好的话，这个商品性也会受影响。因此呢，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哈，我们进行花生新品种的培育了风花系列的花生新品种啊。这一系列的品种呢，就是在2010年我们获得了国家可以进步二等奖。那么我们第二个阶段的工作就是针对这个花生，在我们黄淮海区域，它主要是种植在这种丘陵旱薄地。那么这种地块呢，就是水的资源比较缺乏需要一些就是抗旱节水的品种这是生产上的一个需求因此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育种的攻关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培育了就是以山花九号为这个代表的这个山花系列的这种高产抗旱的这种新品种，也得到了这种广泛的应用，获得了2023年度的国家可以进步二等奖。
2: 刘峰珍教授长期致力于花生遗传育种研究，团队一直围绕花生产业需求确立研究目标，成功克隆了多个花生产量、品质、抗性相关的功能基因，并系统研究了栽培种花生 NAC4、DREB 等基因的野生种来源和栽培品种间基因序列的多态性，构建遗传作图群体23个，开发重要性状分子标记70多个。
15: 对于花生来说，就是原料的用途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花生用于榨油那么它的单位面积的产油量由两个方面决定，一个呢是可以增加它的产量再一个途径就是增加它原料或者它自身的含油量。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培育高产高油两个性状都非常好的这样的品种然后来提高我们单位面积的产油量。另外一个用途呢，就是食用花生，因为你可以生食，也可以就是把它做熟了，比如煮着炒着，煮着吃炒着吃就是也可以加工成一些休闲食品这还甚至出口我们这些都把它归成一个就是食用型的品种。因此这种食用型的品种呢，我们定的指标就是它是低脂肪高蛋白糖的含量适中。品质育种方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性状就是高油酸，这个油料里边这个油酸含量高的话它的就是营养价值更好一些，并且呢它也比较耐储藏这也是一个发展方向目前呢就是生产上呢也在逐渐的去应用这个高油酸的花生品种。耐盐碱花生品种培育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因为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土地资源比较紧缺嘛要想扩大花生的种植面积那可以从盐碱地上进行花生的种植那这就需要去培育适宜在盐碱地上种植的品种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目前在做的一个方向，就是来提高或者说来改良我们现在一些主栽品种的耐盐碱性。
1: 那刘教授，您刚才提到了咱们的专用型和高油酸花生，我有的时候会在超市里也会看到有高油酸的花生油，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它有哪些优点和优势吗？
15: 其实这个高油酸的花生推广呢，是最早是在美国、阿根廷，他们是推广的比较早的，他们的一些研究这个就是发现呢，就是如果说长期食用哈这个高油酸的这种食品的话，就是比普通的这种油酸含量的食品相比较的话，它对这个人的这个就是心血管的这个疾病的防治或者说这个还有降血脂这方面都有好处因为它油酸的这个分子结构决定了它抗氧化性比较强，所以说它就比较耐储藏。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油料作物的育种呢，除了花生以外，其实其他的作物也在供这个性状。
1: 那咱们高油酸的花生品种它的种植情况是什么样子呀？
15: 我们国家呢提出来这个概念，就是高油酸品种培育其实作为育种目标的话也有很长的时间了很长的时间那这个呢就是没有突破的话，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种植资源说遇到一些困难，就没有很好的种植有了这个种植资源以后，就是开始进行这种选育另外呢就是说高油酸花生选育里边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说因为油酸含量高还是低，我们就是直观的看种子是看不出来的，是需要进行一些化学测定来进行检测，就是把这个籽磨碎了，然后就是用仪器去测这是早期的一些方法。所以说呢它限制了我们就是在品种培育过程中表型鉴定的这种就是说规模化的鉴定就很难并且呢你这个种子磨碎了，就是说检测完了你就没有这个种子，就没法再种下去了我们就是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能弄明白了，就是就是说决定这个高油酸性状的基因是什么知道这个基因是什么了，那我们可以就是不用检测种子，我们可以直接就是取一个叶片在实验室里就是去测有没有这个基因就是说高油酸育种呢可以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方法去选，那也可以呢就是现在有了更好的仪器就是我们不用把种子磨碎，而是说把它直接放到这个近红外分析仪这个仪器里边就是直接叫无损的这种鉴定就可以就是进行规模化的检测随着我们这个就是育种的这种科研攻关，那么除了咱们山东农大以外，其实我们国内还有一些育种单位也推出了高油酸品种，那么比早期的一些品种相比较的话，我们目前的就是产量就是稳产性也在就是逐渐的改良这个高油酸花生品种的面积呢也在逐渐的增加。育种的这个大的方向呢是在向分子设计育种，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瞄准的这些育种目标的机理弄明白，就是控制它的基因是什么，是哪些基因在起作用我们在通过我们的研究把这些基因那个弄明白然后呢就是当你想选育一个什么品种的时候那你就把这些基因给它聚合到一个材料里边去这就是进行一个就是长远的目标的话，就是分子的设计育种来提高育种的这个效率提高育种的效率和准确性
16: 我们团队包括我个人在花生抗逆和营养高效分子机制方面进行了非常多的工作，挖掘到了一批相关的基因，并开发了分子标记。这些工作呢，对以后这个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以及分子设计育种等工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对加快相关品种的选育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4: 山东农业大学花生育种团队始终以花生产业需求为导向，开展新品种选育工作，已育成36个花生新品种。新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种植，为花生产业优质高效发展和农民丰产增收提供了核心支撑。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2: 泰山脚下， 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3: 盐碱化被称作土地顽疾啊，随着对盐碱地改良利用的不断研究和探索，盐碱地已经成为了潜在粮仓。开发利用盐碱地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呢，山东省盐碱地总体状况如何？治理盐碱地有哪些良方？综合利用盐碱地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如何呢？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诸葛玉平教授，就盐碱地改良与综合利用为我们展开讲解。
2: 在东营市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大片的盐碱地已经通过改良变成了适宜种植农作物的耕地，现代化农业生产机器正在这片土地上紧张作业，田间的冬小麦嫩绿的苗头已经破土而出，预示着来年的丰收景象。盐碱地改良的成功实践为解决我国耕地紧张问题提供了坚实助力。
14: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我现在在山东省东营市，在我身后是大片的盐碱地。盐碱地一度被称为土地绝症，盐碱地的综合利用也一直是农业发展中的重大挑战。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诸葛玉平教授，了解盐碱地如何改良和综合利用。诸葛教授你好，还请您为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盐碱地呢？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7: 盐碱地呢是盐土、碱土、盐化土、碱化土这四类土壤的统称。我们通常说的盐碱地啊，有可能只是指这四种当中的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的这个土壤。那么这个盐碱土呢，由它自然形成的地质条件和水文条件，土壤要经过一个盐质化过程或者是碱化过程。对我们山东而言呢，我们主要是盐土和盐化土啊，主要是盐分在土壤表层不断的积累啊，达到一定的限度啊，就形成了盐化土或者是盐土啊。当然这个盐分的积累主要还是由于当地的这个地质条件啊，比如说这个地下水比较浅，地下水当中含有一定的盐分，到表层啊，水分蒸发了，盐分就留下来了，盐分这样就不断的在土壤当中积累，就会对作物呢造成一定的危害，这样我们说就形成了这个盐土或者是盐碱土。
14: 咱们当前的山东省盐碱地总体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17: 山东省的盐碱地啊，目前总面积大约是890多万亩，其中呢包括盐碱耕地是576万亩，盐碱荒地呢大约是300多万亩，主要分布在11个市和47个县，以滨海地区为主，内陆涉及到德州、聊城、济宁等一些市。整个的土壤的盐分从1/1000到10/10不等，滨海地区呢盐分含量比较高，而内陆地区呢盐分含量比较低。内陆地区啊，过去是一些盐化土壤的类型，现在可能转变成了正常的土壤，但是仍然存在着盐质化的威胁，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转化成盐碱土。
18: 盐碱地呢这个是我们现在提质增效扩容的这样一个主要的这个资源啊。我们除了盐碱荒地没有利用之外，大部分的这个盐碱耕地啊都是作为农田或者是农用地来利用。
2: 在盐碱地分布面积较广的东营市，路边常见未经改良的原始盐碱荒地。
14: 诸葛教授，咱们面前的这一片土地也是盐碱地吗？
18: 是的，这也是盐碱地，而且是盐分含量比较高的这一种。像我们眼前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什么也不长，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光板地这种啊，这个盐分含量都超过这个1%以上啊，就是高的可能达到1.5%到2%都有可能。就连最耐盐碱的像这个碱硼啦 啊，还有这个蒸馏，但是上都很难生长啊。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盐分含量太高啊，这个农业改造利用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目前呢，就是这一类盐碱地就适合于啊我们做这个生态用地啊，或者是观光用地啊。这个如果以后随着这个我们的条件逐渐的具备啊，才能逐渐的在这个作为耕地的后备资源来进行开发利用。
1: 治理盐碱地，咱们主要是难在哪些方面呢？
17: 改良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啊，从世界范围来看呢，它这个分布面积比较广，治理难度比较大。一个是盐分含量高，而且呢存在着持续形成盐碱地的这样一些地质条件和水文条件，即便是我们采取一定的改良方法降低了盐分含量啊，但是呢由于它持续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盐分积累的过程，所以这个改良效果难以持续，就是盐分的含量呢容易出现反复的现象。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盐碱土当中啊这个有机质含量特别低，它很难被这个土壤保护，分解转化的比较快。即便是我们采取一定的措施向土壤当中施加了一些有机物料，那么经过转化形成了土壤有机质，但是由于盐碱地特殊的这样一个土壤结构啊，微生物的状况也使有机质呢能够迅速分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土壤当中啊结构比较差，由于它过高的盐分含量或者是过高的碱化度，使土壤颗粒很难聚合形成良好的土壤结构。盐碱土区域往往存在着一些恶劣的这个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盐碱地的改良和利用。
2: 在东营市垦利区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示范基地，大面积的农田作物长势喜人。曾经这里的土地全部都是盐碱荒地，经过诸葛教授团队的多年攻关，盐碱地综合改良和作物高效种植产业化技术开发效果突出，累计推广改良盐碱地1900多万亩。
1: 还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所在团队的科研情况。
17: 我所在的团队呢，我们叫土壤质量提升团队，我们这是一个山东省科技厅备案的高水平基础研究团队。我们现在有教授两人，副教授七人，博士生和硕士生40余人。我是山东省盐碱地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罗亚红老师呢，这是山东省杂粮产业技术体系的副首席专家。另外呢，我们还有2名泰山学者青年专家。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呢，是立足于盐碱地的改良和综合利用，中低产田的产能提升，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主要进行技术的研发、科研的创新和技术的推广示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发布了2项农业农村部的主推技术，2项山东省的主推技术，8项国家专利获得授权。在150多篇的论文当中呢，大约50多篇呢是关我们盐碱地的这种研究的。我们研发的一些盐碱地的这些技术呢，在山东省、河北省、江苏省进行了示范推广，推广面积达到1900多万亩，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还都是比较显著的。
1: 咱们的盐碱地改良技术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
17: 我们有针对性的研发一定的技术，一方面呢，我们研发出了这个多元的有机碳提升技术。盐碱地啊，有机质含量少是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障碍因素。在秸秆还田的基础上，我们增加其他的一些有机物料，从源头上增加有机碳的含量，配合生物菌剂促进呢有机质的转化。常规条件下，盐碱地的有机质啊，每年也就增加0.1%。通过这个多元的碳投入和配合的技术啊，我们每年能够使有机质提升0.3克每千克，实现了比较快速的提升有机质的含量。第二方面呢，就是针对盐碱地啊，良好的土壤结构难以形成这样一个问题吧？啊，我们通过施加有机物料，配合哈其他的土壤改良剂，促进团聚体的形成，这样能够比较快速的形成良好的土壤结构，从而改善土壤的这个通气状况啊，打破土壤的板结层。这个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呼吸，和提升微生物的这样一个活性。通过3年的这样一个试验和推广，土壤的这个团聚体啊，提高10%以上。
2: 示范区外围就是大面积的盐碱荒地，中间的人工蓄水池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生机勃勃，一边是荒草遍野。对比可见，盐碱地改良的成效一目了然。
1: 改良利用盐碱地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
17: 这个盐碱地啊，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我们国家高度重视盐碱地的综合利用，对于我们国家 粮食安全和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要想提高粮食的总产量，无非就是两条主要的途径，一个呢是提升粮食的单产，一个是扩大土地的面积。以我们山东省为例吧，我们山东省有500多万亩的这个盐碱耕地，那么我们每亩地增产粮食10公斤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增产粮食达到1亿斤，所以这个增产的潜力非常巨大。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向盐碱地要耕地。山东省有300多万亩的盐碱荒地还没有开发利用，这其中呢有一些具备着转化成耕地的条件，我们一旦把它开发成了耕地，增加了耕地的这个总面积，这两条途径在盐碱地上都可以实现。所以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增加粮食总产量、建设我们更高水平的七路粮仓，这个意义都是非常突出的。
1: 怎样去规范引导各类开发利用盐碱地的行为，防范造成新的生态问题呢？
17: 我们要做到有序的开发利用。首先呢，我们要制定各个区域的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整体规划，制定分区分级开发治理的这样一个次序和开发利用的方向，并不是所有的盐碱地都能够转化成耕地，哪些地方能够种粮食，能够种其他的经济作物，种植牧草作物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林木作物等等，这个呢都是要通过规划来做出一个整体的布局，避免无序的开发利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对不同的级别的盐碱地呢谋划出种植的模式。轻度盐碱地尽量的要保持粮食的这样的一个种植，那么中度的盐碱地呢，种粮食作物的同时可以配合像一些棉花一类的经济作物，而重度的盐碱地呢，在这样一个经济作物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配合牧草，比如说种植苜蓿。对于像光板地我们怎么开发，对于像生长的一些自然草皮的这样一些怎么开发，这个呢我们都要做出一定的规划来。
1: 盐碱地里能够发展什么样的农产品产业呢？
17: 应该坚持就是适宜性的原则，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牧则牧。所以盐碱地上呢，就是一般的耕地啊，我们都是推荐要发展种植业，以种植粮食作物、油料作物和其他的经济作物为主。而对于盐分比较重、危害比较重的这样的，适当的发展这个牧草业、畜牧业。同时呢也可以种植这个林木，发展林业经济和林下经济。当然对一些自然保护区或者是盐分更加重的这样的一些盐碱地，发展旅游业，发展观光，也可以进行这个设施农业，种植一些设施蔬菜啊、食用菌一类的这样一些产业。当然也可以发展这个水产养殖业。所以这样呢就是农林牧渔等各个产业都可以发展，但是要注意它的这样一个发展条件，按照这个适宜性的原则来推动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啊，来做贡献。
2: 依托东营市一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山东农业大学设立了山东垦利盐碱地改良与综合利用科技小院。在这里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诸葛教授团队师生的身影，这也成为企业研发的重要支撑。
1: 王老师，咱们试验基地的盐碱地改良情况怎么样呢？
19: 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诸葛玉平教授团队呢，自2019年以来啊，就在我们基地进行盐碱地的一个生物改良或者是改良措施的一个试验。经过这5年的实验吧，在诸葛老师的一个指导之下，我们公司呢技术人员与咱学校的这个团队人员呢，共同通过了一些措施，包括了一些增施有机肥啊、秸秆还田、灌溉亚盐或者是种植绿肥等措施。现在呢，我们对这个盐碱地的改良呢，取得了一些成效，基本上就能够达到一个荒田变良田的一个效果。整个作物的覆盖率呢，可以从30%的覆盖率提升到80%。作物的产量呢，哈，原先在我们刚来种植之前，哈，小麦的亩产的话也就有200来斤。现在呢，经过咱这5年的综合治理之后啊，我们小麦的产量可以达到800斤。
1: 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诸葛玉平教授团队积极写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进一步提升盐碱地综合高效利用水平。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姜栽培技术。
5: 早春是生姜集中催芽期，催芽温度要保持在适宜区间，防止出现畸形芽。催芽场所可以选择在室内，利用温控设备精准调控，
20: 比如可以将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湿度保持在70%到90%，这样有利于培育出健壮的姜芽。播种时选用芽长1到1.5厘米、芽头饱满的种姜进行播种。
5: 根据浇水先后，分湿播法和干播法。湿播法是播种前浇足底水，将种姜播入沟中，覆土3厘米左右覆膜。干播法是先在沟内播种姜块，覆土5厘米左右，然后浇水覆膜。
20: 播种沟的间距一般65到70厘米，沟深25到30厘米，播种姜块种芽间距22厘米左右。播后注意要保温保湿，以促进种芽萌发。
5: 出苗后要注意及时破膜引苗、遮光，避免强光直射，同时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防止因缺水出现萎蔫儿。
20: 另外，针对生姜种植过程中化肥、农药过量投入、连作障碍导致的病虫害加剧、土壤环境恶化等问题，可以采取高效水肥管理技术，通过物理、化学、生物防控相结合，进行病虫害绿色防控。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凌晨0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1: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在擂台上要大战陆朝夕，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一开始就比开了兵器。房书安拿着1尺2寸长的小片刀，陆朝夕手中擎着一对四棱挖面熟铜剪。从兵刃上讲，陆朝夕占着上风，要碰到刀上，房书安这小刀是非撒手不可。因此大头鬼夹着万分小心，不敢碰人家的兵刃。但是房书安呢，有个损主意，一边打着他一边吵吵，这样呢可以把对方这个心给活弄乱了，你这一乱，我就可以利用个空隙出奇制胜。当然了，房书安这么做可以有点无赖，也不光彩。一边打着他一边吵吵，
22: 我陆朝夕呀，你这名可不好，西方大陆你离死可差不多少了。另外呢，你不知道方爷的厉害，我这把小刀
21: 别看尺寸不长，专打人的上三路，看抠你的眼睛，拉你的鼻子，掏你的舌头，扎你的嗓子，砍你的耳朵，奔你的后脑勺，唰唰唰唰唰唰。哎呀，把个陆超熙呀，让他吵吵的是心忙意乱。心说有这么比武的吗？你喊什么呢？你爱扎哪儿都可以，你说出来干什么呢？但是陆超熙也怕吃亏，晃熟铜剪，护住上三盘，一个没注意，房栓小刀一转个奔下头来了。他嘴里说：“我扎你的嗓子眼儿。”陆超熙信以为实啊，用双剪一护脖子，方栓刀刀下头了，正好戳到陆朝夕大脚趾头上，把靴子给戳个眼儿，正扎到脚趾盖上，噗，哎呀，十指连心呐，最疼不过。陆朝夕撒手扔家伙，抱着这只脚是就地翻滚，台上都是斑斑血迹了。小老道挑帘笼往前台看，哎呦，不好，陆庄主受伤了，闯出七八个把陆朝夕是抢救回去。有的小老道用墩布把血迹擦净，把他的双剪捡回，咱不必细说。方叔安打了个胜仗啊，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和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老少英雄乐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哎呀，人们议论纷纷，方叔安可真够坏的。最可笑的是陆超熙那么大的年纪让戏不大头鬼给骗了啊，看来这下扎的还不轻。单说方栓脚着洋洋得意，摇头晃脑，呆莲花观的群贼听着，我乃湖北江夏人士，号称戏不大头鬼方叔安，房老剑客，有不服的没？出来！我飞剑先诸亮，你在后台没？出来！三尺地灵魔陆坤在后台没？出来！郭长达、江红烈，出来！出来！房老剑客要跟你们决一雌雄。说着唰唰唰唰唰唰唰还练了一趟小片刀。这人就是这样，要把脸豁出去啊，没有在乎的事儿。现在房叔安这脸蛋子就厚啊，他不懂得什么叫害臊，要别人说这个话都得考虑考虑，他不想这些事儿啊。因此大言不惭，指名点姓，讨敌骂阵。这老四位在后台听得清清的，无量天尊全站起来，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非把他的大脑袋给他拧下来，给他切开亮着，走走。这老四位争先恐后都想到前台，白莲花燕风一看在人群之中挤出来了。四位老剑客，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你们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那是个臭无赖，你要一出台就掉了自己的身份了。 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在下不才，我去对付他。我早就认识他，他一撅屁股，我知他拉几个粪蛋，他有招在别人面前使得出去，在我姓燕的面前干脆就行不通。几位老剑客，你们瞧好吧。其实这几个人也不累跟方叔安伸手，就是看见他太狂了，气得慌。一看白莲花、燕峰自报奋勇，所以这四位也就点了头了。那燕峰为

什么要登台呢？他有他的打算呢。现在莲花观群雄荟萃，连本庙的人再聘请来的就四五百号，三山五岳的英雄，各地的豪杰，一个比一个强，一波压过一波啊。现在白莲花宴风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因为这个贼也分三六九等，贼跟贼也不一样。有些贼是撬门压锁，小偷小摸；有的贼拦路抢劫；有的贼做的分赃二八下账。还有些贼属于下五门的，奸淫烧杀，专在女人身上下功夫，这种贼是最缺德，最不吃香。而白莲花艳风就属于这一类，这个贼凑在一块儿，一提到艳风，人家都用白眼珠看他，所以一般的贼都瞧不起他，就飞云道长郭昌达也不例外呀。多咱见着白莲花艳风，始终是正言厉色。他手下的人对艳风，也是指使过来，扑了过去。这么大个艳风，成了小卒了。所以说端人家饭碗也不那么容易。燕峰曾经几次发誓，我不在这儿了，我走。但是他没敢走，他知道他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了，伤人太重啊，他是官府缉拿的要犯，光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案，不管走到哪里，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一旦落到官府手中，就得把他万剐凌迟啊！所以他没这个胆量，还得借着大树好乘凉。尽管吃这碗饭不那么容易，但是还是保险的。不过燕峰是这么想的，要有机会，我得露两下子，让他们开黑眼看看，我白莲花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不值钱。虽然过去我做点荒唐事，现在我改了，你们怎么光记住旧账就完不了了呢？因此，他自报奋勇，要会斗方树安。另外，白莲花是这么想的：方树安这小子狗掀帘子，全指着嘴，他根本没能耐。有些人动不动就叫他给拍住了，我可不在乎。你再狡猾也逃不出我手心儿，因此这一仗我是稳操胜券，非赢不可。现成的露脸的事儿我能不干吗？别看方树安是著名的饭桶，现在很有影响的人物，我要把他给赢了，在我们总门长面前也算立了个大功啊。因此他打定主意挑连龙来在外头。大头鬼，认识二爷吗？方树安一看，咦，他没想到白莲花艳风能登台，方树安就有点头疼啊。在他的心中，遇上这么多贼，就有两个难对付的，一个是白菊花燕飞，一个是他兄弟白莲花燕风。这哥俩一个是狼，一个是狈，比狐狸还要狡猾十成啊。方树安一想，我再有道，
在他面前是难以。

0: 臭不要脸的货，杨二爷能跟你比武吗？你算个什么东西？方叔爱，你这两套在二爷面前给我端回去，谢底就怕老乡扒了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你一撅屁我知道你拉几个粪道。方叔爱，别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在我面前装着大半蒜。我奉劝你赶紧给我滚回去，我也不要你的狗命，因为你也不值得我要你的命，我怕沾污了我的刀啊。你回去，你把徐良叫来，你把白云瑞叫来，把钟林换上来，把刘世杰找来，我打的是英雄好汉，我岂能跟你动手啊？跟你一伸手，燕二爷就掉了价了，就不值钱了。其实白莲花燕峰啊，说这话也违心，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他也是咬着后槽牙说横话。就凭他跟徐良动手啊，跟白云瑞动手，那不差的天地吗？无奈是人，多少的都有点虚荣心，觉着当着天下这么多人，要不吹两句呀，就有失身份。故此，他才吹了一顿牛皮。方叔安把母狗眼儿眨巴眨巴，哈哈哈哈哈哈！二爷，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不过呢，我是服你了，普天下的老百姓不一定服你，人家也不了解你。我在未下台之前，我跟大家介绍介绍，没这个必要。哎哎，有必要，你等等吧。各位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我给大家介绍个人，就是这位，他是祖居陈州人士，人送绰号白莲花，姓燕，叫燕峰。他还有个哥哥叫白菊花，叫燕飞。可能提起他们哥俩，各位有的不熟悉，要提起他们的先人，可大大的有名啊。他们二位的父亲就是成了名的老隐士陈州侠燕子托。那老头子为人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冬天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开粥厂，修桥补路，乐善好施，太好太好了。可是有那么句话，好人没长寿，祸害一千年。老头岁数不太大，就一命呜呼。他死不要紧，就留下俩孩子，就是燕飞和燕峰。可这哥俩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按理说呢，当儿子的应当随爹，父子天性嘛。可到了他们家就变了，当儿子的跟爹一点相同之处都没有，他爹就那么好，这俩儿子就这么缺德带冒烟，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这哥俩走千家，过万户，发卖熏香蒙汗药，盗取鹰胎 子和车调戏民间少妇长女，手段残忍，是先奸后杀。他哥哥白菊花身上背着48条人命，暗示作恶多端，心愿债累累，因此官府传下榜文，寺外缉拿，绝不宽待。终于在我老方的帮助下，让我干爹山西县白眉大侠徐良将他置于死地。就冲这一点，我干老是积了大德了。现在就剩下这个白莲花燕峰，这小子比他哥哥还狡猾，做的案比他哥哥只多不少啊。如今逃来逃去，逃去逃来，又跑到莲花观来避风来了。各位你们好好看看，你瞅这人长得溜光水滑，也有鼻子，也有眼睛，也有嘴，也会口吐人言，可是他是披着人皮的一条狼。我说众位，对这种人可千万留神注意。你想想，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女人，这小子居然丧心病狂，手段如此残忍，你们说该杀不该杀？开封府抓他应该不应该？他是不是个人？这家那个方栓，你看没鼻子，当着普天下老百姓滔滔不绝呀，把白莲花燕峰这点老底儿都给翻了个了。老百姓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的都气坏了，一个个是怒满胸膛，吼声震天：“打死他！打死他！”他不是人，这小子是禽兽，把他拉下来烧死他。你想，上万的人振臂高呼，这个力量得多大呀，真是气吞山河，一泻千里之势啊。把个白莲花燕峰吓得倒吸了口冷气，倒退出1丈多远去，毕竟他还是个人吧，臊的脸跟大红布相似，真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他四肢发软，再也打不了了。燕峰没想到方栓用这种方法对付他，刚才的如意算盘整个打错了，他把头一低，撩起帘来是逃回后台，没敢打。方栓这个乐呀，心说这人呐，可别干缺德事儿，更不能让人抓着把柄。你看当众一揭短，他再有能耐也没能耐了。方栓是心中大喜，用手一算，连胜2阵，还差1阵，无论如何我也得来个连中3元。想到这儿，他来到台口：“乡亲们，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的，我再介绍一遍，我是湖北江夏的人，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我叫房书安。我可不怎么地，我干老可有名啊！哎，看我干老就在台下呢，他老人家就是白眉大侠，山西燕3手将军，多臂人雄徐良。”徐大侠，那是我爹，我是他干儿。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我爹有能耐，故此我才这么大能耐。看见没，刚才连胜2阵， 威震八王嘞。我有带胳膊带腿的呗，滚出一个来。我怎么刚才吵吵你们没听见呢？杜亮出来，郭襄拿出来，咱们来个剑客对剑客，我非打你们才过瘾呢。王栓的话音没等落地，这脸巴巴一打，噌窜出一个人来。哦，王栓，既然指名点姓叫老朽，你来看，本剑客到了。王栓抬头一看呢，来者非别，正是飞剑仙朱亮。他以为啊，朱亮他们不能理他，他就喊破嗓子，那帮人也不能跟他动手。结果想错了，朱亮真出来了，把房栓吓得腿肚子转筋，好悬没拉裤子里头。心说坏了，连中三元已经是不可能了，肯定的了，好一好把命我还得搭上。我真倒霉，这朱亮这老家伙怎么真来了。方叔安正然吃惊，朱亮拎着五斤的拐杖就来到他面前。方叔安，你还往哪儿走？你真想跟老朽比武不成？喂喂喂，哎，老剑客呀，刚才我无非是说点笑话，咱们爷儿俩还过得着这个吗？对不对呢？你看当初你在阎王寨，我也在阎王寨，咱们经常在一个桌上吃饭，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别看现在我投靠到官府，你失身在绿林，但是想起往事来仍然有一定的感情啊。呸！方叔安，你别穷白话，我告诉你，二话咱没得可说，我要给方才那两个人报仇雪恨，你拿命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兰兰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她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其实啊 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3: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2: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戏不大头鬼房树安一看朱亮来了，他可有点傻了眼了。要说他不怕朱亮，那就吹着了。那飞剑仙在剑客当中也是头一排的，武功出众啊。也慢说是方树安，就上三门成了名的剑侠，也未必赢得了朱亮。但是老方呢，一肚子坏水儿，加上岁数也大了，有一定的经验，不管这心里怎么害怕，脸上不带出来，仍然是谈笑风生，看着那么自然。可是在说话的同时，他脑瓜在急剧地转动，想对策和对付朱亮。哎呀，我说老剑客，德高望重啊，你看你干什么鸡鼻子酸脸的呢？我刚才跟你说那话有什么不对？你张嘴给那二位报仇，闭嘴把我打死，我你未免说话有点过分吧？哪过分？你认为老朽不能打死你不成？我看不见得。那好，你就过来吧。等等，哎，我飞剑仙，既然你不讲情面，也怪不了姓方的了。未曾动手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什么要求？我要上茅房，你等我一会儿行不？这两天肚子不好，拧肠疼，我要拉泡馅儿屎回来再跟你动手。呸！飞剑仙一听，他妈这小子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哦，明白了。大头鬼，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那一套我全懂。哦，你打算借此为由逃之夭夭，对不对？你是不是想跑？没那个意思，确实上茅房，不信你跟我去。朱亮真怕他跑了，好，我跟你去。你说这俩人多有意思。房树安赶紧当众宣布，哎，乡亲们，这人吃五谷杂粮啊，他就得走动，要不就憋死了吗？对不对？我刚才跟朱亮商量了，我想上厕所，朱亮呢也想陪着我去，我先跟众位告个假，等把这点零碎抖了完了，接茬再比武，跟众位告假了。房树安说完了，点手换朱亮。老剑客，你不能暗中下手吧？呸！我堂堂的剑客，岂能做出那种事儿的？哎，我相信你也不能。你把我恨透了，在厕所再把我掐死，我上哪儿诉冤去？哎，你不能那么干吧？你要那么干，你可太缺德了。哎呀，废话少说，咱走吧。走，你说你这个擂台三丈多高，不难梯子，你多缺德呀？这玩意儿下得去吗？我老剑客，你还得周我一把，手拉手，咱一块儿下去。啊，我还得把你带下去。是啊，我现在憋了一肚子，恐怕一下炖冒了泡，怎么办呢？ 朱亮没办法，拉住他的胳膊，俩人从擂台跳下来了。要说厕所哪儿都有，这么大个擂台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莲花观能不准备厕所吗？用炉棚搭的，左一个右一个，几步就是一个，两大溜呢。方叔安找个没人地方进去了。我说老剑客，我到里边方便了啊，您等着我。方叔安，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想借着史顿逃走没门儿，你要一跑我就掐死你，哪能呢？你要不相信，咱俩挨着蹲着，你看这有多好。废话，你快点。哎，好了。哎呀，这两天这肚子拧劲儿这么疼，噔个噔的噔个那个，干什么的？嘴说着，眼睛往四外看。这个莲花观呢，是在西山坳的山坡上，到处都是碎沙石。他一看这个厕所里头也不例外，足能有二三寸厚啊。方叔安假装系鞋带，这袖筒就没闲着，两个袖筒就装了能有三斤沙土面，然后把这袖口扎死，把鞋带也系好了。哎呀，这才算痛快了。朱亮隔着芦席往里看看，完事儿了。完了，多谢老剑客等我啊。哎呀，多大的英雄，多大的好汉，也得拉屎，跟他憋劲儿，憋不过他，看着没？你看这完事儿了，他就痛快。老剑客，咱请回吧。走。就像押犯人似的，朱亮又把他押回来了，一拎他的脖领子揉，窜上擂台。老百姓一看这个乐呀，啊，果然待了一会儿回来了。方叔安心中暗想，就剩下一招了，我装了三斤多沙土面，就给这飞剑仙准备的，老兔崽子，我要成功了，我就连胜三阵，就是不成功我不算丢人。就凭我方叔安跟你怎么比，你才叫栽跟头呢。老方越想心里的把握越大了。正在这时，朱亮把五斤的拐棍一晃，方叔安，这回没词儿了吧，赶紧伸手。好嘞，老人家你先伸手吧。什么？咱俩打仗我还得先伸手？你看我现在也是剑客的身份了，从岁数来讲，怎么说您比我大呀，因此我就得让着您点儿，您先伸手吧。好家伙，不不不不不，朱亮恨不能一拐棍把方叔安拍扁了，左一棍右一棍就下了绝情了。方叔安这回可不敢大意，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躲过多少拐棍，把他急得就是满身大汗呐。方叔安一看不好，转手微弓，双手捧刀，分心就刺。我朱老剑客，你注意，招刀，招刀，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在进攻的同时，方叔安冷不丁把袖口打开了，一转身，朱亮土炮，两个袖筒的沙土面子全扬朱亮脸上了。可叹朱亮这么大个剑客没料到这时候，他光怕方叔安跑了，没想到他借着拉屎为名装土炮去了，真是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离着又这么近，这沙土一扔一大片，多高的身份也躲不开。再看飞剑仙，鼻子眼儿、嘴里、眼睛里、耳朵眼儿、脸上、脖子全满了，把朱亮气得哇哇爆叫。哎呀，一手提拐棍，一手捂脸，是败回后台。老百姓乐得直蹦啊， 有的淌眼泪，有的把嗓子都乐哑了都。哎呦我的，我这今儿这比武可真有意思啊，什么词儿都出来了，这玩意儿还带土炮的啊，可不是怎么地，方栓真有绝招，没想到他把飞剑仙给赢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底就开了锅了。飞剑仙朱亮跑到后台呀，连跺脚再摇头，快快给我打水，快快，我眼睛迷了。其实他没病，打过一盆水了，有人赶紧过来给他洗，洗完了眼皮给他翻开，一看里头叫沙土辫子，用净水给他冲净，又拿热毛巾腾了一会儿，他才把眼睁开。这阵儿他又换了一身衣服，把身上的沙土擦净，可把朱亮气坏了。心说他妈方栓呢，我不剥了你的皮，我誓不为人。拎着拐棍二次他又出台了，他认为方栓跑了，您说这大脑袋有多大的胆子，没跑，在这等着呢。方栓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正在这吹牛呢，哎，各位，我姓方，叫方栓呐，您看刚才这土炮，嘿嘿，打得多溜。为什么要使土炮呢？这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人呢，应当文武兼备。光会武不会文，光会打没智谋，那是蠢材。那叫一勇之夫不足挂齿。那么相反，光会耍嘴没能耐也不行。你看我就文武兼备，哎，不但有能耐，而且还会智谋。刚才这土炮就属于智谋之中的，一共我编了六本，第三篇第二条就是土炮之计，把三侠五义的人乐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心说这方栓这脸皮呀、啊，比咱鞋底儿还厚，他是真当白活。正这时，朱亮出来了。方栓呐，小辈，我看儿哪里走？方栓光顾吹牛皮了，没注意到这手。一看朱亮又来了，把方栓吓得脑袋嗡嗡直响。你妈！老方一想，得了吧，见势不好，撒腿就跑。反正你方才败到我手下了，这回呀、啊、不算。方栓想到这儿，冲着朱亮一乐：“哎呀，我手下的败将，你怎么又出来了？”我说：“朱亮，你说你挺大岁数，颠三倒四的，连我都替你害臊。哎，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得了得了，大概你犯了疯病了。”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啊，后会有期，再见再见。方栓是跳下擂台，由于这擂台太高，他失去了平衡啊，啪叽一声摔在地上，把老方摔得杠了一声，好悬没冒了泡啊。
2: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你们诸位也不够意思，光看热闹不说接着点儿，怎么都躲开了？这下摔这结实，有几个老百姓过去把他扶起来。方树安呲牙咧嘴，一瘸一点从人宠中穿过来见徐良和白云瑞。一见面，方树安把大脑袋晃：
3: 干爹，老叔，各位，我回来了，怎么样？我没给开封府丢人吧？
1: 连胜三阵。白云瑞一边乐一边拍拍他的肩头，说：“哎，行，好样的，鬼点子真不少，我服了。在这个场合能够连胜三阵，特别是用土炮打了飞剑仙。”真是神出鬼没，出人意料，佩服佩服。 我一定在包大人面前给你请功。
2: 哎呀，多谢老叔。
1: 甘老，你说呢？
3: 没想到白眉大侠徐良把脸往下一沉，
1: 光把绿悄悄的。我说你这个人越小越往大了，抛出耍坏主意出坏道之外一点能力都没有，扔枪丢丑还不给我推了下去。
2: 哎，是爹，是是是。
1: 房叔安不敢犟嘴，把头一低躲在钟林身后去了。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飞剑仙呢，朱亮满指望找房叔安报仇，一看房叔安跑了，都要把他气疯了。但是又没这规矩，下台把人给薅回来那能行吗？以擂台为限，下了台就是认输了，无权再追。因此朱亮把这一腔的火全都喷到徐良和白玉瑞身上了。他在台上高声喊叫：要斩徐良，你来没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台底下没有？如果要在的话，你们两个不拘是谁，赶紧登台与老朽比一次较量，而要装聋作哑，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你们敢不敢登台？徐良一听脑筋就蹦起来了：老兄弟，听见没有，朱亮这个小子太猖狂了，我上去。房叔安在底就喊开了：
2: 咦，我朱亮你吵吵什么，你往这儿看，我爹在这儿呢。
1: 朱亮往西看，眼看着徐良了，因为人太多了，要不这么吵吵没个发现呢。方叔安接茬说：
2: 我爹早就准备好了，打算上台用金丝大环刀把你鼻子拉下去，你跟我一块儿拜干老。
1: 去你娘的！徐良你给我上来。徐良刚想登台，就见台口的左侧有一人分人群，脚尖点地，沉沉沉飞身上了八王擂。这人真有能耐，从人群之中跳起来一丈三尺高左右，然后左脚一踹右脚的脚背，丹田提气，沉又拔起一丈多高来，而后俩脚一换个一蹬脚面，噌又拔起一丈多高来。这叫蜻蜓提纵树，燕子三潮水呀。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好啊，来了飞人喽。就见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把掌中的拐杖一戳，手捻虚然一阵的大笑：卓亮，老朋友还识认老朽否？卓亮揉揉眼睛一看，呀，认得。
3: 来者非别，正是塞北的高人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听过前文书的人都知道，严大人奉旨西巡查办大同府，攻打阎王寨，那时候人手不齐，经人指引，徐良众人才聘请赤须子丁震。丁了剑客出头之后，协助开封府到阎王寨参加了实阵赌输赢，
1: 直到最后胜利。徐良他们奏凯班师了，丁震回归原籍。这些年来老头觉着非常苦闷，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有时候回忆起当年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人都有感情啊。有时候他路过阎王寨，倒背着双手回忆当初一幕一幕的事情，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丁震一想，我是快入土的人了，有今天没明天，今日扒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呐。特别是这个徐良，这小伙子年轻有为，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了，奖评也不错。趁着我还没死，我应当到开封府去看看他们，但是光想去始终他就没动狠。前些时有一波做买卖的路过塞北，这帮人呢消息挺灵通，把莲花观的消息、京城发生的事情带到塞北了。要不怎么这个话叫不胫而走呢？你看他没长腿儿，哎，比腿儿跑得还快。这人们就说，哎呀，京西有个西山坳，里边有座大庙叫莲花观，来个飞云道长郭昌达，哎呀，这家伙才厉害呢，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困在那儿了，如今呢跟开封府的人都打急了眼了，听说是打着打来打去不过瘾，又在庙外头立了个八王擂，八月初一决一雌雄，说到那一天嘛，把八王赵德芳推到擂台上，开封府的赢了就把八王千岁接走，开封府的要是输了，人家莲花观咔嚓一斧子就把八王当众给砍了。听说两方面请老了人了，这是一场生死搏斗，我们把买卖做完了马上得返回去，还得去开眼去，甚至比我说的还悬。丁震全听到耳朵里，哎呀，丁老剑可心中暗想，能吗？不过这郭昌达确有其人呐，朱亮我更熟悉了，莫非他们都在莲花观不成？丁震一想啊，不管怎么的，这我可得去一趟，我看看是真是假，万一三侠五义人手不多，我还可以泼出老命给他帮忙。就这样，赤须子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背着五斤的拐杖，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来到东京。结果到东京之后啊，暗地之中一摸底，才知道不是传言，确实是事实。啊，秦家老店变成迎宾馆了，开封府请来老了人了。丁震真想到开封府，一把徐良给抱住，拉住蒋平和斩南侠，诉诉离别的往事，好好谈他个痛快。但是赤须子丁震又一想，不行哦，人家都是大忙人哦，你看左一波客人右一波客人，光这事儿都忙不过来，何况他们身居要职，还得抓差办案呢。你说我这一去人家陪着吧耽误不起，不陪着吧有失礼貌，我这不给人家找麻烦吗？赤须子一想，别去了，我找个不起眼的小店，我先住下，等八王擂过后 哎，有什么话还说不了？真哥的，我那么倒霉，在这时期我就死了，他不能吧？因此，赤须子、丁老剑客没露面，找个没人的小店住下来。八月初一，他早早的赶到西梢，往人群里一扎，在这儿看热闹。从开擂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丁老剑客全看在眼中，把老头乐得也肚子疼。
3: 一看谁登台谁登台，他心里头都有数啊，这都是熟人啊，比当初都老练的多呀。最后他一看，飞剑仙朱亮真急了眼了，指名点姓唤徐良。他怕徐良登台，怕徐良摊着危险，所以老头子这才使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飞身上了八王擂。俩老头这一见面，飞剑仙朱亮是紧咬牙关呐、啊。他一看丁震说话没有过分之处，只好以礼相待，冲着赤须子一抱拳。原来是丁老剑客，多年不见，你挺好吗？一切都平安如意呀、啊。朱老剑客，你怎么样？我也不错。丁老剑客，既然你登上八王擂，甭问，你是想跟我朱亮比试较量喽？你是想给开封府的人帮忙助阵喽？赤须子一乐，也是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打算跟老朋友说几句知心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看没这个必要吧。这是擂台，换句话说也是战场，这地方只有用武力解决，谈别的都没用。朱老剑客，要这么说我也不例外了呗，也得跟你伸伸手，那是自然。老剑客，你就请。说着话，二人要各献绝艺。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带您一起走进寿光市羊口镇。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将在乳山市开幕。无甸县车王镇大力发展桑黄种植，桑黄特色种植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菏泽市定陶区婆婆妈妈说唱团用乡土说唱的方式宣讲文明理念，唱出文明新风。 寿光市杨口镇坚持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以产业聚人气，以城镇提品质，成功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小城镇高质量发展之路。
8: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9: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8: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10: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来到了潍坊寿光市的杨口镇。近年来，杨口镇围绕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使产业的动能更加强劲，城镇品质更加优化，民生保障更加普惠，逐渐形成了小城镇建设的杨口样板。
5: 这几天在寿光卫东陈冠化工有限公司，一批新生产的 DOPO 产品已经打包完成，即将发往日本。 DOPO 是一种新型阻燃剂中间体，大量用于通讯、新能源和电子电器等领域。
11: 每年的话得出口得400-500吨吧，我们的性能是最好的，就是在那个阻燃效果，它们里面的那个金属离子是最低的一个。
5: 卫东陈冠的这条 DOPO 生产线可实现100%关键程序自动化，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产品也具有出色的环保特性和高效阻燃品质。但很难想象，这座占地近500亩的工厂，当时从规划到开工建设仅用了半个月时间。
11: 就是我们寿光市和杨口镇政府当时是给我们一个政策嘛，拿的地给我们那个企业腾出那个发展的空间啊，包括一些手续啊，他们也给我们理顺了。
5: 杨口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产业之乡，拥有高端石化新材料一个千亿级、海洋精细化工、先进制造、综合能源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近几年，杨口镇坚持把项目落地、产业集群壮大作为工业提质增速的主抓手，整合产业链资源，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并高标准建设了高端化工产业园和先进制造产业园两大园区。

0: 进行引就引进。
1: 山东露丝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园区的一家上市企业，主要以宠物食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主，生产的产品包含肉干、罐头、饼干、冻干等品系，年产宠物食品1.5万吨，宠物主粮3万吨。
2: 我们主要是走一个品牌化的一个路线，整体来说在市场也算是行业的前列，作为我们宠物板块北交所第一家上市公司，我们整体的这个品控是有保证的，客户这边也是比较认可的。
1: 露丝宠物在2011年正式建立，但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急需扩大产能，而当时正值营口镇营商安商系统工程全面启动，通过招商引资，露丝宠物的新工厂正式落户营口镇。为加快项目开工进度，营口镇成立工作专班，在项目立项、注册等方面给予企业全方位帮助，
2: 帮我们去引进人才、研发室、实验室，或者是我们的生产管理这方面，帮我们引进了很多就是高层次的，你像我们现在研究生、博士这些人员层次还是比较丰富的，也是帮我们去积极的减少这个用工的困难。
3: 你那边放完了吗？
4: 放完了。
3: 放完了，然后你把这几个来放一下，把那个通风橱拉下来。
1: 孙春丽是露丝宠物的技术人员，从中国农科院研究生毕业后便来到企业工作，现在已经是企业的技术负责人。
3: 从企业方面的话，我觉得它很正规，然后各项的保障都比较齐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综合各方面考虑，这个小镇上的各项福利政策呀，或者是交通啊、医疗啊，都比较健全，所以就是最终留在了这里。
1: 随着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来营口镇安家落户的外来人员也随之增多。根据需求，当地新建设了许多高品质的楼房小区。孙春丽和丈夫刘东伟也在几年前购买了新房。
5: 幼儿园离得这么近，然后小学也离得很近哈，初中包括高中都是
3: 都有，
5: 对对对，
3: 医院也在那边，
5: 是的，
3: 特别近，就是这个镇上所有的配套设施都比较齐全。
1: 为优化营商环境，营口镇构建全方位企业服务体系，建立重点项目发展需求、堵点问题、跟踪问效3张清单，对51个重点项目实行科级干部牵头专班推进，提供从审批、要素保障到用工支持的点对点精准服务，深入开展我为企业办实事活动，保障重大项目用地需求，并组织福麦斯、露丝宠物食品等龙头企业抱团出海闯市场。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900亿元，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67亿元。
6: 我们营口镇啊，坚壮升级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实践镇，黄金区域坚持啊以产形城、以城聚产、产城融合，主动顺应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啊更丰富、更高质量的生活场景。
1: 产业发展的同时，营口镇聚力城镇能级跃升，推动城乡面貌蝶变，不断提高民生福祉。在营口镇望海片区，近1万名居民可享受政务、医疗、救助、养老、托育、文化等一站式公共服务。
7: 近年来啊，施工市聚焦小城镇创新提升发展，以升级试点营口镇作为标杆，试点引领跑全域提质分类推进。下一步啊，我们将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持续完善城镇基础设施，提升城镇建设品质，助力小城镇创新提升，实现新突破，取得新的成效。
8: 2026第七届草莓种业大会将在乳山市开幕。聚力种业创新，领航产业振兴。本次草莓种业大会由山东农学会、农业农村部、华东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大会亮点纷呈，除了举办系列产业论坛，还将发布设施草莓生产管理年历，启动山东省优质草莓生产基地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并举行中国优质草莓种苗基地及产业链优质服务商颁奖仪式，树立行业标杆，助推行业发展。
9: 我们是从上海过来的，他这边不是有一个就是草莓的那个培训嘛？一起过来学习学习，交流交流。
10: 您是从哪里来的？
11: 从吉林长春。
0: 这次展会一个是学习，二个也是企业在这个山东有很多客户，所以说我们也是拜访一下客户，走访一下然后呢今年的苗子这个客户预定也很好。
4: 我们江苏省草莓协会此次集中组织了大概有100号学员来参会，第一个是观摩示范基地，第二个呢是与全国的草莓同行交流与讨论产业的前沿和最

0: 新的进展。第三就是推介我们江苏草莓产业。
1: 大会积极响应国家深化种业振兴的号召，积极搭建育种创新、成果转化与技术交流的权威平台，推动草莓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方向高质量发展。
2: 今年的大会啊，为什么大家必须要来呢？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我们会有三个草莓新品种的发布。第二点呢，我们还会邀请实战派的专家，针对这两年草莓种植过程当中遇到的几个难点，想给大家重点的进行讲解。
3: 这里呢，就是我们本次草莓大会的展区，我们的参展商啊还在紧张的布展中。这次的展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不仅有新品种的草莓苗种，还有苗盘、机制、化肥、农药等等。
4: 草莓大会我们每次都参加，今年是第七届了，然后这一届能在我们乳山本地举行，我们十分高兴，因为我们乳山位于北纬37度线，最适合草莓苗的繁育。我们这次公司主要宣传的产品就是我们的高价栽培设施。等到大会的参观环节，我会在现场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1: 无甸县车王镇大力发展桑黄种植，桑黄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千年古桑园，大家看，在我身旁这些培育拱棚内摆放着一块块闪亮的金疙瘩，它们色泽金黄，厚实饱满，这就是珍贵的真菌桑黄。
1: 在标准化桑黄种植大棚里，工作人员抢抓农时，有序采摘分拣成熟的桑黄。
5: 目前呢，我们一共建了8座种植大棚，我们投放的野生菌包在10万座左右，年产值在2500公斤到3000公斤。
1: 车王镇坐拥千年古桑园，现存各类桑树2000多株，为天然桑黄培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山东古桑农副产品公司通过人工干预，成功实现天然桑黄有效化培育。
6: 因为野生的桑黄是长在桑树上，它的生长条件非常的苛刻，野生的桑黄的数量非常的少，难以形成规模化。我们把它做成菌包，在大棚里种，它的这个出菇就比较稳定，产量比较高。
1: 同时，企业利用桑树修剪产生的废弃桑树枝条制作桑黄菌棒，作为桑黄养料，实现春采桑葚与夏采桑黄，秋收双叶，接茬丰收。
5: 我们的年销售额已经突破了2000万元，大幅提高了咱们园区的综合收益。
1: 菏泽市定陶区婆婆妈妈说唱团用乡土说唱的方式宣讲文明理念，唱树文明新风。
7: 在枋山镇的一个社区，一场移风易俗小戏小剧展演正在火热进行。两位年过七旬、精神矍铄的老人成为全场的焦点。他们用朗朗上口的唱词、诙谐有趣的表演，宣传摒弃高价彩礼、盲目攀比等不良社会风气。
8: 这小戏唱的不孬，唱出全是咱身边的家常事，高价彩礼、红白大事、大吵大办这问题都唱出来了。句句说到咱大伙心坎里了。
7: 77岁的秦希莲和86岁的许瑞平，因为相同的文艺爱好，自发组建了婆婆妈妈说唱团，闲暇时间经常在一起排练节目，用老百姓听得懂、愿意看的形式为群众演出。
9: 又要车，还要房，还得要彩礼，还得要三人收拾啦，确实负担怪重。
10: 俺底下反映的这实打实的，人家说的实话，咱编一个搞搞宣传，撒撒这个彩礼风。
7: 没有专业的舞台，不用精致的妆容，两位老人一有时间就凑在一起，反复打磨台词，默背唱词，把乡村婚嫁、养老、待客中的现实难题全部写进节目，先后编排《新时代新风尚》《退彩礼》等多部原创作品，抨击高价彩礼、丧事大办等不良风气。
9: 我光编都15个，这个大实话，这个一封一句复兴树新风，还有这个为啥现在结婚难，都5、6年了。俺俩通过快板的形式，这个向群众宣传，是俺家人在一块来都唱唱，群众都觉得还高兴还满意。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

0: 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0: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0: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1: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0: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那提到冬明呢，估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西瓜啊，可很少有人知道，在冬明黄河岸边还藏着一门流传200多年的老手艺，那就是冬明蓝印花布。把蓝根染就青蓝底色，花鸟走兽藏满吉祥寓意，手工布鞋、布老虎、服饰，一件件走出乡村，让乡亲们在家门口靠着手艺稳稳增收。
4: 在冬明不单能品味到甜美的西瓜，更能看到冬明蓝印花布纹样的美。冬明蓝印花布在冬明已经传承200多年，以黄河岸边的花卉、人物、还有这个动物为主体设计的一些纹样，有纹必有样，有样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但蓝印花布就纯植物染的，全部是板蓝根的茎叶通过发酵沉淀制作而成的。这些都是黄河岸边的冰盘菊加向阳花，我们还做了蓝印花布的纯手工的鞋，老百姓给我们做好，我们在网上卖，咱们一天能做出80-90块钱吧。你像这样的布老虎，就是以北方黄河岸边的布老虎形象为我们设计的，采用的是绘画的元素，紫煮骨斗，绿铸金，配上红黄画钗心，黄煮淡，红煮艳，紫色多了不好看，这是我们千百年来不易设计的一些顺口溜。这个触布，这是手纺线，手织布做的。你看上面呢，这是颗粒感满满的，这个是手线结满满的，这是一丝这个老触布的美。再一个呢，穿上身上那个立汗立湿，夏天它不再热的天，它比平常那个要凉爽到2度到3度。
5: 我认为挺好看的。比平时的衣服看起来特别的朴素，有一种简洁大方的那种乡村的美吧。
3: 几年前在天津从事建筑行业的孙连军回到家乡乐陵开始养泥鳅，在他的带动下呀，当地村民也通过泥鳅产业实现了增收。
6: 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了？
7: 待了4年半了。
8: 干了6年04个月了。
6: 哦，记得这么详细。
9: 两位大叔已经年过七旬，但是老有所为，在自家门口赚个零花钱，老有所得。
8: 一个月还3000来块钱啊，
6: 满意。

0: 那也。
1: 他是那两位大叔的老板，年轻时当过兵。他一边接着客户的电话，一边看着水面，水面之下满满都是财富。
2: 你看他泥鳅，啊，今年的泥鳅咱又丰收了。这个泥鳅这个色泽，这个跳形是吧？这个批发商啊，他最愿意这个要这个颜色好的了，嗯，黄色的他在市场多卖两毛钱。
1: 孙连军，乐陵市青阳湖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的合作社以养殖泥鳅为主。
2: 目前咱这个规模，单纯泥鳅来说，我们这个合作社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我可以这么坚定的说。
1: 孙老板的自信来源于中国农网2021年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排行榜，他的合作社排名第269位。说起来，老孙的主业是在天津做建筑机械租赁，就是出租建筑吊篮。目前孙连军的公司共拥有建筑吊篮1500台。
2: 从一个租赁行业再转型到水产养殖行业，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 既然是个挑战，为啥非要跨界养泥鳅呢？一盘红烧泥鳅或许能说明点什么。
2: 有次一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旅游，这个途中，在别的那个餐桌上，我吃到一那个红烧泥鳅啊，勾起了我小时候的难忘的回忆。小时候了，你看那时候条件不是不好嘛，要想吃个水餐，就是想钓钓对儿呗，是吧？愿意上那个沟里湾里呢，逮个这个鱼啊，是吧？抓个泥鳅，啊，那时候要逮了以后，那就是一顿美味佳肴啊。
1: 红烧泥鳅勾起了儿时的记忆，种下了养殖的梦想。孙连军随后展开了多次全国泥鳅考察之旅，
2: 经过前往这个江苏、广东、湖北、湖南这个等地吧，哈，跟当地的养殖户深入交流，啊，发现了他这个啥呢？他不乐意得病，而且市场需求大。
1: 孙连军的家乡水资源丰富。2016年，带着家乡情怀，带着700多万，孙连军回乡创业。他承包了40多亩旧有的池塘，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之后，开始养泥鳅。
3: 当时来说的话呢，在南方是比较成熟的，然后在我北方呢，当时是一个空白。然后孙总呢，他也是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北方的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算是。
1: 然而刚开始养的时候，老孙却舍不得放泥鳅苗。
3: 苗种呢价格特别贵，所以说我们就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当时我们是每亩地放翠苗的话是放到7到8万，然后我们亩产量的话能够达到2000斤左右。
1: 原来当时泥鳅苗需要从南方客户手上买入，40亩水面光是泥鳅苗每年就消耗老孙170万元。
3: 南北气候差异很大，水质差异很大，长途运输就造成了伤亡比较大，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苗种在我们北方也能繁育。
2: 要想这个养殖成功挣大钱，光依赖对方把咱发展不大，是吧？我也从这养殖泥鳅的这个源头做起，先从育苗着手。
1: 老孙投资100万元建成育苗车间，经过3年的钻研，成功掌握了一套泥鳅育苗技术，养殖水面也由刚开始的40亩扩展到现在的300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300亩泥鳅苗就省了100多万。
3: 那我们自己繁育的嘛，就水花苗，我们就放到200万到300万每亩，然后呢，产量呢能够达到6000到8000斤，就是说在成本降低的同时呢，就是每亩的效益呢也翻了好几倍。
1: 从此，老孙的泥鳅事业走上了康庄大道。一大批紧跟着老孙养泥鳅的能人志士也尝到了甜头。
4: 跟孙总接触以后啊，让人感觉他给人带来了比较踏实的感觉，所以相信孙总能够领我们致富。
5: 养泥鳅一共养了4-5年了，一共养了30亩，产量4-5千斤左右吧。
6: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在屋顶喝下午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在济南上新街的巷弄深处，有一家名为济南印记的老院茶馆，喝个茶，盖个章，旧时光在新业态中重生。那今天我们就跟随一如一起去感受在屋顶品茶的老城慢时光。
7: 上房揭瓦，喝茶打卡，这里也太舒服了吧。
8: 推开这扇木门，仿佛穿越到了老舍笔下的济南城。
7: 在上新街的巷弄深处，藏着一家能触摸天空的茶馆。坐在这里喝的每一口茶，都沾着老济南的风韵。
0: 他们家有这种新中式的茶饮，也有传统的壶泡茶。
7: 院子不大，但在这里可以收获美好。我以为这里会是年轻人最出片的打卡地，但似乎驻足的叔叔阿姨更多一些。
8: 到左南就喝茶，我们就没别的爱好嘛，就是散散心、旅旅游、喝喝茶。
7: 我也变成他们的专属摄影师。原来老院子商业化也是件好事儿。
8: 这都是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的用的那些东西。
9: 想起就是我们小时候，那就是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就是每家每户差不多都这样的。
7: 百财图、百喜图、百寿图，这里挂的都是美好寓意。
10: 哇，成功了！
7: 甚至还有一整面墙的印章。
0: 咱们家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印章呢？
11: 反正在济南，我们家是最多的。
7: 品个茶，盖个章，或是在院子里晒着阳光小憩，济南印记茶馆，时光在这里比茶更浓。
6: 那如今呢，无人机植保等智能化农事作业普及程度很高，如何打通农户与无人机飞手的对接壁垒，让农机服务高效落地呢？在烟台，陈道生带领团队深耕10年，倾力打造专业植保服务平台，精准搭建起农户与飞手之间的沟通桥梁，让智能农机赋能田间地头，全力助推现代农业高质量高效发展。
12: 飞机，飞机，这也是飞机。
13: 是一个疯狂的老头带着一群疯狂的年轻人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14: 上天入地巡检作业，无人机到底能干多少事儿？我在烟台的这家企业找到了答案。
13: 农民呢，他存在一个问题，我在打药的时候找不着飞机，作为一个飞手呢，我很难跨区去作业。
14: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陈道生10年磨一剑，带领团队研发了一个名叫植保联盟的 APP。
15: 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师傅？
16: 到这个村口了，过一会儿就到了，10分钟吧，一会儿就到了。哎，
15: 好嘞，好。这儿，
17: 方便多了。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就到，
18: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玩了。现在我那人工的话，我四个人得2天半，现在有6个小时，基本上就结束了。
12: 我现在是在栖霞市的庙后镇，而这里的林业植保面积呢，达到了13000多亩。通过这个平台啊，10个飞手用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林业植保作业。
19: 以前在家坐着的时间多，现在在家坐着的时间少。现在干这个不图长，一户一算，非常爽快。
20: 我们之前没有加入植保平台，我们每天就是零零碎碎的，10亩、20亩，多的时候50亩。那加入这个植保平台呢，我们现在每天的作业量不低于200亩。
12: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云都海鹰数据应用中心，大屏幕上呀，不仅有飞手信息、农户信息、地块信息，还有整个作业过程当中的数据信息。一端连着农户，一端连着飞手，可以说呀，有了这个 APP， 真正实现了一机在手，打药无忧。
21: 那我们平台也会把这种农机啊、设备啊，像一些收割机啊，都会纳入到我们平台去，这样也方便了我们的一些农机合作社，也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去寻找这些设备。
13: 建一个类似于滴滴打车一样的滴滴打药，我们替农民来把关。你看他这里边就这个架子，这个飞手，他就这个绿色的是合规的，这是红色的全部是违规的。所以这个飞手，那你下个架次，如果你这个绿色的不变成都是绿色，那我们就停止你作业了。
14: 5大类目，60多种产品，云都海鹰的飞机涉及植保飞防、环保联排、渔业监管、景区建模等多应用场景。陈道生带着团队做出了各种疯狂的飞机，他也有着更加疯狂的设想。
13: 外卖这小哥全部用无人机来带，边缘的农村有些应急的农村全部是无人机，天天都在空中飞。探索是许多新的应用的一个方向，是说新的应用的领域，给大家带来更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6: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们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5: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4: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5: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4: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5: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4: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5: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对于荔枝种植户来说呢，今年算是所谓的小年了，多地果园挂果稀疏，产量普遍减少。可在广东茂名，有一片1000亩荔枝园却被收购商围的那是水泄不通，地头价30元一斤，这还得靠抢，别人减产他增产，那么这片园子到底是开了什么外挂呢？
7: 很厉害啊，今年啊，别的地方没有啦，没有那么多啦，今年的产量很低，小年
8: 挂果很少，几乎是没什么挂果的，是少年了、
7: 啊、他们这里多， 啊，我们就跑过来。
8: 今天打算收多少荔枝啊？
9: 今天收4000到5000吧。
10: 今年荔枝行业迎来公认小年，多地果园产量大跌，但在广东茂名广垦荔枝种植基地却是一派截然相反的丰收盛景。千亩果园硕果累累，满树红荔挂满枝头，成为全国各地收购商的争抢宝地。
8: 今天得发多少货？
11: 今天大概发到15000斤，30块钱一斤地头价。
8: 你这又干嘛去？
11: 又去看一下工人采果什么情况。
12: 这些都是没有采了。
11: 有布就可以，一定要有布啊、哦！这些都可以采下来了，这些你看，它都采过一遍了，蔬菜很多的。
12: 你风都叫它不要采，里面有很多先进风，我要去放那个箩筐去抓那记号，给他们再采，你安排好啊、
10: 哦。在广垦荔枝基地，一筐筐刚采下来的荔枝正源源不断地装车外运，而就在几公里外，不少果园却因为小年挂果寥寥。同样的荔枝产区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答案要从这片果园的改造说起。
12: 刚来的时候，这个园区就是以前那种老化的低产的黑叶为主，通过我们这5年的共同努力吧，就是将所有的黑叶换成了我们现在目前比较流行的几大品种，宾利啊、仙境凤啊、岭峰诺啊、妃子笑啊，还有这个凤旗头。我们基地有1000来亩，在24年的时候全部改良完毕。
13: 以前一个品种的成熟期大概6天到10天左右，我们现在种了5-6个品种，200亩一个品种，一个半月左右，这个荔枝都有成熟，对我们销售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新。
10: 品种优化升级后，荔枝采收期从短短几天拉长至1个半月，果实口感、外观、品相大幅提升，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
12: 我们当时没有改造之前呢，那个价格呢是很便宜的，有时候卖到7-8毛钱。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摸索吧，就将原来的一个老树改良了一个换种。这个呢是我们通过老树改良过来的仙境凤，剥开一下看就知道了，弱质、清透、脆，还有滑口，还有桂花香的香味。我们以前的黑叶是达不到这种效果了。目前的市场价7到80块左右，我们园区呢还有卖到380一斤的宾利，已经采完了。
10: 品种多了，伺候起来更费心。想让这些娇贵的新品种少闹大小年脾气，科学管理是基础，选对肥料更是关键。
12: 我们今年整个基地来花都达到8-9成以上，每一串果，个头都很均匀的，能有这样的一成效，和我们的前期的一个付出啊。施肥啊，还有防虫啊，我们都每一步都是按科学的。目前呢、啊，我们这个片区今年也是、2趟史丹利，对我们当地的土壤啊各方面很适合。
14: 一开始咱们是用的矿源黄腐三甲，种期之后呢，咱们就是用的肥得溜溜的3个18，转果期呢，我们是用的肥得溜溜的16-5/28，叶面肥的就是用了我们这款特例的03-2氢钾。
15: 我们史丹利的产品呢，具有养分含量高、配比科学、吸收好、肥效稳定、后劲足的特点，兼顾氮磷钾与中微链元素同补，同时呢特别添加活化腐竹酸、聚谷氨酸、中微量元素，具有改良土壤、保水保肥、促花促果、提质抗腻的功效。
10: 空谈不如实测，我们随机选取一棵果树，实地核算产值。
12: 一串都1斤多了嘛、那你有大概有100串都100多斤。
13: 你说按120，按现在差不多30块钱一斤，
12: 3000多块钱。
13: 那这个数就是
14: 一棵树的产值就3000多了
13: 。这个是厉害。
10: 单棵树产值冲上3000多块钱，这效益让千亩果园一跃成为茂名顶流，周边种植户纷纷前来借鉴学习。
16: 这个果实满，
7: 在我们的茂名地区都是小年纪呢。这个算是丰产期啊，产量很高啊，
17: 品相特别好。
8: 在别的园区能看到这么多果吗？
17: 没有。
14: 这个呢是观音绿，我们随便找一棵，我们给它检测一下。
8: 正常的话，一般这个是糖度多少是比较高的？
14: 16-7以上就已经很高了。这是21.2。
10: 科学种植、品种革新、精细化管护，不仅稳定了产量，提升了果实品质，更有效破解了荔枝大小年减产的行业难题。基地负责人陈兴文也凭借这套成熟的种植模式，获评广东省劳动模范，带动越来越多农户转型升级。
12: 周边的农户看到我们，哎呀，成功了，他们也不停地在将那个老化的一些品种啊，都通过学我们一样来改良，将这个效益的大大的一个提高。
14: 荔枝我基本上做矮化，间接史丹利的肥效，说老实，傻是那个果头大，很漂亮。
18: 我们几百亩的果园啊，都在一直在用史丹利的复合肥，
19: 半年时间已经推到700吨，现在要2000来吨了。
10: 甜度高，果肉厚，还耐储运，这些特质让基地荔枝拿下出口通行证，数万斤荔枝远销东南亚、中东、北美。
12: 我们的妃子笑10来万斤全部出口到那个
13: 美国、东南亚这里。
20: 我们也想就是说尽量的多一点把澳门的荔枝引出口嘛。发出马来越南印尼这样的新加坡。
1: 我们已经合作好几年了，这个工厂做得很成功，水果做得很出名，荔枝品质很好，出口没有问题。
12: 岭南好荔枝，我为史丹利代言。
21: 荔枝想发展，首选史丹利。
6: 算甜性高产，科技显锋芒。那最近呢，江苏邳州双减抗盐增产王挑战赛火热开赛，300多名蒜农齐聚现场，共同见证邳州大蒜增产王的荣耀诞生。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场丰收盛宴吧。
22: 6月29日，2026首场抗盐增产王挑战赛邳州赛区盛大召开，双减抗盐生根菌的增产效果点燃了邳州广大种植户们的热情。
23: 本次赛事紧扣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战略，依托南极深海菌核心科研技术，实打实走进邳州大蒜田。
12: 双减抗盐生根菌背靠顶尖的科研技术，精准地解决大蒜抗盐、生根、改土、防烂根4大痛点。
24: 我们每次去田里边测数据，测我们的根系，测我们的茎秆，测我们的整个大蒜的长势，到最后的实蒜测产、干蒜测产，我们的每个时期通过我们的数据说话。我们很多在座的蒜农朋友，干蒜增产800斤、1000斤。
25: 今天这个邳州抗盐增产王挑战赛的到会的农户有350余人，我们给我们的种植户朋友带来了实在的增产增收，从产量到品质到亩收益3个维度的一个增收面，让我们的种植户朋友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们也有信心，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数据，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呈现给我们全国各地的种植户朋友。
22: 本届增产王评选自1月启动，历经半年全程田间跟踪监测，评审以增产为核心标尺，从长势、茎秆、根系等维度进行多轮综合评分，最终决出邳州赛区的金银铜奖。
23: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3位金奖获奖者。
26: 今年比去年明显增加1亩地80亩地，
23: 使用双减的1.35亩地收了多少袋大蒜来着？
27: 130袋的，
23: 收了130袋大蒜。听好了，接下来哈，其他的地啊，2.75亩，大家猜猜他收了多少袋大蒜？只有120袋大蒜。
27: 用双减，这那个生根松软土壤，它的抗盐好，它能提高大蒜的产量。
28: 其实我用了双减，前期的长势、后期的增产都是很显著的。
29: 人家都说紫皮蒜长不过白皮蒜，但是我用了双减之后，我的紫皮蒜的确长过了白皮蒜。
30: 种大蒜想高产，就用双减。
31: 种蒜用双减，我是增产王，
29: 全国总冠军我来了。
6: 在人人拼渠道、铺网点、跑门店的农资赛道，江苏省淮安市的刘坚走出了一条完全反向的破局之路。他放弃传统铺货模式，只聚焦葡萄核心种植大户，死磕葡萄全程营养方案，把专业做到比种植户更懂作物。不靠广撒网，不拼人情酒局，仅凭差异化的经营思路与硬核专业度，他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增长路径。他说呀，生意做到最后不是卖东西，那是交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坚的生意经。
32: 公司让我分享经验，我不说虚的，都在这里。不做渠道，做朋友， 我们直接自己面对面沟通。
0: 他们跟我说随便你卖的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用，你就拿了一桶水给我们都可以当肥给你用下去，万一就到这个程度，想他之所想，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对待人呢，人就怎么对待你。当季水果下来的时候我就吃不完。
30: 当朋友啊，没事就玩一玩，有什么喜事啊或者什么需要参加的也可以啊，都朋友嘛。
32: 不做推销，做方案。
2: 有的时间我们用肥料聊着都不给用啊，
32: 因为我们是根据是作物的生长嘛，不让他们盲目的多加肥，够用就行。开饭店的还怕你肚子大吗？我还怕你用肥多吗？
2: 他是给我们建议的，应该赚的钱他赚了，不应该赚的钱他不赚。这几年他每年给我们省的光肥料钱都省了好几万。
32: 你肥料再好，你方案不精确不精准，那你也实验不出好的效果来。给他们配的方案呢，是根据它的树体长势啊、土壤结构啊、肥料的用力啊、那个整体的配肥方案都不一样。我们叫一加一方案，夏黑一个方案，飓风一个方案，阳光玫瑰一个方案，其实我们的方案都不同。特别就是我们今天给他们配合的就是那个檀火加长皮象，那么它配出来的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不是大于二。不做应手，做眼界。我们公司檀火的原产地不就是在日本吗？我要不我带你们去日本去看一看。
3: 出去这一趟呢，增加了一些眼界吧。日本的种植呢，跟我们还是有差异的。他们不注重大肥料，他们更注重的是有机。
32: 这一次回来之后，有机肥啊、生物菌肥啊、像这个氨基酸的这一类的肥料，我们明显增加这一类的用肥。
3: 回来以后呢，会根据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呢，来调整我们的种植方式、种植模式，包括种植理念。感谢刘总给我们创造这些机会吧。
6: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打造新型缓控制肥，贴合地域土壤与作物需求，实现养分定点定量智能释放，帮助种植户全面提升作物产量与种植效益。
4: 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啊、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啊、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啊，都可以适用缓控制肥的。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主要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适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包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6: 一提到西红柿，这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的或者是黄色的，但是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这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10: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5: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七八颜色的品种。
10: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5: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个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这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起来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一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里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10: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5: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又要改替一下，这个种植大场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由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那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10: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五颜六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5: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件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10: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5: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有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6: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7: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9: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11: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9: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11: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三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3日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9: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 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11: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硬鸡。
9: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三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三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11: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9: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2: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3: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2: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3: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2: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3: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2: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3: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2: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3: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2: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1: 现在是凌晨2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您同时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这无论是深夜入眠还是午间小憩，那看着孩子沉睡在梦乡啊，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听到孩子打呼噜，家长总是会笑着想，这孩子睡得多香啊。可这打呼噜真的是睡得香的表现吗？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儿童打呼噜被认为是睡眠障碍的一种，可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情。那儿童打鼾和睡眠时气道的狭窄和塌陷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有的孩子是因为鼻腔、口咽、喉部等都存在着结构或者是功能异常而造成的打鼾，会对孩子造成睡眠呼吸紊乱，那这就需要家长们格外注意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耳鼻喉科专家来做客直播，聊一聊关于孩子们睡觉打鼾的那些事儿。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许峰雷，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从事临床研究，曾先后工作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及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精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各种常见多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主攻方向为头颈外科肿瘤的外科治疗，擅长各种良恶性肿瘤的手术切除、整复及咽喉疾病显微激光治疗，并在国内率先应用达芬奇机器人开展头颈肿瘤的治疗工作。学术兼职包括山东省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秘书、山东省医师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无喉者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耳鼻喉眼学报编委等。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许主任做客直播间。您好许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大家晚上好。
0: 欢迎许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睡觉那些事。

0: 其实前面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小朋友睡觉啊，特别是无论是在深夜呀也好，在午间休息也好，看小朋友睡觉打鼾，就觉得好多家长觉得很幸福。哎呀，这小朋友多乖呀，睡得多好啊！其实好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是吗？
1: 对，是的。小孩按说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存在其他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打鼾的。
0: 嗯
1: 啊，如果有打鼾的话，就是这里头，也是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生理的过程。实际上孩子在发生发育，就是发育的过程中，尤其从4岁5岁之后，
0: 嗯，
1: 他的扁桃体腺样体就会因为免疫功能的增强和防御功能的一些要求，它就会明显的增大。
0: 嗯，
1: 这种增大造成了一种气道上的阻塞。
0: 嗯，
1: 然而进而表现为一个打鼾。所以呢，这种打鼾实际上背后是腺样体和扁桃体的一个增生。这种增生虽然是一个生理的状态，但如果增生超过了限度，甚至引发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其他的一些炎症，鼻窦炎呐、中耳炎呐等等，这一些也就会，我们就称为它一个疾病。这时候就应该就说得考虑或者判断严重程度，或者是需要积极的治疗了。
0: 嗯，是，您说这点我明白了，就是小朋友睡觉打鼾，不是代表睡得香，而是有可能隐藏着某种疾病。
1: 对，是的。
0: 嗯，但这种疾病就说是，应该说是背后打鼾的疾病有很多种。
1: 对对对，
0: 并不单纯的是一种，是吗？
1: 这是必然的
0: 啊。
1: 这但是呢，腺样体几乎是腺样体相关的这种打鼾，即在这里头是占绝对的大多数。如果在儿童的睡眠各种相关疾病中，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比例吧，但是呢，从咱临床上来看，应该得占到90%以上。
0: 嗯，是，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打鼾，就是这个儿童睡眠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紊乱，是吗？
1: 对对，
0: 嗯，
1: 它一种节律上的，另外一种呢是在气流上，也是气道阻塞，
0: 嗯，
1: 造成他的整个的呼吸不畅，
0: 嗯，
1: 哎，最后进而引起，如果从病理的角度来讲，呼吸不畅，然后气道有阻塞，最终导致的是一个缺氧。缺氧的话，也就是说进而言之，因为氧气对咱身体的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话，尤其孩子处于一种发育的过程中，那么一旦处于一种长期的缺氧或者慢性的缺氧，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有害的或者一些负面的作用。
0: 嗯，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打鼾的危害是特别的大，并不是说是哎，这个孩子有打鼾但看起来没什么毛病，而且孩子状态挺好的，其实并不一定去看这方面，主要是看这个打鼾对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是有一些直接影响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好多家长可能就是在这方面不太在意，或者说容易轻视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打鼾所造成的缺氧，然后缺氧造成的一种病理的不良后果，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不像咱的其他的，我感冒了第二天就发烧，或者当天晚上拉肚子
0: 就出现症状，
1: 立竿见影。这个呢是一个缓慢长期造成的一种，它表现为，如果咱从比较常见的，比如孩子老是张口呼吸，就是他打鼾的时候就张着嘴喘气，这时候呢孩子的牙的发育就可能变得不整齐。为什么有好多孩子长大之后必须得用那种矫治，
0: 要矫正牙齿，
1: 这很有可能是在小时候就是张口呼吸造成的牙裂不整齐。那样的话还有一些，因为他老是在张口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牙，也影响到整个面骨的一种发育，上颌骨啊，硬额呀，这样的话使得他的面容会发生一些改变。这还是表面上的东西，深面的话就是孩子缺氧的话，这样的话就使得孩子可能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比较瘦小，体质比较差，或者说发育的总感觉精力不太集中等等各种问题，或者再说学习可能不太好，记忆力不是很强，反正总而言之和没有这个的比，他这种现象就会逐渐显现出来。但是呢 是因为很慢很慢的，而且呢家长整天看可能也司空见惯，可能就未必觉察到这里头微弱的一些变化。
0: 是，其实都有可能是跟打鼾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儿童打鼾，成年人打鼾已经是就是司空见惯了，这个和儿童打鼾有没有关系吗？
1: 这是完全不同的原因，也是完全不同的治疗方式，在判断上都不一样。儿童打鼾还是刚才讲， 它本身是一个生理过程，也就是说腺样体和扁桃体的增生，它在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在三四岁之后或者四五岁左右，它就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发育的过程。
0: 嗯，
1: 哎，只是说它一个程度的问题。
0: 嗯，
1: 一旦超过了它正常容许的一个限度，它就变成一种有害的一种因素了。
0: 是，那关于儿童打鼾，一般会集中在高发在什么年龄的孩子比较多呢？
1: 最常见的年龄应该现在比较公认的还是六岁到七岁这个年龄。
0: 六岁到七岁。
1: 对，但现在从我们临床看，感觉有这种小龄化比较明显。
0: 嗯，
1: 就是五岁到七岁，五岁的孩子也很多，现在有时候甚至两岁多的孩子也开始出现了。
0: 啊，这么小的孩子就会出，有可能会出现打鼾，
1: 也有可能出现打鼾。
0: 嗯，是。那说到打鼾，也想请教一下徐主任，就关于打鼾的症状，是一定会发出那种打呼噜的声音呢，还是像您说的，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打鼾的时候，一般都是会用口来带说的这个打呼噜呢？
1: 不完全是。打鼾的话是最容易察觉的一个体征。
0: 嗯，
1: 因为孩子打呼噜嘛，你也能听到，你也能什么。嗯，实际上真正在这种咱背后刚才讲，它造成的是一个气道的阻塞。
0: 嗯，
1: 这个时候呢，鼻腔尤其影响鼻腔的通气，就咱正常的呼吸应该是经过鼻腔的，实际上首先表现有一个张口呼吸。
0: 嗯，
1: 就是说孩子如果张口呼吸，就说明里头已经发生了阻塞。
0: 哦，
1: 啊，然后呢，第二一个呢，这是张口，这是一种形，就是相当于解剖上的一种改变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呼吸节律上，
0: 嗯，
1: 孩子的呼吸开始变得可能就是我们叫暂停出现了，就是孩子可能呼吸几下之后，然后突然间
0: 没有动静了，
1: 一段时间就和不喘气儿一样，
0: 嗯，
1: 持续上个十秒二十秒，然后突然深吸一口气又开始呼吸。
0: 嗯，
1: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也是相当于是腺样体增生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真正表现为打鼾反而是比较明显容易察觉到了。前两种有可能不一定察觉到，或者说观察不细致的话，也有可能就发现不了。
0: 嗯，
1: 所以呢，不是打鼾，不是它唯一的一个症状。
0: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出现打鼾有很多种原因，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关于这个腺样体增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
1: 对，
0: 是这样吗？
1: 对。
0: 嗯，那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听说过腺样体肥大，对这种疾病不是特别了解，也想请教您一下。到底所谓的腺样体是什么呀？这个肥大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能给我们先解释一下吗？
1: 扁桃体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一张嘴就能看到。腺样体实际上是在两个扁桃体的后上方。
0: 嗯，
1: 正好我们看不到的，就相当于悬雍垂，老百姓说小舌头的后上方，正好挡住。
0: 嗯，
1: 它如果是咱鼻腔呢，正在鼻腔的后端。
0: 嗯，
1: 它们三个构成一个品字形。
0: 嗯，
1: 我们呢，因为它们本身都是免疫器官。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们相当于我们比喻为，它就相当于咱口鼻这个门户的三个哨兵，或者三个岗哨一样。
0: 嗯，三个岗哨。
1: 它们组成了一个品字形。
0: 嗯，
1: 那么腺样体主要是面对整个鼻腔，而扁桃体面对的是整个口腔。所以呢，这个腺样体是在鼻腔的后方。
0: 嗯，
1: 所以呢，咱经鼻呼吸的时候呢，就是气体进入之后，首先到达的是腺样体。
0: 嗯，
1: 然后从那地方进行转折，然后往下，它那地方相当于拐了一个近似九十度的一个弯。
0: 嗯，
1: 气体水平进去之后，然后垂直往下进入咱肺里。
0: 哦，
1: 那么转折点那个地方就是咱的腺样体。
0: 嗯，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腺样体和这个扁桃体是一个近邻的关系。
1: 对，对。
0: 但是这个腺样体在我们身体里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它刚才这不说嘛，它是个免疫器官，它和扁桃体是一样的。它主要的接就是处理的，或者它的功能，就是因为我们日常在呼吸、吃饭、饮食，反正总而言之，各种咱外来的空气、水、饮料、食物各种刺激中，首先扁桃体和腺样体起到的相当是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呢，也就是说它们发挥的一个作用，相当于我们身体有什么东西进入咱身体之后，这是第一个门户。
0: 嗯，
1: 所以呢，它们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地方不仅是监视身体状态，关键是拦截各种有害的细菌、病毒，各种有害的因素因子在这地方，
0: 一道屏障的作用。
1: 对对。嗯，所以这也使得它老是很容易处于一种炎症的状态。
0: 哦，
1: 因为它总是一个活跃
0: 的状态。
1: 对，它老是面

0: 腺样体也起着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就是帮凶作用。
1: 哦，
0: 哎，是这点。
1: 也就是说，其实腺样体出现问题了，或者是出现其他像鼻炎啊，或者是咽炎之类的一个，可能就是把这个腺样体这个炎症一块就顺带着牵连出来了，
0: 对，可以这么
1: 说。它
0: 互相的蔓延，互相的加重，互相的影响。
1: 嗯，是，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要正常的腺样体的话，应该说是还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的话，不出现肥大的话，应该是对小朋友没有影响的。
0: 对，对，
1: 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肥大这样的情况？
0: 这不还是刚才说，它本身是一个，就说对咱身体来讲，它是个生理性过程，它就应该肥大。这里头牵扯到两件事儿，第一，就是孩子的免疫系统有一个大的发育，一般在4岁左右之后呢，孩子有一个免疫系统，一个全身的一个发育过程。
1: 嗯，
0: 有的孩子你在颈部你能看到明显的淋巴结，实际上这里头并不是异常，它就是相当于全身免疫系统一个巨大的，或者说一个从量上或者质上一个大的飞跃。
1: 嗯，
0: 所以呢，这时候免疫系统都在增生，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因素呢，就是刚才说，咱日常无时无刻不接触空气、食物或者饮料这些东西，那么腺样体和包括扁桃体总是在一线处于各种因素的刺激下，所以它也相对其他的这种全身可能其他的淋巴结或者免疫器官，它所承担的作用或者说它所处的状态就比较容易就是受到这种影响，所以呢它的就表现为在这方面增生或者肥大比较显著，所以这是个生理性过程，就是说它就是应该这样，就是一是发育的需要，第二一个是各种因素防御的需要，但是一旦它过大，意味着两件事，一阻塞了气道，第二它的炎症就相当严重。
1: 嗯，
0: 因为它的增大伴随着炎症的加重。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增大就相当于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
0: 对，
1: 也会给可能给孩子一个造成一个不适感。
0: 对，
1: 就表现在孩子睡觉的时候呼吸的时候。
0: 对对，呼吸就进而影响到他的呼吸了。
1: 嗯，是。那除了睡觉是表现这些症状，其他的时候还有没有症状表现呢？
0: 其他的实际上就是有好多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关系不大或者说什么之类，实际上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回到我们为什么耳鼻喉科这几个科连在一块儿呢？为什么耳鼻喉三个都连到就是在一个科里头，实际上恰恰腺样体可以说明，就是说我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比如腺样体那个位置正好两侧通中耳，向前通鼻腔，向下通口腔。腺样体一旦有问题或者是什么之类，它就导致向前鼻腔里头鼻炎、鼻窦炎，两侧导致中耳炎，往下咽炎、扁桃体炎，甚至往下再走气管炎都可以出现。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经常给咱就说也不叫普及或者给大家科普的时候，就说大家老说耳鼻喉耳鼻喉，实际上我们更重要的应该叫耳鼻咽喉，咽是把耳鼻喉连接在一起的一个解剖结构，或者它的功能才把耳鼻喉组成了一个科。是这样。
1: 所以说您刚才前面也解释到，如果说是腺样体肥大的话，那有可能会从上到下都会串联出一些炎症来。
0: 对对对，
1: 是。那除此之外，其实应该说出现腺样体肥大还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是有一定危害的。
0: 对，是的。
1: 是。所以说是如果说是引起儿童打呼噜啊、吞咽不畅或者是这些症状的话，那作为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当心，看看孩子是不是有这个腺样体肥大这样的情况。
0: 是的。
1: 是。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个直播间，和我们聊聊这小朋友啊睡觉打呼噜并不一定是睡得香。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已经刷屏了，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把问题都撒过来了啊，朋友们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这样在视频直播里面点击就可以发送过来问题。看到一位朋友说，那帮家里的亲戚咨询一个问题，他请问一下专家，想知道犯了鼻炎睡觉打呼噜是咋回事。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恰恰是刚刚您解释到的，其实就是这个小朋友可能有腺样体肥大表现的一个有鼻炎的这个症状，可以这么说吗？
0: 他这个问题实际上对应的也有这就是腺样体是其中一部分。因为你鼻炎的话也是背后的一个就是说或者一个原理或者机理，就是鼻腔的

0: 阻塞，鼻腔一旦阻塞和腺样体阻塞，鼻腔通气是一样，你就要张口，张口呼吸的话就会引起舌根选用唇的一些震动，这样的话也就会引起打鼾。所以呢，鼻炎的打鼾就是鼻炎引发的打鼾，和腺样体本身打鼾，它的机理都是各种原因阻塞引起鼻腔不通。
1: 嗯
0: 啊，都是一个鼻腔阻塞的一个结果。
1: 鼻腔阻塞，
0: 对，
1: 嗯，像这样的小朋友是不是也要注意呢？虽然可能
0: 要是单纯的鼻炎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咱可以。可以不管它，过几天也就恢复了，这是一种。另外可以积极的鼻腔用点药啊，或者做些雾化呀，加速它的恢复。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可以用药物来治疗，就是鼻炎的话。但是腺样体的话一旦到大了之后呢，因为它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可以说它就是像一个大石头一样堵在路上了，这时候你必须得考虑搬走它，
1: 要搬走它。
0: 对、
1: 嗯、
0: 对，它就是药物这方面不是说不起作用，但是药物可以让它控制它一下它的进展，然后呢可以缩减一下它的或者降低一下它的炎症，但是从根本上把它搬走是做不到的。
1: 是，所以说那对于这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应该说是可能这个鼻炎引起的这种打鼾是对他的这个自身可能会有一些在睡觉时有些影响，有些难受，但是危害可能还不是
0: 危害不大，它是个短时间的一个影响、
1: 短时间的一个影响。
0: 对对，
1: 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那我们再来看有位微友说，请问小男孩打鼾正常吗？孩子今年5岁，那老大是姑娘，小时候就从来不打。这个好像儿童打鼾前面没说是这个
0: 没有性别
1: 区分，
0: 没有性别的差异，五岁就进入这个年龄段了。
1: 啊，五岁就进。您刚才其实说到，其实从2岁开始到6、7岁是高发，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一般到几岁可以说这个症状就可以？
0: 一般8、9岁之后，他就明显的萎缩了。就是说就开始扁桃体啊，包括腺样体都开始出现萎缩，所以这一个时间段还是比较长的。
1: 嗯
0: 啊，就是说要持续几年。刚才回过之后，刚才咱说的鼻炎，鼻炎正常的恢复1星期到10天它自然就恢复了。
1: 嗯
0: 啊，咱一般的鼻炎就是感冒或者什么之类，这种很快，但是像这种它持续几年处于一种慢性缺氧状态或者慢性炎症状态，咱可以想象它肯定对身体是不利的。
1: 是，其实您前面刚才说的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对于这个腺样体肥大，好像它不是随着，应该说您虽然可以说前面说随着年龄增长，可能这个腺样体慢慢就萎缩了。
0: 对，是的。
1: 但对于这个症状，是不是慢慢的也就自己就自行消退了呀？
0: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除非发生其他的病变，就是说你因为这个疾病或者说腺样体的增生，最终都会萎缩。最终是萎缩，但是呢咱只是在这里头就说是来判断一下目前对孩子的利弊关系。利弊关系，如果说从他和其他的疾病恶性的东西或其他的不一样，就是说他腺体增生本身来讲，就是说他一定会萎缩，而且呢他也不会或者说很难导致其他的那种不良的或者恶性的变化，但是老是处于一种缺氧状态，这是对身体的一个不利的问题。第二一个呢，腺样体老是有炎症，甚至有时候会导致一些终生的中耳炎呐，或者鼻窦炎呐，这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虽然腺样体自身可能萎缩掉了，但是你的中耳炎或者说鼻窦炎可是留下，
1: 其他的危害可能就留在身体下
0: 了，就是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咱在到底做还是不做，就是说医生帮你从专业的角度帮你做一个判断，然后提一些建议，然后呢家长再根据孩子的情况进行一些衡量，最终采取一种比较适宜的一种治疗措施。
1: 好的。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2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关于小朋友睡觉打鼾这些事儿。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 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睡觉打鼾那些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这样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非常便捷的方式，就可以是在我们节目中啊，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徐主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小朋友现在就是睡觉打鼾挺常见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也是存在着一些疾病的一些潜在因素和危害。那前面说到其中有一项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占到这个比例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了。
0: 对，
1: 前面说其实腺样体肥大也是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症状的。我听说过这么一句叫腺样体肥大面容，这腺样体肥大它也会影响小朋友的面容吗？
0: 对，是的，就是一开始刚才咱就说过，因为孩子老是张口呼吸，
1: 嗯，
0: 这样的话张口呼吸，咱正常的状态或者生理状态应该是闭口呼吸清鼻、如果你张口呼吸的话，刚才说牙的问题，就是老是张口、气流的冲击就使得牙裂不整齐，另外一个呢使得整个的这个上唇开始往上翻， 啊，因为也是张口的一种，然后呢硬额的一种高拱，就是说整个硬额就开始老是张口，气流冲击之后它就开始拱起来，然后呢下上颌骨往外凸，等等，这就是一个我们笼统的说就是腺样体面容，就是孩子长得有时候一看啊，像腺样体面容，或者说你的孩子可能腺样体大，就是你长期张口呼吸的一个结果，实际上背后是这么回事。
1: 嗯，是在临床上，就是您发现这些小朋友，应该说是哪些小朋友特别容易发生这种腺样体肥大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调查呢？
0: 现在我们实际上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因为现在我们的数据或者说整个医学里头比较共识的，就是说6到7岁，
1: 嗯，
0: 这是一个。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现在发现，最小应该在2岁左右就有增大的很厉害的，然后呢，更多的孩子是4、5岁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流调，包括一些影像学研究，包括一些辅助检查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想进一步明确一下，就是说相当于腺样体整个发生发育的一个过程，自然过程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包括这个危害的程度，什么时间介入比较好，就是能不能确立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就是说一些标准。因为现在对腺样体，就是刚才咱说都是一些大概念上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它导致呼吸，它导致它有炎症，它导致其他问题，但是呢总是在医学上，包括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标准，哪些算是有害了，或者达到什么标准，我们就应该积极的介入了。所以呢这方面实际上在腺样体方面，就是相关的治疗方面的话，现在这个线还比较模糊，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估计好多家长也会有这种体会，拿着孩子的片子或者领着孩子在这家医院问，这边说你该做，跑到那家医院，那边说可以不做。实际上这背后是折射的，就是说这里头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标准。所以呢每个大夫对这个疾病或者对他的状态都有各自的一个看法。所以呢这时候呢，尤其对于家长来讲，一方面不希望孩子动个刀，主要是总是心疼，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这么小孩子能不能承受饭，总之这方一个忧虑，另外医学方面又不懂，一听这边分析觉得也有理，那边分析觉得也有理，自己往往就面临着一种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现在确实从医生角度来讲，这是我们现在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
1: 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么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0: 对，不是很清晰。
1: 不是很清晰。
0: 对。
1: 是，其实您前面说到了关于这个腺样体，其实它不论是这个发育和发展的过程，其实不只是局限于在这个小朋友出生一直到8、9岁这么一个年龄段，是吗？
0: 对。就是只发生在这一个年龄段。第二一个呢，它只是一个从正常的生理的增生超越了限度。现在最难确定的就是什么叫限度，限度是多大。所以呢这一个又回到那个，就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但是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咱刚才还是回头说，孩子长时间的有缺氧的问题，然后呢有这个炎症的问题，通常的话也就意味着腺样体对孩子危害比较大。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些指征，比如说就是说如果考虑孩子这里头，就是说哪些需要积极的医学干预，一般把握这几个。一，你比如说呼吸暂停，孩子有明确的呼吸暂停，我们观察到了或者测试到了孩子有呼吸暂停。第二，孩子有非常明确的鼻窦炎、中耳炎的症状。这样的话也就说明这个像。第三，孩子甚至出现一些类似就是支气管反复的发生支气管炎、哮喘的一些潜在的发生的，就是有点往下呼吸道出现问题。
1: 这个有可能和腺样体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因为它作为一个我们叫上下气道，就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呼吸或者炎症的扩散，它在一个气道里头，它是互相波及的。所以呢如果出现这几个因素的话，一般我是比较积极的劝家长考虑把这个手术，或者说是积极的进行治疗或者干预。
1: 是，也就是说出现这个腺样体肥大需不需要进行治疗，也是取决于您刚才说到这几点的一个标准，就是看看孩子第一有没有其他症状，
0: 对，
1: 第二又会不会波及到其他的一些，出现一些炎症啊，
0: 对，
1: 这都是需要关注的。
0: 对，相当于一些并发症吧，就是不是他本身了， 它引起周围的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这时候呢腺样体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要不积极的干预它，有可能以后这些就是剩下的这些问题可能都变得比较严重，甚至到那个时机或者到某个时刻之后，你即使把腺样体去掉，剩下的这些症状
1: 也
0: 会长期的甚至一直存在了，
1: 存留着
0: 这样对孩子的整个的以后的就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一种情况。
1: 是。那除此之外，那如果说是应该说症状不是特明显，危害不是特别重的，像这种腺样体肥大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就会慢慢缓解了，
0: 对，它会慢慢的萎缩，然后整个的情况都会好转起来。
1: 是。那在临床上我们怎么去检查判断这腺样体是出现肥大了呢？
0: 现在有几种检测方法，主要的一方面，第一是病史，我们会详细的询问家长观察的，包括孩子的一样，就是观察的一些这方面，就是说他的整个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查体，就是看孩子扁桃体的问题，有没有腺样体的面容啊，鼻中隔有什么问题，这是就是查体。第三个呢，就是各种影像学的检查。影像学检查这里头呢，第一我们是内镜检查，就是说给孩子做一个软质的或者硬质的一种内镜，从鼻腔或者从口腔进去，可以直观的就看到腺样体，这样的话判断腺样体的整个的大小。第二一个呢，我们就是做各种 X 光片或者说甚至磁共振，就是来进行评判，就是说整个腺样体占的大小啊，对阻塞的程度。这里头要提醒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给孩子做 X 光一定要慎重，
1: 是
0: 因为
1: 会不会影响啊？
0: X 光尤其是咱 CT， 这因为它的辐射量比较大，这样的话会容易导致以后或者成年后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对于儿童的做这方面的话，大家要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慎重的一种考虑，必要的时候再进行检查。除此之外，就影像学这些检查之外，就是相关的，这种相关的检查就是刚才咱说了，如果有中耳炎，我们可能给他要测听力啊，测各种听力学的检查，如果怀疑有下气道的问题，可能要做相应的呼吸道方面的检查，这是另外的。所以现在检查手段还是蛮多的。
1: 是。现在就像这种腺样体肥大的一个检查，也可不可以做这种直诊，然后自己去摸一摸的，摸得到吗？
0: 扁桃体可以直观的就看到，腺样体没办法做太深，再加上这个也可以说，咱知道嗓子眼伸个手指头就恶心了，孩子更不可能配合你这个，所以呢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咱现在的话，一般的对于腺样体本身来讲，就是要么在内镜下，我们直观的去看。
1: 内镜会不会也很痛苦呢？
0: 还可以。现在内镜有那种小儿的专用内镜，就是说很细，实际上通常连麻醉都可以不做，不是很难，就是有一点点不适吧，但基本上问题不大。关键是小孩好多都不配合你，
1: 孩子太小
0: 了，对，见了之后他
1: 就
0: 开始哭闹，就紧张。所以呢，实际上真正的从我们临床看，这种儿童专用的喉镜啊，或者鼻窦镜啊，这种软件检查，实际上对孩子还是刺激是很小的。当然要是这是属于有点侵袭性的，因为需要伸到孩子的鼻腔或口腔里头，需要他配合。另外就是刚才说拍片子，我们是做 X 光呢，还是拍 CT 啊，还是做磁共振呢？这里头各种方式各有优劣。各有优劣，
1: 是不是这每一种都会对孩子会有影响呢？这每一种检查，
0: 这里头主要最大的还是那个 CT， 就是 CT 这方面的话，对它的影响，因为它的辐射剂量比较大，所以这方面影响大一些，就是 CT 慎重。现在的话，临床上还有一种叫锥形束 CT， 就是 CBCT， 这一种的话是基于口腔科的一种曲面成像，然后出来的。这个呢，它的辐射量比咱普通的 X 光片略高一点。但是呢，这一种方式就是说辐射量相对来讲和 CT 比还是要显著的低于 CT。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般在我们医院，我们一般还是主张孩子做 CBCT。很快，几秒钟，不到十几秒钟就完成，我们能完成一个三维的重建。这样的话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腺样体的大小、结构和对周围的影响。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讲是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一个无创的检查的方式。
1: 是。所以说现在应该说对于这种 检查是有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是那哪一种手段适合自己的小朋友呢？这个也需要家长来进行考量
0: 的。对，是
1: 的，
0: 是
1: 的，嗯，是。那说到如果说检查出来，哎，这出现这种腺样体的肥大，就是增生了，那就要选择进行治疗了。那一般是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
0: 可以说笼统的来讲的话，也就是两种的，一种咱就说是我们叫生活的干预。
1: 嗯，
0: 生活的干预呢，往往让孩子侧卧呀，或者说是有的孩子比较胖啊，是不是适当的考虑一下减肥呀？
1: 嗯，
0: 哎，这一类的，就是说生活的一些干预，啊，那么如果这个方法不见，这比较轻度的，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始可以用一些内科用一些药，鼻腔啊，用一些药或者口服一些药物。你像一些鼻喷的激素啊，包括什么之类，可以降低局部的炎症，缩小一下腺样体的体积，这是可以用的。
1: 嗯，
0: 但是呢，这里头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就是我们用多长时间，因为尤其在孩子，刚才在讲腺样体整个的，发变大缩小，它的过程是持续好几年。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头咱用药可能有一个，对咱来讲，咱不可能这么一直用下去。啊，这样的话还有一个手段再大那就是手术了。
1: 嗯，
0: 我们可以经鼻腔或者经口腔用各种方式把腺样体和扁桃体去掉，这样的话就等于把挡路的石头搬走，这个路就畅通了。
1: 是，那您说到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在想，我宁愿选择用药也不要选择这个手术啊，毕竟是这个手术感觉
0: 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刚才这讲了嘛，腺样体本身来讲它的增大萎缩它是以年来为单位的，所以它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1: 嗯，
0: 那么你服药的话你也只能是说把它控制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
1: 嗯，
0: 它也不可能完全消失掉它，而且呢一旦遇到感冒什么之类的它也会再次加剧，所以呢，
1: 哦，
0: 这只是一个相对来讲只能是进行短期的一个缓解。
1: 嗯，
0: 所以你这样的话成千累月的甚至几个月的这个用药对孩子也不现实，
1: 也是一个对孩子身体健康有一个影响。
0: 对对对，
1: 啊，
0: 尤其咱现在对用药各种药嘛，咱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不叫是药三分毒吧，有些药虽然也可以长期用，但是呢这种用药就是某种程度上使得孩子的身体严重的依赖于其他的外界的一个因素，让对他整个身体的状态发育都是不利的。
1: 是，所以说选择用药物治疗的话，那可能就代表你选择就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疗，一个
0: 对对比较长期的
1: 治疗的一个
0: 用药，包括，
1: 啊，
0: 哎这方面得全面的权衡它能起多大的效用，药物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副作用，
1: 嗯，
0: 或者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
1: 嗯
0: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从手术的角度来讲，手术实际上对孩子的创伤比想象的要小。
1: 嗯，
0: 哎，我们见到绝大多数的孩子，可以说做完手术之后2到3天，你就几乎就看不到了，
1: 嗯，
0: 看不到他有什么痛苦啊，或者他有什么就是说明显的反应了。而且现在的手术的监护啊、麻醉手段呢，各方面应该说都比以前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1: 嗯，
0: 所以无论从安全性方面，从对孩子的各种刺激方面，或者是这方面几乎都非常轻。所以呢实际上虽然听起来手术是一个咱说是一个挺大的一件事儿吧，好像大家都觉得一说手术就觉得是一个挺让人害怕的一个，
1: 是对小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过程和结果都是很令人满意的。
1: 是，您说的这种手术一般就是一种微创手术是吗？
0: 也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微创。
1: 嗯，
0: 但是呢本身来讲这种方法或者方式就是这种，
1: 嗯，
0: 就是咱经口和经鼻腔做，实际上也没有别的方法。
1: 嗯，
0: 啊，咱只是现在一些手段改善了，使得对孩子的创伤更小，治疗效果更好。
1: 嗯，
0: 啊，我们有时候打比方还是坐这个火车，原来是绿皮车跑得很慢，
1: 嗯，
0: 现在是高铁跑得很快又很舒服，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在这点上实际上对孩子这种微创是和以前的手段相比，现有的方式方法对孩子的创伤显著的是降低了。
1: 是，其实这种手术方式就是把这个我们这个腺样体给摘除掉，是这样的吗？
0: 对，对，
1: 它摘除以后会不会就是说是，对我们的身体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它主要是两方面的影响，
1: 嗯，
0: 一方面的话也是好多人一直顾虑的，就是说刚才咱讲了扁桃体腺样体是 鼻腔、口腔就好像是三个岗楼、三个哨兵，你把这三个哨兵拿掉了，
1: 啊，
0: 你这一下不就门户大开了吗？
1: 嗯，
0: 哎，但实际上我们全身是一个免疫系统，是一个整体的。
1: 嗯，
0: 哎，我们有时候在打比方，是它是三个哨兵，但你哨兵太多了，把我们大门都堵死了，这时候你的就不是保护这个大门了，你成挡这个大门了。
1: 嗯，
0: 哎，所以呢，在这里头，它就从一个保护者变成了一个阻碍者了。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头的话，因为我们有全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做后盾，所以呢，从临床或者从研究角度，并没有发现去掉腺样体、扁样体真正增加了孩子什么患病的机会啊，或增加了其他，实际上现在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或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事情是存在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一方面大家不必担心。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讲腺样体，它和扁桃体有一个巨大的不同。扁桃体就像我们的一只手一样，就是说这是这个器官，我们把它去掉，它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嗯，
0: 因为手你砍掉，它再也不会长回来的。但是腺样体呢，是一团淋巴组织。你把它去掉之后，身体还会往这边调这种各种免疫细胞或者免疫力量到这个地方，
1: 嗯，浅浅过来。
0: 对对，
1: 啊，
0: 所以呢，腺样体这地方慢慢的，你比如说你过上手术后，你过上两个月、三个月，如果你再做个内镜，发现那地方又开始有所增生了。
1: 嗯，
0: 但是呢，刚才咱讲了，这个增生对咱的危害是它的取决于它的度，咱并不是说这个地方不设岗了，我们依然要设。
1: 嗯，
0: 但是呢，你不能打造阻塞我们的，就是挡住这个大门的这个效果或者后果。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是有所增生，但是呢，现在在内镜下，然后呢，现在也有好多的其他的手段，有内镜辅助来进行腺样体的切除，可以说复发或者真正再达到那种又回到危害阻塞气道炎症影响起来，这种几乎是很少很少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1: 嗯，
0: 啊，以前的手段是不行的。
1: 哦，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手术切除这个腺样体，但是有可能还会有这再出现的这个可能性。
0: 对，腺样体原位上又有一些增生。
1: 嗯，
0: 但这种增生达不到有害的程度，所以呢，
1: 嗯，
0: 也就不用再处理，
1: 不用再处理了，再紧张它。是，其实刚我们前面说到关于这种治疗的方法很多种，但是一般都会，如果说是一般保守治疗起不到很好的效果的时候，应当尽早进行一个手术治疗。
0: 对，
1: 这个手术也是需要进行麻醉的吗？
0: 对对，实际上在这里头我们有时候也和家属或者家长沟通的时候，麻醉这里头应该说风险最大事情，实际上可能不是在扁桃体或者腺样体的切除这方面，实际上更大的一种风险是相对来讲是麻醉。
1: 嗯，
0: 哎，就是麻醉，我们有时候也是打一个比喻，麻醉就像这个坐飞机。
1: 嗯，
0: 实际上飞机是现在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1: 嗯，
0: 但是呢，一旦出问题，全世界的新闻报道都会报道，搞得大家好像觉着飞机特不安全。
1: 嗯，
0: 实际上和别的相比的话，飞机还是很安全的。实际上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和全麻醉是一样的，孩子这种手术都需要全麻。实际上全麻现有的监测手段、各种药物控制，包括这个整个的术前术后处理，对孩子都是很安全的。
1: 嗯，
0: 不能说这个没有风险，但实际上风险是很低的。在这方面实际上不必有太大的顾虑。
1: 是，那一般要做完手术之后，要有需不需要进行一个特殊的护理呢？
0: 孩子通常不需要，除了少数孩子，
1: 嗯，
0: 可能术后容易出现一段时间的低热。
1: 嗯，
0: 或者说因为疼痛
1: 什么呢？
0: 饮食，因为他做完这之后呢，口腔、鼻腔都有一些溃疡存在。
1: 嗯，
0: 所以呢，孩子可能会有疼痛感，有时候进食啊，包括什么方法就不愿意吃饭啊，
1: 嗯，
0: 或者他觉着疼啊，这方面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第一在饮食上吃一些软质的、比较凉的，这样局部刺激比较轻。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可以应用一些雾化的药物，应用抗生素，帮他减轻一些炎症。
1: 嗯，
0: 所以呢，大部分的孩子两三天之后都恢复得很好。
1: 嗯，
0: 只有少部分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可能会有个10天左右到15天左右的一个恢复期。
1: 嗯，是。那出现腺样体肥大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预防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去保护腺样体？
0: 这方面还真没有任何因素，或者说目前没有确定任何怎么 提前的预防，就是说这也是刚才讲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项工作，
1: 正在研究的一个阶段，
0: 对，就想在这方面看看存在不存在这方面的因素，什么导致它，什么能够加重它，或者说我们哪个因素反能够有效的能够让它发展不到这种阶段，这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的一个目标。
1: 嗯，是。那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到保护好我们的腺样体呢？
0: 这方面实际上一个最最或者说最直接或者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尽量的避免感冒，少感冒。
1: 嗯，
0: 因为老百姓经常说感冒感冒，实际上在医学上是没有感冒这个病的。
1: 嗯，
0: 这只是咱老百姓对急性咽炎和急性鼻炎的一个统称。
1: 嗯，就是
0: 说发生
1: 炎症的，
0: 对，急性的咽炎和急性的鼻炎发展之后，我们就称为感冒，而这两种都不可避免的造成腺样体的炎症的加剧。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头，咽炎也罢，鼻炎也罢，背后都藏着一个腺样体。
1: 嗯，
0: 所以对孩子来讲，少感冒就意味着腺样体少发生炎症。
1: 嗯，是，所以说在日常一定要增强抵抗力，避免反复感冒及其他一些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
0: 对，
1: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那还有朋友在上面等候着。嗯，有一位朋友问，请问孩子腺样体在成年之后是否就不需要再关注了？那前面说到了，其实到了八九岁，这个腺样体一般也就萎缩了。
0: 一般八九岁之后开始萎缩。
1: 那像我们成人也是有腺样体的是吗？
0: 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每个人都经历过，
1: 都经历过。
0: 对，
1: 现在应该不需要再关注他了。
0: 对对，那当然是的。
1: 是他不会再来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困扰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发来，长知识了。那还有一个问题说，孩子今年三岁，午睡时偶尔会有打鼾的情况，属于正常吗？这午睡
0: 偶尔的打鼾，我觉得三岁嘛，年龄就是从发育的阶段来讲，腺样体还没进入那种比较高峰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只是偶尔的打鼾，这样的话密切观察一下就行了。
1: 嗯，
0: 注意注意孩子以后的变化的情况或者程度。
1: 嗯，是。那一般要是孩子出现打鼾的话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医院看一看呢？
0: 我觉得这也是取决于一个程度，因为刚才也讲，这个病本身是个炎性的疾病，是个阻塞性的，它造成的结果或者后果也是比较长期慢性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要是你觉着孩子有哪些方面，就是除了在打鼾的一个基础上有其他的，你的觉着他有些异常的地方，或者和同龄孩子相比有些不足的地方，
1: 嗯，
0: 那还是到医院里头，就是听听专业医生的一些意见，
1: 嗯，
0: 然后再考虑一下，
1: 要做一系列的一个专业的检查，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嗯，是。那在这里也感谢徐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小朋友睡眠打鼾出现的情况要如何应对。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记得给小朋友要增强抵抗力，平时多运动，当然饮食呢一定要均衡，不要挑食，主要是避免这反复感冒和这种像一些呼吸道的一些感染，避免二手烟等。那如果说是有这种鼻炎哮喘的话，那最好也是要及时去医院去做一下检查，避免接触过敏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8: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0: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9: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 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

0: 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凌晨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

0: 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农业生产当中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可以说，农业因水而生，因水而兴，而我国水资源紧缺的形势不断加剧，农业将长期面临干旱缺水的严峻挑战。我国水资源的总量仅为世界的6%，耕地亩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现有耕地面积当中，有效灌溉面积只有9亿亩，还有约10亿亩靠天吃饭。农业用水比重不断下降，农田灌溉水用量增长潜力有限。根据测算，每年农业灌溉用水缺口300到450亿方。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现实需求，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相关知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高级农艺师张庚。张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老师，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旱作节水农业的基本情况。
7: 好的，旱作节水农业是综合运用工程、农艺、农技、生物管理及其有利于节约和高效用水的措施，科学管理、合理调控和高效利用土壤水、自然降水、灌溉水以及优化水资源配置为核心，合理安排农业布局和种植业结构，采取防旱抗旱措施，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农业高产、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其中呢，又可以分为旱作区节水农业和灌区节水农业。对旱区节水农业来说，是以蓄积自然降水、科学调控土壤伤情为重点，力争大幅提高降水利用率和农业抗旱减灾能力，实现旱作区的高产稳产的农业技术。
6: 这是您刚才说的旱区节水农业哈。那么什么是灌区节水农业呢？
7: 灌区节水农业呢，是充分利用自然降水的基础上，在进行科学灌溉，满足作物的水分需求，大幅提高水资源生产率和农业抗旱减灾的能力。
6: 这是旱作节水农业的概念。那么旱作节水技术主要有哪些呢？
7: 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呢，在我国发展时间较长，应用最为广泛的，我们听说最多的呢，以前是地膜覆盖技术。但随着农业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旱作节水农业呢，也需要单纯的追求产量增长，向节水增效、提质增效、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转变。为了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呢，根据我们近些年在各地推广应用的实际情况呢，我们中心呢总结出了7项的旱作节水技术，它们分别是呢水肥一体化技术、软体给予补灌技术、垄作沟灌技术、侧伤截灌技术、蓄水保伤技术、地膜减量替代技术和抗旱抗溺技术。
6: 通过刚才的您介绍，我们能够看出这个旱作节水技术包含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那么这些技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遵循或者说应用的原则？
7: 有的。我们在设计这些技术的时候呢，主要的方向是优先利用天然降水，高效利用灌溉水，控制使用地下水，重点呢是围绕蓄水、保伤、给予、截灌、抗旱这五大环节，着力提升农业用水效率，实施等高种植、聚土垄作、深耕深松等耕作措施呢，提高土壤蓄水能力，来蓄住天上来的水，营造土壤水库， 利用保水剂、全生物降解地膜、生物覆盖等雾化技术呢，实行一蒸保伤，减少无效损失。集成软体给予补灌技术，蓄注天然降水，有效调配水资源时空利用，实施伤情监测，适时测伤补灌，垄膜沟灌，高效节灌，水肥调控，做到水资源利用高效节约。推广抗旱品种呢，应用抗旱抗逆之剂，抑制蒸成之剂，提高农作物抗旱抗逆的能力。
6: 嗯，看来为了实现试水种植，还是要在应用的时候综合考虑。
7: 是的。
0: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6: 欢迎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相关知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高级农艺师张庚。那么刚才张老师介绍了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主要技术分类和主要应用原则。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旱作节水技术应用。那接下来请张老师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应用方式有哪些。
7: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水肥理化技术吧。水肥理化技术是根据农作物需要的水分和养分的规律，实现了水肥综合调控和一体化高效管理的一个技术。需要配套灌溉施肥的设备。起初呢，这项技术呢主要应用在经济作物上，现阶段呢在我国粮食作物上开始大面积的应用推广，现阶段呢已经在新疆的小麦、玉米啊，内蒙古的马铃薯啊，东北西部的玉米啊，华北平原的小麦、玉米啊，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的这些马铃薯啊，这些粮食作物上都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
6: 嗯，水肥一体化我们了解的比较多，就是先将肥料兑水溶解，再加入管道灌溉系统，那么在灌溉的同时将肥料输送到作物根部，可适时适量方便快捷地满足作物水肥需求的现代农业新技术。那么张老师是不是可以说只要水源满足，设备可靠就可以了？
7: 并不是。水肥一体化技术呢需要统筹考虑水源条件、种植模式和机温情况。我们现阶段呢主要推广的模式有这么五种。一种是这个春播玉米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技术。然后第二种呢是冬小麦夏玉米马铃薯这些水肥一体化技术。第三种呢是陆地经济作物微灌水肥一体化。然后还有呢就是果园微灌水肥一体化和设施农业微灌水肥一体化这几种技术。
6: 那么这些技术在应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呢？
7: 那我就一一来讲一讲。
6: 好，
7: 这个春播玉米马铃薯水肥一体化呢，主要是它在东北西部、内蒙古中东部这些机温较高、蒸发量较大的地区呢，我们是推荐使用浅埋滴灌的模式，采用大小垄种植，实施浅埋滴灌。播种时呢，在小垄上开沟，将滴灌带埋入3到7厘米的土层，减少灌溉水的水分蒸发。在灌溉时呢，配套水溶肥，实现水肥精准的管理。在西北等机温偏低、蒸发量较大的地区呢，推荐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一般呢，使用敷膜播种一体化机，然后将滴灌带呢置于膜下，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覆盖、铺带这些作业。每隔一段距离呢，就是压一段这个土带，把这个地膜和滴灌带呢做一个稳定。玉米在种植时期呢，一般是行间距是60厘米，可每垄呢铺一个滴灌带，也可呢宽窄行种植，就是宽行呢其实70公分，窄行呢是40公分，在窄行中间铺设一条滴灌带，保证这个水肥供给。在华北北部和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呢，这些机温较高、蒸发量偏低，但是有稳定的水源的地区呢，可以采用平移式或者中心支轴式的低压喷灌机进行微喷灌，配置施肥泵等施肥设备，对作物进行大范围的循环式的灌溉施肥，实现水肥一体化管理。这个喷灌强度呢，一般在5到25毫米每小时，单个的系统控制呢，可以控制的面积就比较大，在240亩到1000亩左右。冬小麦和夏玉米这种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呢，在华北一年两熟这些地区呢，可采用这种地埋可伸缩式的方式，其主要目的呢，是方便大型机械化作业。 减少作业中对水肥理化管道的损伤，将灌溉的主道和支管呢埋于这个地表以下80公分处，然后这种可伸缩的这种喷头呢埋于地表的40公分处，在喷灌施肥的时候，喷头会自动伸出地面，喷灌结束之后呢，喷头会自动缩回，不影响整个地面的农作物的一些作业。在华北平原呢，可以采用的是这种铺设微喷带的灌溉施肥的这种模式，根据土壤的质地呢，采用 N35、N40、N50、N60 这种斜五孔的微喷带，最大幅度呢，它可以从1米到3米覆盖整个的作物的生长的这个宽度。管道呢是埋于地下这种70到120公分，每隔50到90米呢设置一个出水口，以地边为起点向内半幅去铺设第一条微喷带，微喷带的长度呢一般是不超过50米，然后与作物种植呢平行，适宜期间呢是每隔1.8到2.4米，在水源有保障这个宽度。而在这个水源有保障和农田建设比较好的一些地区呢，可采用平移式或者中心式的支轴式的这种低压喷灌机，配置施肥灌桶和助肥泵等措施进行微喷灌，实行水肥一体化管理。这种低压喷灌呢，跟刚才这个在前面说到的春播玉米马铃薯一样，它是适合大面积去应用的，因为它整个这个设备呢跨比较大。然后上面这两种的模式呢，主要是对粮食作物，所以经济作物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细分。首先呢，是这个陆地经济作物，就是不在设施大棚以里的这种经济作物，一般需水量较大，产量呢效益也比较高。为了减少灌溉施肥的用量呢，一般在陆地作物在示范上呢，说我们主要是推广这种微灌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在成行栽培的这种蔬菜上示范磨下地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叶菜和蜜植的蔬菜上呢示范这种微喷水肥一体化技术，在蒸发量较大干旱缺水的地区呢，像棉花瓜果等经济作物上呢，还是推广这种磨下地灌的水肥一体化技术。而在这个果园上呢，微灌技术呢是分为这样两种，一种呢是环绕地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种是沿着每行果树呢布置一条灌溉支管，在距离果树树干60到100公分的这个地方呢，环绕铺设一条滴灌带，设置4到6个压力补偿式的滴头进行滴灌，配合水溶肥，它来实现水肥一体化技术。而另一种呢就比较常见一些，就是这种小管出流或者微喷水肥一体化，就是沿着果树的这个种植的方向来铺设这个灌溉的支管，安装4到8毫米的这种毛管或者微喷头，每棵树呢1到2条毛管或者一个微喷头进行灌水，然后配置水溶肥来实现这个水肥一体化。水肥一体化用的最多呢，其实是在这个设施农业上。在设施农业上，我们也对相关的技术和模式呢进行一个分类。首先呢，就是这个横压变平的滴灌，在集中连片和组织管理较为健全的这种设施农业区呢，可通过横压变平的方式持续供应稳定的水源，保证作物水肥的供应。而一些单独的这种小棚呢，就可以采用单井单棚的滴灌，在农户分散经营式的这种大棚，采用单井单棚模式管理呢，就可以做到独立的水肥管理。还有一些模式呢，像这个重力的或太阳能的滴灌呢，这是近期一些新型的模式，它是在这种电力条件或者电力供应不足的时候，它采用这种重力啊、太阳能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这个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方式，来保证整个设施大棚的水肥供应。
6: 那么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水源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水肥一体化技术是能够有效实现水肥的高效利用，并且呢还能实现结本增效？
7: 是的，根据我们的示范情况呢，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水分生产力可提高20%到50%，肥料利用率呢可提高10到20个百分点，一个劳动力呢可控制的管理的范围呢，基本上能实现100亩到1000亩的这个范围内，就是整体的管理。当然，在水源不能够保证的地方呢，比如说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上，或者呢某些地区呢出现季节性的干旱，但是他又想去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我们就推荐这种第二种技术，就是软体给予补灌技术了。这项技术呢，是以设施棚面、窖面和专门铺设的给予面来收集雨水，蓄积到软体给予窖中，配套滴灌、注灌 等设备进行灌溉或补充灌溉的一个技术模式。这项技术呢，应用呢需要配用这个软体给雨窖啊、滴灌啊、注灌枪啊，然后一般在设置大棚。

0: 到软体给予校种，采用滴灌和注灌的方式进行补灌。在400毫米降雨的这种情况下，可采用8到15立方的这种软体给予窖，50平米的给予面就可以循环给予每年至少20方的这个水。
1: 那您刚才介绍的是水肥一体化技术和软体给予补灌技术，这两项技术呢都需要有力的设备保证。那在灌区设备不能保障的情况之下，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呢？
0: 那我们就推荐采用这个垄座沟灌技术了。在西北沿黄灌区和内陆河灌区，包括井灌区还有井河混灌区的这些地方，可以实施垄座垄模沟灌这种技术。适用的作物呢，一般在瓜菜、马铃薯、玉米、甘草这些都可以。这种技术呢，是通过起垄、垄面全模或者半模来服用，在垄面或者垄侧甚至是垄沟里进行作物种植来实现。这种技术呢，其实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半模覆盖的垄座沟灌技术，还有一个全模覆盖的垄沟沟波沟灌技术。
1: 张老师，这些是高效节约灌溉水的技术哈。那传统的灌溉作物是在重要的生育期，我们的旱作节水农业技术也是这样吗？
0: 不全是。在普通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条件下呢，是根据作物的生长时期来进行灌溉。随着近些年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提升，在部分地区呢，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侧生灌溉的一个技术，通过开展土壤伤情监测，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需水的规律，科学制定灌溉制度，合理确定灌溉时间和灌溉水量的一个技术方法。该项技术呢，就是配套我们伤情监测设备以及灌溉控制的相关设施，比如在大田作物这个灌溉上，在我们北方的粮食作物主产区，像小麦、玉米、马铃薯这些大田作物呢，主要在不同生育期的需水量也是不同的。通过伤情监测呢，实时监测0到100公分的这个土壤含水量的变化，根据不同作物伤情的指标来确定灌水时间和灌水量，在实现节水的前提下，确保作物在关键生长期的水分供应。一般高效灌溉呢，如果使用自动化伤情监测设备呢，可以进一步的扩大它的控制面积。当然这是在灌区，在旱作区呢，也可以应用我们的伤情监测，实时掌握土壤伤情的变化，来实现呢科学灌水，减少或者避免一些无效的灌水。
1: 好，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相关知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张庚高级农医师。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主要介绍了水肥一体化技术、软体给予补灌、垄模沟灌和侧伤灌溉等基本的情况。那么通过介绍呢，我们知道通过各地水源和设备的不同，可以选用适当的旱作节水技术来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那么在水源无法保证的旱作区又有哪些技术呢？
0: 我们前面提到旱作节水农业呢，是优先利用天然降水这个前提，软体给予补灌呢，就是这样一种技术。但是在部分地区呢，它可能设备不全、资金不足，然后我们就要去进一步的优化相关技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推荐采用这个蓄水保伤技术。蓄水保伤技术呢，是提高天然降水利用效率为核心，采用深耕蓄伤、把膜保伤、镇压提伤、保水剂、半种半肥、覆盖保伤等技术呢，然后纳雨蓄伤，提高土壤的蓄水保水能力。通过配套碳伤播种、长效肥等措施呢，促进水肥耦合。它也包括这样几项具体的技术。一呢，就是深松耕加保水剂的技术，重点是在玉米、小麦、马铃薯等大田作物播种或者移栽前开展深松耕作业，疏松土壤，打破这个土壤下边的泥底层，增加土壤的蓄水能力。平原地区呢，一般这个深松是在30到35公分。丘陵区呢，一般深松在20公分以上就可以。在深松耕后呢，将保水剂与肥料均匀混匀抵施，来实现相关的保水提伤的一个作用。第二种呢，是碳伤沟播加保水剂的技术。在旱地作物播种前监测土壤伤情，也就刚才咱们说到那个旱作区的伤情监测，然后通过土壤湿润层的这个变化呢，利用碳伤沟播专用机器进行开沟到这个湿润层，将种子、肥料、保水剂一同播入， 在播种时呢，选用带有锯齿圆盘的开沟机的这种开沟器的这种播种机，一次性完成的这种灭茬、开沟、起垄、施肥、播种、覆土、镇压这相关的作业，来实现我们这个蓄水保商的一个能力。第三呢，是少免耕技术加覆盖保商。采用少免耕技术，这个蓄水保商呢，是减少水土流失，应用秸秆、生草等进行覆盖，减少水分蒸发。播种时呢，配套保水剂、长效肥等。第四种呢，是等高种植技术。这种技术呢，就是一个纯粹的农艺技术，它是沿着这个等高线呢进行成行种植，减少雨水的径流和对土壤的冲刷。一般呢，在坡度大于3度且小于7度的情况下，采用等高种植。如果这个坡度过大，就是大于7度、小于25度时候，我们就得采用这种梯田种植，来提高土壤的这个蓄伤能力了。
1: 这个地膜应用是推广应用较广的旱作技术，现在还在用吗，张老师？
0: 近些年来呢，为了贯彻一控两减三基本的要求，我们推荐采用呢就是覆膜减量替代技术，开展地膜覆盖的适应性评价，然后对地膜覆盖的必要性进行一个评估，再来开展相关的地膜的这种应用。依据评估结果呢，我们采用的措施呢有这么几种。一类是半膜覆盖替代全膜覆盖，然后一年铺设2年的这种使用量呢，来减少了50%的这种地膜使用量。第二种呢，就是以保水剂、秸秆覆盖、生草覆盖等措施来替代半膜覆盖，实现100%的减量。第三呢，就是采用全生物相解地膜、高强度地膜等替代我们传统的这种 PE 地膜。该项技术呢，是需要就是我们去应用更多的这种全生物降解地膜啊、高强度地膜以及保水剂的相关的这种农业资源。第一种呢，全生物降解地膜呢，替代咱们传统的普通的 PE 地膜，是要综合考虑太阳辐射量、积温条件、灌溉条件等各地的基础情况来选择全生物降解地膜。增温保商性能呢，优先的选择无色全生物降解地膜，如果是除草性能优先的，要去选择这个黑色的全生物降解地膜。不同的作物呢，根据功能期的长短不同，去选择这些不同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如果呢，咱们在铺设地膜的时候是需要机械化铺抹的话，还需要去选择那种力学性能较好的地膜来完成。第二种技术呢，是保水剂替代我们的普通 PE 地膜。在华北中部、西部、西北北部、西北积温较高的地区呢，可尽量的不采用覆膜的技术，使用保水剂，这样通过保水剂拌种啊，或者是沟播，或者是撒施呢，来将这个保水剂均匀的施入到土壤中，来实现这个保商的几个效果。第三种呢，是高强度地膜替代普通的 PE 地膜，利用新型高强度聚乙烯原料添加其他辅助材料呢，生成这种高强度地膜呢，耐老化，然后其功能在完成之后呢，它的完整性比较高，就是在整个生殖过程中，我们传统的那种地膜呢，用的时间长之后会有破损，然后不易回收。这种高强度地膜呢，就容易回收，在使用过程中呢，还可以一膜多地使用，减少了咱们这个地膜使用的总量，实现了结膜增效，并且呢，用后呢可以加强回收，减少我们地膜污染。
1: 这是刚才您介绍的前六项技术，还有一项技术是抗旱抗逆技术。那这项技术是怎么应用的呢？
0: 抗旱抗逆技术呢，是通过应用抗旱作水种、抗旱剂、保水剂、蒸腾抑制剂这种来改善土壤的保水性，提高作物的抗旱抗逆能力，来确保咱们作物的稳产和丰产。首先呢，是这种适水种植的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水施种，根据当地的降雨特点，合理安排调整作物的种植结构，主动避旱，然后优先呢去选择一些抗旱的品种，降低作物的负重指数，合理进行轮茬换茬，适当压缩和控制这些高耗水的作物的面积，扩大与降水适度较好的或者与热同期耐旱的这些水分利用效率较高的一些作物。在镰刀湾地区和华北地下水超采区呢，这些适当的减少这些耗水量较大的作物，构建一个适水种植的模式。第二种呢，是我们以前常说这种抗旱作水种， 在旱田播种时呢，这种技术呢，就是在播种时呢注入一定的水量，一次性完成下种、投肥、覆土，然后实现补水、补伤、保苗，解决春旱。做水种呢，这种技术在使用之前呢，需要充分考虑播种前的土壤伤情，应以满足种子出苗后保证幼苗正常生长25到30天的这个土壤含水量为宜。一般来说呢，土壤干土层厚3到4厘米呢，就是每穴需要灌1公斤的水。干土层如果厚到6到7厘米的时候，就需要灌水这1.5公斤。干土层如果超过8厘米了，那就需要灌2到2.5公斤。一般采用抗旱做水种的地区呢，都是这些较旱的地方或者季节性春旱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配套这个软体给雨窖啊，或者储藏水窖啊，来作为应急水源来用。第三种呢，是化学调控的抗旱技术。在华北、东北、西北这个旱作农业区呢，在播种时将保水剂呢与这个肥料一起拌种施入土壤中，来提高土壤的保水能力。有些地方呢，在整个作物生长期呢，可以使用黄腐酸、生根型功能肥等促进根系的生长，然后提高根系的活力。在干旱发生时候呢，我们可以喷施一些抗旱抗逆制剂、含锌水溶肥、液体肥等，调节气孔开度，抑制蒸腾耗水，然后来提高我们那个作物的抗旱抗逆能力。
1: 那么在应用这些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过程当中，特别要注意哪些环节呢？
0: 就是在应用各项旱作节水农业技术之前啊，我们建议还是农业部门呢与当地的土肥水农技推广部门先进行一个沟通，去了解我们本地区的水资源情况啊、降水情况啊、降雨分布啊，还有灌溉制度以及优势特色作物的蓄水规律，然后结合咱们种植的生产实际呢，来选择相应的技术。
1: 我们说水是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俗话说有收无收在于水，各级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对于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的意义，推进技术加快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美丽乡村和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们也再次感谢张老师的介绍。
0: 不客气。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专业的讲堂，
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6: 实用的讲堂，
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6: 贴心的讲堂，
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那个样子。
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吴勇处长。吴处长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常讲长粮于季，那么这个长粮于季怎么长，怎么才能落地？今年我们千万亩水肥一体化助力小麦促作转壮， 这是一大亮点。水肥一体化可以说是今年夏粮历尽夺丰收的科技密码。俗话说，有肥无水望天哭，有水无肥一半谷。不论是在前期晚播弱苗出弱转壮，还是灌浆区防干热风保夏粮丰收，水肥科学运筹对小麦妙手回春保驾护航的作用是一次次凸显。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巧施肥水，有效实现了增穗数提粒重，成为夏粮丰收的关键密码。
1: 嗯，关键密码就是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巧施肥水啊。那么前期小麦在粗弱转壮的阶段，水肥一体化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10: 实际上我们的小麦粗弱转壮啊，如果形象的说，就像我们的病人要康复，那你前期就得小碗喝粥调身体，中期就要大碗吃肉促生长，后期要促进转化提产量，掌握节奏精细管理很重要。我们中心啊，十年前就开始在粮食作物上试点示范水肥一体化技术。农民朋友依托这一技术，可以很方便地将巧施肥水的措施落实到位，实现水肥精细管理。近年来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建设了大量的喷滴灌设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旱作节水农业项目试点支持水肥一体化技术配套，在粮食作物上是快速发展到5000万亩，其中小麦超过了1000万亩。
1: 嗯，刚才您的那个比喻特别形象啊，就像是对待病人一样啊，前期要小碗喝粥调身体，中期要大碗吃肉促生长啊，就是小麦的这个生长其实跟我们这个病人在生病时候调理身体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放眼全国，看看各地在小麦的粗弱转壮方面是如何实施水肥一体化巧施肥水的。
5: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河北，浅埋滴灌巧施肥水促晚播弱苗转壮。晚播麦田实现粗弱转壮，巧施肥水是关键。河北省固城县建国镇种粮大户刘宝收深有体会，从整地播种到现在的春灌春管，全程都有专家指导。根据指导呢，加强水肥管理，麦苗长势一天一个样。刘宝收去年种植的1700亩小麦晚播，苗情不太乐观，他一度很着急。今年用上浅埋滴灌技术，省水又省工，浇地时只需要开关阀门就行，还能随水追肥，真是太方便了。水肥一体化把肥料直接输送到麦苗根部，减少肥料挥发，提高肥效，弱苗很快就转壮升级了。要克服晚播的不利影响，促进苗情转化，做好水肥管理十分重要。及时趁伤追施氮肥、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促进小镍赶大镍，大镍多成穗。固城县土肥站杨红站长蹲在地里，针对农户们的问题耐心解答。固城县冬小麦播种面积49.3万亩，去年播种期平均推迟15天左右，晚播面积大，苗情较为复杂。通过开展冬小麦巧施肥水促弱转壮行动，落实镇压、除滑、保温、保伤和起身期水肥调控，小麦苗情大幅度好转。
1: 再来看一下安徽，水肥药一体物化喷灌技术亮眼。在紧邻淮河的安徽阜阳市颍上县西30铺镇30铺村小麦示范田内，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对小麦进行雾化喷灌施肥。525亩示范麦田一片绿油油。该县土肥站站长王树文介绍说，该项创新技术由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联合安徽省农科院，结合农业生产实际自主研发。核心是采用360度可自由旋转新型雾化喷头，采用边际效应原理和平面几何原理，实现水肥药一体化无死角雾化喷灌，在节约水资源的同时，有利于农作物直接吸收利用肥料，大幅度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大水漫灌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和养分流失，同时还解决普通喷灌难以打药的弊端，也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有效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王树文说，水肥一体化技术每亩可节水40%以上，节约肥料20%到30%。 安徽省阜阳永祥良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朱永祥说，我这片小麦去年播种比较迟，加上秸秆直接翻耕还田，土壤比较松，出苗比较弱，多亏了这项水肥一体化新技术，我才能够及时浇了水，喷了肥，土壤也紧实了，苗也壮了。我这片麦子比周围其他农户的长得都好，今年一定有个好收成。他顺便算了一笔账，以前每亩地浇水费用在46元左右，现在只需要24元左右。每亩购买化肥要165元，现在只要142元。这样算下来，一亩小麦能省下45元。不算增产的收入，这525亩小麦就能节省24000元左右，而且喷肥打药都不再需要人工了。
5: 再来看一下山东，水肥一体化与侧伤灌溉组合套餐。在山东省乐陵市孔镇镇王木腿村永海家庭农场的麦田里，上千个喷管杆缓缓伸出地面，水花从喷头里旋转着喷洒在翠绿的麦苗上。采用地埋可伸缩式喷灌水肥一体化，远程网络控制，根据土壤伤情数据随时灌溉、定时灌溉，可以实现施肥和施药自动化、智能化作业。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说，直接把肥药利用管道送到田间作物根部，避免了流失，减少了用量，真正实现了肥药减量增效。例如小麦反倾肥，之前每亩用肥25至50公斤，喷灌只需要5至10公斤。还有个好处就是提高了耕地利用率，管网连接杆喷头埋于地下1米左右，喷水或施肥时喷管杆才伸出地面，无需田间灌水沟渠和起梗，可增加耕地资源10%以上。有的地方选择的是滴灌，在高密市大木家镇丰俊粮棉蔬菜专业合作社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让合作社20000多亩小麦吃上了配方科学的开春第一餐。合作社负责人刘丰俊说，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每亩节水30%以上，节肥15%，降低成本10%，每亩增产100至150斤。受去年秋季降雨增多、农田内涝影响，高密市冬小麦播种期普遍推迟10至20天，由此导致一类苗偏少，二类苗、三类苗占比大幅上升。为此呢，高密市农业农村局建立起数字化伤情监测系统，为加强小麦春管，促进苗情由弱转壮，提供精准的科学数据支撑。该系统利用太阳能和 5G 数字远程传输技术等手段，可对地下80厘米内不同层面的土壤伤情及地表空气温湿度等数据实现实时采集、存储、上传，进而农技专家可以快速地为春耕春管开出营养处方。
1: 再来看一下河南，丰收靠人不靠天，地里有带就高产。这是河南省霍家县好收成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喜亮近几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说的带就是粮食作物实施水肥一体化的滴灌带和微喷带，规则排列在田间的一道道带子，给老李承包的2400亩土地带来了农事管理的便利，解决了浇地周期长、雇工不好找、施肥不科学、生产效益低等一系列的极难筹判的问题，并且小麦、玉米、大豆的单产屡创新高。2020年，该合作社大豆平均亩产达到312公斤，2021年小麦平均亩产达到732公斤。临河不用大水漫，节水灌溉能高产。这是霍家县利农种植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杰伟总结的新经验。2021年秋季，因洪涝灾害致使该合作社近1000亩玉米全部绝产，直接经济损失100万以上。由于该合作社受灾前两季在小麦、玉米地铺设了滴灌带实施水肥一体化作业，尝到了清减高效的好处。虽然去年小麦备播时经济压力很大，周杰伟却毅然又一次在小麦播种时全部铺设了滴灌带，并且是利用改装的 GPS 导航无人驾驶拖拉机一次性进行种肥同播铺带作业。本次铺设滴灌带在田块内 等间距平行均衡排列，为下一季玉米接续利用滴灌带做好了准备。老李高产高效的绝招，老周的零和不慢灌经验，就是霍家县农业农村局大力推广的粮食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近几年来，霍家县农业农村局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水资源少、浪费多，导致粮食产量高而不稳的现状，农业技术人员经过不断的努力探索，把保护地栽培采用的水肥一体化技术精简物化成本，改良复制到粮食作物上，在全县普及推广，具有成本低、操作简易、节省人工、水肥双减、作物高产等优点。据调查，在周年粮食生产上，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田块，不但可以多种6%的作物，并且两季可以节水100立方米以上，节肥10公斤以上，增产10%以上，亩次灌溉人工成本节省18元以上，节水节肥增效非常明显，深受广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欢迎。
5: 新疆小麦水肥一体化，种植户天天笑开颜。随着这几年灌溉用水越来越紧张，承包土地价格、劳动力工价、农资价格都持续走高。新疆大江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勇面对自己流转的8000亩麦田忧心忡忡，如何减少投入增加收益，这一直是他和技术人员琢磨的事儿。2020年，通过对调田平整改造，他的流转地全都配套安装了滴灌设施，实现冬小麦全程水肥一体化。现在我们每天在地里就是看一下小麦长得咋样，按照技术员提供的肥料配方进行滴灌施肥，再也不像以前满山都是泥巴，扛着铁锨浇水施肥了。同时滴灌节约了很多劳动力，以前一个人只能管100-200亩，用了滴灌后，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管1000多亩地了，可以随时浇水施肥，还可以用高效的水溶肥和液体肥，活儿轻松了，化肥用少了，成本降了。一年下来，每亩地比以前至少减少成本200多块钱，产量每亩提高80公斤左右。塔城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周广顺研究员介绍，塔城地区目前种植小麦100多万亩，自使用小麦水肥一体化技术以来，大大提高了水资源和肥料的利用效率，更好促进小麦生长和产量形成，滴灌小麦田间病虫草害也有所减轻。近几年小麦平均单产550公斤左右，增产幅度10%至20%，按小麦每公斤2元计算，亩效益提高100-200元。此外，滴灌较常规灌溉节水30%至40%，亩节约水费18元左右。通过这些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大大加强农户种植小麦的信心。
2: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我们通过各地实际的案例，了解了小麦前期在粗弱转壮的阶段，水肥一体化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在小麦的产量方面，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10: 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有具体的案例。前段麦收时节，在河北的济南平原，麦田上是一片金黄。在望着长势喜人的小麦啊，河北省邢台市白乡县民丰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薛红星脸上就露出了笑容。每一口麦苗都来之不易，粗弱转壮主要是靠水肥调控，专家给咱开出了好方子，种出来的小麦就是不一样。经过测产，薛红星的小麦田较周边同期播种的麦田增产12%。合作社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铺设了滴灌带，针对小麦弱苗一根针的实际情况，对灌溉时期、灌溉方式、灌水量和施肥方式做了调整。在分裂期伤情不足时，应用浅埋滴灌技术，小水湿润灌溉，滴灌 7到10立方米每亩补充表桑，在小麦起身拔节期和抽穗开花期各浇水一次，并随水滴施尿素硝胺，在省水省工的同时促进了晚播弱苗的升级转化。下一季玉米仍继续采用浅埋滴灌方式灌溉，预计每亩可节水60方。薛红星补充道，这是在河北。那我们再看山东的例子，亩产1100斤，你都想不到这是我们去年最差的一块地。受去年秋季降水的影响，播种时已经到了11月27日，越冬时没有完全出苗，属于土里物。山东章丘中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植部部长赵建鹏介绍，后来区土肥站专家专门制定了水肥管理方案，利用水肥一体化设备分阶段多次灌水施肥，满足小麦各生育区需求，并利用田间桑情自动监测站实时掌握土壤桑情状况，在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65%时及时灌溉，在水肥一体化、侧桑灌溉等一系列综合措施推动下，晚播小麦最后不但没有减产，反而还实现了增产。科学的水肥运筹技术与质量各应的好肥料相得益彰。全国农技中心在河北省藁城市金硕果家庭农场布设了冬小麦巧施肥水初作转状白某示范区。区农技中心技术员李艳玲介绍，该农场小麦播种时间较往年偏晚10天左右，我们按照全国农技中心小麦巧施肥水促弱转状技术实验示范方案，在小麦拔节润穗期和灌浆期分别喷施示范肥料一次。据测残，不同示范处理的小麦有效穗数较对照期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以喷施有机水溶肥、海藻肥亩穗数增加最多，较对照增加40000穗，亩增产在50公斤以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相关负责人就说，面对多年罕见的冬小麦晚播形势，农业农村部2月发布全系统下沉一线包省包片夺夏粮小麦丰收工作方案，组织专家制定技术方案，协调全国农技中心、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技人员，以分省包片的形式深入冬小麦主产区的田间地头，大力推广科学水肥调控促弱转状技术。中央对小麦促弱转状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前期拿出了50多个亿实行抗涝播种促弱转状，后期又拿出16亿专项资金用于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其中喷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是主要的水肥调控措施。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我们了解了夏粮丰收的关键密码，那就是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巧施肥水。怎么样才能够实现水肥一体化，将巧施肥水的技术要求落实到田间地头呢？
10: 这个就离不开它背后桑情监测的黑科技和高效节水灌溉硬装备。近日，山西永济市考老镇棉花原种厂传来喜讯，农场的晚播麦田亩产637公斤。农场技术负责人张彩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今年麦子的丰收主要归功于精细的田间管理，而精细的田间管理又依靠两大利器，一是高效节水灌溉设备，二是土壤桑情自动监测仪器，二者缺一不可。土壤桑情自动监测仪实时测定根层土壤含水量，并自动上传至智能灌溉决策系统，系统再综合土壤桑情、作物蓄水特点及降水气温等气象参数后，可计算出灌水量并自动灌溉，在省时省工的同时也节约了宝贵的黄河水资源。智能灌溉设施就像麦田的智能管家，真正实行了农田水分精准调控，安装这两套设备的麦田比其他麦田平均要增产60公斤左右，增产率超过10%，是真正的节水丰产神器。在河南霍家县红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好收成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利农种植服务专业合作社的三个千亩水肥一体化示范方，播期都比常年偏晚20天左右，但每亩实收小麦产量都在700公斤，部分核心地块亩产800公斤以上，在晚播与干热风的叠加影响下能够喜获丰收。合作社应用的滴灌喷灌水肥一体化设施 及土壤伤情监测设备可是立了大功。霍家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业师王庆安说，前期小水灌溉施肥给肉苗补营养，中期肥水调控增穗数体力重，后期喷水降温防干热风，全靠这些水肥一体化设施设备，既省工省力，还作业均匀，效果好。在安徽阜阳市营上县西三十铺镇三十铺村永祥良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525亩的小麦示范田测场现场，营上县土肥站站长王树文宣布，小麦亩均产量609公斤，比未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田块增产65公斤。公司负责人钟永祥自豪地说，这片小麦去年种的迟，因秸秆直接还田，土壤比较松，除苗就比周围的差，但这套固定喷雾式水肥一体化设备帮了大忙。我在春节前及时浇了一遍水，同时喷了一次叶面肥，开春后又在返青和拔节期各进行一次浇水和叶面喷肥，结果长得比人家都好。一亩多收65公斤，就能多挣180多块钱，总共多收34000多公斤，能够多卖9万多。王树文补充说，这套设备是省土壤肥料总站联合省农科院自主研发，能360度自由旋转雾化喷灌，节水40%，节肥25%，一亩节省投入45元左右，525亩小麦可节本2万多。实际算起来，朱老板今年节本增收12万多元，等于多赚了一台小汽车。高效节水灌溉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大规模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为水肥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设备基础，为网泊小麦出弱转壮夺丰收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修订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10月1日起将正式实施。据了解，高效节水灌溉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规划同步实施，今年计划建设高效节水灌溉1500万亩。
1: 那么刚才您介绍了很多技术方面的措施，这些呢都属于硬件。那么在软件方面，逆境夺丰收，我想一定也离不开咱们的水肥队伍，对吧？
10: 是的，任何工作都需要人去落实。为做好冬小麦出弱转壮夺丰收，我们全国农技中心先后印发了冬小麦春季科技灌溉技术指导意见、晚播小麦巧施肥水出弱转壮技术方案等技术指导意见，组建了一批知识过硬、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奔赴冬小麦各主产区生产一线，确保指导到户、方案到户、技术到户。各地印发技术指导意见300余期，伤情信息8300余期，开展巧施肥水出弱转壮实验示范300余个，示范面积128万亩。夏迟一日，秋晚10天，抢农时，保夏种，炎炎烈日下，各地土肥水技术推广人员又奔向了抗旱保秋收的新战场。农业农村部节水农业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绍忠曾指出，确保粮食安全，耕地是基础，种子是关键，水利是命脉，肥料是保障。通过伤情监测、高效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等综合措施，把农田土壤水分控制在作物最适宜生长的范围，水分养分协同配合，可以促进作物生长，使作物优质高产，把增产的潜力发挥到更高水平。
1: 今年晚播弱苗促弱转壮，夏粮能够逆境丰收，充分说明藏粮于季、藏粮于水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期待着秋粮能够再获丰收，也再次感谢吴处长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10: 不客气。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2: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 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玉米苗期管理的三防一促。
13: 夏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高温、多雨、强对流天气增多，玉米田容易出现缺苗断垄、田间积水、杂草旺长和病虫害加重等问题。
2: 尤其是播种偏晚、整地质量一般或前期伤情不稳的地块，更要加强早期查看和分类管理。
13: 第一，防缺苗。玉米出苗后发现缺苗断垄比较严重的地块，要尽早补种或移栽，尽量减少空棵空行。对于出苗不齐、苗弱苗黄的地块，可以结合伤情适当追施少量速效氮肥，帮助弱苗尽快转壮。
2: 第二，防涝害。夏季雨水集中，低洼地块容易积水，降雨前要提前清理沟渠，特别是地头沟、腰沟和排水沟，保证排水通畅。降雨后要及时排水，做到田间不长时间存水，减轻自涝影响。
13: 第三，防草害和病虫害。要根据田间草情选择合适时期进行化学除草，注意按照说明用药，避免高温时段喷药，防止产生药害。遇到粘虫、草地贪夜蛾等害虫，要早发现、早防治，尽量把危害控制在初期。
2: 第四，促壮苗。要根据苗情、伤情和天气情况合理追肥，适时中耕，促进根系下扎，提高植株抗旱、抗涝和抗倒伏能力，帮助玉米形成壮苗，为后期高产打好基础。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现在是凌晨4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0: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在擂台上要大战陆朝夕，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一开始就比开了兵器。房叔安拿着1尺2寸长的小片刀，陆朝夕手中擎着一对四棱挖面熟铜剪。从兵刃上讲，陆朝夕占着上风，要碰到刀上，房叔安这小刀是非撒手不可。因此大头鬼夹着万分小心，不敢碰人家的兵刃。但是房叔安呢，有个损主意，一边打着他一边吵吵，这样呢可以把对方这个心给活弄乱了。你这一乱，我就可以利用个空隙出奇制胜。当然了，房叔安这么做可以有点无赖，也不光彩。一边打着他一边吵吵，我陆朝夕呀，你这名可不好，西方大陆你离死可差不多少了。另外呢，你不知道方爷的厉害，我这把小刀别看尺寸不长，专打人的上三路，看抠你的眼睛，拉你的鼻子，掏你的舌头，扎你的嗓子，砍你的耳朵，奔你的后脑勺，唰唰唰唰唰唰！哎呀，把个陆朝夕呀，让他吵吵的是心忙意乱。心说有这么比武的吗？你喊什么呢？你爱扎哪儿都可以，你说出来干什么呢？但是陆朝夕也怕吃亏，晃熟铜剪护住上三盘，一个没注意，房叔安小刀一转个奔下头来了。他嘴里说，我扎你的嗓子眼儿。陆朝夕信以为实，啊，用双剪一护脖子，房叔安刀刀下头了，正好戳到陆朝夕大脚趾头上，把靴子给戳个眼儿，正扎到脚趾盖上，哎呀，十指连心呐，最疼不过。陆朝夕撒手扔家伙，抱着这只脚是就地翻滚。台上都是斑斑血迹了。小老道挑帘笼往前台看，哎呦，不好，陆庄主受伤了，闯出7-8个把陆朝夕是抢救回去。有的小老道用墩布把血迹擦净，把他的双剪捡回，咱不必细说。房叔安打了个胜仗啊，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和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老少英雄乐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哎呀，人们议论纷纷，房叔安可真够坏的。最可笑的是陆朝夕那么大的年纪让细脖大头鬼给骗了啊，看来这下扎的还不轻。单说房叔安觉着洋洋得意，摇头晃脑，呆，连环棍的群贼听 我乃湖北江夏人士，号称西部大头鬼房松安，房老剑客，有不服的没？出来！我飞剑先诸亮，你在后台没？出来！三尺地灵魔陆坤，在后台没？出来！郭长达、江红烈，出来！出来！方老剑客要跟你们决一雌雄，说着唰唰唰唰唰唰唰，还练了一趟小片刀。这人就是这样，要把脸豁出去啊，没有在乎的事儿。现在房叔安这脸蛋子就厚啊，他不懂得什么叫害臊。要别人说这个话，都得考虑考虑，他不想这些事儿。因此大言不惭，指名点姓，讨敌骂阵。这老四位在后台听得清清的，无量天尊全站起来，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非把他的大脑袋给他拧下来，给他切开晾着。走走，这老四位争先恐后都想到前台。白莲花燕峰一看在人群之中挤出来了，四位老剑客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你们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那是个臭无赖，你要一出台就掉了自己的身份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在下不才，我去对付他。我早就认识他，他一撅屁股，我知他拉几个粪蛋，他有招在别人面前使得出去，在我姓燕的面前干脆就行不通。几位老剑客，你们瞧好吧。其实这几个人也不累跟方叔安伸手，就是看见他太狂了，气得慌。一看白莲花燕峰自报奋勇，所以这四位也就点了头了。那燕峰为什么要登台呢？他有他的打算呢。现在莲花观群雄荟萃，连本庙的人在聘请来的就四五百号，三山五岳的英雄，各地的豪杰，一个比一个强，一波压过一波啊。现在白莲花燕峰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因为这个贼也分三六九等，贼跟贼也不一样。有些贼是撬门压锁，小偷小摸；有的贼拦路抢劫；有的贼做的分赃二八下账；还有些贼属于下五门的，奸淫烧杀，专在女人身上下功夫。这种贼是最缺德，最不吃香。而白莲花燕峰就属于这一类。这个贼凑在一块儿，一提到燕峰，人家都用白眼珠看他，所以一般的贼都瞧不起他。就飞云道长郭长达也不例外啊。多咱见着白莲花燕峰始终是正言厉色，他手下的人对燕峰也是指使过来扑了过去。这么大个燕峰成了小卒了，所以说端人家饭碗也不那么容易。燕峰曾经几次发誓，我不在这儿了，我走。但是他没敢走，他知道 他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了，伤人太重啊，他是官府缉拿的要犯，光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案，不管走到哪里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一旦落到官府手中就得把他万剐凌迟啊，所以他没这个胆量，还得

0: 借着大树好乘凉。尽管吃这碗饭不那么容易，但是还是保险的。不过燕峰是这么想的，要有机会我得露两下子，让他们开黑眼看看我白莲花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不值钱。虽然过去我做点荒唐事，现在我改了，你们怎么光记住旧账就完不了了呢？因此他自报奋勇要会斗方树安。另外白莲花是这么想的，方树安这小子狗掀帘子全指着嘴，他根本没能耐，有些人动不动就叫他给拍住了。我可不在乎，你再狡猾也逃不出我手心儿。因此这一仗我是稳操胜券，非赢不可。现成的露脸的事儿我能不干吗？别看方树安是著名的饭桶，现在很有影响的人物，我要把他给赢了，在我们总门长面前也算立了个大功啊。因此他打定主意挑帘笼来在外头。大头鬼，认识二爷吗？方树安一看，他没想到白莲花燕峰能登台，方树安就有点头疼啊。在他的心中，遇上这么多贼就有两个难对付的，一个是白菊花燕飞，一个是他兄弟白莲花燕峰。这哥俩一个是狼，一个是狈，比狐狸还要狡猾十成啊。方树安一想，我再有道在他面前是难以施展，大概这小子看出便宜来了，这才登台。
1: 应该如何是好？
0: 方树安把眼珠一转，我应该怎么怎么？哎，有主意了，主意想好了。方叔安就稳定下来了，把大脑瓜一晃，哎呀，二爷，久违了，久违了，怎么，你想要登台跟方爷比武不成？臭不要脸的货，杨二爷能跟你比武吗？你算个什么东西？方叔安，你这两套在二爷面前给我端回去，谢底就怕老乡扒了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你一撅屁我知道你拉几个粪道。方叔安，别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在我面前装着大半蒜。我奉劝你赶紧给我滚回去，我也不要你的狗命，因为你也不值得我要你的命，我怕沾污了我的刀啊。你回去，你把徐良叫来，你把白云瑞叫来，把钟林换上来，把刘世杰找来，我打的是英雄好汉，我岂能跟你动手啊？跟你一伸手，燕二爷就掉了价了，就不值钱了。其实白莲花燕峰啊，说这话也违心，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他也是咬着后槽牙说横话。就凭他跟徐良动手啊，跟白云瑞动手，那不差的天地吗？无奈是人多少的都有点虚荣心，觉着当着天下这么多人要不吹两句呀，就有失身份，故此他才吹了一顿牛皮。方叔安把母狗眼眨么眨么，

各位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我给大家介绍个人，就是这位，他是祖居陈州人士，人送绰号白莲花，姓燕，叫燕峰。他还有个哥哥叫白菊花，叫燕飞。可能提起他们哥俩，各位有的不熟悉；要提起他们的先人，可大大的有名啊。他们二位的父亲，就是成了名的老隐士陈州侠燕子托。那老头子为人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冬天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开粥厂，修桥补路，乐善好施，太好太好了。可是有那么句话，好人没长寿，祸害一千年。老头岁数不太大，就一命呜呼。他死不要紧，就留下俩孩子，就是燕飞和燕峰。可这哥俩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按理说呢，当儿子的应当随爹，父子天性嘛。可到了他们家就变了，当儿子的跟爹一点相同之处都没有，他爹就那么好，这俩儿子就这么缺德带冒烟，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这哥俩走千家，过万户，发卖熏香，蒙寒药，盗取婴胎子和车，调戏民间少妇长女，手段残忍，是先奸后杀。他哥哥白菊花身上背着48条人命案，是作恶多端，血债累累，因此官府传下榜文，四外缉拿，绝不宽待。终于在我老方的帮助下，让我干爹山西县白眉大侠徐良将他置于死地。就冲这一点，我干老是积了大德了。现在就剩下这个白莲花燕峰，这小子比他哥哥还狡猾，做的案比他哥哥只多不少啊。如今逃来逃去，逃去逃来，又跑到莲花观来避风来了。各位你们好好看看，您瞅这人长得溜光水滑，也有鼻子，也有眼睛，也有嘴，也会口吐人言，可是他是披着人皮的一条狼。我说众位，对这种人可千万留神注意。你想想，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女人，这小子居然丧心病狂，手段如此残忍，你们说该杀不该杀？开封府抓他应该不应该？他是不是个人？这家那个方说，你看没鼻子，当着普天下老百姓滔滔不绝呀，把白莲花燕峰这点老底儿都给翻了个了。老百姓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的都气坏了，一个个是怒满胸膛，吼声震天，打死他，打死他，他不是人，这小子是禽兽，把他拉下来烧死他。
你想上万的

0: 人振臂高呼，这个力量得多大呀，真是气吞山河，一泻千里之势啊！把个白莲花艳风吓得倒吸了口冷气，倒退出一丈多远去。毕竟他还是个人吧，臊的脸跟大红不相似，真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他四肢发软，再也打不了了。燕峰没想到方帅用这种方法对付他，刚才的如意算盘整个打错了，他把头一低，撩起帘来是逃回后台，没敢打。方帅这个乐呀，心说这人呐，可别干缺德事儿，更不能让人抓着把柄。你看当众一揭短，他再有能耐也没能耐了。方栓是心中大喜，用手一算，连胜两阵，还差一阵，无论如何我也得来个连中三元。想到这儿，他来到台口，乡亲们，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的，我再介绍一遍，我是湖北江夏的人，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我叫房书安。我可不怎么地，我干老可有名啊！哎，看我干老就在台下呢，他老人家就是白眉大侠，山西燕三手将军，多臂人熊徐良。徐大侠，
1: 那是我爹，我是他干儿。
0: 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我爹有能耐，故此我才这么大能耐。看见没？刚才连胜两阵，威震八王嘞！我有带胳膊带腿的呗，滚出一个来！我怎么刚才吵吵你们没听见呢？朱亮出来，郭襄拿出来，咱们来个剑客对剑客，我非打你们才过瘾呢。王栓的话音没等落地，这脸吧嗒一打，噌窜出一个人来。王栓，既然指名点姓叫老朽，你来看。本剑客到了。房叔安抬头一看呢，来者非别，正是飞剑仙朱亮。他以为啊，朱亮他们不能理他，他就喊破嗓子，那帮人也不能跟他动手。结果想错了，朱亮真出来了，把房叔安吓得腿肚子转筋，好悬没拉裤子里头。你说坏了，连中三元已经是不可能了，肯定的了，好一好把命我还得搭上。我真倒霉，这朱亮这老家伙怎么真来了？方树安正然吃惊，朱亮拎着五斤的拐杖就来到他面前。方树安，你还往哪儿走？你真想跟老朽比武不成？喂喂喂！哎，老剑客呀，刚才我无非是说点笑话，咱们爷儿俩还过得着这个吗？对不对呢？你看当初你在阎王寨，我也在阎王寨，咱们经常在一个桌上吃饭，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别看现在我投靠到官府，你失身在绿林，但是想起往事来仍然有一定的感情啊。呸！方叔安，你别穷白话，我告诉你，二话咱没得可说， 我要给方才那两个人报仇雪恨，你拿命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当时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4: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3: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4: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戏不大头鬼房树安一看朱亮来了，他可有点傻了眼了。要说他不怕朱亮那就吹着了，那飞剑仙在剑客当中也是头一排的，武功出众啊。也慢说是方树安就上三门成了名的剑侠，也未必赢得了朱亮。但是老方呢，一肚子坏水，加上岁数也大了，有一定的经验，不管这心里怎么害怕，脸上不带出来，仍然是谈笑风生，看着那么自然。可是在说话的同时，他脑瓜在急剧地转动，想对策和对付朱亮。哎呀，我说老剑客，德高望重啊，你看你干什么鸡鼻子酸脸的呢？我刚才跟你说那话有什么不对？你张嘴给那二位报仇，闭嘴把我打死，我你未免说话有点过分吧？哪过分？你认为老朽不能打死你不成？我看不见得。那好，你就过来吧。等等，哎，我飞剑仙，既然你不讲情面，也怪不了姓方的了。未曾动手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什么要求？我要上茅房，你等我一会儿行不？这两天肚子不好，拧肠疼，我要拉泡馅儿屎回来再跟你动手。呸！飞剑仙一听，他妈这小子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哦，明白了。大头鬼，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那一套我全懂。哦，你打算借此为由逃之夭夭，对不对？你是不是想跑？没那个意思，确实上茅房，不信你跟我去。朱亮真怕他跑了，好，我跟你去。你说这俩人多有意思。房树安赶紧当众宣布，哎，乡亲们，这人吃五谷杂粮啊，他就得走动，要不就憋死了吗？对不对？我刚才跟朱亮商量了，我想上厕所，朱亮呢也想陪着我去，我先跟众位告个假，等把这点零碎抖了完了，接茬再比武，跟众位告假了。房树安说完了，点手换朱亮。老剑客，你不能暗中下手吧？呸！我堂堂的剑客，岂能做出那种事儿的？哎，我相信你也不能。你把我恨透了，在厕所再把我掐死，我上哪儿诉冤去？哎。你不能那么干吧？你要那么干，你可太缺德了。哎呀，废话少说，咱走吧。走，你说你这个擂台三丈多高，不难梯子，你多缺德呀？这玩意儿下得去吗？我老剑客，你还得周我一把，手拉手，咱一块儿下去。啊，我还得把你带下去。是啊，我现在憋了一肚子，恐怕一下炖冒了泡，怎么办呢？ 朱亮没办法，拉住他的胳膊，俩人从擂台跳下来了。要说厕所哪儿都有，这么大个擂台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莲花观能不准备厕所吗？用炉棚搭的，左一个右一个，几步就是一个，两大溜呢。方叔安找个没人地方进去了，我说老剑客，我到里边方便了啊，您等着我。方叔安，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想借着史顿逃走没门，你要一跑我就掐死你，哪能呢？你要不相信，咱俩挨着蹲着，你看这有多好。废话，你快点。哎，好嘞。哎呀，这两天这肚子拧劲儿这么疼，噔个噔的楞个那个，干什么的嘴说着，眼睛往四外看。这个莲花观呢，是在西山坳的山坡上，到处都是碎沙石。他一看这个厕所里头也不例外，足能有二三寸厚啊。方叔安假装系鞋带，这袖筒就没闲着，两个袖筒就装了能有三斤沙土面，然后把这袖口扎死，把鞋带也系好了。哎呀，这才算痛快了。朱亮隔着芦席往里看看，完事儿了。
2: 完了，
1: 多谢老剑客等我啊。哎呀，多大的英雄，多大的好汉，也得拉屎，跟他憋劲儿，憋不过他，看着没，你看这完事儿了他就痛快。老剑客咱请回吧。走，就像押犯人似的，朱亮又把他押回来了，一拎他的脖领子揉窜上擂台。老百姓一看这个乐呀，啊，果然待了一会儿回来了。方叔安心中暗想，就剩下一招了，我装了三斤多沙土面就给这飞剑仙准备的，老兔崽子，我要成功了我就连胜三阵，就是不成功我不算丢人，就凭我方叔安跟你怎么比，你才叫栽跟头呢。老方越想心里的把握越大了。正在这时，朱亮把五斤的拐棍一晃，方叔安，这回没词儿了吧，赶紧伸手。好嘞，老人家你先伸手吧。什么？咱俩打仗我还得先伸手？你看我现在也是剑客的身份了，从岁数来讲怎么说您比我大呀，因此我就得让着您点，您先伸手吧。好巧不不朱亮恨不能一拐棍把方叔安拍扁了，左一棍右一棍就下了绝情了。方叔安这回可不敢大意，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躲过多少拐棍，把他急得就是满身大汗呐。方叔安一看不好，转手微攻，双手捧刀分心就刺。我朱老剑客，你注意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在进攻的同时，方叔安冷不丁把袖口打开了，一转身，朱亮土炮，两个袖筒的沙土面子全扬朱亮脸上了。可叹朱亮这么大个剑客没料到这手，他光怕方叔安跑了，没想到他借着拉屎为名装土炮去了，真是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离着又这么近，这沙土一扔一大片，多高的身份也躲不开。再看飞剑仙，鼻子眼儿、嘴里、眼睛里、耳朵眼儿、脸上、脖子全满了，把朱亮气得哇哇爆叫。哎呀，一手提拐棍一手捂脸，是败回后台。老百姓乐得直蹦，有的淌眼泪， 有的把嗓子都乐哑了都。哎呀，我这今儿这比武可真有意思啊，什么词儿都出来了，这玩意儿还带土炮的啊，可不是怎么地，方栓真有绝招，没想到他把飞剑仙给赢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给他洗洗完了，眼皮给他翻开，一看里头叫沙土辫子，用净水给他冲净，又拿热毛巾腾了一会儿，他才把眼睁开。这阵儿他又换了一身衣服，把身上的沙土擦净。可把诸葛亮气坏了，心说他妈方栓呢，我不剥了你的皮，我誓不为人。拎着拐棍，二次他又出台了。他认为方栓跑了，您说这大脑袋有多大的胆子，没跑，在这等着呢。方栓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正在这吹牛呢，哎，各位，我姓方，叫方栓呐，您看刚才这土炮，嘿打得多溜，为什么要使土炮呢？这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人呢，应当文武兼备。光会武不会文，光会打没智谋，那是蠢材。那叫一勇之夫不足挂齿。那么相反，光会耍嘴没能耐也不行。你看我就文武兼备，哎。不但有能耐，而且还会智谋，刚才这土炮就属于智谋之中的，一共我编了六本，第三篇第二条就是土炮之计，把三侠五义的人乐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心说这方栓这脸皮呀、啊、比咱鞋底儿还厚，他是真当白活。正这时诸葛亮出来了，方栓呐，小辈，我看儿哪里走？方栓光顾吹牛皮了，没注意到这手，一看诸葛亮又来了，把方栓吓得脑袋嗡嗡直响。你妈呀！老方一想，得了吧，见势不好，撒腿就跑。反正你方才败到我手下了。这回呀、啊、不算。方栓想到这儿，冲着诸葛亮一乐，哎呀，我手下的败将你怎么又出来了？我说诸葛亮，你说你挺大岁数，颠三倒四的，连我都替你害臊，哎，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得了得了，大概你犯了疯病了，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啊，后会有期，再见再见。方栓是跳下擂台，由于这擂台太高，他失去了平衡啊，啪叽一声摔在地上，把老方摔得梗了一声，好悬没冒了泡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你们众位也不够意思，光看热闹不说接着点儿，怎么都躲开了，这下摔这结实。有几个老百姓过去把他扶起来，方栓呲牙咧嘴，一瘸一点从人宠中穿过来，见徐良和白云瑞。一见面，方栓把大脑袋晃，嘿嘿，干爹，老叔，各位，我回来了，怎么样，我没给开封府丢人吧？连胜三阵。白云瑞一边乐一边拍拍他的肩头，说：“哎，行，好样的，鬼点子真不少，我服了。在这个场合能够连胜三阵，特别是用土炮打了飞剑仙，真是神出鬼没，出人意料，佩服佩服。 我一定在包大人面前给你请功。
2: 哎呀，多谢老叔。
1: 干老，你说呢？没想到白眉大侠徐良把脸往下一沉，光把绿悄悄的。我说你这个人越小越往大了，跑出耍坏主意出坏道之外一点能力都没有，扔枪丢丑还不给我推了下去。
2: 哎，是爹，是是是。
1: 房叔安不敢犟嘴，把头一低躲到钟林身后去了。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飞剑仙呢，朱亮满指望找房叔安报仇，一看房叔安跑了，都要把他气疯了。但是又没这规矩，下台把人给薅回来那能行吗？以擂台为限，下了台就是认输了，无权再追。因此朱亮把这一腔的火全都喷到徐良和白玉瑞身上了，他在台上高声喊叫：“要斩徐良，你来没来？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在台底下没有？如果要在的话，你们两个不拘是谁，赶紧登台与老朽比试较量，而要装聋作哑，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你们敢不敢登台？”徐良一听脑筋就蹦起来了：“老兄弟，听见没有？朱亮这个小子太猖狂了，我上去。”房叔安在底就喊开了：“
2: 咦，我朱亮，你吵吵什么？你往这儿看，我爹在这儿呢。”
1: 朱亮往西看，眼看着徐良了，因为人太多了，要不这么吵吵，没个发现呢。方叔安接茬说：“
2: 我爹早就准备好了，打算上台用金丝大环刀把你鼻子拉下去。你跟我一块儿拜干老，
1: 去你两个！徐良，你给我上来！”徐良刚想登台，就见台口的左侧有一人分人群，脚尖点地，沉沉沉，飞身上了八王擂。这人真有能耐，从人群之中跳起来一丈三尺高左右，然后左脚一踹右脚的脚背，丹田提气，抻又拔起一丈多高来，而后俩脚一换个一蹬脚面，抻又拔起一丈多高来。这叫蜻蜓提纵术，燕子三潮水呀！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好啊，来了飞人喽！就见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把掌中的拐杖一戳，手捻虚然，一阵的大笑。卓亮，老朋友，还识认老朽否？卓亮揉揉眼睛一看，呀，认得。来者非别，正是塞北的高人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听过前文书的人都知道，严大人奉旨西巡，查办大同府，攻打阎王寨。那时候人手不齐，经人指引，徐良众人才聘请赤须子丁震。丁了剑客出头之后，协助开封府到阎王寨参加了实阵读书营。 直到最后胜利。徐良他们奏凯班师了，丁震回归原籍。这些年来老头觉着非常苦闷，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有时候回忆起当年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人都有感情啊。有时候他路过阎王寨，倒背着双手回忆当初一幕一幕的事情，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丁震一想，我是快入土的人了，有今天没明天，今日扒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呐。特别是这个徐良，这小伙子年轻有为，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了，奖评也不错。趁着我还没死，我应当到开封府去看看他们，但是光想去始终他就没动弹。前些时有一波做买卖的路过塞北，这帮人呢消息挺灵通，把莲花观的消息、京城发生的事情带到塞北了。要不怎么这个话叫不胫而走呢？你看他没长腿儿，哎，比腿儿跑得还快。这人们就说，哎呀，京西有个西山坳，里边有座大庙叫莲花观，来个飞云道长郭昌达，哎呀，这家伙才厉害的，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困在那儿了，如今呢跟开封府的人都打急了眼了，听说是打着打来打去不过瘾，又在庙外头立了个八王擂，八月初一决一雌雄，说到那一天嘛，把八王赵德芳推到擂台上，开封府的赢了就把八王千岁接走，开封府的要是输了，人家莲花观咔嚓一斧子就把八王当众给砍了。听说两方面请老了人了，这是一场生死搏斗，我们把买卖做完了马上得返回去，还去开眼去。甚至比我说的还悬，丁震全听到耳朵里了。哎呀，丁老剑可心中暗想，能吗？不过这郭昌达确有其人呐，朱亮我更熟悉了，莫非他们都在莲花观不成？丁震一想啊，不管怎么的，这我可得去一趟，我看看是真是假，万一三侠五义人手不多，我还可以泼出老命给他帮忙。就这样，赤须子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背着五斤的拐杖，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来到东京。结果到东京之后啊，暗地之中一摸底，才知道不是传言，确实是事实。啊，秦家老店变成迎宾馆了，开封府请来老了人了。丁震真想到开封府，一把徐良给抱住，拉住蒋平和斩南侠，速速离别的往事，好好谈他个痛快。但是赤须子丁震又一想，不行哦，人家都是大忙人哦，你看左一波客人右一波客人，光这事儿都忙不过来，何况他们身居要职，还得抓差办案呢。你说我这一去人家陪着吧耽误不起，不陪着吧有失礼貌，我这不给人家找麻烦吗？赤须子一想，别去了，我找个不起眼的小店，我先住下，等八王擂过后 哎，有什么话还说不了？真格的我那么倒霉，在这时期我就死了，他不能吧？因此，赤须子丁老剑客没露面，找个没人的小店住下来。八月初一，他早早的赶到西沙坳，往人群里一扎，在这儿看热闹。从开擂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丁老剑客全看在眼中，把老头乐得也肚子疼。一看谁登台，谁登台，他心里头都有数啊，这都是熟人啊，比当初都老练的多呀。最后他一看，飞剑仙朱亮真急了眼了，指名点姓唤徐良。他怕徐良登台，怕徐良摊着危险，所以老头子这才使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飞身上了八王擂。俩老头这一见面，飞剑仙朱亮是紧咬牙关呐。他一看丁震说话没有过分之处，只好以礼相待，冲着赤须子一抱拳。原来是丁老剑客，多年不见，你挺好吗？一切都平安如意呀、啊。朱老剑客，你怎么样？我也不错。丁老剑客，既然你登上八王擂，甭问，你是想跟我朱亮比试较量喽？你是想给开封府的人帮忙助阵喽？赤须子一乐，也是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打算跟老朋友说几句知心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看没这个必要吧。这是擂台，换句话说也是战场，这地方只有用武力解决，谈别的都没用。朱老剑客，要这么说我也不例外了呗，也得跟你伸伸手，那是自然。老剑客，你就请。说着话，二人要各献绝艺。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10: 首先是看到我老爸是躺在那个担架上，脚上还在冒着血。
9: 一个瞒天过海的策划，
11: 保险公司就是在当2014年9月份全部履行了这个赔偿款。
9: 他们究竟密谋了什么？
12: 我觉得这个事故呢，很有可能涉及到一个骗保的一个案件。
9: 受害人为何变成被告人？
13: 我直到现在还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费。
9: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合伙骗保险案，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和一位老人有关。这个老人姓陈，已经是年过70，平时在村子里他的口碑非常的好。那么为什么这个一向被人看好的老人却突然双手被铐上了铐子呢？这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先来看一个短片。
8: 2013年10月2日下午6点多，江苏省启东市的陈慧忠驾驶着自己的2轮电瓶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逆向行驶的3轮摩托车撞倒在地。
13: 当时我是摔了一跤的，爬不起来了，爬不起来我知道是这个腿已经坏了。
8: 事发后，肇事司机张雪松赶忙将陈慧忠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经诊断，陈慧忠为右腿骨折。
10: 我进医院就是首先是看到我老爸是躺在那个担架上，在那个医院的走廊里边，然后呢脚上还在冒着血，还能隐约的看到一些骨头。
8: 2014年9月，经过起诉，陈慧忠拿到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赔付的6万多元赔偿款。原以为这场看似普通的道路交通事故得到了完满的解决，然而2015年5月21日，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检察院却以保险诈骗罪将陈慧忠和肇事司机张雪松等5人起诉到了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14: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的严丽丽法官，有请。
8: 严丽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生，现任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他编报的案例曾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发表。
14: 好，那么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本来是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怎么就演变成了一个保险诈骗？这当中又发生了什么呢？
11: 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第一个被告人叫张雪松，他在一天晚上傍晚的时候驾驶他的3轮车在一条道路上逆行的时候，跟这个本案的第5被告人陈慧忠发生一个交通事故。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就是他意识到他要给被害人陈慧忠一定的经济赔偿。那么他本身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富裕。那么这时候，但是他同时又想到自己的车他没有保险。
8: 张雪松明白，因为自己是逆行，在这场事故中或多或少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考虑到陈慧忠的伤情需要一笔数目不小的治疗费用，经济拮据的张雪松犯难了。于是他想到了一条妙计。
15: 按照他的笔录上看，他只有2种情，一个是当时相当害怕很紧张，第二个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不知道要赔多少钱，他没这个钱赔偿，就是他就是说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减轻自己的损失。
8: 想到这条妙计之后，张雪松立即联系了自己同村的好朋友徐海雄，并借用了他的面包车，然后请求自己的另一个好朋友黄美香来冒充肇事司机。
16: 当时呢我也不同意， 因为这件事很麻烦的。他说那是他打电话给其他朋友嘛，他其他朋友就说有的时候喝酒，有的时候，那我站在旁边他就求我了，他说我要跪下来求你，我说这个你好像感觉心里也难为情的啊，我就帮他，就后来我说那好，我帮你顶一下吧。
14: 好，那么其实从这个小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黄美香、徐海雄等人是答应了这个张雪松的请求哈。
17: 对。
14: 那么他们几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会冒险的去帮这个人呢？
11: 这里面张雪松他是跟黄美香、徐海雄他们是同一个村的村民，那么张雪松同时也是这个村的副主任。
14: 嗯啊，
11: 另外他们这三个人之间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也属于朋友关系。
14: 嗯，
11: 那么张雪松找到徐海雄跟黄美香之后，那么黄美香跟徐海雄一方面可能是基于这种朋友的这种脸面，朋友有难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可能拉不下脸来拒绝。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确实属于法治比较意识比较淡薄。
14: 嗯，
11: 刚开始和徐海雄是开始是拒绝的。他可能意识到这种行为可能是不对，但是他没意识到是一种犯罪行为，所以最后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张雪松的恳求之下答应了帮张雪松回到这个事故现场。
18: 随后张雪松还把自己的计划跟受害人陈慧忠的儿子陈平商量了一下，也请他帮忙统一口径。
10: 我说你做假现场这个事情我肯定是不同意的，他不做假现场的话是吧，我实在拿不出这个钱。我说只要你能把我爸爸的医疗费对吧，包括后续的一些费用赔偿什么东西，只要能解决，我不管你采用什么方法。
18: 经过周全的计划，当晚9点多，张雪松、陈平、黄美香等人用徐海雄的面包车以及陈慧忠的电瓶车伪造了面包车与电瓶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然后报了警。祁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民警勘察了事故现场，并向黄美香了解了情况。
19: 这个面包车方向是车头是往南，电动自行车的方向呢是往北的，和这个面包车相距也就是1米到1米5之间，车灯都撞坏了。它的电瓶车的前边的部分，什么车轮啊，还有那旁板那个车的那个前面的挡板呢，这个大灯都坏了。他讲呢，我是由北向南往前行驶，跨了那个中间线，电动自行车从路口里面出来往北，形成了一个南北方向的一个直线行驶的一个位置。
18: 为了骗取保险金，2013年10月14日，受害人陈慧忠在儿子陈平以及张雪松的授意下，也向交警做了虚假陈述。
20: 他们达成这样一个赔偿协议，也是就是说当晚发生了这个协议之后，他第二天才知道这个结果，就是是由他的这个儿子陈平告诉他之后才知道这个结果。
18: 经过调查了解之后，祁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了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黄美香在这场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为了更顺利地拿到保险公司的理赔，2014年5月13日，陈慧忠委托律师向祁东市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黄美香以及徐海雄的面包车投保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祁东分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4: 好，那关于这样一个交通的事故，其实我们知道是伪造的哈。
11: 对。
14: 那么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11: 他们几个人是首先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包括伪造这个现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保险公司、包括交警部门、包括我们法院，是在这么样的一个客观情况跟一个陈述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能发现它里面有虚假的情况的。我们法院在2014年8月份对这个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纠纷做出一审判决，判决那个被告公司就是中国平安财产有限公司启动支公司赔偿陈慧忠人民币65000余元。后来这个保险公司也是在当2014年9月份全部履行了这个赔偿款，也就是说把这个款项支付给了陈慧忠。
18: 在保险公司赔付了这65000多块钱中，张雪松拿回了自己垫付的15000元。而在治疗的过程中，陈慧忠欠下了很多外债，这剩下的50000多元对他来说也有很大的帮助。
17: 寻求警方帮忙，事情却逐渐败露。
21: 那个陈平呢，给我一种感觉呢，是有种支支吾吾的感觉，就是可能心里有点负担了。
17: 他们的行为究竟该如何定性？
20: 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早日拿到赔偿款。

0: 保险诈骗属于特殊主体身份要求，那么只有具备投保人、受益人或者被保险人这种身份，才可以构成这个犯罪。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合伙骗保险案。
2: 好，其实事情发展到这儿，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五个人制造的这样一个假的交通事故是顺利的获赔了，
0: 对，
2: 应该说发展到这儿就结束了，
0: 对。
2: 但是怎么会闹到法庭呢？
0: 这个闹到法庭的这个经过是大体应该是这么个情况，就是陈慧忠受伤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属于那个骨折，然后最后鉴定也是轻伤一级。那么后来他又面临一个二次手术的问题，那么二次手术又面临一个医疗费或者是后续的治疗费这个问题。那么陈慧忠或陈平就想让那个张雪松再帮自己出一点医疗费。
1: 对于合伙骗保险的事情，陈慧忠父子俩都认为是帮了张雪松的大忙了，但是后来张雪松却一直没有再跟他们联系。
3: 那么一直出院以后，后来一直到他一直没来，从头到尾他就没来过一次。
1: 2014年10月，陈慧忠父子俩约了张雪松见面，想要跟他协商后续治疗费的问题。
3: 其实我爸写了一张东西，写了一个什么呢？写了一个就是要赔偿的一些东西嘛，误工费、营养费，还有那个二次手续费，因为大概干板还没拿出来嘛，二次手续费、律师费，都是我爸自己垫付的嘛。
0: 但是后来双方对于这个问题双方没有谈妥。那么陈平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想去交警部门那边去请求交警部门的一个中间的追踪协调，请他们帮忙做工作，让张雪松来出一部分的钱做这个后续的治疗。
1: 2015年2月15日，陈平来到启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反映情况，然而他的表现引起了交警的怀疑。
4: 陈平呢，就是刚开进来的时候呢，给我一个种感觉呢，就也没什么说，什么，是我觉得还心态很好。然后只是呢，在那个我问他，你这个法院已经判好以后，你为什么还叫我们，再要钱的时候呢？这个陈平呢，给我一种感觉呢，是有一种支支吾吾的感觉，就是可能心里有点负担了。
1: 面对警方的质疑，陈平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4: 然后呢，他就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张协议，一张协议呢就是一个和一个顶替的一个面包车驾驶员签的一个协议，还有一张的协议呢就是和那个伤者儿子，一个叫陈平的，就是那个过来反映的那个人，签了一张协议。然后我就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故呢很有可能涉及到一个骗保的一个案件。
1: 随后，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并在领导的组织下，分别将张雪松、黄美香、徐海雄、陈慧忠、陈平等五人带到派出所进行询问。
5: 五名当事人对当时事故中存在的保险诈骗行为供认不讳。
1: 2015年3月6日，陈慧忠、张雪松被启东市警方抓获，他们主动归还了保险公司的65000多元赔偿款。2015年6月3日，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合伙保险诈骗案。
2: 其实看到这儿呢，应该说是这个陈平本来是想去这个交警部门去寻求交警的帮助，还想再获得多一些的赔偿，可是没想到被交警识破了。
0: 是的，那个陈平父子他们事实上已经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但是他们刚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后来他们想去寻求有关部门的帮助，结果自己却成了被告。
1: 为了充分掌握案件的相关信息，严法官在案前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相继走访了陈慧忠所在的村庄，希望可以更多地了解到陈慧忠的案外生活状况。
6: 他是性格脾气很温柔的。
7: 陈慧忠呢，他是我的邻居，他人很朴实的。平常我们有事不在家的时候，他挺忙忙的，照看我家的羊啊、鸡啊，就是人挺好的。还有就是他村子里啊，有什么人家遇到什么事啊，他就是挺卖力的帮忙。
1: 陈慧忠今年70岁了，而且又患有糖尿病。事故发生前，他仍然在工地上打工挣钱。陈慧忠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抓，他认为自己本身就是一名受害者。
8: 我是受害者，我知道现在还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费。我后悔就后悔了，我当时不懂法律，如果是懂的话呢，就根本就没有这今天这个有什么罪名，没有罪了。
2: 好。

0: 他也是这个案件的被告人之一。
1: 然而，陈慧中的辩护律师认为，陈慧中在受伤后被直接送往医院，他对整个事故现场和处理是完全不知情的，伪造事故更是在他的意料之外。对于协议，也是陈平和他说了之后，他才知道的结果。
2: 陈慧中这个人，就是说文化程度比较低，对吧？自己，对自己犯的事情也，不知道，会触犯到国家的刑法，啊，这个，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早日拿到赔偿款。
1: 另外，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保险诈骗罪，张雪松的辩护律师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张雪松等人的行为应该算是普通诈骗罪，
3: 就是说他只不过是利用了一种伪造车祸的方法骗取保险公司的理赔款，他认为就是符合一般普通诈骗罪的一个利用欺骗手段。
4: 好，那么在这起案子当中，我们法院审理的时候怎么对这个案子定性的呢？
0: 那么首先从这个事实的过程来看，张雪松是请跟黄美香、徐海雄、陈平共同商议伪造现场，那么后来也是陈慧中在知道前面这个伪造现场事故之后也做了一个虚假的陈述，他们总共的统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为了骗取保险公司的赔偿金，这是一个事实的经过。那么事后的经过发展也确实是他们通过保险公司获得了这个赔偿金。那么在法律方面，保险诈骗它属于是一个特殊主体的一个犯罪，那么具有具备投保人、受益人或者被保险人这种身份才可以构成这个犯罪。那么本案中徐海雄是这个肇事车辆的投保人，他首先具备了这个身份，张雪松、黄美香、陈平、陈慧中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经过发展他们全属于明知，而且也参与了部分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的行为对这个保险诈骗起到了一个帮助或者是一个犯意提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他们这几个人是构成共同犯保险诈骗这个共同犯罪的一个共同犯罪人。
1: 保险诈骗罪应该如何量刑？
0: 如果参照这个标准的话，这五名被告人都有可能判处5年以上的刑。
1: 七旬老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0: 他当时为什么参与这个事情，可能确实是要保障自己能够顺利得到这个赔偿。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合伙骗保险案。
4: 好，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保险诈骗案，应该说是被我们的公安机关成功的侦破哈。
0: 对。
4: 那么法院在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您觉得在审理当中有什么样的困扰，有什么样的问题？
0: 那么这个保险诈骗案，我们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保险诈骗数额的标准的确定问题。那么根据1996年有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说以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这个规定，个人实施保险诈骗的数额是10000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50000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那么本案的它的数额是达6万多，如果参照这个标准的话，这五名被告人都有可能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后来我们经过查阅相关的法律资料，这个2013年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将这个解释已经废止掉了，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关于保险诈骗的数额标准没有一个确定的指导意见出来。但是我们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期间，就从根据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以及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来认定，把它认定为数额较大，没有认定为数额巨大。
1: 由于没有具体的量刑规定，法院只能综合考虑各个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一贯表现和认罪悔罪态度来作出判决。考虑到陈平属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也曾经递交过一份自首书，具有自首的情节。
5: 我就是为了我父母，我父母就我一个儿子，如果我不站出来跟他们说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能站出来跟他们处理这件事情了。
1: 而案发后，陈慧中和张雪松都积极退还了保险公司赔付的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6: 如果我不是叫他张雪松和我儿子这样子讲的话呢，叫我这还是说是没不错，而是账是米花车子这个苗小三轮车子是账我的，不是没不错账的呢，我就是没有罪的。
3: 这个在最后程序阶段，张雪松都说了，这个在最后程序阶段，他表示认罪，接受改造，早点回归社会。
4: 那么陈慧忠和陈平这父子俩最终是怎么判决的呢？
0: 那么我们法院在判决的时候，那个陈慧忠他

0: 他本身是一个近70岁的老年人，年纪比较偏大一点。另外，他在这个事故中也确实受了伤。他当时为什么参与这个事情？可能确实是要保障自己能够顺利得到这个赔偿。所以我们纵观来说，他这个主观恶性相对来说不算太深。那么陈平他是基于他父亲这种受伤的这种情况来同意帮助张雪松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也综合全案考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个事情来说参与的程度不算太深。
1: 法院最终判处被告人张雪松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判处被告人徐海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处被告人黄美香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处被告人陈平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处被告人陈慧忠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对于法院的判罚，5名被告人均表示服从，不上诉。
2: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回顾这样一个保险诈骗案，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提示给我们？
0: 我们之前几年都没遇到过类似的案件，那么我们也觉得这个案件是比较小见的一种犯罪案件，
2: 比较典型的，
0: 比较典型的，比较少见的，比较难以发现的一种案件。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这个案件对大众有一定的法治教育意义。当时我们也是请了我们本地的电视台或者报社记者前去对这个做一些采访或者是报道工作，希望让广大群众对这种情况一定要提起戒心。
2: 尤其好像是在这个小片当中也说了，在走访的时候，这些村民还说这个老陈是非常的憨厚老实
0: 哈，
2: 平常的这邻里关系处得非常好，
0: 对，
2: 根本就没想到他会去参与造假。
0: 对
2: 啊，
0: 对，这还是一个法律意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司法机关人员有义务有责任去把这个法治现场做得更广阔一点，更好一点。如果他们的法律意识提高了以后，他们就不会去做这个假的现场，也不会去做一个去要求不应该赔保险公司赔偿的事情来让保险公司来赔偿。
2: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起典型的保险诈骗，我们来听听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3: 我觉得双方驾驶员首先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定责任，这个事故发生到底是谁的原因造成的。第二个呢，要在确定责任的基础上去看到底应该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赔偿责任，并且去积极的给对方进行赔偿，而不是去采取其他的非法的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说就是不管双方当时有什么样的约定，或者是为对方保守犯罪事实的这样约定，或者是其他的约定，只要是他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我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去向我国的公安司法部门去进行举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十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十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6: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5: 这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6: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5: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6: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5: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手机入网需实名，没有身份证为何还能办到手机卡？
10: 我拿了软件之后确实可以避开身份证。
9: 一款黑卡软件凭什么吸引40多个买家购买？
11: 你办的卡越多，那么在一定期限内可能给你的利润或利益更高。
9: 大量手机黑卡流入社会将会产生怎样的危害？
12: 流入市场，落入不法分子的手里，极容易引发其他的电信违法犯罪。
9: 黑卡入网软件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利益黑洞？法治天下之黑卡黑洞。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早在2013年，我们国家就推行了手机电话实名制制度啊，也就是说，用户在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入网业务的时候，一定要提供真实准确的身份信息。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电话号码是没有通过实名认证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陌生的骚扰电话，甚至是一些诈骗电话。那么这些电话号码 是怎么办理出来的？它和我们今天的案件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最近十年来，我国电信诈骗案件以每年20%至30%的增幅激增，仅2016年前10个月，全国就共破过电信诈骗案件9.3万起，收缴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23.8亿元。2016年7月，54岁的清华大学教授王某被假冒检察院工作人员的诈骗犯用微信骗走了1700多万元。2016年6月26日至7月1日，短短一周内，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连续发生7起假冒消防军官实施诈骗的案件，涉案金额37.9万元。在很多电信诈骗案件中，不法分子为了隐匿身份、逃避打击，往往在犯罪预备阶段就会大量购买未进行实名登记的电话黑卡，作案期间频繁更换，诈骗得逞后随即抛弃，导致案件线索中断，无法落地溯源，让打击电信诈骗变得难上加难。2016年11月17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与电话黑卡有关的案件。法庭上的两名被告人李肖荣和刘小瑶，则是因为制作和销售一款特殊的软件而站上了被告人席。
14: 你把这个软件和刘瑶一起卖给了多少家这个移动营业厅？
15: 就是40多家。
14: 一共卖了多少钱？
15: 具体数字记不清，5万左右。
16: 主要的目的是用于就完成移动公司的考核任务，增加自己的收入。
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的周平波法官，有请。
13: 周平波，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三级法官，2015年曾荣获徐州市优秀法官称号。
2: 那么这两名被告人他们制作并销售的这款软件啊，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
12: 本案中两名被告人制作并出售的这款软件能够实现无需居民身份证就能办理手机卡这样一个操作，说白了也就是能实现办手机黑卡这样一个操作。
2: 好，接下来我们先看看警方是如何发现李肖荣和刘小瑶出售手机黑卡入网软件的。
13: 2015年10月，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王陵派出所接到一起特殊的警情，报案人是辖区中国移动公司徐州分公司下属的一个业务经理，对方称一款非法软件入侵了他们移动公司的计算机系统。
17: 他说呢，有人向他的下属，就是移动公司营业厅，然后出售一款叫虚拟阅读的二代证这个软件。
18: 接受报案之后，将这个徐州市移动公司报案的同时提供的这个软件啊，那个提供给我们这个网安部门，由我们网安部门的技术人员对这个软件呢做了一个侦查实验。
13: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对这款虚拟阅读二代身份证的软件展开了调查。为了弄清楚该款软件是否对移动公司的计算机业务系统具有破坏性，徐州公安网管部门模拟移动公司的整个业务流程，对这款软件进行了实验。可实验的结果却令人出乎意料，
18: 用虚假的这个办证人员信息从移动公司办出来合法的 SIM 卡。
13: 在确定了该款软件的破坏性后，警方决定从软件的销售轨迹入手，追踪犯罪嫌疑人。
17: 当时这个推销的人员留下了他自己的电话号码。
13: 很快，李肖荣和刘小瑶就被警方抓获归案了。到案后，两人如实交代了制作并出售电话黑卡入网软件的犯罪事实。
15: 其实对于今天这个有这种结果，我肯定知道自己是就是自己的原因。
16: 这个事儿呢，最初是去做，确确实实是没想到是犯罪。
13: 不久后，该案被警方移送至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为了对这起案件的性质做出准确的判断，承办该案的检察官找到了专业人员，对该案软件的破坏性进行了评估。
11: 这个案子呢，我们不但是跟徐州移动这边进行了业务，就是专业的支持的沟通，而且这个案子是到了江苏省移动公司去了解情况。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技术层面的东西比较多，我们需要专业人士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持。
13: 在深入了解黑卡软件的性质、功能和破坏性的基础上，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李小荣和刘小瑶提起公诉。考虑到电话黑卡入网软件的危害性，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高度重视。
19: 鉴于办理电话黑卡可能引发其他电信网络犯罪，我们通过公开审理、网络直播、电视报道等形式扩大宣传，让广大群众知悉了解办理电话黑卡的危害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2: 好，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涉案的这款软件，它应该破坏的是移动公司的业务系统，那么这应该与一般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有很大的区别吧？
12: 的确如此，这起案件中黑卡软件侵害的是移动公司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从被害人的角度上来说，不像一般的盗窃案件、诈骗案件、故意伤害案件一样，有着直接的、很明确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害人。虽然这起案件看起来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被害人，但是呢，背后隐藏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因为一旦这些软件所生成的手机黑卡流入市场，落入不法分子的手里，极容易引发其他的电信违法犯罪，给整个社会都带来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13: 经营电话卡入网业务为什么会打黑卡软件的主意？
15: 我们都可以就是多办一些业务，多拿一些工资，
20: 主要的目的是用于完成移动公司的考核任务，增加自己的收入。
13: 尝到甜头后，他们又发现了什么灰色商机？
15: 既然我们也需要，那肯定其他的营业厅也都需要这款软件。
13: 从买黑卡软件到卖黑卡软件，两人如何一步步滑入犯罪的深渊？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黑卡黑洞。2016年11月17日，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李小荣和刘小瑶陈述了接触到这款黑卡软件的过程。
21: 体验个体具体什么样的？
15: 就是经营的手机店。
13: 李小荣作为一名移动营业厅的经营者，为什么不使用移动公司的正常软件帮客户办理手机卡入网业务呢？
15: 当时移动公司要求办理业务的每个客户都要先刷身份证，很多客户不带身份证。
13: 为了留住这些不带身份证的顾客，李小荣通过网络购买了一款不需要使用身份证就能办理手机卡入网业务的软件。
15: 整个徐州的移动有一个内部的交流群，在这个群里面，有人家就是有人在那边说我这边有一个软件可以就是避开身份证办理业务。
13: 之后，李小荣便以350元的价格从对方手里买到了这款软件。
15: 他给我寄了个顺丰快递，里面有一个 U 盘 ，U 盘里面是这款软件，然后还有相应的使用说明。我拿了软件之后，我就直接插到那个办业务的电脑上测试了一下，确实可以避开身份证。
13: 在数次使用这款软件成功帮客户办理了多张黑卡后，李小荣又将这款软件介绍给了同样经营移动营业厅的刘小瑶。
14: 李小龙有没有明确告诉你，他是购买的软件可以不用刷身份证就可以办理卡新那个手机卡？
17: 说过，说可以，就是说在那个眼睛，电脑上可以装上之后可以办业务。
15: 我的目的是，就是想让他自己也买一个，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就是多办一些业务，多拿一些工资。
13: 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一款黑卡注册软件，刘小瑶还是为了多挣钱，铤而走险，把它安装在自己营业厅的电脑上。
20: 坦明就是说，主要的目的是用于就完成移动公司的考核任务，增加自己的收入。
13: 两人起初只是利用该款软件在自己经营的营业厅里帮一些客户办理手机黑卡，后来怎么会想起销售这款软件呢？
20: 就是通过对他们的接触了解来说，他们就是说有这个需求。
15: 后来我们就商量，既然我们也需要，那肯定其他的营业厅也都需要这款软件。
0: 移动公司确实存在这种奖励政策，就是说你办的卡越多，那么在一定期限内可能给你的利润或利益更高。那么这移动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就为了追求这种利益更大化，所以就通过这种黑卡这种不实名的软件办理出黑卡。
13: 看到了黑卡软件里的商机，李霄荣最终找人破解了这款软件，并注册生成了只有经过他授权才能使用的程序。之后李霄荣便和刘小妖一起把黑卡软件作为自己的商品开始推销。
15: 我们公司就是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员工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徐州市所有就是营业厅老板的电话，我们基本上就是打电话联系，问问就是这边有这个软件你需不需要。
13: 根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的证据显示，通过李霄荣和刘小瑶购买安装涉案软件的营业厅多达40余家。
0: 然后大家对于就是这种办理黑卡不用刷二代身份证这种形式呢，其实都是明知的，所以他们买这款，可以说他们买这款软件的目的就是为了它的这个功能而买的。
13: 李霄荣和刘小瑶每次出售该软件的价格在500到2000元之间，案发期间违法所得共计50000余元。对于违法收入，李霄荣和刘小瑶又是如何分配的呢？
17: 他在给你安装的时候，这个到后期快结束的时候，然后这钱就是他们有老板就付钱了，付完钱了就正好我是属于一个空闲状态。就我把钱缴来了，后来之后我们就这个事就完成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回头之后，这个钱我就补给他，然后他再给我一些费用，再就是还有开支什么的。
2: 那么李霄荣和刘小瑶在向自己的同行来销售这款黑卡软件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违法犯罪了吗？
1: 根据被告人李霄荣的供述，他在卖这款软件之前曾经咨询过法律界的人士，别人告诉他说这只是内部违规操作，不属于违法犯罪，所以二被告人抱有侥幸心理，觉得这款软件只是安装在移动营业厅内部的电脑上，不容易被发现或者监测出来，即使被发现顶多也只是违反了移动公司的内部规章制度，尚不构成违法犯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有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违规的范畴。
13: 案件定性引发控辩双方激烈争论。
14: 李小龙、刘洋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依法对二被告人认定有罪，
22: 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证据不足。
13: 黑卡注册软件究竟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危害？
1: 从源头上促成了电话黑卡的产生，那么实际上就是潜在的犯罪分子的帮凶。
13: 如何有效打击黑卡，推进实名制？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黑卡黑洞。庭审中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李霄荣的辩护人认为李霄荣的行为并不构成该罪。
14: 李小龙、刘洋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依法对二被告人认定有罪，
22: 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证据不足，理由如下。第一点理由是认定涉案的两款软件具有刑法上规定的破坏性程序性质，证据不足。其次，涉案两款软件被安装在移动营业厅的这个电脑内，并不会自动触发主动办理虚假业务。
13: 李霄荣的辩护人认为软件不影响移动公司系统其他业务，公诉人则认为辩护人偷换概念，将影响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等同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使用。
14: 本案的两款相关软件所使用的功能就是既可以不再正常读取二代身份证的情况下，可以手动输入任意号码，既可以办出卡，实现了移动公司内网对其二代身份证监控的这一个程序，明显是影响了移动公司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
13: 随后李霄荣的辩护人又提出，软件在出售后不由李霄荣实际控制，是否造成后果以及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都取决于购买软件的移动营业厅经营者，而不是软件本身或者李霄荣。
22: 李小荣将涉案软件售卖和安装在其他营业厅电脑上之后，就丧失了对软件的控制权。实际控制和操作软件，影响移动公司信息系统的人是各个安装涉案软件的营业厅。公诉机关指控李小荣的售卖和安装行为，影响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与事实不符。
13: 对于这个观点，公诉人从李霄荣销售软件的目的角度给予了反驳。
3: 他们推销的时候也是明确推销，该款软件主要功能就是可以屏蔽二代身份证领取，因此本案中的这种软件的行为，实质的结果就是对计算移动内网计算机的正常系统造成了实质的影响。
2: 法庭之上，这个公诉人和辩护人是针锋相对。那么法院对于李霄荣和刘小瑶的定罪量刑是如何认定的呢？
1: 二被告人为了出售制作这款软件非法牟利50,000元以上，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定罪处罚。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显然是对刑法的狭隘误读，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13: 除了两名被告人所涉嫌的罪名，庭审中控辩双方还就涉案软件的破坏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两名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李霄荣和刘小瑶所销售的黑卡注册软件对移动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所造成的影响极小。
5: 那就是说一共就是发现的黑卡的数量占所有断卡数量的9.8%，这个数字说明什么题呢？说明这个营业厅的这个计算机系统，它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13: 对此，公诉人则通过侦查实验里的一组数据予以回击，证明两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将计算机病毒破坏程序提供给他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情况。
14: 徐州市公安局出具的侦查实验报告能够证实，该购买软件的徐州地区52家移动营业厅中有49家曾在使用该软件，但已未实名验证手机卡的情况，其中姓名与身份证号不一致的占到了4572条。
2: 那么法院如何从数量上来衡量李霄荣和刘小瑶销售黑卡这款软件带来的破坏程度呢？
1: 我们通过审理查明，导致相关的涉案营业厅使用并且安装在电脑上办理了非实名验证的手机卡，不匹配量达到4000余条，部分移动营业厅不匹配率达到43.77%，而二被告人通过出售软件的行为非法获利达到50,000余元，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他们的行为可以应当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后果特别严重的行为。
2: 那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这个不匹配率？
1: 所谓不匹配率，根据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说，也就是说100张手机卡中有将近44张是不真实的、未实名验证的手机卡。
13: 2017年3月8日，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李霄荣和刘小瑶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和5年6个月。李霄荣和刘小瑶制作并传播这款黑卡软件，会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0: 这些移动营业厅在使用了这个软件之后，也办理了非常大量的卡。这种黑卡流入市场，落入了不法分子的手里，那么给社会带来的这种不安定的因素其实是很大的。
6: 二被告人的行为呢，实际上是从源头上促成了电话黑卡的产生。那么实际上就是潜在的犯罪分子的帮凶。
13: 在群众眼中，手机黑卡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4: 平时这手机接到过这种什么垃圾短信什么的之类的吗？
7: 很多啊。
4: 都什么内容啊？
7: 就是卖房子、做保险这一类的、
4: 啊、
7: 就是说那个你的医疗保险在别的地方给注册了，然后他说让你去怎样怎样，就打电话给我的。
8: 女朋友被绑架了，什么女朋友车祸了。
23: 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花式多样，层出不穷，我们对于电信诈骗不断翻新的招数深感厌恶。除了常被垃圾短信、诈骗信息骚扰外，一不留神就可能踏入骗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2: 那么通过这样的案件，我们应该怎么才能更好地推进实名制的认证，从而来杜绝手机黑卡呢？
1: 通过这起案件的审理，我们也发现移动公司在管理和技术层面都存在一定的漏洞，为此我们也专门向移动公司发出了司法建议，从建立防火墙弥补技术漏洞，加强对移动营业厅的监督管理，严肃查处违法违规事件，以及促进实名制宣传四个方面，建议移动公司采取相关对策来防范此类违法违规乃至犯罪活动的发生，促进落实实名制。
2: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4: 首先，工信部门要加强源头治理，从技术上对于黑卡进行防控。那么其次是工商部门严把这个黑卡的销售市场，那么在销售端将黑卡的这种销售的这种终端给封死。那么最后就是我们讲到的公安机关严厉地打击涉及黑卡的一些行为。那么最后三家机关同样要我们讲的要群策群力联合防控，才能有效地打击黑卡的泛滥，遏制我们讲的它背后的网络电信的这种诈骗的犯罪。
2: 好，感谢专家说法。2015年1月，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印发电话黑卡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电话黑卡治理专项行动，重拳整治黑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名销售不实名办理手机卡软件的犯罪分子不仅没有钻成法律的空子，而且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案件能够警示那些黑卡的办理者和使用者，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远离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电信诈骗。感谢周法官，谢谢，再见。
2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6: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7: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26: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27: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
26: 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27: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的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26: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27: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26: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27: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6: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那这次已经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代替了沿用8年的2018版的目录。那新的版本的目录发生了哪些变化啊？共收录了药品有多少种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3: 这个眼下正是高考志愿填报的阶段，警方呢是专门发布了反诈提醒，有很多的机构打着 AI 填报、低分高录的幌子收取高额费用，但是呢他们根本拿不到官方投档的数据，所谓的算法只是套用往年的分数段啊，很容易误导孩子滑档落榜。一起去看看吧。
5: 填报期间，部分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的旗号，收取高昂服务费。事实上，民间机构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简单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生成结果，盲目依赖这类付费服务，极易误导志愿填报，造成滑档落榜。警方提醒，考生和家长可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信息，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录名校的付费填报服务，均为骗局，要坚决抵制。高考后，不少考生想要兼职赚取零用钱，各类高危虚假兼职骗局也趁机渗透。警方提醒，切勿被高薪噱头迷惑，远离各类高回报兼职与境外陌生招聘。
6: 比如高价刷单、轻松赚钱类兼职，骗子诱导考生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以及支付账户，一旦参与，不仅损害个人征信，还会涉嫌违法犯罪。还有境外高薪务工骗局，不法分子以零门槛包食宿、机票，月入数万为诱饵，诱骗出境，实则将人骗至境外诈骗窝点，严重危及人身与财产安全。
3: 所以大家伙呢，查志愿，认准考试院官网和官方指南，凡是承诺啊稳录、保录取的付费服务啊，全都是骗局，您可千万别上当。咱们接着再看一个现场，二广高速向阳段，这个小车司机马某，这不顾路况强行变道，撞上了货车以后，这车辆是翻滚了2周半， 交警判定他全责，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7: 那是如果他可能找不到的朋友啊，哎，你的姐可能是哈，
8: 人家不做事实编造是啥子？
9: 幸亏是后排没坐人，
8: 前排两个人捡起来了，你不捡起来，今天你管？
7: 你不能责任全部都推俺身上是，也属于正当行驶过来的。
10: 标准的违规变更车道，在不具备超车条件情况之下刀片超车，这肯定是你全部责任啊。
3: 在这里呢，咱得提醒大家伙哈，变道谨记一灯二进三方向。别随意的见缝插针变道，尤其是高速上，这不是闹着玩的。那现在呢，正值汛期，雨水一多呢，山区啊坡地特别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危险系数直线上升。那很多人不知道啊，滑坡来临前呢是会提前发出预警信号的。今天咱就把六大征兆给大家伙讲明白，早发现就能早避险。
11: 山体滑坡是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发生前会有以下征兆：山脚泉水突然出现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的现象；山坡岩体出现碎石掉落、小型崩塌；坡表出现大量横向及纵向裂缝；山坡上树木、电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房屋墙体出现裂缝且逐渐加宽加深；动物表现异常，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遭遇山体滑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绝不能沿滑移方向逃生。当无法逃离时，应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或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等待救援人员到来。滑坡停止后，应继续待在安全区域，切勿立即返回灾害区搜挖财物，避免二次遇险。
3: 那最近呢，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些村子因为洪涝导致养蛇场被冲毁，那多条蛇呢是外逃啊，引起了大家伙的关注。不小心被蛇咬伤以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慌神了。那今天咱们就听听医生的专业说法，教大家正确的急救步骤。
12: 被蛇咬伤以后呢，第一件事要做的事呢就是脱离，那避免第二次被咬伤。其次呢，认蛇，不强调说我非要把这个蛇带去到医院。我们所需要的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描述的有多大，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它的斑纹是什么样的。如果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拍一个蛇的照片，那当然最好。
5: 医生提示，遭遇蛇伤时，患者一是要松，应尽快取下受伤肢体上的饰品，如戒指、手镯等，松开过紧的衣物，从而避免肢体肿胀而形成卡压。二是要静，要保持镇静，不要四处跑跳，避免因剧烈运动加速毒素的蔓延。此外，应当使伤口尽可能与心脏齐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清水冲洗伤口。
12: 如果咬伤的部位在我们的手上，那把这个手呢相对的固定，跟心脏大致在一个齐平的水平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毒素蔓延和肢体肿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果说现场你有洁净的水冲洗这个伤口，把残留在皮肤表面伤口周围的毒液把它冲掉，这样的话减少毒素的吸收。
5: 医生介绍，民间流传的一些对蛇伤的处理方式，例如用刀切开伤口，用火烧或者是冰冻伤口，他人帮忙用嘴吸毒等，均属于错误的处理方式，不但无法有效减少蛇毒伤害，反而可能伤害自身或他人，特别是绑扎伤口的处理方式，专家称无科学依据。
12: 我们都不建议进行绑扎，过紧的绑扎了以后呢，实际上是影响到了血液的回流，这个会导致我肢体远端的缺血和肿胀，甚至要截肢的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5: 专家提示，面对被蛇咬伤的情况，不要恐慌，一定要及时就医，规范治疗。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市场在线违规秤暗语交易隐蔽销售，记者重磅调查。
14: 你是用那个的吗？
15: 对，就是遥控
14: 那个还要加什么？
13: 电信伊利卡达量限速频频引争议，运商表态来了。
9: 中间的配置方面确实存在一些故障，可能就是说需要优化或者什么。
13: 低价诱导、虚假宣传、三轮房车乱向谁来管？
14: 这个三万多。
9: 三万多。
14: 这个都配齐了，冰箱、空调、洗衣机啥配齐，如果配不齐也是两万多。
1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6: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17: 是敢，
18: 是冲，
19: 是不设限，
20: 是追光，
21: 我是发光。
16: 生活帮
22: 二十岁了，
16: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7: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2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4: 我很想念鞋，但是我不能走路。
2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5: 有事儿您说话。
23: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7: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6: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23: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17: 二十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这。
25: 有事儿您说话。
22: 我们是
23: 生活帮。
22: 二十岁，
23: 青春无畏。
22: 20岁无限可能。
3: 那之前呢，媒体曾经曝光多地的农贸市场私自改装电子秤，滥用违规秤，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在持续发力查处整治相关的情况。但是最近却有不少的网友反映，个别的商家仍然在销售改装制造违规的电子秤，而且这个手段呢更加的隐蔽。记者在市场一线展开了调查。
26: 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电商平台展开搜索，一番了解后发现，虽然平台对违规秤的售卖宣传词监测管控十分严格，但这些售卖违规秤的商家们想出了一套只有内行人才懂的销售暗语。当记者在电子秤前加上废品回收、黄金回收等关键词，搜索页面中便出现了大量疑似违规秤的产品。这些秤仅从宣传图片来看，与普通电子秤并无二致，但页面上远程控制、私人定制、七档可调、配 ABCD 手柄等补充说明的词汇，则直白地向懂行的人展示了商品的真实属性。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商品就是能够远程控制称重数值的违规秤。
27: 遥控器的是怎么用啊？
28: 按键好简单， ABCD。
29: AB 减重量， C 复位， D 定位。
30: 计算器好按点，很多人都是用计算器。
26: 而更超出消费者想象的是，在这家短视频平台上，记者刷到了一些防范违规秤作弊的消费提示类短视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是升级版的违规秤销售方式。
31: 无论去菜场买菜还是在家卖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范这种特秤背后一些小猫腻。
32: 电波所改变秤上的数据呢，只要了解这些猫腻，都可以一一的去预防。
26: 这个名为电子秤大灰狼防控仪的博主发布的大部分视频都在向网友揭示各类用遥控器操控电子秤的市场欺诈手段，提醒大家防范类似骗局。可当记者点开他的视频评论区，却发现了大量求购视频中电子秤作弊遥控器的留言。如此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怀疑，记者随即私信博主，
0: 想让秤改成可调的那种，
1: 200元，
0: 把秤调为7、8、9两，加减百分比的那种啊，
1: 是 ABCD。
26: 果然，这些明面上打假暗地里制假售假的视频，是这个博主躲避网络监测机制的障眼法，玩的就是贼喊捉贼的把戏。一旦开始私聊，博主便对自己改装售卖违规秤一事不再避讳。
3: 在掌握了违规秤的销售暗语，记者在多个平台的多家商铺里就下单了各类的违规秤。那记者发现呢，这些售卖商铺注册地和物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了一个地方，浙江永康。那记者呢也前往当地进行了调查，咱们继续看。
26: 永康作为全国电子秤产业的核心地区，年产电子计价秤超1000万台，市场占比稳居全国70%以上。循着发货线索，记者来到永康最大的五金市场中国科技五金城。记者在市场内走访了大量恒器门店，多数商户们告诉记者，他们是正规厂商，不做违法买卖。记者在当地潜伏打听数日，终于从一位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些商户们守口如瓶的原因。这个行业一般都只做熟人生意，陌生客源来询问都不会理睬。
2: 我是有知道有人做，你到时候真的要，我可能直接给你自己联系。
26: 通过这位当地人的引荐，记者在市场内找到了这家名叫新营恒器的店铺。记者运用从线上了解到的行业术语与工作人员进行攀谈，对方很快放松警惕。
4: 你这个是那种收废品专用的那种吗？
6: 你是要那个的吗？
4: 对，就是遥控那
6: 个。那个还要加钱吗？
4: 但那个有点就是太明显了，我还是想要别的款的。
6: 没有，基本上人家都是放口袋的吧。
26: 面前的这位工作人员对违规秤的作弊手法很是了解，并承诺只要加钱就可以从他这里买到违规秤。记者询问违规秤的改装方法，商户熟练地拆开电子秤线。

0: 秘密就是额外去加装一个神秘的芯片。这个芯片可以接收遥控器的指令，按比例篡改电子秤的显示数据，从而达到缺斤短两的效果。
1: 这个调查不断深入，记者了解到呢，目前市场上这个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种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刻秤。由于当前的这个黄金等贵金属的市场这个交易火热啊，那这种精密的违规秤它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的违规秤的交易。
0: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刻秤，使用方法大同小异，使用遥控器操控显示数值，
2: 可调都在线。
0: 记者收到这款用百伦斯品牌电子秤改装的黄金违规秤后发现，发货地是位于重庆万州的一处名叫金嗓子的农贸市场。记者随即前往一探究竟。在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遍布着各类五金门店，其中不乏许多恒器店。为了验证猜想，记者以做黄金回收生意的身份进店询问。
3: 我刚才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牌，
4: 一万多应该都没，你可以去问一下，如果有应该是也是从我这儿拿货。
5: 那如果是遥控的那种款多少钱了？
6: 你说出厂不带遥控
7: 设备对不对？
5: 对，
7: 那是单独的价，我会给你装好，会给你弄好。
0: 最终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
8: 1200，
3: 妈呀，这么贵，
8: 花3500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9: 用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3: 为什么？
9: 黄金跟废品你是不是天壤之别吗？
0: 老板告诉记者，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的风险远高于普通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同时告诉记者，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7: 这个私下我们自己并不零售，我因为我觉得有风险。这个是发到浙江的，你在网上看的，真的像浙江啊、深圳那些，基本上货是我们出。
0: 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调查中，记者一直在追踪违规秤芯片的制造源头。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遥控器厂家”的账号。账号发布的许多商品图片与违规秤的神秘遥控芯片外观高度相似，记者随即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获取了对方的地址。几天后，记者抵达东莞，进入这家东莞市创光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自家公司主要从事普通遥控器生产的合规生意，但也在违规秤的这条产业链中参与制造作弊芯片的一环。在记者的询问下，公司负责人进一步透露了违规秤作弊芯片的制造流程。
10: 就是专门搞这个的话，他就拿回去他自己焊自己造，但是人家自己有技术，自己回去自己弄，我们只给个板子，给没软件这样的。
0: 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在自家作弊芯片的业务中，公司的下游客户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做违规秤改装的店铺，直接从公司购买即装即用的作弊芯片和配套遥控器。一种是有特殊作弊需求的客户，他们自己掌握作弊程序的代码文件，只购买没有烧录过的空白电路板，回去自己将作弊程序烧录进去，然后再装到电子秤内。至此，一条完整的违规秤产业链浮出水面。
1: 秤是市场公平最直观的标尺。那个整治违规秤卷土重来呢，不能你老等着这个媒体先曝光是吧，地方再连夜查，你得把源头啊、链路啊、平台啊、检定啊这几道关口常态化守住，这违规秤才真的没法重土再来啊，也没法兴风作浪了。那说完了秤，再说说电动车。这个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是道路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尤其是私自改装电池， 提升电压的行为，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导致车辆失控等严重的事故。那最近呢，上海警方联合市场监管

0: 部门成功侦破了一起非法改装电动车电池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两名，当场查获了大量组装大容量非标电池电芯及工具。
1: 近期有人在微信朋友圈和直播平台公开叫卖所谓续航翻倍、动力强劲的电动车锂电池。民警注意到卖家不仅货源稳定、品类齐全，还能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电压规格，背后极可能存在专门的加工改装窝点。经过联合专案组的调查，摸清了藏匿在浦东杭头镇一处出租屋内的非法加工窝点，随后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大量锂电池电芯、保护板、焊接设备以及半成品电池组。
2: 他将这个电池回收回来之后呢，将它拆分成小电池，再经过这个个人重新组装，组装成了这个用于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使用的大功率的非标电池，然后最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市场局的检测报告检测出来，它的制造的这些电池都是属于不合格的伪劣产品。
1: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自2025年初起雇佣严某某当小工，铤而走险做起非法改装的生意，通过低价购进48伏电池，拆解后重新串并焊接，改装成60伏、72伏的大容量电池组对外销售，单块电池可获利约300元。这一窝点累计销售非法改装电池金额达12万余元。目前，王某某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严某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接下来您将看到，电信伊利卡达量限速频频引争议，运商表态来了。
4: 路上的配置方面确实存在一些故障，可能就是说需要优化或者什么。
3: 低价诱导、虚假宣传、三轮防车乱象谁来管？
5: 这个三万多
4: 。
5: 这个都配齐了，冰箱、空调、洗衣机啥配齐，如果配不齐也是2万多。
6: 前生产重防范，警钟长鸣防风险，日常工作按规章，消防责任落实好，易燃易爆危险品专人管理不可少，明火作业要规范，撕拉电线不能要，设备维修要及时，防火器材勤维护，消防通道不占用，发现隐患及时消，事关生产与安全，安全责任大于天，防火于未然，祝安全屏障。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迪。那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啊，青岛市民张先生的中国电信伊利卡使用的时候遭遇到了网络的限速，他表示呢，入网协议里没有写明限速的相关规定，而且多张卡呢仅部分受限，对于运营商的处理方式有质疑。这个记者就联系了电信客服核实情况，看看对方给了什么样的答复。
8: 以前开户入网是上网流量达到60G，达量降速，但是它没有约定降速到多少，就是没有这个具体的值嘛。就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降速。
9: 我现在有3张副卡不限，有1张主卡和1张副卡限，
8: 所以就是它电信它都是混乱的。你包括这个电信 APP 上面现在显示的还是达量降速，没有约定。包括我们每个月使用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流量短信提醒嘛，但是也没有说降速到1。
10: 依据专享的这个限速标准是限制您最宽网速11Mbps。每秒，它这个套餐确实一直都这样的，就是2020年办这个套餐一直都这个标准的。
11: 或者说你们这边是2020年，它就已经有这个政策，就是限速的话，那它为什么同一个主卡下面的4张副卡，然后有的限速，有的不限速？
10: 这种一般不一般，如果你要是主套餐是加上降速的，如果降速之后主副卡一般都是降速的，不可能说光降某个号码的。这边确实得给你反馈我们后台那边进一步核实。
11: 行，您帮我核实一下，它这个套餐到底是当时怎么约定的？为什么就是你们这边有这种限速的条款在？然后当事人手里边手机上协议上它是没有的。
10: 好的，那我给你这个尽快落实这个情况，你等待专业联系，我给你加急反映。
11: 好，大概是多长时间能给我回复啊？
10: 那我们正常商报反馈处理时间是48小时之内的。
0: 其实呢，不只是张先生，青岛的多位电信伊利卡的用户反映，这个套餐入网协议没有写明达量限速的规则， 同餐的这种餐卡的主副卡还出现了部分的限速啊，部分正常的情况。那么这件事该如何解决？一起接着看。
8: 就是它电信它都是混乱的。
4: 套餐初期上线呢，就原始入网工单上，当时确实可能存在一个就是达量限速，虽然有，但是它可能没有细化，就是它的阈值或者是速率这块。后期实际上我们整改过，您目前提供的这五个号码呢，这个和业务部门都核过了，这个确实没有问题。就是说它都是有这个协议约定，然后呢也都有相应的签字。
11: 哎，但是它有的是一张主卡限速，一张副卡限速，然后剩下的两张副卡不限速，也有这种情况。
4: 目前的限速呢，它有一些确实历史阶段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它不是个实时生效的，就不是说我达到60G它立马就能 padding 出，系统实际上是有延迟的，所以说呢，它实际上是针对于每张卡它是单独来判定，就有可能会有些判定出来，有些没判定出来，存在这个问题。
11: 那在后续的话，针对这个伊利卡有什么样的改革的措施吗？
4: 因为目前这个我们肯定是依据这个协议约定来因为其他的呢，目前还得看具体情况，就是中间的配置。可能也确实存在一些故障，可能就是说需要优化或者什么的，这个我们肯定也会跟用户同步在进行沟通。
0: 咱也希望这个运营商呢能够尽快的整改完毕，让消费明明白白的。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厢式电梯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因为设备的故障或者是老化以及不当使用等因素引发的各类的乘梯的险情也是偶有发生。那么一旦被困电梯的话，该如何正确自救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多地消防部门接报的人员被困电梯的求助警情。
12: 腰软，腰软，腰软，最里边那栋，对，最里边，最里边，是情，趴上去，电梯坏了。
13: 这是不久前天津滨海新区一小区内上演的一幕紧急救援。一名中考生在清晨准备出发去考场时突遇电梯故障，与家人一同被困电梯轿厢。眼看开考时间临近，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仅用约12分钟便破拆开启电梯门救出考生，使其顺利参加考试。
12: 谢谢
13: 无独有偶，几天前山东菏泽一小区突发停电，导致多名居民被困在不同电梯内。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迅速展开主动搜救。救援人员利用电梯专用钥匙打开电梯门缝，然后用撬棍等工具将电梯门撬开。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5名被困人员均被顺利救出。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一写字楼内一层电梯突发故障，一女子被困轿厢，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详细核查电梯运行故障，在确认无二次坠落等安全风险后，使用电梯应急专用钥匙开启轿厢门，成功将被困女子救出。
0: 我国呢是电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在享受到电梯带来的出行便捷的同时，也要警惕因为操作不当而引发的安全隐患。一旦遇到了电梯故障被困其中，要避免进行哪些错误的操作呢？
14: 一是避免盲目自救，切勿八门逃生。电梯困人时呢，有时候会停在两层楼中间，强行扒开轿门攀爬轿顶盲目逃生，极易发生呢意外坠落事故。二是呢，避免拍打轿门，在轿厢内跳跃，这些行为呢可能会造成电梯部件损坏或者控制系统异常，影响电梯正常救援。三是避免非专业人员开展救援，非专业操作极易导致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13: 专家介绍，电梯内一般装有通风系统，保障轿厢内外空气流通，人员一旦遭遇电梯故障被困，需保持冷静，采取正确方法自救。
14: 紧握轿厢内扶手或紧贴轿厢壁，避免因电梯急停导致站立不稳而跌倒。当电梯在附近楼层或者底层停靠开门时，应快速有序离开轿厢。如果电梯无法正常开门，可以通过轿厢内紧急报警装置对外取得联系，耐心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3: 接下来您将看到低价诱导、虚假宣传、三轮房车乱象谁来管？
15: 这个3万，
16: 3万，
15: 这个
5: 都配齐了，冰箱、空调、洗衣机啥配齐，如果配不齐也是2万多。
0: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伙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或者是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台。这个招募热线是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那近年来呢，随着国内旅游消费升级与露营文化的兴起，房车旅游啊日渐升温。那目前呢，这个国内的主流房车的销售价格在40万以上啊。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短视频的平台突然出现了一批房车啊，卖家宣称销售的三轮房车最低只要2-3万元，还可以按需定制。那这样的低价房车真的靠谱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15: 短视频平台上有商家宣称只需2-3万元就可以定制一辆房车，并承诺可以上正规牌照。
16: 这个车才花了2万多块钱，车上有空调、电磁炉还有冰箱，能睡2个人，后面还能洗澡，还有马桶。
17: 可以上黄牌的房车，手续齐全，不怕拦截，全款只需要2万多。
15: 根据商家所留联系方式，6月28号，记者在德州市德城区找到了这家房车厂家——德州北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 一辆车一个月左右才能出。
18: 哦，行。
5: 主要是最近太忙，上个月40多台，上个月50多台、
18: 哦，
5: 这个月又有一个客户订了10来台。
18: 好、
5: 哦，他不连我们这些散的订的。
19: 这个3万多。
18: 嗯，
5: 这个都配齐了，冰箱、空调、洗衣机啥配齐，如果配不齐也是2万多。
18: 哦。
5: 你看他自己要什么设备。
15: 在这家企业，记者看到，所谓房车都是以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底盘为基础，加装铁皮箱体拼接而成，整体长度普遍超过4米。我国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明确规定，正三轮摩托车外扩总长限值为3.5米。这样的车辆真的可以上牌吗？记者咨询了德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2大队车管所。
20: 就是说，你现在就整的跟出厂这个合格证上标准的那个情况不一样，挂不住，属于私自不是那些，不在本儿，老百姓讲话不在本儿。
21: 那不交上牌是不可能，他就没有这种车违规车，这种连路都不愿意。
15: 在网络平台上，德州北图公司一直宣传持 D 驾驶证才能驾驶房车，但到了厂子里，销售人员却完全是另外一套说法。
5: 你像我们这车往外边卖，都是你没有证都可以开，老人没事，你要是晚上开或者是一早开，警察都上不了班，谁抓你？抓不了你。
15: 在这家企业附近，记者还发现了2家生产类似三轮房车的企业，他们也都承认生产的房车无法挂牌。
22: 这又高兴不母母的什么，咱这没有，咱是有备案的。主要咱这个吧，它是没有咱自己这种厂子做的。
23: 这个它现在也不用，你就是说你现在它属于一个三不管，你只要不是去那个一线的市区，它一般都没事。
5: 你自己买车头啊，买底盘，咱们给你做车厢就行。
15: 德州市德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表示，未获得工信部备案的企业生产机动车属于违法。
24: 他不备案，他是上不了牌。他有资质，但他这个车型没有备案，也上不了牌。你想要的话，你就得去工信部备案。
25: 反正就是跟目前情况啊，就是一个是不能生产整车，一个是不能改装车。
15: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这些企业的短视频主要推送给60岁以上退休人群，宣称可以上牌上路，确实吸引了一些老年人前来购买。
26: 现在老年人都这么大岁数，想出来溜达溜达，是吧？有工资，
18: 对，
26: 家待着待着，
27: 这就是个旅游房车嘛，有吃的有住的，倒是
26: 你就放心吧。不论年轻人开，年老开，不管你可得。你可别出事，出事他能不管吗？他不能不考虑着咋解决。
15: 德州市德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购车应选择正规渠道，按规定登记上牌，切勿相信此类推销话术。
1: 我根据这个抖音上看的这些东西啊，我认为他不能上牌，不能正常的上路进行行驶。具体的我需要实际看，交警部门肯定更清楚，但是以我的工作的判断，常规的判断，我觉得这个不大现实。
0: 咱们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尤其是老年群体，选购旅居车辆务必认准工信部机动车公告内的合规车型哈，购买正规的车企生产的车辆，切勿轻信短视频低价套路。这个非标改装的三轮房车没有安全保障，也不具备合法路权，切莫贪图小便宜留下大患。那接下来这事儿呢也跟老年人有关，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一起针对老年人的强迫交易案。那该犯罪团伙呢是流窜了海南、上海、江苏等14个省市的菜市啊、早市啊，通过夸大鹿茸的养生功能，刻意模糊价格吸引老年人。这一旦鹿茸切片以后，强迫老人高价购买，共有100多位老人被骗啊，这个涉案金额90多万元。
2: 这哪瞅着看看了说啊，强腰撞肾呢这是。
6: 事发于南京市浦口区的一处早市，当时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吸引了正好路过的周大爷。
7: 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几十块钱一颗，就是一根鹿茸几十块钱，然后呢他们用的是这种颗的这种说法，然后呢正好旁边也有其他的老人一起跟摊主说这个鹿茸对身体好，想要买的老人就跟摊主说，那我们两个人一起买会不会更便宜一点，然后摊主也就答应了，最终他们确定价格是50块钱一颗，那么周大爷就认为这50块钱就是这一根的价格，那当然就同意了。
6: 随后男子以躲避城管为由，把周大爷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对鹿茸开始切片。
2: 谁得快俩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儿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面子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
7: 摊主呢是那种30-40岁的那种年轻的这个壮年，然后呢就拦住他不让他走，就是这个我们家鹿养的这么好，你这个不能不要，然后带着威胁的这个语气，然后再拿着这个刀，然后周大爷也会觉得很害怕。
6: 原本以为50元一颗，现在变成50元一颗，意味着这根鹿茸要卖6000多元。面对威胁恐吓，周大爷没有惊慌，立马冷静下来，先答应男子愿意付钱。
7: 周大爷呢也是比较机智的，他就说啊，那行，那我现在身上没有这么多钱啊，你跟着我回家拿。然后走到路上，他就看到路边的人开始多了起来，那这个时候他就很明确的把这个摊主一抓，说哎，快给我报警，这个人是骗子。
2: 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6: 得知事情败露后，摊主撇下周大爷迅速逃离。
0: 很快公安机关呢就介入了啊，民警发现这是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实施强买强卖行为的团伙，随后殴打周大爷的栾某及团伙成员共5人被抓捕归案。
6: 办案机关持续追踪排查，陆续在海南、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
7: 他们卖的是那种马鹿茸，也是一种鹿的鹿茸，但是呢他们宣传的时候是说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么在市场上，马鹿茸和梅花鹿的鹿茸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马鹿茸是最次的品种的鹿茸，那它可能也就1-2块钱一克，也就是如果是真的梅花鹿鹿茸几十块钱一克，那么那种品质会非常非常好。
6: 经查，该团伙分工明确，尤其是团伙里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扮演托的角色，
7: 托就在旁边拉着这个年纪大的被害人说，哎呀，这个东西确实好，我也吃过买过用过，然后就假装说，哎呦，那我们俩一起买，哎，很便宜，就跟摊主进行一个砍价，那么砍价了之后可能达到了被害人的理想的价格，那么这时候摊主就会用说这个地方不方便切割的理由，把托和被害人一起引到比较偏僻角落，就开始用语言威胁，也会亮刀来展示，起到一个威逼的效果，让他们也会通过殴打这些托，假装殴打托，然后来起到一个震慑的效果。
6: 整个过程中，嫌疑人还利用谐音字等说辞手段诱导被害人交易。
7: 给老人产生一个误解，就比如说我说50块钱一颗，然后后来如果老人提出辩解说你之前不是说过50块钱一颗的吗？怎么现在价格是50块钱一克？那么这个时候嫌疑人就会说那是你听错了，我之前说的就是一颗呀，对吧？也没跟你说过一根这样子的一个计价方式。那么有的老人就会以为啊，那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也会有一些老人在发现这个上当受骗之后也可能没有报警。
6: 如果老人身上没有这么多钱，嫌疑人就会跟着老人到家里或者银行去取钱。
4: 这个说买完东西没有钱的，说回我取钱，取多少钱了？说
8: 3000。
4: 三千
8: 啊？
4: 你不是说给3200吗？
8: 对呀，我3200，我
4: 那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8: 行，政府里边，你少给你得了。
4: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8: 是
4: 啊。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9: 现在银行关门了，是吧，大爷？取不出钱来。
10: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9: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10: 2000。
9: 2000块钱，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10: 那你就谁你呀？你要么就拿货走了。
6: 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判处主犯栾某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判处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85000元至2000元不等。
11: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凌晨1点钟呢，产房之外一位准爸爸，那紧张的坐不住，是吧？马上当爸爸了，于是想要下楼透透气，但是没想到这一举动呢，竟然帮助警方抓到了一名违法犯罪嫌疑人。
12: 凌晨1点，浦东新区联安东路进沪南路路口，一名男子一边牵着狗，一边往路边停放的车辆上粘贴卡片。此时市民郑先生因妻子待产心情紧张出来透气，正好撞见了这一幕。
13: 当时报警人的妻子正在医院里面准备生产，但是迟迟没有动静，报警人就出来散散心，在街面上正好看到有人在张贴小广告，就一路尾随对方，并拨打了我们的报警电话。
12: 根据郑先生提供的线索，民警很快就在联中路路口将正在张贴广告的汪某当场控制，现场查获部分尚未贴完的广告贴纸。据汪某交代，他在网上找兼职时，上家以每张5毛钱的价格雇佣其散发违法广告，当晚已张贴约100张。
13: 张贴这些小广告，平均每一张是可以获利5毛钱，就是把每张小广告拍好以后再拍照反馈给上家。
12: 目前汪某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已被浦东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涉案小广告全部收缴。
0: 那最近呢，市民王先生呢很苦恼啊，原因是在于被网恋女友的父母呢反复的要钱啊，这个没办法，他就找到了民警求助。这个民警一调查，哎，这所谓的网恋女友他是个男的。
14: 他说我喜欢你，收这个朋友吧。
28: 王先生说，对方是2024年8月在微信上加了他的好友，自称是连连，说多年前和王先生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过，虽然没什么印象，但听对方说喜欢自己，王先生喜出望外。第二天，连连就说自己经济压力大，希望男朋友能帮他分担。
14: 是转账还是什么？微信转账还是微信？ 是
3: 微信转账。
28: 王先生对连连有求必应，还没见面就给对方转去了4000多元。可第三天，连连就把王先生拉黑了。就在王先生以为被骗的时候，连连的妈妈加了他的微信，还给他发来信息说女儿发生了意外，
3: 手脖这个割破了，出血进医院。我晚上或者你给安排医院，我去到我坐到母猪了，到等到12点他就是不让去，那你回去再说。
28: 最终王先生没见到受伤的连连，反倒是被未来丈母娘要去了10000多元的医药费。紧接着王先生又被当地民警联系上，民警表示连连父母因女儿发生意外报了警，现在对方要求王先生拿出5000元就可以达成和解。王先生不想再过多纠缠，又向这位民警陆续转账5000多元。可事情还没结束，连连父母又联系上了王先生，声称他拿不出20万，事情解决不了。此时王先生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警方经过研判很快将嫌疑人抓获。
5: 叫什么名字？
16: 说话给我看。
5: 派出所的。你涉嫌诈骗，召唤你，听到没有？
17: 警方调查结果也是让王先生大吃一惊，他口中所谓的从未见过面的女友，也就是连连，其实是个男人，而且他们还是认识的，是他的前同事。不仅如此，所谓的父母、民警，全部都是嫌疑人张某一个人自导自演的。
27: 对，他想要找个女朋友，说发红包什么之类的。
5: 你就觉得这个人好骗是吧？
27: 就骗了他一次，然后让他转钱嘛。
5: 这就转了？
27: 对，当时差点钱还信用卡。也是冒着侥幸心理。
28: 原来张某发现王先生非常好骗，近来手头又有点紧，于是他又注册了新微信，用各种理由向王先生要钱。好在民警行动迅速，火速破案，帮助王先生挽回了全部损失。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0: 2026年希望梦想课堂暨希望工程伙伴计划国防教育训练营济南站圆满收官，咱们一起去看看。
6: 来自东营、泰安、临沂、德州、滨州的100名困境家庭的青少年参加了为期6天的活动。结业式上，孩子们把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赠送给了捐方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并领取了证书。学生代表分享了参加此次活动的感想和收获。
19: 这个夏天，感谢希望工程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第一次离开家来到济南，开始了我的研学之旅。这些天我们一同进行了国防教育训练，还观看了电影《四渡》，我们还去了山东省博物馆、美术馆。回到校园后，我会把希望梦想课堂的收获牢记心中，生活上独立自强，直面困难不退缩，学习上勤奋刻苦，主动钻研科学文化知识，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希望工程伙伴计划公益项目面向6至15岁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及困境儿童，特别关注新就业群体子女，创新采用一个希望伙伴加6项陪伴内容加1项物质帮扶的结对陪伴模式，围绕课后、周末、假期等重要时段开展思想引领、心理疏解、学业助力、兴趣引导、生活指导等系列陪伴服务，着力构建系统化、全周期的成长陪伴体系。山东希望工程自1990年实施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截至2025年底，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累计筹款12.4亿元，资助困境青少年63万余人，援建希望小学1265所。希望梦想课堂活动作为山东希望工程伙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功举办8期，累计帮助近700名困境家庭青少年走进城市，接受课外教育，开拓视野，增长知识。
0: 网上买门口取是当下大众十分熟悉的网购体验，但是对于很多偏远山村的消费者来说呢，取快递曾是一件费时费力又费钱的麻烦事儿。而随着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服务在多个省市落地，让畅通的物流末梢让南北方不少的乡村通过便民的邮路邂逅更美好的未来。
6: 在临沂市罗庄区一处村庄，占地10000平方米的生产厂房内，平均每天有超3000台电动喷雾器完成标准化生产、组装与打包作业。 对于这家仅从事线上销售的企业而言，快递邮路就是发展的生命线。
15: 这些是我们贴好单准备发货的产品，我们电动喷雾器主要发云贵川地区，以前经常因为售后和取件问题，我们就要跟客户反复的沟通，自从有了多多送货进村之后，帮我们解决了这一个头疼的问题。
6: 2018年，这家起步于电灯经销的拼多多网店转型深耕工业品下乡赛道，专注生产农户刚需的电动喷雾器产品。凭借自产自销、品质可控的品牌化运营模式，店铺销量稳步攀升，但各类售后问题也相伴而来。
15: 销售了之后，我们才发现云贵川地区的农户取快递需要去几十公里的镇上甚至县里，取快递难引发出来的这些问题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
6: 企业通过与大量顾客沟通了解到，偏远山村的消费者不仅取件路途遥远、耗时费力，有些快递点还要额外收取件费，一旦出现退换货情况，消费者更是需要反复奔波。
15: 说实话，我们前几年都是硬着头皮去解决一些偏远地区的客户问题，我们自己额外掏钱去承担客户的路费和取件费。作为商家，我们能做的只有是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和减少售后问题，但是对于取件难这个问题，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6: 转机出现在去年四季度，拼多多依托千亿扶持计划，在全国多地启动免费送货入村服务试点。这些带有送货入村标识的快递，通过末端基地网络抵达越来越多的偏远乡村，让乡村消费者真正享受到了网购的丰富和便捷。
15: 快递能直接进村，农户们更愿意网购了，我们的销量也提高了。我们今年计划增加产品种类，扩大生产线，拼多多的快递免费进村政策真是给广大农户和广大商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6: 如今，山东先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发展已带动周边村庄100多人就业。从北方的乡村生产到南方的山野耕作，这条不断延伸、愈发畅通的乡村免费邮路，持续赋能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第三届青卫两杯联结文化优秀作品展示展演活动在济南市高新区文化中心成功举办。
18: 本届大赛以带青海蓝联润四方为主题，设置光影映联、戏剧唱联、美术创联、文学树联四个门类，共收到全国32个省区市报送的各类作品近50000部。历经初评、复评、中评三轮严格筛选，800余部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此次展示展演活动以青卫两号青风专列穿越百年党史，通过四大艺术单元多元演绎联结文化，立体呈现新时代联结文化建设的创新实践和丰硕成果。
0: 肺结节已经成为公众体检报告当中的常见的高频词啊，随之而来的这个焦虑和误解呢，正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生活质量的隐形负担。那如何更好地认识并且科学地干预肺结节，一起来看看。
18: 由山东省老龄事业服务中心指导，济南善百年主办，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肺结节防治科普大会暨广药牌灵芝孢子油专利成果发布会在济南举行。活动汇聚权威科研专家、三甲医院专家及近600名市民代表，围绕肺结节科学防治、肿瘤预防等健康热点展开深度交流，并首次在山东发布广药牌灵芝孢子油三大核心专利。活动现场与会专家用权威实验数据解读产品核心优势，并系统讲解肺结节规范随访与科学干预方法。据了解，广药牌灵芝孢子油入驻济南一年来，已深度渗透本地高端康养渠道，持续扎根社区开展健康科普。未来品牌将持续联动主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社区义诊、健康宣讲等惠民活动，以高品质中医药科研成果守护更多家庭。
0: 那最近呢，南京市民李先生觉得这个后背啊酸胀啊僵硬啊，于是就找个地方啊推拿一下，放松一下。但是没想到推拿之后，这个疼痛感反而更加重了。去医院一查才知道，这根本不是单纯的肌肉劳损。
20: 李先生刚来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颈肩背部有这个疼痛，那么有一段时间了。那当时呢，他可能以为是自己像是落枕了，然后也到其他的地方呢做过一些推拿之类的治疗，但是效果也不太好。来了以后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些检查，他的确有一个颈肩背部的一个广泛的一个压痛。
28: 经诊断，李先生并不是单纯因为劳累引起的劳损，而是长时间空调冷风持续刺激叠加伏案工作引发的颈背肌筋膜炎。 筋膜已经出现粘连和肌肉保护性痉挛。
20: 所谓的肌筋膜呢，就是包裹在这个肌肉表面的一层组织吧。那么长期的这个温度偏低的情况下呢，会造成一个我们肌肉本身呢，它会变得僵硬。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筋膜呢，它会相对来说呢，会有一个这种缺血的一个表现。长时间的这个缺血呢，会造成我们所谓的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发生的这个疼痛。最常见的这个筋膜炎的部分呢，可能就在我们肩背广泛的这种肩胛骨周围这么一块儿。然后有的时候如果说时间长了，可能会往肩部、往颈部这么牵扯，或者是再往下背部，就是在我们这个部分，这么是一个很大的块的面积。
28: 医生表示，很多人容易将筋膜炎和单纯劳累导致的肌肉酸痛混淆。如果处于疼痛急性期，盲目按摩会加重筋膜水肿，发展为反复发作的慢性疼痛。如果休息热敷后酸胀仍持续，就要警惕筋膜损伤。尤其夏季要避免空调直吹肩颈后背，
20: 做一些局部的热敷，就比如说甚至于我们平常洗澡的时候用热水啊冲一冲，大家可能会觉得轻松一点。第二个呢，就可以自己做一些这个肌肉的这个牵伸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肩胛骨的这个内收，然后做这个肩关节的这个外旋，可以很明显的就刺激到我们这个局部的这个肌肉，放松了我们的这个局部的肌肉，特别是对于长期伏案的这个颈肩部有不适的这个，我们要尽量的就是做一个就是把那个下巴向回缩的这个动作。
0: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
9: 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1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3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3下5除2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糕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糕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7上8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糕，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没给我丢过脸。吃老糕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 况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了，为啥自己会头上串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就听说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 是可以再争取的。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9: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

0: 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一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七八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高，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高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高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五六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一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高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你也知道他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胡家老高，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高，为啥别的高 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高是再了解不过了，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高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族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 吃上胡家老糕，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好糕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 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都在吃老高，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胡家老糕，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五六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 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一瓶瓶的拧开盖就能喝。那时候没有这技术，胡家老糕不能用铁的铝的罐子装，得用那种小坛子去装，一定要凉透才能盖上盖，要不容易坏。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当时呢，胡家老糕不愁卖，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老糕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着。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胡家老糕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赠送活动，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制作胡家老糕的药材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因为胡家老糕里的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吃胡家老糕的患者都知道，胡家老糕的价格一直没变，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天南海北的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总竖大拇指，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 这个老高厉害，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2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胡家老高我也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胡家老高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10个月，这10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 给解决了的。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所有吃胡家老膏的患者，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让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这样您就好得快。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后来，一位吃胡家老膏的老患者，介绍他吃胡家老膏。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您吃胡家老膏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要吃胡家老膏的时候，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 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您呐，要想恢复得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吃胡家老糕，有很多恢复得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得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他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吃胡家老糕，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胡家老糕，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就像吃咱们胡家老糕，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量，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 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在擂台上要大战陆朝夕，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一开始就比开了兵器。房叔安拿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陆朝夕手中擎着一对四棱挖面熟铜剪。从兵刃上讲，陆朝夕占着上风，要碰到刀上，房叔安这小刀是非撒手不可。因此大头鬼夹着万分小心，不敢碰人家的兵刃。但是房叔安呢，有个损主意，一边打着他一边吵吵，这样呢可以把对方这个心给活弄乱了，你这一乱，我就可以利用个空隙出奇制胜。当然了，房叔安这么做可以有点无赖，也不光彩。一边打着他一边吵吵，我陆朝夕呀，你这名可不好，西方大陆你离死可差不多少了。另外呢，你不知道方爷的厉害，我这把小刀别看尺寸不长，专打人的上三路，看抠你的眼睛，拉你的鼻子，掏你的舌头，扎你的嗓子，砍你的耳朵，奔你的后脑勺，唰唰唰唰唰唰。哎呀，把个陆朝夕呀，让他吵吵的是心忙意乱。心说有这么比武的吗？你喊什么呢？你爱扎哪儿都可以，你说出来干什么呢？但是陆朝夕也怕吃亏，晃熟铜剪护住上三盘，一个没注意，房叔安小刀一转个奔下头来了。他嘴里说，我扎你的嗓子眼儿， 陆朝夕信以为实啊。